0: 上面，我们上面这几个大字吧，是由毛主席亲笔书写的。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嗯，两边这个汉白玉的雕塑呢，这面就是我们陆海空三军将士。嗯，这面就是工人、农民、青年。
1: 最早修建的时候，咱们这个广场大概其实就是这个状态，是吧？
0: 对对啊。整个建筑的设计呢，平面是一个山字形。当时呢，设计者是欧阳参先生，才36岁，非常年轻。那我们军博开工的时间是1958年的10月，竣工是1959年的7月，9个月的时间完成这么大建筑这样的一个规模，
1: 才9个月就盖完了。
0: 对对，那在现在来说，它也是一个奇迹啊。
1: 而且我认为这个建筑啊，你看起来就很结实。
0: 对对。
1: 它这个是满满的年代感，
0: 一些老电影就是在这里拍摄，
1: 是吧？很多老电影是在这儿取的景。
0: 对非常厚重。当时的设计理念当时也是为了迎接我们的国庆10周年，北京要修建一批大型建筑作为献礼，军事博物馆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现在我们看它依然是非常经典。
1: 军博我是来好些次了，这门我可知道。是好像是用炮弹铸成的。
0: 对呀，你这功课做得很到位啊。这是我们一个经典。当初建军博的时候，大门的设想呢，就是用铜来做成比较庄重。但是铜当时是我们的稀缺物资。去哪里弄这么多的铜呢？有人就给当时的贾若愚馆长建议，说用我们福建前线的，我们炮轰金门的炮弹壳来铸成。哎呀，贾若愚馆长觉得非常的好，
1: 而且它特别恰当。
0: 对，
1: 它有意义的。
0: 对对，我觉得它体现了我们全军官兵为维护祖国和平统一的坚定信念。
1: 这也一路见证着人民军队的发展史。
0: 是的。走，我带你进去看一看。
1: 好。
2: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门的三组大铜门，高6.25米，由1958年炮击金门前线回收的黄铜炮弹壳熔铸而成，寓意用战争的材料铸就和平的殿堂。步入展厅，一尊整块汉白玉雕琢而成的毛主席塑像映入眼帘。四周墙壁上镶嵌着12幅大型浮雕，生动再现了一个个改写历史走向的重大军事事件。跟随老兵李岩的脚步，我们来到了2辆轿车前。
0: 这辆车呢是吉斯110防弹轿车，是毛主席在49年访问苏联时斯大林赠给他的。哇，首先它是防弹的功能一定要有。然后在里面呢它是有隔层玻璃的。这样的话呢升起来就可以有保密的功能。
1: 它有升降，它可以升降的。
0: 对，这样的话可以跟驾驶员有一个隔离。你发现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说不好，这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0: 对，少一个后视镜。
1: 没后视镜。对对对对对对，
0: 当时
1: 确实
0: 特殊年代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要求，
1: 做的真精美。但我估计啊，这没后视镜对于司机来讲这是一大考验。
0: 是的，
1: 这得技术相当好。
0: 后面非常宽敞，适合毛主席这种非常高大的身材。
1: 对对，
0: 地毯
1: 现在看着也很精美，还铺地毯。对。
2: 这辆作为国礼相赠的轿车，长6米，宽1.96米，高1.73米，重约5吨，车厢安装了8毫米厚的装甲和70毫米厚的防弹玻璃，能有效阻挡子弹弹片，底盘装有厚重的钢板装甲，能承受步兵地雷爆炸的冲击。这些文物的细节以及文物背后的故事，多年来老兵李岩在一遍遍的讲述中早已烂熟于心。
0: 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10位元帅。旁边这个礼服就是朱德元帅曾经穿过的非常珍贵的55式礼服。
1: 元帅服。
0: 对，
1: 好精美。那这上面这3个勋章，这有不同的寓意吧？
0: 对，它非常的珍贵。这是毛主席亲自颁发的1级8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非常非常的稀有。在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华人堂受奖。 当时是元帅有10位，大将有10位，那么上将57位，中将是107位。

0: 77位，还有1000多位少将，留下了这款经典的五五式的礼服。55年10月1日呢，将帅们穿着这款礼服，参观了当年的国庆6周年典礼。而后呢，他们就来参加了55年11月，我们人民军队举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演习。是在辽东半岛举行的，陆海空参加的，使用核化学条件下的抗登陆战役演习。当时呢，直接调来了800多名将帅。那么在大连旅顺啊，在现场参观这次演习。而且国际上有苏联、朝鲜、匈牙利、捷克、波兰等等啊，一系列的这种的武官和军事将领来现场观摩，为我们军队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主持人这边请。
1: 哇，这战旗美如画呀，感觉。
0: 对，就是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1: 对，
0: 这是我们国庆70周年荣誉战旗方队啊。
1: 这个就是战旗方队的那个战旗原版。
0: 对，其中一部分部队的番号无论如何变迁，但是他们的光荣的战旗永远在烈士馆里。
1: 对，
0: 挂耀。
2: 这些从烽火战场走来的战旗，承载着部队的无上荣光，凝结着无数革命先烈的热血与忠魂。在多年的军博讲解生涯里，无数展品让老兵李岩心生敬畏，深受触动，而其中有一件格外特殊。
0: 给您介绍一件最早我进入这个展厅讲解打动我的一件珍贵的文物。我个人呢是一个书法爱好者。我突然发现这个展品它从书法的角度上非常的吸引我。我觉得呢，
1: 好像是一个信笺是吧？
0: 对，它的写法有我喜欢的兰亭序的写法。后来我仔细了解一下这个背景吧，他是我们的中共广东省军委书记吕克勋烈士。1931年他是因为叛徒的出卖在海南岛被捕以后，临行前写给妻子赵君桃的一封遗书。而且李树勋烈士被捕以后，他是受尽了折磨。他牺牲的时候是国民党反动派用筐把他抬到刑场，因为他腿已经被打折了。但是你在这封信里，你看不出来他有精神上和身体上这种痛苦，依然就是法度很严谨。那么内容呢，您来走近看一下啊。陶就是他的妻子赵君陶，内容就是余再求与直任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欲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唯望善育吾儿，你
3: 设法送之
0: 返家中，你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师总会收的，绝不许来牵主乱主寻。所以你看这封信它有决绝，但你看不出来它多么的悲伤。
1: 对，
0: 它充满了对以后的这种，
1: 这就是信仰的坚毅。
0: 对对对啊，很明确。
1: 对，
0: 你一定要自立，把孩子抚养成人，胜利就在前方。
1: 就是给人的感觉是好像我在参加革命的第一天开始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0: 对对，
1: 所以当这个牺牲到来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去选择了接受。
0: 对，就非常的从容和坚定啊。这种完全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大无畏的一个精神。这个李硕勋和赵君陶就是我们李鹏总理的父母。李鹏总理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我大概是3岁，妈妈带着我在香港在等爸爸，但是地下党呢辗转将这封信送给妈妈的时候呢，妈妈就是强忍悲痛，然后也没有一直没有告诉他这个消息。后来报纸没有多久就登出来了李硕勋就是被执行死刑的这样一个消息，就是说妈妈就把这个封信和报纸放在一起一直珍藏，直到1959年军事博物馆建成以后，为迎接国庆10周年展览，就是赵君陶女士带着她的儿媳朱琳女士，还有她的孙子李小鹏，一起来到军事博物馆，将这份珍贵的遗书捐献给了军事博物馆。那么李硕勋烈士呢，他也是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之后呢，又派到上海

0: 来工作，而后呢，去派往海南岛工作。那您看这个落款啊，是9/14，他牺牲那天呢是9月4号，那么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李寿勋烈士把这个时间给听错了，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他有意把这个时间推后，就怕他的妻子来收拾，对，这样的两种推测，那么这信里的赵君豪呢，他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哥哥，其实也是我们的先烈赵世炎啊。赵世炎最早在旅游支部跟周恩来他们一起工作，创建旅游支部啊，后来回那个回国，也是4月27日反革命政变以后被杀害了。那当时我看李鹏总理回忆录呢，就有一点，因为周总理和那个赵世炎啊、赵君豪他们都非常的熟悉，所以非常喜欢李鹏总理，把他接到延安以后呢，带着去饭堂吃饭。毛主席见了说，这个小男孩是谁呀？他就说是那个硕勋的儿子，就毛主席没有反应过来，后来一下又想起来了，李硕勋，我知道，当时就是他在做工人运动，我在做农民运动，但是非常可惜啊，硕勋牺牲的比较早，李硕勋烈士去世以后呢，总理派人就把他们母子俩接到延安去，有了一个稳定的学习生活。
1: 李硕勋，中国共产党早期参与领导军事斗争的先驱之一，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正是因为有无数像李硕勋这样的革命烈士不畏强暴奋起抗争，才筑起了捍卫革命理想的坚固屏障。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0: 从这儿到这张地图，这边就是反着四川，各路红军长征进攻四川，我们熟悉的飞渡定桥，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全都是发生在四川，所以四川在我们红军史、党史、军史上，就是这一节儿。非常重要，关于他的研究也非常多。长征都很苦，但你看他们回忆录啊，其实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也无处不在。
2: 对，
0: 有一节在，其实是在那个攻打遵义，我的印象就特别深。那个遵义也是我们中央红军出发以来攻克的第一个大城市。然后回忆录就这样写啊，就是因为很多战士是农村出来的，第一次见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就是在遵义。非常非常的高兴，在街上来回的走。遵义当时是发展很不错一个城市，就是我们红军在那儿不但补充了兵员，得到了很好的补充啊，从那个物资啊等等各方面的，然后休整，做新衣服，这种叫什么伙食上的补充就都有。所以其实遵义呢，不只有遵义会议，还有给我们长征以来疲惫的红军这种精神上的安抚。
1: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为铭记红军十年浴血荣光，凝聚军心，一枚具有特殊意义的红军十周年纪念章诞生了。
0: 那主持人，现在我给你介绍一下第二件我认为非常珍贵的文物，杨得志的红军十周年纪念章。那么这一天呢，陈赓同志也获得了同一枚纪念章。他的日记里呢，是1937年9月6号的日记，这样写道：那一天大雨磅礴，但队伍士气高涨，我们到了训练场以后呢，师长做了报告，颁发了红军十周年纪念章，我得章一。这十年我们红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胜利，但是今天我们为了我们共同的敌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摘下红星帽，戴上一顶青天白日的帽子，由此我们进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 新的这个转折。
0: 对，但后来我是无意中发现了陈赓同志的日记，我突然跟展柜里这件展品就对上了，
2: 呼应起来了。
0: 对，当时感觉就非常非常的鲜活，当时就是历史的转折点。
2: 如果您不说的话，这我可能在看展览的过程中这就忽略而过了。
0: 是这样，是这样。
2: 所以它不光是一个纪念章，它是这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的见证。
0: 没错。
1: 一枚纪念章串联。

0: 起了一系列的珍贵往事，诸多历史细节都被李岩铭记于心。凭借多年红色讲解的积累，他总能挖掘出文物背后的动人故事，将当年的峥嵘岁月生动讲述出来。
1: 李老师，我是感觉您对这段历史那真是了如指掌，而且很多细节的故事我从来没听说过的，您都知道。
2: 这里确实有一段渊源。2006年，我们国家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那么在军事博物馆举办，然后是全军的抽调讲解员。我是我们北京军区5名之一。很荣幸。当时在这里执行任务，学习了半年。然后给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讲解。给老红军进行讲解。所以那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
1: 怪不得这么了解。那您在部队时候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呢？
2: 我是我们团里的卫生队队长。
1: 这就属于是军事技能又过硬啊，这口才又好，全能型人才。
2: 也是单位性质特殊，女同志少，所以因为是女同志，所以就很多执行这种各种表演啊、主持啊等等这方面的借调，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丰富自己、充盈自己这样一个过程。
1: 对，
2: 我毕业那年正好是我们国庆50周年阅兵。在我们学校呢是组建的国庆50周年阅兵女兵方队。对，我很荣幸的被选为其中的一员。
1: 这是属于50周年，是99年，
2: 对，
1: 世纪大阅兵，你参加了。
2: 对。
3: 英姿飒爽的女兵们是白求恩军医学院的学员。

0: 我的位置呢是我们方队的1401十四排面的第一名，最后一排排头，
1: 基准兵。
0: 基准兵，嗯，
1: 对，这基准兵一定是日常训练当中军事素养很过硬，
0: 对，
1: 才能做基准兵。
0: 对对、啊，所有人都
1: 是阅兵方队里的基准兵，也是讲解员队伍里的基准兵，要不然怎么能在军事博物馆这个做讲解呢？
0: 谢谢谢谢您的赞扬、
1: 啊。那您这个退伍之后再去做讲解员的时候，是那个心情上有没有什么变化？
0: 当然有啊，是一种回归呀、
1: 啊。
0: 啊，这个像我们刚开始进来说的那样，军事博物馆是我们退居人心里的一个港湾。
1: 对
0: 对、嗯，然后这里很多展品虽然展陈变了、
1: 嗯、
0: 但是我接触过，我见过、
1: 嗯，
0: 而且经过这种时间的历练，这里的一些展品展陈呢，对我来说比当年来的时候更加的生动。
1: 总会有新的收获，
0: 一定会有。随便一个展板，随便一个展品，
1: 嗯、
0: 都可能是无数本书和历史的去梳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就看你的目标是什么。
2: 心中有目标，前行便有力量。怀着对历史的敬畏，对军旅的热爱，以及对岗位的坚守，李岩始终用心讲述每一件文物背后的红色故事，让珍贵的历史记忆永续流传。目前军博的志愿讲解团队有80余人，成员有现役官兵、退役老兵、在校学子和职场工作者，他们都因对人民军队的热爱相聚于此，守护红色薪火。告别老兵李岩，我们走进了地下1层的坦克展厅，在这里我们将会见到本期节目的第2位老兵，聆听属于他的故事。

0: 这一次不是参观，是归队，不是解说，是讲述。每一件文物都有一段滚烫的记忆。
1: 发现了陈赓同志的日记，我突然跟展柜里这件展品就对上，
2: 这是我的老战友，我一当兵就开这个。
0: 每一位老兵都有一把开启记忆的钥匙。
3: 太阳早上的那个光芒照在这个飞机的机身上啊，那个颜色特别暖，特别好看。
4: 我一讲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很年轻啊，
5: 对对，
4: 就像昨天一样。
0: 四位老兵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用最温暖的力量，带着来自军营的底气，把那些血与火的故事讲给你听。
1: 那腿已经被打折了。
2: 这个车在解放锦州、打天津的时候啊，起到了很大。

0: 关键时刻一定把这个事搞定拿下。
1: 我曾经是一名歼六飞行员。
2: 老兵你好，我在军博讲故事。
3: 我当了一辈子的坦克兵，年轻的时候呢开坦克，现在老了只能讲坦克。在这座军事博物馆里有几种老式的坦克，每次一见都让我心头一颤。今天呢，我在军博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你们听。
4: 罗老师，
3: 你好，你好，你好，
4: 老兵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哇，您这精神状态太好了，之前光听您的这个故事了，今天可算见到真人了，
3: 实实在在的老兵。
2: 卢继兵，1951年出生，1972年入伍，2006年退休，原装甲兵工程学院指挥管理系主任，服役期间荣立2等功一次，3等功五次，退休后荣获第9届北京军修榜样。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卢继兵的足迹，一同回望那段属于钢铁战甲的峥嵘岁月。
4: 这是您的老阵地啊。
3: 是是是。啊，
4: 就是除了坦克就是高射炮的。
3: 我多次来给他们当过义务的讲解员。啊，那么今天欢迎你来了。在这里第一看到的是历史的见证，见证了中国人民革命的战争的胜利。其次精神的丰碑。我们人民解放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缴获一直到我们自己的发展创新，而且要体会当年钢和气的力量的斗争。
4: 对，
3: 我们打仗没有钢铁啊，那是人家有钢铁。
4: 对，
3: 我们是靠力气，靠智慧，
4: 钢少气多。
3: 对，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战胜了钢铁。
4: 对对。
3: 最后一个，在这里所有的东西，既是我们的清醒剂，也是我们年轻人的强心针。
4: 是的，要知道未来的路怎么走，要知道我们从哪儿来的。
3: 对，
4: 为什么您首要的先站在功臣号的这个面前呢？
3: 这个车呢，是我们人民装甲兵发展的第一辆车，也就是这辆日本式的97坦克。
2: 功臣号坦克原型为日本97式改进型中型坦克，它是我军历史上第一辆制式坦克，曾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重大战斗中屡立战功，凭借卓越的战场表现被授予功臣号荣誉称号。作为人民装甲兵的开路先锋，这辆亲历战火的钢铁战车见证了人民军队装甲力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光辉征程。
3: 想当年我们从红军的时候，没有别说是坦克，大炮都没有，别说坦克了。
4: 对。
3: 那么日本1945年日本投降了，东北民主联军开始进入东北。当时民主联军的一个叫高克，他是在当年的坦克修理厂发现了两个当年修理的坦克。日本的97式。当时他因为是在厂里修的啊，没有武器，就是一个车体。那么高克呢，当时他去的时候带的袖标是俄文的，他就是我是苏联的纠察队，你们赶紧派人把这两个车开着跟着我走。工厂的日本人一看纠察队，很害怕，就把剩下这两坦克就跟着高克，高克是压着一辆，后台有一个日本人跟着，开到了咱们民主联军的阵地叫马家湾子。结果呢，后头那个车一看这不是这个苏联人的，跳车跑了，把车也破坏了，只有高克压的这个车，日本97车开到了马家湾子。当时东北特纵的司令叫朱瑞，朱瑞将军就握着他的手说，你开回来的不是一辆坦克，你开回来一个装甲部队。
4: 装甲部队。
3: 那么这个车实际上刚开回来的时候没有炮啊，就是个车体啊，
4: 它是坏的，当时
3: 它就是要修的嘛，
4: 要修复的。对，
3: 结果拉回来之后呢，又在东北到处去搜，搜出一些破的武器装备，把这辆车重新装备成了一个能作战的一个武器。那么这个车呢故障率很高啊，经常要维修，谁来开？当时高克的警卫员，他叫董来福，董来福山东人，然后呢他们全家逃荒，跑到东北来了，
4: 闯关东去的，
3: 闯关东来了，闯关东的时候呢，他在一个日本的汽车修理厂

0: 学做工。
1: 哦，那这好了，他又是驾驶员又是修理工了，
0: 十来岁这个得了，车呢整天发动起来，一发动咳咳咳咳咳，像老头咳嗽，就把他称为老头，老头车，
1: 老头车。
0: 哎，所以呢，董来福就开着这个车，让他天天就负责这个车。这个车呢，后来在东北呢，打靠山庄，就是打土匪，打这个国民党，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后来啊，这个车在解放锦州，起到了很大作用。
1: 对，
0: 锦州城墙很高，
1: 对，
0: 他就比较狡猾，把坦克靠在城根底下。沿着城根往前走，那你城上的打不下下头，
1: 对，
0: 他走到城门开炮，把城门轰开，打进了锦州。所以打了锦州的时候，董来福开的这个车立了很大的功。还有呢，第二次就是打天津，打天津的时候呢，也是准备让他打天津。当时天津有海河呀，怎么过河？董来福他们就想主意，什么呢？把坦克开到河里当桥墩子，开进去下一个。第二个再看见一个一个支起来，
1: 这能进水吗？
0: 他就跳进水里，就这会儿就
1: 跳进水里，
0: 他就不出来了，他当桥墩子。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时候呢，当时解放天津的时候呢，海河上游，他不是有闸吗？国民党放水就把这意思就是怕解放军过河。但是咱们的民兵呢，他一放水咱们就断闸，不就接成兵了吗？国民党再放水，他又拉闸，兵一层一层接起来了。结果解放天津的时候，他们本来是想当桥墩的，没想到冲过去了。一下
1: 这也是靠人民群众啊。对，
0: 结果呢，
1: 这成就了我们。
0: 哎，结果打天津的时候呢，又起了巨大作用。哎，所以呢，董来福也立了一等功，这个车呢又被称为功臣号。那么这个车呢，解放后呢参加过三次阅兵。第一次1949年毛主席在西安机场，他参加阅兵。第二次1949年开国大典，他作为坦克部队的手车，哎，这就是现在照片，
1: 哎，功臣号
0: 打着旗手车，这就过了天安门，然后1950年第二次建国一周年国庆阅兵，他又这个参加了国庆阅兵，那么当很多人就说了，为什么当时国庆阅兵用的是日本车呀？实事求是的讲，咱们解放战争啊，缴获了装了坦克，但是大部分都是解放军往里一投弹不能用了。
1: 对对，
0: 那你说你缴获那些日本的呀，缴获美国的车，你不能凑成一个受阅的部队。
1: 就是，
0: 那么当时国民党的有三个战车团，咱们缴获的国民党的战三团的车在北京，它是日本整体投降，把所有的日本车都交给咱们了。
1: 哦，
0: 后来这个车呢就变成了咱们的坦克一师，在天津蓟县，那么这个车呢现在已经是第五代了。然后呢有咱们的59，挂在59上，后来59改，挂在59改上，现在第五代的功臣号已经是99的。
1: 其实这功臣号就有点像部队的这个战旗似的，
0: 它就是个
1: 番号在改，但是这个荣誉，
0: 那个荣誉还永远在的。但是这个车呢已经不是日本车了，
1: 没有，
0: 从日本车变苏联车，变成我们国产车，
1: 国产车，
0: 到现在最先进的99坦克，
1: 99坦克。
0: 所以现在这个功臣号仍然在。
1: 对，
2: 生长在红色革命家庭，卢继兵从小便听着父辈的战斗故事长大。父亲夏川曾为原十八军宣传部部长，1950年随原十八军入藏，是第一批进藏官兵。耳濡目染的红色家风让卢继兵投身军旅，退休后仍然守护红色记忆。在卢继兵的细致解读下，我们读懂了代代传承的功臣号坦克。军博展厅里还有一台从硝烟中走来的战车，功勋坦克，正诉说着另一段跌宕的战斗往事。
0: 这个坦克呢，是在咱们建军史上，很传奇、很乌龙的一个坦克。说起来呢，故事很多，这一看就是美式坦克。
1: 对。
0: 那么这个坦克是哪儿呢？是华东战车大队的。1945年咱们是东北成立了战车大队，1947年华东成立了华东战车大队。那么他这个坦克是怎么来的呀？鲁南战役缴获的。日本投降以后，把所有的日本坦克交给了国民党，国民党组织了战三团。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国民党战一团的美式坦克。1947年蒋介石要打内战，要重点进攻山东。那么进攻山东呢，怎么进攻呢？他就用战车一团组成了快速纵队。那么快速纵队配合了国民党的26师和51师重点进攻山东，但是国民党的这些官员嘛，没有人会使用坦克。所以呢，快速纵队这些战车团一个劲儿往前跑，步兵的26师和50师都在后头，结果一下子他这个快速纵队一下子突到前头了，

0: 被咱们陈粟大军给他包围了。
1: 嗯，
0: 包围在那里之后呢，围住了，打不打？后来陈毅和粟裕说不要打。
1: 嗯，
0: 等到过了元旦，下大雪了，开始打。那个时候呢，国民党的这个26师的师长叫马立武，
1: 嗯，
0: 跑到后方看戏去了。
1: 哦，
0: 而且他不会用坦克。他在城外头挖了好多壕沟，那你挖了壕沟，解放军进来，坦克能出去吗？
1: 对对，
0: 坦克也出不去啊。
1: 对，
0: 而且他蠢到把坦克开在城墙上头，
1: 嗯，
0: 坦克炮是不可能辐射的。
1: 对对呀，
0: 而且可笑的是，后来解放军打炮把马道炸折了，嗯，下不来
1: 啊。
0: 所以很多很可笑的，
1: 这就为我们保留了。
0: 还有个不是更乌龙的是什么呢？然后咱们打汝南战役的时候，三面包围，把一面给留下来了。为什么这一面留下来？就是等着下雪。
1: 嗯，
0: 那个叫漏之湖。
1: 嗯，
0: 过去是湿地，那一下雪把湿地掩盖了。
1: 嗯，
0: 结果三面一攻，他这个快速纵队往外突，一下子24辆坦克、300多辆汽车全陷在湖里头出不来了。结果这一次汝南战役，当时咱们就打坏了他家24辆坦克，缴获了300多辆汽车。
1: 哎呦，
0: 把陈毅高兴坏了。
1: 啊，
0: 陈毅当时赋诗一首。
1: 嗯，
0: 快速纵队走如飞，
1: 嗯，
0: 是不是啊？缅甸回来自鼓吹，
1: 嗯，
0: 汝南泥泞行不得，
1: 嗯，
0: 坦克变成废铁堆。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虽然这24辆坦克是在泥泞里头，
1: 嗯，
0: 咱们也开不出来啊。
1: 对对对对，
0: 咱也开不出来。最后动员了国民党兵起义，
1: 啊，
0: 用牛啊什么车拉出来3辆，
1: 啊，
0: 这是其中的一辆，
1: 嗯，
0: 这3辆坦克就是快速纵队的这美式坦克，
1: 嗯，
0: 菲亚图。
1: 对，
0: 那么拉出来这3辆，成立了华东坦克大队。
1: 嗯，
0: 那么这个成立华东坦克大队的时候呢，又打仗的时候呢，打济南。
1: 嗯，
0: 一说打济南就是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1: 嗯嗯，
0: 当时咱们打济南的时候呢，主攻方向是在永固门，
1: 嗯，
0: 在城的东南角。当时这个开这个车的驾驶员叫沈许，
1: 嗯，
0: 沈许开着这个车，结果一片就乌烟瘴气啊，走错路了。本来是打永固门，结果呢，他跑到东北角叫花园庄，跑那儿又开枪了，又开炮。王耀武就说了，不对，解放军的主攻方向不在永固门，在这个花园庄，把所有的主力，包括炮的战防团，要不战防炮团，把那战防炮全拉到花园庄去了。
1: 嗯，
0: 咱们这边总共4辆坦克，少2辆。
1: 嗯，
0: 那副队长骑个自行车找去，不对啊不对啊，你那不对，是这边。沈许把这两个坦克带回来了，
1: 嗯，
0: 国民党战防炮可回不来啊。
1: 嗯，
0: 结果咱们这边一下子把永固门打下来了。
1: 嗯，
0: 把王兆武也活捉了。当时他们3辆坦克呀，叫毛泽东号，
1: 嗯，
0: 朱德号，陈毅号。
1: 嗯，
0: 这是朱德号。
1: 嗯，
0: 他就是在永固门打得非常好，所以呢，他成了这个功勋
1: 坦克。功勋坦克
0: 啊，他就升了功勋坦克，
1: 嗯，
0: 很有意思的一个车啊。
1: 这是又一这个历史时期一个特殊的这个功勋坦克。
0: 是，
1: 啊，嗯，
0: 所以我们就说什么呢？我们现在来到军博呀，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们看到的只是好像就是一些坦克呀，一些炮啊。
1: 嗯，
0: 实际上这里头我们应该体会到的就是那些精神。
1: 对，
0: 体会到我们老前辈用他们的鲜血生命凝出来这些胜利。
1: 对。有的时候其实很感慨，您看就是同一批武器，但放在不同人手里面，它创造出来威力是不一样的。
0: 那当然，这个咱们实际上打仗不是靠武器，
1: 对，
0: 是靠使用武器的人。
1: 对，
0: 这个是核心的。
1: 对，
0: 同样的武器在不同的人手里，效果是完全不一样
1: 的。是的，
2: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3: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2: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3: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2: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3: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2: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3: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功臣后，功勋坦克都镌刻着不同时代的烽火印记，见证了人民解放军浴血奋战、奋勇前行的辉煌征程。当卢继兵带领我们走向另一台坦克时，他的眼底盛满了别样的热

0: 沉与光芒。这是一台五九式中型坦克，是20世纪50年代我国参照苏联 T-54A 中型坦克仿制，大批量列装部队的首款国产第一代主战坦克。
1: 这是我的老战友，我一当兵就开这个。
2: 您是开这个坦克？
1: 我就是开这个坦克的。哇！所以我对它是特别熟悉的。两挺机枪，一个炮，两挺并列机枪，还有一个高射枪啊。你看，那是一个机枪，看到了吗？还有一个机枪在哪儿呢？
2: 这
1: 小眼看到没有？
2: 这里小眼是个，
1: 这就是航向机枪。哇！驾驶员的。
2: 我这看上面还有个帽呢，是不是？
1: 什么意思呢？那个枪叫并列机枪，是和火炮并在一块儿的。火炮指哪儿，
2: 他就知道，
1: 他就打哪儿啊。这个叫航向机枪，就是和坦克的前进方向啊是一样的啊。那么这里就有故事了。我是坦克驾驶员，我发现正前方有人，是吧？如果这么瞄的话，我可以拉操纵杆来回弄啊。我想让打高打低怎么办呢？
2: 我那只能是把这整个坦克给抬高了，
1: 这就是窍门。
2: 对呀，
1: 怎么办呢？猛地一轰油，车一抬，咚咚咚。要打低了，一铲翅膀，咚咚咚咚。所以就是这是驾驶员的航向机枪啊，那是炮长的并列和并列，那是高射机枪。
2: 这一个坦克里面得有多少人？
1: 4个人，车炮架装，车长在后头，这是炮长的位置，这是驾驶员的位置，这边是驾驶员的位置，这边是二炮手的位置啊。车长是负责电台，炮长负责火炮，这个二炮手负责装填，驾驶员就坐在这个床上。
2: 您当然是车长，
1: 我是驾驶员。
2: 驾驶员啊，驾驶员。
1: 我当兵的时候就是坦克驾驶员。
2: 这驾驶员对于这个五九式是很重要的。
1: 那是很重要的。
2: 就是你咱怎么打都看您怎么驾驶了。
1: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是我的一个老战友。
2: 这里空间大吗？
1: 应该讲，如果是里头把炮弹装满，把粮食装满，没有任何空间。
2: 就固定位置进去就别动了，
1: 就别动了啊！
2: 我这开坦克是什么感觉，卢老？
1: 开坦克和开汽车完全是两回事儿啊！开汽车轻柔，对不对啊？
2: 对，
1: 我轻点制动系，
2: 轻点它就走。
1: 哎，我完了，我轻点轻踩制动，开坦克叫粗暴哦，叫粗暴，为什么呢？你想一想，我要是让这个36吨的铁家伙从零速度把它加速，油门也不踩到底，
2: 对，
1: 用我们的话叫
2: 迅速轰，
1: 用我们的话要把脚踩在油箱里。哦，那这么大铁疙瘩，你想让它停下来？对，制动器你这恨不得把踩抓紧把踩漏，它才能停啊。前头你看到没有？那厚那100毫米厚，那就是这个抓紧板的厚度啊。
2: 对对对，
1: 所以这么大的铁疙瘩，开起来，那跟汽车就是开汽车叫轻柔，我这叫粗暴，
2: 粗暴啊，
1: 不粗暴你开不起来。
0: 于卢继兵而言，这型五九式坦克从来不是冰冷的钢铁装备，它是陪伴自己整个青春、与自己并肩征战的亲密战友。数十年光阴流转，战车的每一处纹路、每一个操作细节，都藏在它滚烫的军旅记忆。在军博，除了看坦克，还能体验坦克驾驶训练模拟器的操作，那我必须要一探究竟，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坦克驾驶员的感受。就是对于我这个1米85的身高来讲，进入坦克模拟驾驶舱似乎遇到了点困难。
2: 不是，我这个能
1: 问题不大，现在的车已经比过去高多了。
2: 我怎么感觉我有点困难呢？
1: 在过去来讲，你是不合格的坦克。
2: 我是不合格，现在应该将将好。
1: 现在的坦克可以了。
2: 那您看我应该是先腿进去还是
1: 手扶着腿进去？
2: 手扶着腿进去。哎
1: 呦，把头伸出来。
2: 喂，
1: 把头伸出来。
2: 把头伸出来，
1: 伸到后前的里头。
2: 哦，这样。好了，我进了啊。
1: 你两个手够着驾驶舱门往里进。对，好。那两个腿踩住能进能踩住吗？
2: 能踩住。哪是刹车，哪是油门啊？
1: 右边油门
2: 啊，右边油门。哎，好，
1: 靠左一点就是制动器。
2: 我出发了啊！这是军史上唯一把脑袋伸在坦克外边的坦克驾驶员，我得这么做是。好，这是启动了啊！
3: 你下来一下，现在可以操作往前走了。
2: 发作了啊！地的啊！
3: 你看，哎呦，这就地形，那这不是你在变化的，它是根据它你的地图的哇地形的这个变化的不断的变化哇。

0: 晃起来了。模拟仿真确实好真实啊。
1: 是啊，这个呢现在还只是架，如果是有敌情你还要躲避。
0: 对对对，
1: 躲避敌人的一些障碍物。
2: 对对对，
1: 或者是什么。
2: 哦，哎呀，哎呀呵，
3: 我喘喘气儿。
4: 我还是老老实实开车吧，陆老师，我不是特别适合开坦克。
1: 哎，
4: 开这一会儿其实有点晕车。接下来我有个专业问题请教您，我怎么出去现在？那这样呗。哎呀，呀呀呀，卡住了。哎呀，啊，开个坦克太狼狈了。所以人家那个1.75米的要求是有道理的，像我们这个儿，没有任何的优势。其实开飞机也没有优势。前些日子我们驾驶那个飞机的那个模拟器也是进去了，就好像没有人家这个比如1.7米多的操作起来灵巧，空间特别狭窄。
1: 过去在无救坦克照征兵的时候，
4: 嗯，
1: 高不要超过1.75米、
4: 嗯、
1: 为什么呢？你坐在座上呢，一扣盖脑袋，
4: 哦，对，就顶上了，
1: 顶上了，
4: 对对对，
1: 不能低于1.65米的，腿短了踩着东西踩不下去，
4: 对，
1: 踩不到底。
4: 现在其实咱们全新的这个坦克，它应该是
1: 不存在这些问题，
4: 不存在，它应该是可以往
1: 下沉的。现在驾驶也很轻便了，
4: 对对对，
1: 现在驾驶一点就行了。
4: 对，陆老师，感谢您今天的分享，就是要有您这样的讲解员哈，我特别爱来博物馆，因为能听得懂还好玩啊，所有的这个硬冷冰冰的武器装备背后都有一段生动。动人的故事，嗯，
1: 但是，
4: 嗯，
1: 它更重要的是国防教育基地。
4: 对，
1: 通过这个博物馆的参观，通过这些体验，
4: 嗯，
1: 让我们能够更加增加如何去保卫这个国家，
4: 对，
1: 为这个国家做贡献。
4: 希望您之后把这些生动的故事分享给更多的人。
1: 好的，好的，
4: 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4: 谢谢，嗯。
5: 一件文物，因为有人讲述，便不再沉默。一段历史，因为有人传承，便不会远去。在军博这片红色阵地上，一件件珍贵实物让温度与生命力相互交织。李岩深耕细学，默默坚守，用心挖掘每一件文物背后的峥嵘往事。卢继兵带着半生装甲情怀，深情解读每一台坦克的烽火传奇。他们让尘封的文物不再冰冷，让滚烫的记忆砥砺我们勇敢前行。老兵与军博的故事仍在继续，下期节目我们将与两位全网人气超高的老兵胡晓东和杨南镇相约，一起去听他们在军博讲故事。
6: 2019年，我成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一名志愿讲解员，这一干就是7年。
7: 公益讲解马上开始，有需要的观众向这边靠拢。公益讲解马上开始，有需要的观众向这边靠拢。
6: 有人问我图什么？图个念想，图观众听我讲完后眼中亮起来的那一瞬间。我在军博把我和老伙计们的故事讲给你听，
8: 用镜头带着大家看这些真家伙，从展厅到短视频，
9: 那这个枪呢，说实在话短了一点，拼刺。
8: 我在军博讲故事，讲枪，讲他们背后的那些个事儿。
5: 在我与老兵李岩刚见面时，曾提到有些老电影就是在军博取的景。观众朋友们，你们想起是哪部电影了吗？没错，电影《横空出世》就曾在军博取景。另一部影片《他们正年轻》也曾在坦克区取景。

0: 我们在前方流血打仗，为什么？你想过了吗？岁月在时光的记忆中轮转，
1: 而老兵的故事却从未随硝烟散去，他们正年轻，也永远年轻。

0: 而且李树勋烈士被捕以后，他是受尽了折磨。他牺牲的时候是国民党反动派用筐把他抬到刑场，用他腿已经就打折了。
1: 在这里，第一看到的是历史的见证，见证了中国人民革命的战争的胜利。其次，精神的丰碑。
2: 我军飞行员飞出了米格十九驾驶手册、训练大纲、教科书所没有的新科目、新动作、新战术。这种极限，往往是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去达到。
3: 3、2、1，
4: 各位观众，今天又与大家见面了。5、60这个系列的枪来的时候，他们使用了这个弹头。

0: 老兵你好，我在军博讲故事。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

0: 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实力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中焦百年黄金，匠心制作，值得信赖。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0: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乌军打击亚速海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俄军工厂遭乌火烈鸟导弹远程袭击，俄波罗的海舰队演练战机转移，躲避假想敌打击。俄罗斯计划在2年内将米8直升机产量翻倍。北约在俄边境附近接连举行两场演习，波兰与罗马尼亚加速无人机竞赛，乌克兰称已摆脱对外部无人机供应链依赖，实现全品类无人机自主研发。外媒披露，乌克兰或在夏季进攻克里米亚。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一。乌军方面称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化设施实施打击，俄军称正在顿涅茨克北部发起强攻。在展开讨论之前，我们首先把时间交给晨曦，请他为我们带来本周的媒体视线。
1: 好的，浩一。针对本周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首先来看第一条，近期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问题上政策反复无常。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表示，美国把驻军规模作为筹码来拿捏欧洲，表明一旦欧洲未能服从并服务于美国的战略优先事项，就随时可能陷入被美方讨说法算总账的境地。来看下一条，瑞典日前正与波兰推进一项潜艇租赁合作事项。中国国防报发表评论表示，近期波罗的海海底电缆、能源管线等关键基础设施频繁受损，沿岸国家对水下监视与水下作战的需求明显上升。来看下一条，英国威尔士亲王号航母近日因技术问题被迫停航，而其同行舰伊丽莎白女王号也多次发生故障。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在北大西洋方向，英国航母是北约联合舰队的重要指挥与作战平台，承担着威慑、封锁及反潜等任务，因此英国航母频繁故障返港维修将削弱北约整体作战与威慑能力。来看下一条，近日法国正式宣布有意加入英德联合推进的远程精确打击导弹项目。中国军网发表评论表示，英国侧重发展隐身亚声速巡航导弹，法国则更重视高超声速武器，并主张保留导弹平台的核常兼容潜力。德国则以

0: 严格控制项目进度和成本为首要原则，同时明确反对开展任何核相关设计。这些根本性差异将深刻影响项目走向。来看最后一条，俄总统顾问近日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对美国来说，能否继续主导俄乌谈判，关乎美国整体外交布局以及自身区域影响力。美方后续相关决策必将格外谨慎，但不会彻底抽身立场。以上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浩一。
1: 好，谢谢晨曦。俄罗斯多处军事和石化设施遭乌军打击，乌军还袭击了亚速海沿岸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乌军及国家安全部门当天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罗斯境内纵深多处军事能源基础设施发起远程打击行动。乌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俄罗斯切伯克萨雷市一家军工厂，该地距离前线超过900公里。这一军工厂为俄军提供无人机和导弹零部件。此外，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也遭到乌军打击。此外，乌军还对俄罗斯控制的亚速海沿岸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实施了打击，并已切断该港电力供应。该港作为物流枢纽的能力受到严重限制。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通报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发起进攻，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正在进行巷战，俄军已完全控制该市东部。据外媒报道，根据乌空军的监测报告显示，俄罗斯空天军苏-57战斗机当前主要从俄乌冲突前线后方受保护位置发射 KH-59 和 KH-69 巡航导弹，对乌实施防区外精确打击。此外，波罗的海舰队日前在加里宁格勒州举行的演习中，演练了将战机转移至备用机场，以躲避假想敌打击。外媒还披露，俄罗斯计划在两年内将米-8直升机产量翻倍。
1: 欢迎两位嘉宾。吴先生，我们也注意到乌军呢是对亚速海沿岸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实施了打击，并且切断了该港的电力供应。那么乌军此举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3: 我们知道280公路，也就是所谓的新俄罗斯干线，从顿河畔罗斯托夫俄罗斯的本土出来，第一站就是马里乌波尔，之后呢，从马里乌波尔再向西延展，可以说是280这个公路上最重要的一个枢纽点。另外呢，还有亚速海最大的港口。这个港口呢，一个是欧洲最大的煤炭出口港，另外粮食，就是俄控区的粮食也从这里运出。所以打击马里乌波尔，阻挠一个是南线的后勤补给，另外就是粮食外运、煤炭外运也会被掐住。另外，马里乌波尔呢还是就是俄控区的示范性城市啊，我多次到达过这个城市，在第一次到达的2022年去的时候，这个十屋九毁啊，俄罗斯搞了一个一帮一，就是比如说圣彼得堡市专门盯马里乌波尔的一个区，所以这个城市作为一个俄控区示范样板，对你实施打击啊，也是打击你这个样板的示范作用，同时能够掐断280公路的关键枢纽，还能够阻止你煤炭和粮食的外运。
1: 另外我们也看到一个前线的消息呢，就是俄军呢正在顿涅茨克北部发起强攻。那如何来理解这个强攻呢？
3: 我们说在顿涅茨克的北部的方向，也就是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的方向，现在已经进入了深管火炮的射程，但是仅此而已，再往前推非常非常难。我们知道这里的加固工事，双子城的加固工事是从2014年开始修的，而且是由北约的这个工程兵专家指导下修建的，它有大环、有中环、有小环。大环呢是铁路啊，这个中环是公路，小环呢是就是所谓的这个龙牙防线和这个永备工事，这个有加固盖的这种防御工事。现在呢，俄军只是抵近了就是公路的大环的这个攻击方向，想往前进一步推非常非常的难，而且在这个方向 乌克兰的重炮60%15%

0: 毫米以上口径的重炮都部署在这个地区啊。我认为俄军并不是强攻总攻，他是在试探这个方向有哪些这个薄弱的环节我可以发起攻击啊。目前尚处在一个火力试探的一个阶段，最终是选择这里还是从这以北地区在苏梅州方向在哈尔科夫更北的方向发起攻击，我认为俄军尚未敲定这个主要的进攻方向。
1: 魏先生，那我们还注意到呢，乌军是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打击俄罗斯的腹地，击中了切伯克萨雷市的一家军工厂，与此同时呢还打击了包括像弗拉基米尔州的石油设施。那么选择这些点位或者是目标来进行打击，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2: 乌克兰现在针对俄罗斯的军事策略呢，是在一线地区要进行最大程度的拖延，也就是说呢，他要维持双方在一线交战区域的这种僵持的状态，要针对俄方的兵力进行牵制和消耗。打军工体系啊，就是要进一步的弱化俄罗斯武器装备，尤其是先进武器装备的生产能力。其次呢，就是针对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一旦这个燃油燃料的供应出现了问题，那俄军一线作战部队的整体的作战能力包括机动性都会受到影响。那么现在来看呢，火烈鸟巡航导弹给俄军带来的麻烦会越来越大。去年的时候，火烈鸟巡航导弹的生产商火力点公司对外表示，当时的产能是每天生产一枚。那么按照他们此前公布的计划，在2026年的时候，每一天的产量可能会达到7枚左右。这样的话呢，全年的产量应该就是在2555枚左右。那如果说真是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产能，那对于这个幅员辽阔的俄罗斯而言，它会成为一个新的麻烦。因为这个火烈鸟啊，它能打3000公里，配备有1吨左右的战斗部。那么针对大型的能源设施甚至包括军工体系，它的破坏性还是比较强的。而且这种巡航导弹技术层面并不复杂，因为它只有惯性导航系统和这个欧美提供给它的军用级别的 GPS 的导航系统，那么不具备地形匹配的能力，也没有末端的这个制导能力，相对而言呢就是便于生产，技术呢比较简单。一旦达到了每年2000多枚的产能，那俄方必须要针对它的军事设施，包括呢军工体系以及能源设施，要全方位的强化防御能力，尤其是要针对这种亚音速的巡航导弹，要构建起多层次的预警体系和这种拦截的火力，否则的话呢，军工体系和能源设施受到的这个伤害越来越大，那俄军综合的作战能力肯定也会受到影响。所以现在俄罗斯它在防空和反导方面投入的资源、投入的技术、投入的人力和物力也是越来越多，就是要应对俄乌冲突当中的这种新的变化。
1: 乌军对俄罗斯腹地进行打击，而俄罗斯则是使用苏-57战机对乌克兰进行防区外的精确打击。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陈曦，通过一组数字带来解读。
3: 好的，浩毅。近来越来越多报道显示，俄罗斯空天军首款第5代隐身战斗机苏-57频繁现身俄乌战场。我们通过3组数字一起来梳理一下该战机当前的战场部署与战术打法。首先来看第一个数字，3条走廊。据乌军监测报告显示，苏-57战机主要通过3条空中发射走廊实施打击。一是北部发射走廊，位于俄库尔斯克地区；二是东南发射走廊，位于马里乌波尔附近的亚速海地区；三是南部发射走廊，位于克里米亚半岛。有分析称，这3条主要空中发射走廊共同构成一个南北走向的潜在发射阵位弧区，使俄空天军能对乌多个防空区施加压力，同时又避免该战机暴露于直接拦截的风险之下。来看第二个数字，2款导弹。据报道，苏-57战机现阶段核心定位并非纵深突防隐身战机，而是远程精确打机载机。机载主力弹药为 KH-59、KH-69 2款巡航导弹，弹药采用内置挂载。选择这2款导弹有着极强的实战适配性，2款弹药形成远近火力梯度，批量打击与精准斩首兼顾。在今年5月俄军空袭第聂伯罗行动中，便协同苏-34轰炸机一起发射了 KH-59 和 KH-69 巡航导弹。来看第3个数字，

0: 200到400千米。据乌方消息源显示，苏-57战机的发射阵位距离前线约200到400千米，处于绝大多数乌防空系统的实际交战范围之外，即该型机并未进入争夺对抗最激烈的空域。这套战法契合俄军整体非接触作战、远程精确打击的战略，同时也显示出苏-57战机作为高价值空中作战节点，区别于传统战机近距离支援、纵深突入的作战模式。以上就是我的观察，郝毅。
1: 好的，陈曦。吴先生，我们也看到俄罗斯空天军呢是使用苏-57战机在俄乌冲突前线后方呢发射巡航导弹，也就是对乌呢实施这种防区外的精确打击。您如何看待俄军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2: 俄罗斯列装的苏-57其实不超过50架，通过战损，尤其是这个几次对沙格尔机场的打击之后，苏-57很少再出现了，一度停飞，现在恢复了打击。我看到的消息，它是这个防区外攻击挂载KH-69、KH-59啊，近500-600公里的这个导弹射程啊，发起攻击。我不抵近前沿。另外呢，俄罗斯加大了苏-57的产量，原来一年大概生产5架，现在能够放量一年生产到12架。它是一款非常金贵的空中猎手，但是由于这个乌克兰的战机不出窝，乌克兰的战机不跟你进行空中格斗，所以你的格斗优势发挥不出来，就成了一个远程精确打击的空中战术火力平台。所以俄军现在就是省着用啊，因为它太金贵了，是苏-35、苏-342倍到3倍的价格，单机的价格也在6000万美元左右，所以现在俄军对苏-57的使用格外的慎重，损失不起了。
3: 据外媒报道，北约在6月8号开启了拉姆施泰因奇2026空军演习，演习主要区域涉及与俄罗斯接壤的多国。而就在演习开始的第二天，波兰又表示即将举行代号为火焰风暴26演习。未来几天，波兰东部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边境的道路上，军事装备的通行可能会增加。此外，据外媒报道，波兰和罗马尼亚或利用欧盟的欧洲安全行动融资计划，成为欧洲领先的无人机供应商。泽连斯基多次公开表示，乌克兰准备与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分享无人机技术。根据乌克兰国防部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乌方已经彻底摆脱对外部无人机供应链依赖，实现了全品类无人机自主研发、量产与迭代。据外媒报道，乌克兰军队6月7号至9号对连接克里米亚的战略要道琼加尔大桥先后发起多轮无人机突袭，俄方所有南线运输车辆被迫绕行。俄罗斯军事和政治冲突研究中心主任表示，乌克兰在西方的支持下，可能准备在夏季对克里米亚发动进攻。
1: 吴先生，我们看到乌军呢此次是使用无人机袭击了连接克里米亚的琼加尔大桥，那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乌军在为接下来更大规模的打击做着相关的准备？
2: 琼加尔大桥地跨希瓦什湖啊，它是连接俄控赫尔松州和克里米亚的关键大桥，它是公路铁路两用桥，也是 R280 所谓新俄罗斯干线最薄弱的环节啊。这个大桥呢是R280，保证俄罗斯南部地区80%军用物资要通过这个桥进入到克里米亚，因为克里米亚是整个南部战区的整个的军事物资补给的一个大基地啊。我们看到最近一个时期乌军使用无人机，包括早期使用海马斯火箭弹对这个大桥进行了攻击，这也意味着 R280 公路在这一个点位上被彻底掐断了。如果不走这个桥，还想进入克里米亚，就要走比列科普或者亚美扬斯克啊这个桥。但是走这个桥呢，要多绕50公里，你也可以架浮桥。浮桥呢，它这个运力有限，另外你更难防御。而我们说的别列科普和这个亚米扬斯克的这两个桥啊，它更靠近前线，遭到攻击的可能性更大。所以俄军现在正在全力抢修这个琼加尔大桥，一旦被掐断，那么

0: 克里米亚很有可能孤岛化，那你只有这个科赤铁路大桥与它相通，而科赤铁路大桥现在俄军是保护性的使用，不敢过多的用它来扩大运力，一旦扩大运力，乌克兰方面会疯狂的对克里米亚大桥发起攻击。目前琼加尔大桥的掐断意味着克里米亚正在被孤岛化，如果这个大桥抢修之后继续被攻击的话，那么克里米亚很有可能成为一座孤岛。我们看这里，即便做到了对民用车辆的这样限制加油措施，军用车辆现在有70%他们开不起来，因为无油可加。
1: 乌军对克里米亚的军事行动一直没有中断，乌方究竟想要实现什么样的战略目标？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陈曦，请他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解读。
2: 好的，浩毅。近期乌克兰军队针对克里米亚的军事行动显著升级，有分析认为这些行动旨在切断克里米亚与外界的联系，从战略上孤立克里米亚。我们通过一组关键词来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截后路。克里米亚是俄军在南线作战的主要后勤枢纽。据媒体报道，2026年以来，乌军对克里米亚的能源基础设施及连接通道的打击越军次数显著增加，其中对琼加尔大桥的打击直接切断了从克里米亚向赫尔松左岸前线输送弹药和兵力的最短通道，对连接克里米亚的 R280 公路等陆上生命线发动持续的无人机猎杀。这些动作将迫使赫尔松扎波罗热前线的俄军后撤战线，从而减轻乌克兰前线压力。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断出路。克里米亚是俄海军进出地中海的唯一通道，也是俄黑海舰队司令部所在地。2026年4月，乌军突袭塞瓦斯托波尔港，利用无人机集群同时打击俄黑海舰队多艘主力舰，还摧毁了别尔贝克军用机场的米格31战机和情报中心。6月初，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对克里米亚的铠甲 S1 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实施了精准摧毁。最后一个关键词，造陌路。由于油库等关键设施频繁遭袭，克里米亚已出现燃料短缺，甚至波及民用领域。报道称，自5月31号起，克里米亚已对92号汽油实行限购，同时对95号汽油实施燃油券配给制度，优先保障公共和市政车辆。原本向外输出物资的前沿基地，现在反而需要俄反向输送补给。乌方试图打破俄方将克里米亚视为安全后方的叙事，动摇当地民众安全感。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浩毅。
1: 好的，陈曦。另外再请魏先生帮我们分析一下北约近期举行的两场演习。一个演习呢是由瑞典、丹麦、芬兰等多国参与的，名为拉姆施泰因旗2026的空中联合演习，而另外一场演习呢是由波兰主导的火焰风暴26演习。那么这两场演习主要演练什么呢？
3: 拉姆施泰因旗2026可以被视为是欧洲版的红旗军演。今年的演习啊非常值得关注。为什么值得关注呢？因为美国空军会向芬兰派遣 F-35 隐身战斗机，而且很多国家也会把最新型的战斗机投入作战使用。北约要把所有成员国的空中作战力量要整合到一起，要针对俄罗斯检验或者是演练这种大规模的空战以及空袭能力。那么每一天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出动量会达到150架次或者是150架次以上。这说明啊，现在北约更加注重它空中作战体系的整合以及灵活的反应能力。而波兰举行的这场演习啊，它是在靠近俄罗斯的这种边境区域，应该是旅级的地面作战部队进行的这种演练。但是呢，这场演练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先导性的演习，后续呢还会参加北约主导的钢铁捍卫者大规模的多国联合演习，所以这两场演习它是有关联性的。那么空中力量要整合到一起，地面力量要整合到一起，面对和针对的目标就是俄罗斯。
1: 吴先生，我们看到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计划将自身定位为欧洲先进的无人机供应商，那么这两个国家如果要在无人机研发方面重点是什么呢？那另外我们也说到实际上这两个国家呢对无人机的入侵是感到恐慌，那么为什么不去研发拦截型无人机，而是投入比如说或者精力更多的聚焦于进攻型无人机？

0: 在苏联华约组织时期，罗马尼亚是这个苏东集团最大的涡喷发动机的生产国家，所以我们看它发展的无人机往往是中远程的。另外，它复制了 TB2，就是土耳其的这个旗手无人机，它的航程大概在600到800公里。包括波兰方面，丹麦生产出来的无人机优先供应乌克兰，这些国家包括所谓的无人机联盟国家，一年向乌克兰能够供应100万架的无人机，这样就弥补了乌克兰这个无人机生产工厂基地遭到打击的那个损失的产能。最好的防御是进攻，所以我们看到所谓的无人机联盟国家纷纷发展这个战略型的无人机、战役战术型的无人机，还有这个 LPV 飞行的手榴弹。因为拦截型的无人机到目前为止技术并不成熟，但是军事 AI 的使用和无人机的结合，让打击型的无人机、察打一体的无人机的功能进一步的被放大，尤其是AI-LPV 这种蜂群无人机的使用，成本低，见效快，可以大规模的发起攻击，它替代了远程密集的打击火力。所以这些国家重点研发的是打击型的这个无人机，因为他们也认识到了一个传统不变的一个道理：最好的防御还是进攻。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磊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俄乌冲突仍在延宕，冲突烈度持续上升，军事手段无法带来和平。然而，俄乌冲突涉及的矛盾错综复杂，达成和平协议绝非易事，那实现政治解决仍任重道远，需要

0: 各方坚持不懈做出努力。这里是防控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日本启动年度最大规模实弹演习，完整展示高超声速导弹，陆海空自卫队加紧推进实质性战备，防卫省还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系建设。同一时段同一地域，每日两场大规模演习将同步举行，纯属巧合还是有意为之？日本宣布取消美日航母舰载机起降训练，前期高调宣传，后期含糊取消，自卫队调整航母训练计划有何盘算？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科研人半生的笑和泪，是中国人半个世纪的热望，是中国航空公司

1986年，中央决定为步履维艰的中国战机梦开启一扇新窗，与美国合作升级歼八二，一支中方技术组即刻启程前往美国。他们之中不乏中国航空工业的翘楚。此时已从顾颂芬手中接过接力棒的李宁，是歼八二飞机的新任总设计师，他亲自担任技术组组长。对中国设计师们来说，这是难得的学习。

0: 机会。渐渐的，中方人员发现，虽然美方口口声声承诺为中国升级先进的系统，但一涉及与之配套的雷达等关键战略性技术，他们就不愿提供。
1: 比如雷达，雷达发现目标以后，决定识别这个目标是我军还是敌军，这个是一定要。我要不能是发现一个目标是中国飞机，我也打，那就麻烦了。
0: 美国帮中国改装的飞机，如果无法分辨敌我，就有可能在战斗中对自己的战友开火。借助他人之手，快速升级中国战机的美好愿望，在一次次磕磕绊绊中黯淡下来。这是花再多钱也无法逾越的鸿沟。想要不受制约，拥有一款真正能与世界先进战机抗衡、守卫祖国领空的中国战机，还得靠中国人自己。
2: 回来以后，我们要继续的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3: 我中国人并不笨，你给时间给钱，我们都能搞出来。
0: 1991年4月，中央下定决心，完全自主研发雷达及火控系统，再次升级歼八。
4: 接触了新东西，看到新东西，终于有机会让我们试了。首先很兴奋。
0: 这一次不到三年，新机就划过曾经歼八和歼八二的跑道，踏着他们的印痕首飞成功。
4: 我就在那个停机坪，反正就看着它划出去，我们就走边上了，然后就看着飞机上天了，算成功了嘛。
0: 谁也没有想到，困难才刚刚开始。

0: 在这个碎石现场，面对的是一个直径大约有10几米的那么一个大深坑，砸在地下9米多深，没有一件完整的东西，只能看出翻出来的浮土。
1: 当第二压一摔的时候，觉得不行了，这下子要完了。那种看那心，当时那种心情，哎呀，现在回家看那时候。
2: 几十年来，中国航空工业筚路蓝缕，所求的只有一个：自主研制出能够保卫祖国领空的中国战机。但这一天，

0: 实在太难。
1: 因为我们都是过去没有，有了遇到困难，遇到这些挫折是必然的，因为它是科学的东西，不是你那个凭空设想的这那个良好的意愿能够完成的事，而是要在碰解决问题，碰到问题解决问题，碰到问题解决，是在这么一个艰苦的过程当中，哎，是一伙人一波人一代人艰苦不懈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结果。
0: 虽不尽完善，但中国的航空工业体系在歼八飞机30多年的摸爬滚打中逐渐成型。
2: 仿制歼5歼6这都是第一级台阶的话，歼八应该算得上是第二级台阶。那么我们说这级台阶最重要的价值，它是走开了一条自主创新的路，跟以前是有很大的区别。
3: 歼八系列就是都是一个先头部队，先头试验机，整个为中国航空业的发展从无序到有序，从不可控到可控，从不可追溯到可追溯，它是一个探索的，它什么东西都是靠自己啊，就歼八是这样。

0: 山的歼八飞机就一直担负着守卫南海的任务，而此时的南海外部势力频频来犯，并不平静。
1: 从海南岛最南端的渔林港到南沙群岛的主岛太平岛，空中直线距离1084公里，而我们当时装备的二代机歼八飞机作战半径800，所以我们作战半径达不到，腿儿不够。
0: 歼八二是唯一有可能执行南海守卫任务的战机，国家决定以歼八二为受诱机，加大飞机航程来保卫南海。
2: 受诱的东西，技术说不是最新，不是新技术，但是它是战略性的，绝对风险，
3: 绝对没有任何的技术准备，而且要求很高，三年拿的。
0: 歼八二，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战机。

那飞行拍录像，他在飞行，我另外几个飞机跟着。眼看飞要强壮了。

0: 1991年12月23日，嘉寿游击首次实现空中对接加油。
1: 对接加油，这不平凡的一天将以他的新突破载入光荣史册。从这一天开始，揭开了我国航空史上辉煌的新篇章。
2: 国际上对我们当时的评价就是说，一夜之间中国人掌握了空中加油技术。

0: 这中间经过了这么多的这个故事掌握了。
1: 那么歼八D飞机出来之后，就真的是解决了我们长期以来腿不够的问题，空海一体的这样一种防御态势，在这个过程中是这个阶段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2: 有了歼八系列战机的护航而更加牢固。
3: 那一天6点半从雁翎起飞，全空军飞机都停飞，首里主要领导干部都到空军指挥所来看我们加油飞机在中国上空飞行，正式让世界宣布中国有空中加油机。机试飞成功以后，每次的国庆惯例都有空中加油机在飞行。
2: 经过几十年的漫长等待，歼八飞机终于参加了国庆阅兵，这是他第一次。

0: 杨奉田。
1: 他核心问题就是说，你现在问题就是能不能打下设，下设必须有外层。这个说实在的，技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五进八传啊，阿丹，难度很大。
2: 杨院士就是他有一个很果决的决断，就是把连续波原来是由竖条管调制的，就改成新波换上去，然后立马得到了一个大的转折，马上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0: 从2000年9月到2002年7月，通过无数次的空中试验，歼八飞机终于在受油机的基础上彻底攻克雷达和火控系统难关，成功具备下试下射能力。
3: 国产的综合火控系统完全自己研制、自己开发的软件、自己研制的成品，对后边的武器系统实战实际打靶，它发挥作用了。
0: 战机空中受油技术解决了，雷达和火控系统解决了，歼八系列总师的接力棒。

0: 别是我们的双目标成了以后，那真的那到那就高兴极了。那两个目标，那大事，那真激动。
1: 当时这种把脊背脊柱这种翻滚燃烧的那种景象，可以说是永生难忘的一个场景。
2: 2005年11月，空空导弹的双目标靶式成功，填补了我国航空技术的又一项空白。歼8系列飞机终于成为中国的王牌战机。
3: 只有歼8跟周边的，特别是台湾的 F16 换一辆舰，只有它跟它具有抗衡。
2: 歼8承载着无数国人的热望，守卫空降。
4: 歼8F

0: 当时母血三代金不差，现在比他优。
1: 歼八系列飞机的成功研制，开启了我国自主研制高空高速歼击机的新纪元。中国航空工业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专业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和研发流程，培养了一大批航空科研骨干，逐步走出了航空装备一机多型系列化发展的道路，进一步坚定了我国战机自主创新的道路自信，形成一代装备、一代技术、一代人才的发展成果。

0: 青春燃烧，岁月峥嵘，几代航空人的生命轨迹在歼八系列战机上交汇，又在更多的项目上开枝散叶，砥砺逐梦。
1: 歼八系列的这些航空人的精神呀，还是他的技术的后续应用与发展呀，他还一样，现在还会不是活生生的、栩栩如生的活着吗？
2: 歼八飞机在中国航空史上应有的地位、应起的作用，谁也磨灭不了。
3: 我一生非常荣幸的是，我参加了歼八系列所有飞机的鉴定试乘。
4: 我还是感觉的在沈飞这一辈子没白干。
5: 这一辈子干一个歼八，我认为值得了。

鸡飞两面。到仿制的战机参加阅兵。

今，剑疤卸下了肩上的重担，而更多的中国战机已经翱翔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格力六个角净水机，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角。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一支枪经历过怎样的流程才能从零件变为武器？一款枪经历过怎样的试炼才能从测试场走向战场？这里不是战场，却关乎生死。这里没有敌人，却决定胜败。这里是20式枪族的终极考场。CCTV7国防军事频道，枪械试验场。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0: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9: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每天按摩1刻钟，
13: 颈肩腰腿好轻松，
9: 好轻松。

0: 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在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6: 人马大虎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
5: 国防军事频道五金剧场倾情献映。

这个英雄女儿的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的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中国人民痛苦深重的年代，也是年轻的工农红军创基立业的年代。

0: 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
1: 嗯，前面就是椰林寨，当心。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
0: 哎，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1: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闯过了这一关，前面就是苏区了。站住！哪来的？
0: 广州。
1: 干什么的？啊？
2: 乱嚷什么？我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
1: 打开，
2: 让他们检查。

0: 带走。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2: 逃，看不住就跑。

0: 四爷，
1: 干什么的？
0: 是华侨，有银子。
1: 嗯，
2: 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3: 你们简直瞎了眼。

0: 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啊。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
1: 嗯，
0: 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2: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3: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2: 哼，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
0: 嗯，
2: 老四，
0: 不，更衣。
4: 哎，长青同志。
1: 哎。
4: 他叫他们打得可真够受。
1: 什么？
4: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1: 他为什么跑？
4: 我没听清楚。他迷迷糊糊地说要去当女兵报大仇。
1: 哦，
4: 哎，我们要成立娘子军的风已经刮到这儿了。

0: 怎么能对洪先生这样呢？下人无知，多有得罪。请。
1: 爷的东西都在这儿，请过目。
2: 不用了。
3: 我们把捐款带上，林爷就回家吧。
1: 林爷走会引起敌人疑心，稳住架子。他要是敢跟我们纠缠，我们也绝不放过他。趁这个机会，摸摸这老小弟，准备将来揍他。
0: 好好的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
1: 嗯，
0: 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阳办军火。嗯，哎，看这小子的架子，要他出500条枪，还不会有什么困难吧？啊，现在天下通归蒋家了，但是蒋总司令暂时对付我们海南岛，还是鞭长莫及呀。兄弟的意思是，时机不可多得呀。
1: 对对对对。
4: 黄老爷到。
0: 总爷。
5: 哦。
0: 好，来来来来来。这位是陆立英豪，难得下山一次。
5: 黄振山，兄弟缘分。
1: 幸会。
0: 这位是我的总管，我的智囊。
6: 菜齐了，请爷吩咐。
0: 为了给洪先生压惊。
1: 哎，
0: 开宴。
6: 是，开宴。
0: 请
1: 请
0: 请请

0: 这是下人想出来的一点余兴。二龙戏珠。小菜小菜，请红人兄先喝这杯蛇胆酒，贵客双胆。来，
1: 多谢。
0: 来来来，为了荣华富贵，请，
1: 请，
0: 请，
1: 请。

0: 洪先生这次回乡怎么没带宝卷随行啊？
1: 啊，一路上不太安宁，带着女眷不大方便吧？说个笑话，这次路过贵寨闹了个误会，要不是遇到好客的男兄，那来来，用菜用菜，
2: 请请请。
3: 怎么，半夜三更又卖人了？
4: 酒鬼，卖了他，你好到窑子去逛他。

0: 抓住他，春花跑了，抓住他。
1: 目前嘛，岛上只有少数的中央部队，蒋总司令正忙着围剿大陆上的共党，这儿大多是各县的民团武装啊。
2: 这就像戏里唱的那样，是众诸侯分疆土，各霸一方。
1: 嗯，是的是的是，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穷挨的共党。他的所谓红军是今年夏天才拼凑起来的。
2: 啊，哎，只有一个团有真正的武装，别的都是七拼八凑啊。
1: 不过共产党总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要在他翅膀未硬的时候就掐死他。
3: 红仁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2: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仁子之道。
3: 哦，是啊，孝为人伦之本嘛。
2: 啊、走。
4: 春花刚才又跑了，这丫头啊，已经跑了好几次了。我看，趁早把她来了。
2: 请讲，兄弟有一事相烦。
1: 请讲，请讲。
2: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1: 哦。
2: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
1: 嗯。

0: 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1: 哦，
0: 能否代劳？
1: 区区小事，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啊。你看，
2: 宋爷，我看你就割爱了吧。
3: 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0: 没什么，触犯了一点家规。
1: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3: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1: 既然洪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给他收拾一下，叫他明天随行伺候。

0: 好好，静候仁兄尽孝归来，我们再详谈。
1: 好好，
0: 请上马吧。
1: 好，后会有期，
0: 一路顺风。
2: 谁来谈谈

0: 传情到那儿，带他回师部吗？
1: 不，师部驻地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娘子兵吗？
0: 啊，
1: 叫他到红石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0: 嗯。

0: 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1: 他是哪国老爷啊？
2: 你自由了，就是说，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真的？
1: 完全是真的。哎，你等一等。
0: 怎么？
1: 我想问问，你要到哪儿去啊？
0: 你别管。
1: 我不是管，我是说，你有地方投奔没有？我怕你一个女儿家。
2: 好。
1: 你家在哪儿住？
0: 家。

0: 我没有家。
1: 怎么？你没有家？
0: 三年前，我爹让南霸天，就是那个南宗指挥给害死了，把我妈打残废，赶了出去。你爹是饿死了，跟你们说这些个干什么？
1: 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0: 想去。
1: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

0: 认识路吗？
1: 能找到。
0: 你叫什么？
1: 吴琼花。
0: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0: 走吧，走。
1: 喂，洪书记，小庞，你们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1: 洪书记，
3: 小刘，师长呢？
1: 在那儿呢。哎，刘洪同志，
3: 师长，好，你们回来了。
1: 师长，
4: 我可回来了，
1: 回来了。
4: 看你这样，好，有意思。款子全带回来了，
3: 小鬼，
1: 师长，给我吧。哎，
4: 走吧，
1: 你拿，
4: 我
1: 去
4: 扛去吧。怎么样啊？啊，
3: 小王，快搞定饭来。怎么这么快呀？
1: 那还能不快？
3: 来，喝杯水。
1: 好。靠这么多护身符，地下党出的点，我们就化了妆，直穿白区啊。师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无尽头啊。
5: 去，叫你们的男同志会亲自来。长青同志可真沉得住气，端得住架子啊！那个南霸天老家伙来了之后，又敬烟的，又敬酒啊！好，
6: 你吃好了饭，我们一袋到红石乡去。
1: 好，
6: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举行成立典礼啊！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
3: 我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啊，赶不上这次大典呢。
1: 哎，明天一早。这个叫青花的能赶得上。

到屋里来，屋里有水。别怕，来。给你钱，我有四个银猴子。嗨，我也是女的呀。吃饱吧。

你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你是逃出来的？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今天境遇到好人呐，这年头好人可不多呀。 孤身女人可得小心呐！啊，我就到了，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你也去苏区？嗯，没别的活路了。可是，你大姐装男扮女的干什么？我也去苏区啊！那太好了，我们同路。你们家怎么没人呢？ 公公婆婆上城里烧香去了。公公婆婆，嗯，有公婆就有男人了，也算有吧。人呢？在你身后。你别吓唬人。真的，那不是在床上躺着呢。 死了，他根本就没活过。

他就是我的男人，我十岁过门，陪着木头失手过了整整十年了，这么逼得人没活路了，没活路了。

0: 你到底出来了？
1: 出来了。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
2: 他是我的老邻居，前天跑出来的。
0: 他是有产阶级的人吧？

0: 哎，现在不行啊。
1: 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北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全国的工农大众每天每小时每一秒钟都在描写斗争着，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

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癌特别委员会、中国工人红军群癌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0: 百姓，你别跟着，我们这在检阅呢。一二一，哎，你怎么还跟着？我们这是队伍啊，你。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来当娘子兵的
0: 啊。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1: 敢呐，我什么都敢。
0: 无产阶级吗？
1: 什么？
0: 有地没有？
1: 我是给人家当丫头的，什么也没有。
0: 好，你行了。你呢？
1: 我也不知道有地没有，我十岁就卖给人家了。
0: 那当然是无产者了。行了，
2: 我们来
3: 这么容易就批准了，
2: 真可惜的。
4: 可不，还问你有对象呢。
0: 就是啊，大姐，真的。别吵，别吵。可也是，你们去办一下手续。你不是连长吗？啊？那你说了算吧。
1: 哟，
0: 近一点，近一点。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1: 为什么要来？
0: 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杀那些个当官的、吃人的大肚子、

0: 长宁书记。
1: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
2: 好，留下吧。
1: 好。你留下吧。
0: 我还有个姐姐。
1: 好，站到队伍里吧。

同志们，你们是中国妇女革命第一支武装，过去你们都是受到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没有人看得起你们。可是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不，是122人，已经成为光荣的战士。

最重要的是，南霸天在南门新修的碉堡上的火力点要记清楚。好，走吧。千万别暴露你们是娘子军。哎。

隐蔽一下。

0: 们侦查纪律。
1: 按纪律，我杀他，杀他，放开！
2: 啊！快给我放下！快给我放下！
1: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2: 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0: 你暴露了，撤！
3: 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

0: 可你不懂侦察纪律吗？你为什么不拦呢？
1: 拦了，没拦住。
0: 哦，没拦住，等于没拦。
1: 我后悔。
0: 什么？
1: 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
0: 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爱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吧。
1: 不要我了。
0: 嗯。
1: 连长，我比他大两岁，都怨我呀。
0: 先去吧。我是恨铁不成钢。
2: 你这个方法可不太好。
1: 你别哭啊。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2: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1: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2: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烂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1: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2: 不是在侦查的时候，是一辈子不犯纪律。去吧，到紧闭室里好好反省反省。
1: 是。他犯了侦查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我去反省。
2: 快去吧。
1: 要蹲紧闭，那也有我一份啊，我陪他去蹲。
2: 这可是新鲜事儿。好吧，你去帮着他。

0: 链接。通了。其实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的，心直口快，可是赶我走，练兵打仗什么工作我不跑在前边，
1: 嗯，翻纪律也跑在前边。
0: 我入伍才三个月嘛，
1: 论年头算，人家长青书记入伍才两年，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啊？
0: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嗯，

0: 说，长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啊。
1: 这是什么？
0: 长青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长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心服呢。长青书记进步得真快呀。秋花，我们总得向这样的人学，往进步上赶呢。对，莲姐，你好好给我谈谈。

0: 你怎么还不睡？
1: 我在想。
0: 想什么？
1: 连姐，你说为什么长青书记和连长都比我们懂得多，看得远呢？

0: 们是共产党员呢？是啊，连姐，过两年三年，我们也成了老战士，也能像连长、像长青书记那样。那时候，我们俩都能参加共产党。是啊，为劳苦大众拼命。连姐，我们一块参的军，入党也要一块。嗯，你信得过我吗？我一定好好改正错误。我信，琼花，我信。睡吧。
1: 哎呦，真抓紧时间了，开饭了。
0: 谢谢了，大姐。
1: 慢着。哎，琼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0: 真的？
1: 真的。师长批准了，今晚就动手。
0: 今天晚上就动手？
1: 对。
0: 打南霸天，我得去。我能出这个门吗？
1: 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0: 不，这种紧闭啊，得自觉。
1: 哎，我给你求情去。
0: 哎，对了，
1: 他去真合适。
2: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1: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
2: 好吧，你叫他回排里等命令去。
1: 是。
2: 南霸天还等着我回去共商大计呢。我看呢，这条线索可以再利用一下。
3: 嗯，三个多月，看完风水，修好宗祠，时间倒是正对。
2: 现在处处在格局。南霸天无法了解我的行踪，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把南霸天抓到手，让敌人失掉总指挥。大家看，
3: 这一来我们是安全些，只是长青书记可要冒点险。
2: 没什么，师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了。总攻的时间夜里一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九点三堆火。

0: 红仁兄，怎么送这么大的礼？
1: 土产土产。
2: 老管家，赏下人分爷的红福。
0: 替我谢礼。谢。哎呀，
1: 怎么南兄跪体欠安？
0: 这是共产党放的黑枪。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我要不报这一枪之仇，

0: 誓不为人。老四，凶手抓到没有？
1: 抓了20几个嫌疑分子。
0: 好啊，给我严刑拷问。

0: 今夜就不能从命，何况南兄啊。
1: 既然洪先生身体欠安，又进鞍马劳顿，就请早歇着吧。

0: 那么，琼花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
1: 哎，这倒无需多虑，生了通房大丫头了，正得宠嘛。我送琼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
0: 我们对姓洪的底细了解还太浅，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
1: 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
0: 吗？这还不能马上断定，不过就退一步说吧，这姓洪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也绝不是个能长久共事甘居人下的人。
1: 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
2: 总爷，
1: 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哎
0: 呀，总爷，前天要是听我的劝告，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1: 哎呀，正是为了要报这一枪之仇，我要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
3: 是。
1: 你呀，太多虑了，这样忽一不觉怎么能够办大事啊？
0: 总爷，您可不要大意失荆州。
4: 厨房旁边就是后门。哎呀，我来。

0: 管家。
1: 怎么，你们还没休息啊？
0: 您还在忙呢。
1: 哎。
0: 不到屋里去坐会儿了。
1: 嗯，不了。
0: 好像有人在监视我们。

0: 回广州去，我在这儿和南总指挥商量点事情，我决定多留几天。
1: 老爷，老太太不还等着您吗？
0: 把老太太也接来住几天，让她散散心。
1: 啊，我听得清清楚楚，没什么可疑的地方。他们还说要把老太太接来。

0: 顺这条小路可以通到碉堡的后面。
1: 老爷，你哭的日子在后头呢。
2: 准备好了，
0: 立刻点三堆火。

0: 又是什么民团总指挥南霸天吗？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是他家的丫头奴才，他就是我的东家老爷。我爹把他家的狗踢了一脚，他就把我爹活活的给打死了。
1: 说话，
0: 不说就行了。这个当奴才一样。

我也要借个手。

没有麻药，居然挺住了，啊！这阿妹真坚强。

0: 盛华，你感觉的怎么样？
1: 没什么，这比爱地主的鞭子好受多了。

0: 青花。你伤全好了吗？
1: 好了。
0: 来，坐下歇一会儿吧，给我吧。

0: 又路过这儿了。
1: 是啊，去年秋天从那霸天家里出来，
0: 那就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
1: 变化是很大，现在苏区也扩大了，一切都变了样了，
0: 人也变样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有意思。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1: 什么事儿？讲吧。
0: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1: 你们去多少人？
0: 我一个人就行。
1: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0: 他拿我的，

0: 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
1: 嗯，
0: 不对吗？
2: 大爹，
3: 哦，回来了，
2: 回来了。
4: 这片土地啊，
2: 来吧，
4: 首先应该分给
2: 到这坐下，我跟你谈一谈。
0: 好。
2: 8、9、2个老的，秋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在这儿，你看，
0: 这么小啊！
2: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0: 那哪儿有啊？
2: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0: 啊，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看这么多的书，这么大的学问。
2: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10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着麻袋扔进了珠江。
0: 妈妈呢？
2: 不知道。

0: 这就是说，哪一个无产者都是眼里泡着心。
1: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把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0: 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了，一辈子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庆祝大丰收，同时也祝贺阿贵哥和红莲大喜的日子。我们祝贺这对革命夫妻是白头到老，革命到底呀！

总之，我军必须掌握海岛作战之特点，就是集中兵力，突然强攻，这样，就是敌人侦察到中央。

0: 部队已经登陆，也来不及了。他们无法把新区所有的民众和财物撤走，因为这是在岛上，从这儿到中心地带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请君做决策。
1: 兄弟不多讲，这次蒋总司令从江西剿共前线把毕军抽调到海南，决心非常之大，那就是必须根除琼崖共党。
2: 兄弟很高兴这次中央跟地方能精诚合作。刚才这位
0: 毕姓南，哎，
1: 南先生说的这个应该重视。步兵三个团今夜分左中右三路启程，我们立刻进攻。
3: 好，行动吧。长青同志，
4: 小潘，
3: 师部的命令。
5: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杨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勤杂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6: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5: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
7: 同志，
5: 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6: 再见。
5: 小庞，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
8: 是。
3: 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
5: 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
9: 后去了，看你七八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我……
10: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儿今天跟我作伴了。
6: 身子怎么
10: 样？不要紧，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伤员和家属撤到安全地带去。
11: 好了，走吧。
10: 哦。

0: 隐秘好。
1: 快，大爷，这儿，
0: 准备战斗。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不利于黑夜作战，只要共军主力确实在这儿，先用炮攻。

0: 不是共军主力，阵地上光是些娘们儿。
1: 这是共军战术，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臭娘们儿。
0: 总编，这不像主力啊。

0: 就被我们打退了。
1: 集中子弹，准备盯着反扑。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
0: 好。可是这
1: 这里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
0: 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1: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

0: 回到胜利。
1: 我都记住了。
0: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1: 是，总支书记。

0: 这是娘子军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娘子军。琼花姐，阵地上情况不明，大姐，你让大家把武器都检查一下，把子弹集中起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就来。
1: 好，
0: 千万照顾好红莲姐，你去吧。

0: 力，共军的主力在哪儿？真活见鬼！
1: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要不是我镇山兄弟呀、啊，
0: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儿、这鬼地方！
1: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0: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2: 报告。
0: 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2: 是。
1: 要撤退了。
3: 忠爷，他又醒了。
1: 给我带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莲姐，琼花，战地上的情况怎么样？长青书记呢？琼花姐，琼花，阵地上的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长青同志光荣就义。

0: 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1: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的表演牺牲了。
0: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阿贵，哎，抓来了，抓来了，这是一部分的。哎，师长在吗？
1: 在。
0: 报告。
1: 赶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南霸天要逃吗？
0: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1: 留在那边的娘子军现在在哪儿？
0: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南霸天转着打呢。
1: 好，你立刻出发，把娘子军找着。嗯，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

0: 我们主力明天就装回身打燕宁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1: 是，
2: 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3: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4: 谁？我。
5: 丹珠回来
4: 了。丹珠回来了。
5: 什么？
4: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5: 啥？要逃？
4: 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燕林寨的老百姓。
5: 什么？
6: 大爹呢？大爹也给抓去了吗？
7: 准备屠杀了。
5: 局给他们抓去了。
7: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青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也干。
5: 对，你说吧。说。
4: 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党小组开会。

0: 总爷，人都抓齐了。
1: 好啊，见见去吧。

0: 你们这些万岁的农民们，恭喜你们了，省得我前脚走后脚就挖我的祖坟呐、啊！我现在就成全你们。不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
1: 打倒土豪劣绅，
2: 打倒地主，
3: 打倒地主，
4: 万岁！
1: 农民万岁！
5: 农民万岁！打倒土豪劣
6: 绅！快！
7: 不许动！快，
6: 别动！快，跟我来！
5: 打倒地主！
6: 不要开枪！把头捆起来，抓起来，吊死他！
5: 打倒地主！
6: 起来！
7: 别动！
6: 啊，老四，
7: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别动！

0: 告诉你，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1: 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0: 好，我成全你。狼心兔胆，我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0: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啊。
1: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宗爷。

0: 琼花同志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张战

0: 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2: 腰突腰疼腿麻，

0: 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蝶瀑下清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2: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美味佳一深圳科技有限公司，畅享美味新选择。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9: 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飞利浦空调，
12: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3: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今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全方位梳理军校报考指南，硬核军校找准赛道，总有一款适合你。美媒爆料，美军曾制定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库存的行动方案，伊朗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伊朗队首场小组赛明天在洛杉矶开赛，伊朗国足队员表示，美国在签证问题上的刁难让球队备战受阻。全程实景拍摄，真实还原中央红军4度赤水军事奇迹，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启动，那几天前国防部发布了今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的招生规划，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那目前全国面向高中毕业生招录军校生的军事院校有22所，这22所院校从战略尖端科技到基层一线指挥，从传统兵种作战到新型智能对抗，形成了适配新时代强军需求的院校布局格局。
1: 全国面向高中毕业生招录军校生的22所军事院校中，包括中央军委直属1所、国防科技大学、陆军5所，分别是陆军工程大学、陆军兵种大学、陆军步兵学院、陆军。

0: 防化学院和陆军军医大学，海军五所分别是海军工程大学、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海军潜艇学院、海军航空大学和海军军医大学。空军四所分别是空军航空大学、空军工程大学、空军预警学院和空军军医大学，以及火箭军工程大学、军事航天部队航天工程大学、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武警工程大学和武警警官学院。
1: 我们知道报考军校投身国防是无数青年学子的理想啊。那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年军校招生的总体情况。
0: 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计划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三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
1: 那么不同的军事院校都有什么样的硬核的选拔标准，这个也得了解一下。
0: 在全军22所面对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的院校中，有3所军医大学，分别是陆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和空军军医大学。这3所院校集人才培育、医学科研、临床救治与战备保障于一体，持续深耕特色军事医学领域，源源不断为全军培养优秀医务人才，是支撑部队卫勤体系建设、服务备战打仗的核心力量。
2: 我们军队呢，实行5+3的这种培养模式呢，像地方的话，它是5年本科+3年规培，它就只是个本科；而我们是5年本科+3年硕士，实际上我们8年就拿到硕士，还拿到规培证，相对来说节约了3年。首先我们要查选科，如果说你的物理化学没有报的话，像军医专业一般是不能报的。第二是我们要查我们的身体，别说我们色盲色弱，我们身体过胖，还有眼睛近视手术，我们有的要求必须要提前半年动。最后呢，我们一定要服从分配，我们要战场救护，还要在战场调节下对核生化危机进行一个处置。祖国把我们往哪里分，那我们就应该到那里去执行我们的任务。
0: 2025年6月，中央军委调整组建了3所新的军队院校，其中陆军兵种大学由原陆军装甲兵学院和炮兵防空兵学院为基础调整组建，是全军唯一一所面向装甲兵、炮兵、防空兵培养主战兵种人才的大学，是陆战之王成长的摇篮。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由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士官学校为基础调整组建，担负军队网络信息体系新育新智人才培养重任。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由陆军勤务学院和陆军军事交通学院为基础合并组建，是我军后勤领域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是军队战略战役支援保障的重要支撑。
2: 组建了这个陆军兵种大学以后呢，大家都结合在一起，可以实行一个体系作战。我既能炮兵，我还能防空兵，我还能开装甲车，组建了一个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那么我们的运输、油料、交通、财务这些，我们相当于是一条链，全链条的一个后勤保障人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信息支援部队的工程大学，新成立的呢，它注重的就是一个融合体系，更适合现代战争作战。
0: 此外，各军兵种还有一些极具特色的军事院校。海军潜艇学院是我国培养海军潜艇防险救生、航空反潜和水下心智作战力量等人才的兵种指挥类高等教育院校，为潜艇和防救部队输送军事指挥和专业技术人才。空军航空大学以培养飞行人才为主体，航空飞行指挥与航空工程技术专业兼容，被誉为飞行员的摇篮。

0: 航天员的摇篮。空军工程大学则主要承担空战勤务、空天防御、信息对抗、航空管制、空战指控、无人作战等领域的复合型指挥与技术军官培训任务。火箭军工程大学是我国唯一一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指挥技术人才的高等教育院校，承担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骨干军官的神圣使命，被誉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军官的摇篮。
1: 空军它对视力的要求和对空间的这个感知决策能力就要求非常严，明确要求我们在 C 的视力表上面要达到 0.8 以上，而且不能动任何手术。比如说我们的潜艇兵对牙齿咬合力还有我们的耳气压的这个平衡能力是它的一个核心的标准。比如说牙齿，如果我们在牙冠地方有补充或者里面有填充物的话，一旦到了深海里面会给你造成一个很大的隐患。那我们相对特战的队员来说呢，他对身体素质要求非常高，比如说我们要能在深山老林里面，要能在沙漠戈壁里面要能作战，要面对极限的身体和意志上的挑战。那么像我们的火箭军，那么他对他的政审是最为严格的，因为他掌握的是大国重器，同时他要比较冷静成熟，要甘守寂寞。比如说在深山的这个防空洞里面，还有在我们的这个地下工事里面，长期保持这种隐姓埋名的状态。
2: 好，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以后立即开放。不过，伊朗方面则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
0: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表态之前，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也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据外媒此前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号访问巴基斯坦。巴加埃13号对此表示，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还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
0: 巴加埃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此外，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表示，近期冲突中，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进行了有力打击，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谈及美国时，埃杰伊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种不信任源于事实和过往事件。
2: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3号是以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为信源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可能会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会危及所谓以色列的安全利益。报道说呢，这些官员指出，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

0: 结束且满足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条件以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此外，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的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此前一天，以色列防长卡茨，也就是12号就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要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以军做好相应的准备。那另外，据记者了解呢，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有以色列官员表示，美伊协议内容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系统，涉及伊朗核活动的相关要求也被弱化了。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有关伊朗的核心问题均未得到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5月份曾经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用武力来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在这一方案胎死腹中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除伊朗浓缩铀的计划。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紧急返回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这一方案，美军计划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方案。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的方案被搁置后，美方并未死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将进行所谓的协助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行动。根据这一计划，美军将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美国媒体12号还报道称，多名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朗在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即便伊朗自己想要主动移除其浓缩铀，也需要重新挖掘隧道并排雷。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要移除这些浓缩铀是无法实现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称，伊朗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0: 就在13号，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当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多地发布了撤离令，同时打击数十个黎真主党目标。
1: 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黎真主党武装发动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以军当天发布的新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多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报道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
0: 总台记者也注意到，过去的几个月当中啊，每当美伊谈判出现要取得进展的迹象时，以色列就会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2: 根据以媒的梳理，事实上，在过去的几个月呢，每逢美伊谈判出现进展，以色列便几乎同步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具体包括4月7号美伊刚刚达成临时停火，第二天以军便对黎发动所谓最大规模空袭，单日造成数百人伤亡。5月底作为美伊谈判的重要一环，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举行谈判。但几乎与此同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宣布，以军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了战略要地伯福特岭。6月初，媒体传出啊，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那之后，以军就无视伊朗警告，空袭贝鲁特南郊，引发伊朗导弹报复，局势再度骤然紧张。那以媒体就

0: 总结称，以色列这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实际上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如今，离真主党未受到实质削弱，伊朗还能做出强硬回击，美国依然同伊朗达成协议。那么长期来看，这样的行动恐怕只会让以色列陷入军事泥潭和外交困境。
1: 据伊朗媒体13号的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安排已经确定。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呢，7月4号至5号遗体告别仪式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号、7号、9号将分别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由于美以伊战事以及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的刁难，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可以说是颇为坎坷。伊朗国足队员近日在墨西哥接受美媒采访时就表示，他们在备战时刻仍然是牵挂着家乡的局势，同时对于美国在安保和签证等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
2: You know, it's our family involved the situation now, right now. So the important thing is a family in all the world.That's why it's so hard to focus on football, just football.
3: 伊朗队首场小组赛是6月15号在美国洛杉矶对阵新西兰队。当被问及伊朗国足队员前往美国参赛是否担心自身安全时，塔雷米表示，保障参赛球队的安全应是东道主的责任。
2: For sure we are safe. This is responsibility of the USA and they have to do that. Why not?Are you sure about your country?
4: I'm not the one experiencing it, though. I mean, I'm not the player of a country who's at war.
2: I have a question. Very from USA, yeah?
4: Yes.
2: Okay, yeah. But you sure we are safe there?
4: Well, Donald Trump has said at times that he wasn't sure he could guarantee your safety. So,
2: But how you see us? As a politician, guys, or we are a sportsman?
4: Yeah, of course.
2: Trump has to see the same things.
4: Okay.
2: But we are sport.
3: 目前伊朗队仍有部分工作人员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国足队员贾汉巴赫什对此表示，这些工作人员是球队的一份子，他们的缺席对球队备战造成了影响。这些工作人员的缺席令人十分遗憾。
5: I think that can also affect our preparation in a way. So hopefully same as other 47 teams that...It's quite normal that there are people who look after the team and they should be involved and part of the group as well.
1: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一份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了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的玻璃窗受损，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的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1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了集会，他们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6: 今のところその防衛費の歯止めとなる枠組みが一応昔は防衛費 GDP の 1% という枠組みがあったんですが、それも徐々に壊されてきていて、本当に天井が見えないところ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はい、そこにはぜひ歯止めをかけ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
7: そういった武器を人を殺せる武器を作るっていうのも勝手に進めてしまって、それも憲法違反のことなのにどんどん進んでいってしまうことが怖くて。
1: 日本冲绳县警方13号是以涉嫌酒后驾驶为由逮捕了两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当地警方13号凌晨在巡逻过程当中发现两起涉嫌酒后驾驶的案件，经过呼气酒精检测，两名美军士兵体内酒精含量均超过了法定标准，随后被当场逮捕，但是俩人均否认相关的指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查获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了100起。据美媒13号的报道，一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在例行训练时坠毁在了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引发了丛林火灾，飞行员弹射逃生。 印度媒体十三号报道，印度空军一架安三二运输机当天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焦尔哈德一个空军基地坠毁，造成五人死亡，机上一人生还。报道说，当天十点左右，这架运输机的降落时坠毁并起火燃烧。印度空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确认事故造成了五人死亡。另据报道，运输机的副驾驶员在事故中生还，正在接受治疗，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当地时间12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正式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目前呢 ，SpaceX 的业务涵盖了航天发射、卫星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美媒指出 ，SpaceX 已经不是传统的科技企业，一旦 SpaceX 停摆，美国政府将会陷入棘手困境。
3: 据彭博社披露，根据最新公开的财务披露文件，特朗普政府中至少十名官员持有 SpaceX 或其关联方的股权。这些官员涵盖总统特使、美国驻外大使及多个联邦机构负责人。SpaceX 由马斯克于2002年创立，目前其业务涵盖航天发射、卫星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其中星链业务收入占到公司总收入的近七成。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指出， SpaceX 已经不是传统的科技企业，一旦 SpaceX 停摆，美国政府将陷入棘手困境。华尔街日报称，多年来 SpaceX 已经深度嵌入美国战争机器，该公司是美国政府的重要承包商，五月又新获美国太空军$65亿订单。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今年初访问 SpaceX 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星际基地时表示，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格罗克将接入美国五角大楼网络。
1: 近日，海军航空大学某团组织陆基着舰训练科目单飞考核，一批舰载机飞行学员顺利通过了考核。
8: 8110打开公司正常起飞。
9: 8110起飞。
3: 飞行学员推满油门拉杆，战机加力升空。进入预定高度后，迅速调整好弓脚，保持飞机稳定姿态，加入陆基着舰航线。受季节气候影响，机场气象复杂多变，学员不断修正偏差，保持姿态稳定。学员们沉着冷静，不断调整飞机姿态，看灯、对中、保脚，把飞机控制在最佳的下滑曲线上，准确降落在模拟甲板的着舰点上。日落时分，随着最后一架战机滑入停机坪，该团计划单飞学员均成功完成了陆基着舰训练科目考核，顺利取得单飞资格。
0: 通过此次单飞训练，有效检验了团队教学训练水平，提升了学员自主学习、自主判断、自主飞行能力，为他们下步上舰打下了坚实基础。
1: 近日，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所属炮兵火力分队在皖东某综合训练场，围绕侦察引导、集结机动、指挥协同、火力打击等内容，开展全流程、全要素、多炮种、实兵实弹射击综合演练。
3: 演练开始，各作战要素远程机动抵达作战地域，官兵迅速构建指挥所，完成通信联络、雷达开机、气象探测等任务。随后，指挥所根据侦察小组回传的目标信息，按照目标价值决定打击顺序，各炮班迅速完成射击准备。
10: 各连机准炮，一发试射装填。
3: 接到指令，火力队装定射击诸元，装填弹药，对目标展开精准火力打击。
11: 一炮，发！
12: 一炮，发！
11: 发！
3: 同时，数公里外的观察所立即对目标毁伤情况分析研判。首轮打击过后，目标被成功摧毁，指挥组传来炮阵地暴露的指令。在火力队向预备阵地转移的同时，机动打击队完成射击准备，接替火力队进行打击。 这次炮兵分队实兵实弹射击综合演练全程连贯实施，

0: 采用多弹种、多目标、零机指定打击目标的方式，不断推进战训耦合。在真打实抗中，部队的情报侦察、信息获取、指挥控制以及火力打击能力得到有效提高。
1: 重在检验炮兵分队在复杂条件下快速反应、精准协同、高效毁伤的核心作战能力，为下部随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2: 近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在贵州贵阳举行了全国首映。电影《四渡》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血战湘江后突破绝境的传奇战役，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四渡》将于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7月1号在香港上映。影片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涵盖了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真实还原了红军当年的舍生忘死和英勇奋战。
0: 在电影《四渡》的核心取景地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土城古镇，青石板老街游人如织。这里作为《四渡赤水》的起点，完整保留了一渡赤水时的古街、渡口、指挥部等实景，并拥有包括国家一级博物馆、四渡赤水纪念馆在内的10多座博物馆群，被誉为躺在博物馆群上的红色古镇。距离土城古镇170公里的娄山关景区，是电影《四渡》中战争戏份较为集中的取景地。影片在此生动再现了1935年2月的娄山关战斗，这场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作为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娄山关景区打造了西风台、雁鸣塔、长空桥等娄山实景，让游客直观感受战斗场景。
3: 之前就是在课本上学过那个娄山关大捷，还有这个遵义会议，这次来了之后就是看到就是设身处地来到这儿，然后就会觉得这个地势险峻，就是更能理解先辈们当时的这种不易。
2: 好，今天我们先看这些，感谢各位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由于暖湿气流显著增强，南方多地的降水再度铺展。昨天湖南、广西、广东一直到浙江等地都下起了大到暴雨，其中像湖南祁东下午连续两个小时都出现了短时强降水，雨下的急促而猛烈。今天强降雨的区域将进一步南压，广西、广东到福建、台湾不少地方都将下起大到暴雨，局地甚至有大暴雨现身。明天华南等地的强降雨将会持续，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会下起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预计这轮强降雨将会持续到端午节前后，尤其是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今后几天将频繁遭遇暴雨的侵袭，多地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那这一带朋友需格外警惕各类次生灾害的发生，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而北方今后几天仍将会迎来频繁的阵性降水，雨量分布不均，局地将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注意防范。而雨区之外的新疆以及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则是高温蔓延，这些地方湿度低，炙烤感强烈，属于典型的干热暴晒型高温。提醒大家外出需避开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及盐分，以免中暑。

0: 京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多云，21到31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大雨，18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8到33度。济南多云，22到31度。

0: 乌鲁木齐多云，22到33度。兰州晴，18到34度。拉萨多云转晴，16到27度。上海阴，23到28度。武汉多云转晴，23到32度。南京阴，22到30度。合肥阴，22到30度。广州大雨，24到29度。台北小雨，23到26度。香港暴雨转大雨，25到27度。澳门大雨，26到29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孔明鸡公煲，生鸡现炒，石锅现包，400-777-5727。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1: 畅销20。

0: 九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吴军打击亚速海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俄军工厂遭乌火烈鸟导弹远程袭击，俄波罗的海舰队演练战机转移，躲避假想敌打击。俄罗斯计划在2年内将米8直升机产量翻倍。北约在俄边境附近接连举行2场演习，波兰与罗马尼亚加速无人机竞赛，乌克兰称已摆脱对外部无人机供应链依赖，实现全品类无人机自主研发。外媒披露，乌克兰或在夏季进攻克里米亚。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乌军方面称，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化设施实施打击。俄军称，正在顿涅茨克北部发起强攻。在展开讨论之前，我们首先把时间交给晨曦，请他为我们带来本周的媒体视线。
1: 好的，浩毅。针对本周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首先来看第一条。近期，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问题上政策反复无常。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表示，美国把驻军规模作为筹码来拿捏欧洲，表明一旦欧洲未能服从并服务于美国的战略优先事项，就随时可能陷入被美方讨说法、算总账的境地。来看下一条。瑞典日前正与波兰推进一项潜艇租赁合作事项。中国国防报发表评论表示，近期波罗的海海底电缆、能源管线等关键基础设施频繁受损，沿岸国家对水下监视与水下作战的需求明显上升。来看下一条。英国威尔士亲王号航母近日因技术问题被迫停航，而其同行舰伊丽莎白女王号也多次发生故障。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在北大西洋方向，英国航母是北约联合舰队的重要指挥与作战平台，承担着威慑、封锁及反潜等任务，因此英国航母频繁故障、返港维修将削弱北约整体作战与威慑能力。来看下一条。近日，法国正式宣布有意加入英德联合推进的远程精确打击导弹项目。中国军网发表评论表示，英国侧重发展隐身亚声速巡航导弹，法国则更重视高超声速武器，并主张保留导弹平台的核常兼容潜力。德国则以严格控制项目进度和成本为首要原则，同时明确反对开展任何核相关设计。这些根本性差异将深刻影响项目走向。来看最后一条。俄总统顾问近日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对美国来说，能否继续主导俄乌谈判，关乎美国整体外交布局以及自身区域影响力。美方后续相关决策必将格外谨慎，但不会彻底抽身立场。以上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浩毅。
0: 好，谢谢晨曦。俄罗斯多处军事和石化设施遭乌军打击，乌军还袭击了亚速海沿岸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乌军及国家安全部门当天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罗斯境内纵深多处军事能源基础设施发起远程打击行动。乌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俄罗斯切伯克萨雷市一家军工厂，该地距离前线超过900公里。这一军工厂为俄军提供无人机和导弹零部件。此外，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也遭到乌军打击。此外，乌军还对俄罗斯控制的亚速海沿岸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实施了打击，并已切断该港电力供应。

0: 该港作为物流枢纽的能力受到严重限制。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通报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发起进攻，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正在进行巷战，俄军已完全控制该市东部。据外媒报道，根据乌空军的监测报告显示，俄罗斯空天军苏-57战斗机当前主要从俄乌冲突前线后方受保护位置发射 KH-59 和 KH-69 巡航导弹，对乌实施防区外精确打击。此外，波罗的海舰队日前在加里宁格勒州举行的演习中，演练了将战机转移至备用机场，以躲避假想敌打击。外媒还披露，俄罗斯计划在2年内将米-8直升机产量翻倍。
1: 欢迎两位嘉宾。吴先生，我们也注意到乌军呢是对亚速海沿岸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实施了打击，并且切断了该港的电力供应。那么乌军此举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2: 我们知道2280公路，也就是所谓的新俄罗斯干线，从顿河畔罗斯托夫俄罗斯的本土出来，第一站就是马里乌波尔，之后呢，从马里乌波尔再向西延展，可以说是2280这个公路上最重要的一个枢纽点。另外呢，还有亚速海最大的港口，这个港口呢，一个是欧洲最大的煤炭出口港，另外粮食就是俄控区的粮食也从这里运出，所以打击马里乌波尔阻挠，一个是南线的后勤补给，另外就是粮食外运、煤炭外运也会被掐住。另外，马里乌波尔呢，还是就是俄控区的示范性城市啊。我多次到达过这个城市，在第一次到达的是2022年去的时候，这个十屋九毁啊。俄罗斯搞了一个一帮一，就是比如说圣彼得堡市专门盯马里乌波尔的一个区，所以这个城市作为一个俄控区示范样板，对你实施打击啊，也是打击你这个样板的示范作用，同时能够掐断2280公路的关键枢纽，还能够阻止你煤炭和粮食的外运。
1: 另外我们也看到一个前线的消息呢，就是俄军呢正在顿涅茨克北部发起强攻。那如何来理解这个强攻呢？
2: 我们说在顿涅茨克的北部的方向，也就是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的方向，现在已经进入了深管火炮的射程，但是仅此而已，再往前推非常非常难。我们知道这里的加固工事，双子城的加固工事是从2014年开始修的，而且是由北约的这个工程兵专家指导下修建的，它有大环、有中环、有小环。大环呢是铁路啊，这个中环是公路，小环呢是就是所谓的这个龙牙防线和这个永备工事，这个有加固盖的这种防御工事。现在呢，俄军只是抵近了就是公路的大环的这个攻击方向，想往前进一步推非常非常的难。而且在这个方向乌克兰的重炮60%15毫米以上口径的重炮都部署在这个地区我认为俄军并不是强攻总攻，他是在试探这个方向有哪些这个薄弱的环节我可以发起攻击目前尚处在一个火力试探的一个阶段，最终是选择这里还是从这以北地区在苏梅州方向、在哈尔科夫更北的方向发起攻击，我认为俄军尚未敲定这个主要的进攻方向。
1: 魏先生，那我们还注意到呢，乌军是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打击俄罗斯的腹地，击中了切伯克萨雷市的一家军工厂，与此同时呢，还打击了包括像弗拉基米尔州的石油设施。那么选择这些点位或者是目标来进行打击，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3: 乌克兰现在针对俄罗斯的军事策略呢，是在一线地区要进行最大程度的拖延，也就是说呢，他要维持双方在一线交战区域的这种僵持的状态，要针对俄方的兵力进行牵制和消耗。打军工体系啊，就是要进一步的弱化俄罗斯武器装备，尤其是先进武器装备的生产能力。其次呢，就是针对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一旦这个燃油燃料的供应出现了问题，那俄军一线作战部队的整体的作战能力包括机动性都会受

0: 到影响。那么现在来看呢，火烈鸟巡航导弹给俄军带来的麻烦会越来越大。去年的时候，火烈鸟巡航导弹的生产商火力点公司对外表示，当时的产能是每天生产一枚。那么按照他们此前公布的计划，在2026年的时候，每一天的产量可能会达到7枚左右。这样的话呢，全年的产量应该就是在2555枚左右。那如果说真是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产能，那对于这个幅员辽阔的俄罗斯而言，它会成为一个新的麻烦。因为这个火烈鸟啊，它能打3000公里，配备有1吨左右的战斗部，那么针对大型的能源设施甚至包括军工体系，它的破坏性还是比较强的。而且这种巡航导弹技术层面并不复杂，因为它只有惯性导航系统，和这个欧美提供给它的军用级别的 GPS 的导航系统，那么不具备地形匹配的能力，也没有末端的这个制导能力，相对而言呢，就是便于生产，技术呢比较简单，一旦达到了每年2000多枚的产能，那俄方必须要针对它的军事设施，包括呢军工体系有以及能源设施，要全方位的强化防御能力，尤其是要针对这种亚音速的巡航导弹，要构建起多层次的预警体系和这种拦截的火力，否则的话呢，军工体系和能源设施受到的这个伤害越来越大，那俄军综合的作战能力肯定也会受到影响。所以现在俄罗斯它在防空和反导方面投入的资源、投入的技术、投入的人力和物力也是越来越多，就是要应对俄乌冲突当中的这种新的变化。
1: 乌军对俄罗斯腹地进行打击，而俄罗斯则是使用苏-57战机对乌克兰进行防区外的精确打击。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晨曦，通过一组数字带来解读。
2: 好的，浩一。近来越来越多报道显示，俄罗斯空天军首款第5代隐身战斗机苏-57频繁现身俄乌战场。我们通过3组数字一起来梳理一下该战机当前的战场部署与战术打法。首先来看第一个数字，3条走廊。据乌军监测报告显示，苏-57战机主要通过3条空中发射走廊实施打击。一是北部发射走廊，位于俄库尔斯克地区；二是东南发射走廊，位于马里乌波尔附近的亚速海地区；三是南部发射走廊，位于克里米亚半岛。有分析称，这3条主要空中发射走廊共同构成一个南北走向的潜在发射阵位湖区，使俄空天军能对乌多个防空区施加压力，同时又避免该战机暴露于直接拦截的风险之下。来看第二个数字，2款导弹。据报道，苏-57战机现阶段核心定位并非纵深突防隐身战机，而是远程精确打机载机。机载主力弹药为 KH-59、KH-69 2款巡航导弹，弹药采用内置挂载。选择这两款导弹有着极强的实战适配性，两款弹药形成远近火力梯度，批量打击与精准斩首兼顾。在今年5月俄军空袭第聂伯罗行动中，便协同苏-34轰炸机一起发射了 KH-59 和 KH-69 巡航导弹。来看第三个数字，约200到400千米。据乌方消息源显示，苏-57战机的发射阵位距离前线约200到400千米，处于绝大多数乌防空系统的实际交战范围之外，即该型机并未进入争夺对抗最激烈的空域。这套战法契合俄军整体非接触作战、远程精确打击的战略，同时也显示出苏-57战机作为高价值空中作战节点，区别于传统战机近距离支援、纵深突入的作战模式。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浩一。
1: 好的，晨曦。吴先生，我们也看到俄罗斯空天军呢是使用苏-57战机在俄乌冲突前线后方呢发射巡航导弹，也就是对乌呢实施这种防区外的精确打击。您如何看待俄军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3: 俄罗斯列装的苏-57其实不超过50架，通过战损，尤其是这个几次对沙格尔机场的打击之后，苏-57很少再出现了，一度停飞，现在恢复了打击。我看到的消息，它是这个防区外攻击挂载KH-69、KH-59近500公里的这个导弹射程发起攻击。我 不抵近前沿。另外呢，俄罗斯加大了苏-57的产量，原来一年

0: 大概生产5架，现在能够放量一年生产到12架。它是一款非常金贵的空中猎手，但是由于这个乌克兰的战机不出窝，乌克兰的战机不跟你进行空中格斗，所以你的格斗优势发挥不出来，就成了一个远程精确打击的空中战术火力平台。所以俄军现在就是省着用啊，因为它太金贵了，是苏-35、苏-342倍到3倍的价格，单机的价格也在6000万美元左右，所以现在俄军对苏-57的使用格外的慎重，损失不起了。
1: 据外媒报道，北约在6月8号开启了拉姆施泰因旗2026空军演习，演习主要区域涉及与俄罗斯接壤的多国。而就在演习开始的第二天，波兰又表示即将举行代号为“火焰风暴26”演习。未来几天，波兰东部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边境的道路上，军事装备的通行可能会增加。此外，据外媒报道，波兰和罗马尼亚或利用欧盟的欧洲安全行动融资计划，成为欧洲领先的无人机供应商。泽连斯基多次公开表示，乌克兰准备与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分享无人机技术。根据乌克兰国防部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乌方已经彻底摆脱对外部无人机供应链依赖，实现了全品类无人机自主研发、量产与迭代。据外媒报道，乌克兰军队6月7号至9号对连接克里米亚的战略要道琼加尔大桥先后发起多轮无人机突袭，俄方所有南线运输车辆被迫绕行。俄罗斯军事和政治冲突研究中心主任表示，乌克兰在西方的支持下，可能准备在夏季对克里米亚发动进攻。
2: 吴先生，我们看到乌军呢此次是使用无人机袭击了连接克里米亚的琼加尔大桥，那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乌军在为接下来更大规模的打击做着相关的准备？
0: 琼加尔大桥地跨希瓦什湖，它是连接俄控赫尔松州和克里米亚的关键大桥，它是公路铁路两用桥，也是 R280 所谓新俄罗斯干线最薄弱的环节啊。这个大桥呢是2280，保证俄罗斯南部地区80%军用物资要通过这个桥进入到克里米亚，因为克里米亚是整个南部战区的整个的军事物资补给的一个大基地啊。我们看到最近一个时期乌军使用无人机，包括早期使用海马斯火箭弹对这个大桥进行了攻击，这也意味着R280公路在这一个点位上被彻底掐断了。如果不走这个桥，还想进入克里米亚，就要走比列科普或者亚美扬斯克这个桥。但是走这个桥呢，要多绕50公里，你也可以架浮桥，浮桥呢它这个运力有限，另外你更难防御。而我们说的比列科普和这个亚米扬斯克的这两个桥啊，它更靠近前线，遭到攻击的可能性更大。所以俄军现在正在全力抢修这个琼加尔大桥，一旦被掐断，那么克里米亚很有可能孤岛化，那你只有这个科赤铁路大桥与它相通，而科赤铁路大桥现在俄军是保护性的使用，不敢过多的用它来扩大运力，一旦扩大运力乌克兰方面会疯狂的对克里米亚大桥发起攻击。目前琼加尔大桥的掐断意味着克里米亚正在被孤岛化，如果这个大桥抢修之后继续被攻击的话，那么克里米亚很有可能成为一座孤岛。我们看这里，即便做到了对民用车辆的这样限制加油措施，军用车辆现在有70%他们开不起来，因为无油可加。
2: 乌军对克里米亚的军事行动一直没有中断，乌方究竟想要实现什么样的战略目标？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晨曦，请他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解读。
3: 好的，浩毅。近期乌克兰军队针对克里米亚的军事行动显著升级，有分析认为这些行动旨在切断克里米亚与外界的联系，从战略上孤立克里米亚。我们通过一组关键词来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截后路。克里米亚是俄军在南线作战的主要后勤枢纽。据媒体报道， 2026年以来，乌军对克里米亚的能源基础设施及连接通道的打击越军次数显著增加，其中对琼加尔大桥的打击直接切断了从克里米亚向赫尔松左岸前线输送弹药和兵力的最短通道，对连接克里米亚的 R280 公路等陆上生命线发动持续的无人机猎杀。这些动作将迫使赫尔松扎波罗热前线的俄军后撤战线，从而减轻乌克兰前线压力。再来看第二个

0: 出地中海的唯一通道，也是俄黑海舰队司令部所在地。2026年4月，乌军突袭塞瓦斯托波尔港，利用无人机集群同时打击俄黑海舰队多艘主力舰，还摧毁了别尔贝克军用机场的米格31战机和情报中心。6月初，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对克里米亚的铠甲 S1 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实施了精准摧毁。最后一个关键词，造陌路。由于油库等关键设施频繁遭袭，克里米亚已出现燃料短缺，甚至波及民用领域。报道称，自5月31号起，克里米亚已对92号汽油实行限购，同时对95号汽油实施燃油券配给制度，优先保障公共和市政车辆。原本向外输出物资的前沿基地，现在反而需要俄反向输送补给。乌方试图打破俄方将克里米亚视为安全后方的叙事，动摇当地民众安全感。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浩毅。
1: 好的，陈曦。另外再请魏先生帮我们分析一下北约近期举行的两场演习。一个演习呢是由瑞典、丹麦、芬兰等多国参与的，名为拉姆施泰因旗2026的空中联合演习，而另外一场演习呢是由波兰主导的火焰风暴26演习。那么这两场演习主要演练什么呢？
2: 拉姆施泰因旗2026可以被视为是欧洲版的红旗军演。今年的演习啊非常值得关注。为什么值得关注呢？因为美国空军会向芬兰派遣 F-35 隐身战斗机，而且很多国家也会把最新型的战斗机投入作战使用。北约要把所有成员国的空中作战力量要整合到一起，要针对俄罗斯检验或者是演练这种大规模的空战以及空袭能力。那么每一天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出动量会达到150架次或者是150架次以上。这说明啊，现在北约更加注重它空中作战体系的整合以及灵活的反应能力。而波兰举行的这场演习啊，它是在靠近俄罗斯的这种边境区域，应该是旅级的地面作战部队进行的这种演练。但是呢，这场演练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先导性的演习，后续呢还会参加北约主导的钢铁捍卫者大规模的多国联合演习，所以这两场演习它是有关联性的。那么空中力量要整合到一起，地面力量要整合到一起，面对和针对的目标就是俄罗斯。
1: 吴先生，我们看到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计划将自身定位为欧洲先进的无人机供应商。那么这两个国家如果要在无人机研发方面，重点是什么呢？那另外我们也说到，实际上这两个国家呢对无人机的入侵是感到恐慌。那么为什么不去研发拦截型无人机，而是投入比如说或者精力更多的聚焦于进攻型无人机呢？
3: 在苏联华约组织时期，罗马尼亚是这个苏东集团最大的涡喷发动机的生产国家，所以我们看它发展的无人机往往是中远程的。另外它复制了 TB2， 就是土耳其的这个骑手无人机，它的航程大概在600到800公里。包括波兰方面，丹麦生产出来的无人机优先供应乌克兰，这些国家包括所谓的无人机联盟国家，一年向乌克兰能够供应100万架的无人机，这样就弥补了乌克兰这个无人机生产工厂基地遭到打击的那个损失的产能。最好的防御是进攻，所以我们看到所谓的无人机联盟国家纷纷发展这个战略型的无人机、战役战术型的无人机，还有这个 LPV 飞行的手榴弹。因为拦截型的无人机到目前为止技术并不成熟，但是军事 AI 的使用和无人机的结合，让打击型的无人机、察打一体的无人机的功能进一步的被放大，尤其是AI-LPV 这种蜂群无人机的使用成本低，见效快，可以大规模的发起攻击，它替代了远程密集的打击火力。所以这些国家重点研发的是打击型的这个无人机，因为他们也认识到了一个传统不变的一个道理，最好的防御还是进攻。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0: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俄乌冲突仍在延宕，冲突烈度持续上升，军事手段无法带来和平。然而，俄乌冲突涉及的矛盾错综复杂，达成和平协议绝非易事，那实现政治解决仍任重道远，需要各方坚持不懈做出努力。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日本启动年度最大规模实弹演习，完成展示高超声速导弹，陆海空自卫队加紧推进实质性战备，防卫省还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系建设。同一时段同一地域，每日两场大规模演习将同步举行，纯属巧合还是有意为之？日本宣布取消美日航母舰载机起降训练，前期高调宣传，后期含糊取消，自卫队调整航母训练计划有何盘算？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0: 接到任务指令，一支特殊的部队迅速展开了工作，大大小小的物资从高自动化的仓库中输送出来，而这支负责保障工作的部队就是联勤保障部队。联勤保障部队在2016年9月受其成立，在体制上与五大军种平行。新组建的联勤保障部队主要由原军区后勤联勤保障力量组成，对应五大战区，设有五大保障中心。古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保障战士们生活和战斗是兵家最为关注的重要战略部署之一。联勤保障部队重点保障什么呢？主要是以下六方面：财，为军事斗争和部队遂行任务提供财力支撑，部队日常供应保障；住，包括但不限于战时营房搭建、部队保障性住房搭建，统筹安排旅团以下部队急需项目建设，保障官兵住的问题。一、研制配发新型防护备装，完善配套新式服装系列，调整优化供应标准，改进提高医务性能质量。

0: 十，战场饮食保障，营区饮食保障，突出野战化、精确化。行，从军人入伍开始，为他们的出行保驾护航。一，负责全军的医疗、药品、器械、卫生防疫等方面的保障和管理，为官兵健康和练兵备战提供有力保障。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联勤保障部队提供了稳定可持续的保障，确保了作战单位更专注于战斗，使作战更加高效。除部队医院外，你还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联勤保障部队官兵的身影呢？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参与讨论吧。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一件武器装备在战场上总会面临被敌方火力击中的风险，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抢救抢修分队的任务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装备恢复战斗力。无论是空中的战机还是地面的坦克装甲车辆，抢救抢修都是装备直面严酷环境、时刻保持战斗力的关键。今天的军武零距离，就让我们走进多型装备的抢救抢修训练现场，看战损装备如何重返战场。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填装一份。

0: 这里被称为是机务人员的摇篮，是我国最早一批专门培养航空机务人员的院校。校园里的这组雕塑吸引了我的注意，它记录着我们的机务事业发展的历程。这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创业史、奋斗史，更是一部战斗的历史。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航空学校在抗美援朝的战火硝烟中成立，这就是这所院校的前身。而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他们的日常学习和训练中感受到浓浓的实战的味道。
1: 同志们，前期我们已完成各专业课程的学习，为了检验大家的学习成效，今天我们组织一场实战化背景下的实兵演练活动。
2: 检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打赢这场战斗有没有信心？
3: 有有有。
4: 比武是正式开始了。刚才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学员们从19-5正直升机上面拆下来这个直桨叶。那么今天这个演练的背景呢，是模拟我们三架直升机出击之后呢，遭到了敌方地面火力打击受损。回到基地之后呢，我们的学员们要对它的故障情况进行快速的检测，然后呢，进行快速的维护和抢修，让它能够更快的投入到下一次作战当中。
2: 我们在这边，我们的抢修专业的战士们啊，制作的这个鳞片，
4: 这个是要来补这个机身上的金属部位的这弹孔，而这边呢，其实是我们的这个补材抢修的现场。
0: 在我的认知里，包括直升机在内的航空器制造维护都需要非常精细的工艺和复杂的设备。这在这样的野战条件下，就靠学员们手里的这些装备，这战损的直升机就能修好吗？答案是能，但是必须具备过硬的技术。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学员们学习抢修技能的课堂。今天我可以和他们一起体验给飞机修补破口，这可是在真正的飞机壁板材料上打孔啊，想想就兴奋。
5: 我们这个呢是用一个模拟的板架来进行修理。假设板模拟蒙飞机蒙皮上有一个破孔，然后我们要先在这个把这个破孔给它修整光滑。采用的工具呢主要是这个风钻，它用这个压缩空气作为能源，作为能源，这是一个开关。控制这个功率，就是劲儿的大小，您先体验。
2: 我给大家讲，这个是需要怎么拿？是，
5: 一般用中指抠扳机，
2: 中指抠扳机，
5: 抠扳机，食指呢贴上，贴到钻身，无名指和小指呢扣紧，捏紧，
2: 这样哈，
5: 这样保持这个风钻稳定。我先给您示范一下。
2: 行，好嘞。
5: 一般站的身体要站稳定一点啊。
2: 是，为了左脚在前是吧？
5: 站成个弓步啊。
2: 站成弓步啊。
5: 这样为了保持这个钻身的稳定呢，我们也可以左手找个依托啊，找个依托，然后托住这个钻，双手呢更稳定一些啊，这样钻不会到处跑。
2: 行，
5: 我试一下。
2: 想想您刚才说的那个动作要领，一个是要前后拍弓步是吧？
5: 拍弓步，这个防止碎屑进到眼睛呢，因为戴着护目镜。
2: 戴护目镜啊，对，
5: 戴护目镜比较好。
2: 就是让我想起这个我们有些这个实弹射击的训练，包括您刚才介绍这个枪托持方法的时候，也说这个叫扳机对吧？
5: 叫扳机，
2: 这个很像我们射击的这个动作啊。
5: 这个轴子吧，找个轴可以顶在上面
2: 啊。这个扳机比我想象的要硬，
5: 要硬一些啊。挺好，操作。然后加点力，往您顶顶力。这次可以。
2: 这打滑有什么？这个是适合我们这种初学者的办法没有？
5: 先把钻头接触你要钻的位置，然后用左手把钻头
2: 拧一下，
5: 转一转啊，转一转，轻轻转一转，让它滑出一个小坑。这个小坑呢就可以起到定位的作用，比较安全。
2: 好，这倒是没有滑。
5: 最后快钻穿的时候也容易出现问题，像你刚才就把钻头卡住了，
6: 卡进去了。对，
2: 就别看我刚钻了3个洞，我这里面汗已经下来了，这已经。
5: 这个是个体力活啊，消耗一点体力。
2: 而且像这么大一块这个板件的话，其实要把这个洞转一圈是吧？
5: 对，转一圈。
2: 然后呢，这我就有问题了，就是您看这个四四方方画这个线，我为什么到这边我要挖出个弧形出来呢？
5: 弧形呢，主要是我们修理飞机开这个孔的时候啊，不能留尖角。
2: 哦，不能留尖角。
5: 尖角呢，容易应力集中，就是一受力啊，它容易撕裂。
2: 这也是为了我们
5: 影响飞行安全，
2: 为我们安全考虑。
5: 对对对，
2: 行，我再打俩。
0: 当然，开孔作业只是破口维修的一部分。挖开这个孔后，机务人员还要打造一片形状精准的板材，严丝合缝地贴补到刚才的破口上。您也许会觉得，这不就是给飞机打了个补丁吗？确实，但是这样的补丁就能保证飞机在战场上轻伤不下火线，继续投入战斗。
5: 打仗的时候抢的要抢时间啊，时间可能就意味着胜败啊。所以说，在战时，可能有时候需要采用一些快捷、灵活的方法，减少这个维修的时间啊。就所以说，我们就要抢修。
0: 不过，现在新一代的航空产品上，可不光只有这样的金属件，比如碳纤维的复合材料，重量轻，强度高，耐腐蚀，在很多先进军机上都已经开始大面积使用了。而针对这种材料的抢修工作，就要采取完全不同的工具和方法了。比如出现破损就不能打孔了，而是要打磨。他们把这个方法叫做挖补法。
1: 然后打磨的工具啊，就是这个打磨机，在打磨头部有一个砂纸碟啊，这个砂纸碟呢主要是用来打磨这个
6: 手表。现在说这个打磨主要是靠这个砂纸。
1: 对，就是靠这个砂纸。哦，我们这个纤维的铺层呢，每一层都是有方向的，你仔细看，那这一层它就是一个45度方向啊，是吧？所以我们在打磨的时候，一般沿着这个纤维的方向去进行打磨。
6: 沿着它的这个纹路，
1: 对，对，沿着这个纹路进行打磨，手一定要稳啊。如果说你这个稍微的往下深了一点的话，它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不均匀的这样一个深度出现。哦，啊。

0: 我本以为非金属材料嘛，哪儿经得住这高速旋转的砂纸盘？结果一顿操作下来，教员告诉我，连一层都没有磨掉。
1: 这个还没打到哈，
2: 还没打到，
1: 还有的。
0: 当然，也不能因为想快点完成任务就用蛮力。打磨的工作，磨的是材料，更是我的耐心。
1: 不够，还不够，还不够，
3: 还不够。哎，这个难度。
1: 这个才只是一层，是吧？
0: 对。
1: 按照我们这个设计的话，其实是要
2: 打三层。
1: 三层。
0: 对。
1: 舞台维修的专业学生，他们。大概认识多长时间能够达到一个
2: 合格的效果？我们现在这个基本上就是比较困难的这些技能点都需要反复去训练40个学时左右的样子。
1: 40个学时就40节课。嗯，
2: 对，
1: 上40节课。
0: 正式掌握了这过硬的战场抢修本领，学员们走向部队后才可以在即使最艰难的条件下也找到让受伤战鹰重回蓝天的办法。
4: 刚刚实施过的挖土法来对这个执行尾翼呢进行快速的抢修。
0: 相比于平时在教学舰上训练，今天的实战化评舞中学员们都是在真正的直升机上完成操作的。这会让他们遇到真正工作中才会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4: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上了时装之后，这个操作难度其实更大的，因为我们对这个机身的表面，因为空气动力学设计的要求，它是一个圆弧形。要比昨天我们在这个模拟的教学的这个地板上打洞呢，要困难得多。
0: 而负责维护直升机动力系统的学员还要爬上直升机顶部进行检查，他们不仅要对直升机内部结构了如指掌，而且要对这狭小的机身顶部行走动线轻车熟路。
4: 我刚知道直八旁边这个梯子是这么用的。这边我们的学员呢正在对直八的桨骨进行检查。
5: 这是连接关系，这一整套都是连接关系，就是它不是要上下挥嘛，然后调整桨叶的那个角度都是靠这一块，然后就是这个，然后就是这个两个油啊花油。

0: 跟那液压油上。
1: 对对对。
2: 我们整个的演练的活动的背景和目的，就是基于这部队的需要来培养的。整个的科目，从科目设置，包括这个主战装备，是和部队是同行同带，从实现了装备是一样，科目是一样，人员的机组编配是一样，以及整个的实训的环境构造也是一样，这样一种视同的打造，从而实现学员在当前的部队训练，以及和院校训练，尽量实现无缝衔接，缩短他整个培养周期。
3: 相比空中的战鹰，在地面战场上的坦克装甲车辆遇到战损等情况的机会更多一些，因为很多时候他们的任务就是直面对手的火力打击。
4: 有一辆遇险坦克，下面我班迅速前出进行抢救任务，下面我将人员作业画风。
3: 这支精干的小分队要在实战背景下完成一场野外抢救抢修的演练。
0: 我们现在看到呢，在这个深坑当中啊，我们摆放了一辆99A 的主战坦克，那它就模拟一个受困的装备。然后呢，因为是一个近似实战的环境啊，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辆的这个车组其实还是在附近的，包括啊，我刚才看到这个车长还在车上，然后呢，前面有一名车组成员在远处啊进行一个持枪警戒的一个状态，坡度还是挺大的，坡度还挺大的，深度也是。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坦克还遇到这种失去动力的情况，所以呢，只能靠其他的车辆通过拖拽的方式把它救出来。然后，这里面可能还包括，这坦克上还有战损啊，比如说受到敌方打击、火力打击，有一些零部件损坏。那么脱臼出来之后，他们还要尽快的呢，找一个地点对它进行抢修。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啊，野战的条件下，我们的维修分队如何让这样一台战损并且受困的主战装备能够快速的恢复战斗力，继续投入战斗。其实我们发现第一个抵达现场的居然不是我们的这个抢修车的车组，而是我们的无人机。他到现场之后呢，会先对车辆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包括遇险情况，包括受损情况，进行一个提前的观察。

0: 快的，我们的抢修车过来了。它因为采用的这个底盘跟主战坦克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所以呢，就是主战坦克能够到达的地方，它都能到。这样呢，便于它提供这种伴随式的或者像这种应急情况下的这种抢救这样的任务。对了，到这个近的位置，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个抢救车上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它前面还有一个这个有点像这个推土机的这个出产，然后在这个车底的上方还配备了这个烟雾弹和流线弹的这个发射器。如果说他在战场上遭遇到敌方打击的时候呢，他也可以通过这种释放烟雾的方式保护自己，防止被敌方炮火击中。这个也是他能够执行战场抢修任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像他这种跟主战坦克相对比较接近这种钢筋铁骨的车体也可以阻挡一些轻武器，包括炮弹爆炸产生的破片这种影响，保护车内成员的安全，也保证这个装备在战场上的生存。毕竟只有它在战场上不被摧毁，它才可以去执行像抢救抢修这样的一些任务。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厂子这深深的嵌进的这个土里边，
0: 它这样的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把这个车身能够牢牢的固定在这个现在这个位置上。
2: 很快，战士们从抢修车上拿出了一堆我叫不上名字的工具。通过娴熟的配合，战士们很快完成了抢修车和被困坦克的连接工作。不过，拖拽一辆坦克，为什么要有那么多工具呢？
3: 对，这些都是刚才所用的。

0: 器材。
1: 我刚才看见有两个战士先跑到坑里面，其实是带这两个线下去。
0: 对，这两个是一米钢丝绳。
1: 一米钢丝绳。
0: 一米钢丝绳是连接我们的滑龙和被救车辆两端，然后通过这个是连接卡，我们叫做连接卡，也叫大小连接环。
1: 这几个东西都多重啊？
0: 像这个。
1: 这个应该还好。
0: 这个还好一点。
1: 我看看这个。
0: 哎呀，这个有个30斤。
1: 也就是个哑铃的一个重量哈。
0: 对，但是也是挺重的。
1: 这个短的当。
0: 这个就有50斤了。
1: 这有50斤了是吧？
0: 这个一个人我们就可以扛着跑。
1: 是吗？
0: 拿起来。
1: 我试试，我看我能不能扛一下。这就是50斤的感觉是吗？
0: 对，我们正常都是一个人扛着跑。
1: 这个是不是更重？
0: 像这个滑龙是100斤滑龙。
1: 100斤。
0: 对，100斤滑龙，这个在我们使用的过程中只能推着跑，一个人提的话就比较费劲了。
1: 我能试试吗？哎呦呵，就拎着走就，
0: 对，拎着走
1: 就很费劲了哈。这个大铁疙瘩虽然笨重，可在任务中它可是个力量倍增器。这个力量倍增器就是字面意思。
2: 这就是我们这个物理上说的啊，动滑轮。为什么要用动滑轮呢？像一个动滑轮可以在那个拽的那一端能省一半的力啊，就我们用更省力的方法就能把这坦克救出来。这个妙啊，太妙了。
1: 这钢绳张紧时咯咯作响的声音让我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虽然是省了一半的力，但这拖拽的力量也是数以吨计。在更恶劣的情况下，抢修车还要克服淤泥的阻力。绝对的力量和平稳的力量输出方式是成功的关键。
2: 好，现在基本上已经出坑了。接下来这个抢修工作对于坦克的战斗力恢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在近期的一些局部战争当中也可以看到，如果在坦克在战场上被敌方的火力击中啊，特别现在很多自杀式的无人机啊，他们打得非常准，但是呢战斗部杀伤的威力有限，所以呢并不能确保把这个坦克击毁，只是一个击伤或者这个损坏的一个状态。
1: 所以这一刻抢修车马上要从救生员变身救护车，尽快带领遇险坦克离开危险地带，并赶赴维修点进行下一步的抢修工作。

0: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坦克在现代化的作战条件下，它的生存能力其实还是很强的。这个生存能力不仅仅是包括它通过自己的这个装甲把这个敌方打过来的子弹、炮弹、导弹能够挡得住，更重要的是它如果在被击中的情况下不要被击毁，对吧？保证我们成员的生命安全，同时保证它的基本功能的这个完好，接下来我们战场的这种抢修能力就能够把它尽快的恢复，作战性能，继续的投入作战。所以说我们的野战抢修能力也是坦克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由于是在野战条件下，战情紧急，所以坦克上战损的部件一般会选择直接更换。99A 主战坦克动力部分的很多大部件可以快速拆卸，然后通过吊车完成更换。但是像履带这些行动部分的战损，就主要要靠战士们手工处理了。
2: 在战场环境下，主动轮或负重轮还有诱导轮损坏之后，然后我们将履带断开，履带调整器扳手将履带调整器松开，而后将断联器从左至右砸开，完之后将履带断开。
0: 那我们先第一步先松开哪个螺栓？
2: 松开这个履带调整器。
0: 这个直接卡上去就行是吗？
2: 对。
0: 这拿锤子砸是吧？
2: 对。
0: 这可以砸是吧？
2: 可以砸，砸下去之后才能使劲。
0: 我看这个扳手还挺精美的制作。杠杆原理是吧？我往这边来就行是吧？
2: 对，往右边开
0: 就行。这也是个刚跑完的坦克，它螺栓咬的还比较紧。
2: 对，用力的，对，太费劲，加力
0: 的，有点像我们健身房里的划船机。还没松是吧？
2: 对，
0: 我缓缓。
1: 持续几十秒的全力输出，让我开始眼冒金星，精神涣散。虽然心想着咬牙坚持一下，但看到费了这么大个劲才拆掉一个螺丝，多少有点让人沮丧。
0: 还有那么多圈儿啊！这个其实还能看出来，它这个螺栓里面有一些沙土啊。刚才屏保发现在的屏耐

0: 今天运动量应该够了。三个楼上卸掉，但是这个铝大板还没有断开，因为我之前说过有这个叫断连器是吧？
1: 对，这叫断连器。
0: 断连器，还得把它弄下来。
1: 好，这我们砸这边。

0: 像落锤不稳呢。
1: 好，这样履带就断开是吧？
0: 对对对，在野外像换负重人换诱导人这种，是不是这个体力消耗更大一点？
2: 对对对，如果在野外抢救的话，我们抢修的话一般这个都要找体格大一点的
0: 才能干是吧？
2: 对对对
0: 对。好，
3: 体能是基本的基本的储备体能，没有体能这些任务都是完不成的。
1: 这像你们就最累的那个是哪个岗位？
3: 最累的岗位一个是车长，
1: 一个是车长。
3: 车长是一方面要兼顾在这个行动过程中所有的指挥协同，让大家的配合，还要去统筹抢救过程中所使用的器材所需要到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配合，还有在车辆的指挥方面和上级通联方面，包括车长也要自己拉这些器材去进行连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分工。
4: 事实上，刚才拆开履带板，一般都只是完成了抢修的第一步，接下来才能进行负重轮或者诱导轮等部件的更换工作，最后战士们还得把履带接回去，这样坦克才算最终恢复了基本的行动能力。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这是证明多少钱？
2: 3000欧。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3: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2: 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老一小给弄出来。
4: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5: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2: 格力真好。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0: 西部战区陆军炊事技能岗位练兵，四场比拼已过三场，上一轮五进二没有侥幸，全是硬碰硬。一号、三号、六号遗憾离场，四号和五号冲出重围，挺进决赛。硝烟还没散尽，真正的巅峰对决现在才刚拉开帷幕。
1: 今天我们将组织最后一场巅峰赛冠亚之争。首先我们组织实弹射击比拼，作业条件：距离100米，握制有依托，使用弹数10发，5分钟之内射击完毕。
0: 总决赛规矩简单，先比枪法，再比炊事，射击环数高的优先挑食材盲盒，哪个战队能占先机让

0: 子弹飞一会儿就知道了。
1: 炊事尖兵，战位争锋，各位炊事兵此刻正在入列。此刻能够通过画面，各位能看到，在我身后远处云雾缭绕啊，对于他们的这个射击的视线也应该是有所影响的。更难的是，此刻天空已经飘起了雪花，今天的这个降温，这个温度对于他们手扣动扳机这种敏感度也一定会是有所影响的。
2: 起立！什么？准！哇！子弹！子弹！
0: 100米外，靶心比指甲盖还小。风雪、大雾、低温，但191式步枪性能硬核，弹道精准，能颠勺的手扣起扳机来，照样弹无虚发。风雪无阻，靶场就是战场。两支参赛队每人10发子弹，总环数的高低将决定优先挑选食材的资格。
3: 通过刚才的军事科目实弹射击比拼，我们的4号战队略胜一筹。下面我们组织炊事技能比拼，首先有请4号战队闪盲盒。
0: 射击成绩分出高下，盲盒选择权落到了4号战队手里。今天的盲盒分两档，4个大盲盒，6个小盲盒。大盒里藏着什么，小盒里又有什么，没人知道。选对了如虎添翼，选错了硬着头皮上。
4: 向总，面对盲盒的话，其实我们自己心里也没底，也怕打我们个措手不及。
3: 准备，开始。
0: 大盲盒是食材更丰富，还是藏着更难啃的骨头？小盲盒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还是缺油少盐的极限挑战？悬念拉满，锅灶即将开火。
1: 我看其他几位班长好像已经在商量，然后你的分工是先要处理鱼是吗？
4: 对，我要先把鱼处理了。
1: 今天这个鱼准备怎么做？
4: 鱼我们做个黑鱼片。

0: 带皮羊肉，心里大家都没处理过这个东西嘛，有点棘手，对我们冲击这个冠军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1: 都说这庖丁解牛，今天叫庖丁解羊。
2: 四号队的炊事员看着这只全羊，眼神里写满了我是谁，我在哪儿。剥皮、剔骨、切块，每一步都像在闯关。五号队那边，黑鱼在案板上扭来扭去，小龙虾举着钳子奋力反抗。巅峰对决，光处理食材就已经开始上难度了。
1: 哎，果然到了这个巅峰对决的时候啊，整个我们的导条组在科目设置上面难度也增加了。在这样的雪天里面，竟然抽到了一个小龙虾这个菜，还是活的，怎么处理？我都感觉挺棘手的。班长，哦，您这是鸭头是吧？
3: 对，我们就劈开，准备焯个水，然后灌油，做一个干锅鸭头。
1: 哦，之前那是一个冻鸭头，需要给它先掰开来。
3: 是的。
1: 哟，手应该挺凉啊。
3: 对。
2: 鸭头冻得硬邦邦，得先掰开，再一刀劈成两半。手冻麻了就哈哈气，搓一搓，接着干。这些活在平原都不轻松，到了高原更是难上加难。要说炊事班鸭箱里的硬菜，还得是这一锅红烧羊排。独门诀窍就五个字：战术炒糖色。熬好的糖色，红亮油润，裹满每一块羊排，琥珀色汤汁咕嘟咕嘟挂在肉缝里，醇厚肉香混着焦糖甜香直往鼻腔钻。酸菜碰热油，酸香一下飘满灶台，鱼骨熬出白汤，稠的能挂勺，鱼片滑进去，十几秒卷成花，滚油一泼，香的人都站不稳。金汤白肉红椒，这道酸菜鱼在高原上可是稀罕物。

鸭头先煮后炸，外皮焦香，里面却嫩得能吸出来。干锅一炒，麻辣扑鼻。在高原野外训练场，能吃到这么一道有滋有味的菜，战士们的幸福感全写脸上了。谁说偏远地区就只能凑合？炊事班不答应。

0: 时光从不会辜负慢炖的耐心，大铁锅文火慢煨红烧羊排，焖出满锅浓亮酱红，油光裹着肉香扑面而来，色香味尽数拉满。高原训练再苦再累，滚烫羊排入口的瞬间，保你暖意流遍四肢，疲累消散无踪。
1: 今天包括这个天气也确实是又增加了考核的这个难度了，一会儿下雪，一会儿飘雨，是吧？这会儿刚刚晴了一些，这个对于他们整个的操作是不是也增加了难度？
2: 对于我们这个西北的炊事员来讲，我们经常在这种风雪雨天去保障我们的前线战友，所以这是我们一种常态作业。
0: 评委说的云淡风轻，炊事员干得热火朝天，手冻僵了，刀握不稳，但菜不能停，这就是高原炊事兵的日常。风雪越大，灶火越旺。在高原军营的食谱里，小龙虾排不上营养榜。论扛饿，它比不过炖羊肉；论补能，它赛不过红烧肉。但它有一个谁也抢不走的绝活。解馋，红油翻涌，麻辣喷香，加汤焖透，出锅时每一只虾都裹满浓稠的红亮汤汁。高原雪天，战友们袖子一撸，上手就抓，嗦一口额头冒汗，寒意全消，浑身通透，

0: 我看今天咱们的这些官兵代表也特别的热情，一直在给我们两个战队在加油，是吗？
1: 虽然我们今天啊天气非常的寒冷，
0: 对，
1: 但是看到我们两支战队啊在奋勇的拼搏，我们每个人的心啊都是热的。所以说啊，我们的拉拉队要始终让我们的炊事班战队战斗在一起，一直给我们的呐喊加油助威。

头唱响嘹亮军歌，百名官兵齐声应和，歌声把韩毅震得四分五裂。这哪里是拉拉队，分明是第二战场用嗓门给战友们加油鼓劲。喊得越响，灶台前的锅铲就翻得越欢。泡椒预热油，酸辣味瞬间炸开，牛肉片滑入锅中，大火快炒，十几秒便变色卷边，嫩滑裹着红亮的汁，香气四溢。野战灶台就讲究一个快字，这道菜专治没胃口。

0: 羊肉焯水入锅，大枣调料陆续登场，高压锅盖一合，便将散逸的香气强行锁回肉里。等待是美味必经的旅程。待到揭盖时，热气裹挟着醇厚肉香扑面而来，只需一把盐，鲜味便从骨头缝里渗出来。高原寒风中，这锅汤就是战士们最踏实的慰藉。高原风雪天，最暖不过一碗家常。蛋液细细淋下，金黄蛋花在汤中瞬间绽开，像高原上突然冒出的云朵。热气腾腾端上桌，这碗汤比任何饮料都解乏。
1: 各战队队长，接上级通报，我后方阵地已暴露，先迅速转移阵地。
2: 是是是是是。是
0: 原来导条组还藏了一手，阵地暴露，立即转移。饭菜刚下锅，灶火正旺，热锅滚油半成品的菜肴，还有那锅咕嘟冒泡的羊汤，一样不落，全要端走。起火、打包、装箱，灶台还没凉透，人已经上了车。汤汤水水最难伺候，但一切忙而不乱。没经过专业训练的人，这会儿早乱成一锅粥了。真实战场上，炊事班随时可能遭遇突发情况，这就是保障到最后一公里的底气。
3: 警报就是命令，

0: 开始做饭。
1: 哦，你现在开始炒菜是吧？你们刚好是按照你们的这个制作流程，素菜就放在最后的是吧？
0: 对对。
1: 好，现在推着车继续行进。在行进过程当中，边开车边在这里面炒菜，说实话，这个挑战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本身这个地形的原因，像这样的一些山地路段本身就不是太平。我站在里面，如果不是这样双腿支撑开的话，想站稳都是比较难的。
2: 五号队运气不错，硬菜都在平地上完成了，只剩一个素菜收尾。
1: 菜烧好

0: 平地做菜，追风逐月，车上颠勺，那真是马步一扎，脚底生根。车身一个急弯，整个人往左一歪，锅没洒，菜没糊。摄影师也跟着晃，观众朋友们，这画面稳不住啊。炊事车里的颠簸，只有颠过的人才知道。
1: 自吹完毕。

十分钟，他一直车上在晃动，人无法正常站立。我们在车上做饭的时候，经常会磕到头、碰到头，把腿啊什么都会磕到一下，都在所难免的。

0: 一番颠簸之后，所有菜品终于端上评委席。四号战队，干锅鸭头、红烧排骨、清炖羊肉、青笋炒山药。五号战队，酸菜鱼、麻辣小龙虾、小炒牛肉、荷兰豆炒木耳、百合。高原风雪，山路颠簸，每一道菜都来之不易。
1: 这个鸭头啊，也是我比较喜欢的菜，但是好像一般都得做的比较辣才会觉得好吃啊。
2: 等我吃了一口，感觉这个味道非常可以。
1: 排骨是不是应该炖的时间可以再长一点？
2: 对，有点稍微有点硬。
1: 嗯，有点硬。这个羊肉汤，在这个时节喝上一口，应该非常的暖身。
2: 清炖羊肉这个制作，确实是一个大菜硬菜。
3: 他们这一组这个从食材上的特点来说，就是蛋白质比较多样，那么低脂肪，同时也能补充非常多的这个维生素，适用于我们这种大强度劳动、大强度行军之后的这个体力补充。然后另外一组的，刚才我们刚看的那一组的食材的话，它可能就适合于这种耐力的，会提高这个战士的耐力，包括在严寒条件下用来恢复体力的一个选择。
4: 亚军，四号战队。

0: 别换台，四天的较量还有最后一锤定音。第一场山地攻防，他们扛枪冲锋；第二场荒野巡卫，缺油少盐，灶台硬攻照样顶上；第三场高原接力，轮胎、弹药箱、假人，每一米都在挑战极限；第四场风雪举枪，靶场上弹无虚发。一名军营炊事员，能打仗，会保障，拼体能，拼枪法，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他们是后勤尖兵，更是胜战脊梁。四天六支战队，有人离场，有人坚守，而这一切最终都落在同一个名字上，炊事兵。
1: 下面我们有请一号、二号、三号、六号战队入场。

0: 比拼接近尾声了，而我们也相信每一个战队的每一名队员也会带着他们的这个赛场里面所有的收获重新回到他们的站位，把他们所有的收获在那个新的舞台上面去发光发热，去发扬光大。也让我们再一次喊出我们的口号，炊事兵请出列。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下面我们组织观想一次。
5: 四天，六支战队，从荒野求生到高原接力，从盲盒挑战到风雪颠勺。灶台就是站位，烟火就是战斗力，保障到位就是保障打赢。炊事兵，请出列，我们下个赛场见。
6: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6: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6: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6: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6: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6: 我是樊雪。
7: 老兵你好。
8: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 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你可曾知道军校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军校我来了第三季，七所军校深度探访，卫星当教具，战舰做课堂，真枪实弹的毕业大考，从书本直接冲向硝烟，报考政策一站解读，这个夏天看见不一样的军校。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古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5: 解毒通便，口舌生疮，头晕耳鸣，牙龈肿痛，快用医正上清丸。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最近日军频频出动，对我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这作战风格和以往完全不同。
9: 一切共产党员须知，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
10: 八路军总部和北方狙击官就在我们身后的转运工，命令你们死守阵地。

0: 陆仲林要辞去河北省主席一职，准不准？
1: 张英无不此次遭受严重打击，这与陆仲林救援不力有直接关系，他要对此事负责任，同意陆仲林辞去河北省主席一职。
2: 老总啊，哎，咱们这些人凑在一起不容易，来，坐坐。
3: 主席坐。
2: 朱老总刚从前线回来，可谓是风尘仆仆啊。我们既无美酒接风，但听朱老总讲讲胜利的消息，讲讲华北目前有利的斗争形势，也是一种欣慰啊。
3: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啊，掀起了一股反共的高潮。我们在 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坚持既要团结又要斗争的方针，反摩擦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2: 鉴于近期国民党频繁的摩擦行为，有必要通报全军，我党我军对于局部武装冲突的立场是明确的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样 才可以一方面不给分裂者以借口影响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在自卫的立场上给向我进攻者以坚决的打击。
4: 蒋介石下一步会怎么做？
2: 这一次他已经在危险的道路上迈出了很大一步，没想到的是突击不成，反蚀了一把米。蒋介石这个人呢，患得患失心很重。
4: 我们很敲他一下，他会退一步，但我估计他目前还不敢担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名，有可能还会派人与我们谈。我国の日中戦争における重要性は皆も知っての通りだ。共産党を率いる八路軍游撃隊はますます勢いを増し、大東亜共栄圏の大きな妨害になっている。
5: 日本へは造幣を決断し、政治経済文化の総力戦を準備して、いかにして奴らを殲滅するかだ。梅津義郎将軍は交通戦を仕掛け、さらに一歩進め参考政策を取り、中国人の反抗精神大業態だ。
6: は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管长，管长，管长，管长，干嘛呢？
1: しっかり働け！
0: 仕事だ！しっかり働け！

0: しっかり働け。
1: それそれ

0: 真冷，
1: 又让咱站岗。
2: 有情况吗？
0: 没什么情况。
2: 别动，别动，
3: 放下枪，
0: 放下枪。怎么样？
4: 没问题，炮楼已被占领。
0: 你带一部分人上炮楼，剩下的人跟我占领军方。走。

0: 市长，
1: 应该是的。
0: 政委，陈赓来电，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0: 各路部队进展顺利，附近的据点和炮楼均已拿下，除消灭日伪军300多人，还缴获了日军3000多箱黄色炸药。
2: 好，太好了！3000多箱炸药可以派上大用场，以后够他们喝一壶的。
1: 3000多箱，再加上我们原来准备的1000多箱，全部给日军的铁路、公路、桥梁、碉堡据点送葬。命令陈赓采取下一步行动。
3: 是。

0: 好了，现在国民党正面部队节节败退，士气低落，投降派的声音日益嚣张。我们完全有必要用这种行动来坚定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实现我党中央提出的克服困难、克服投降、争取时局好转的任务。我想，我们还要在这儿打一场更大、更广阔的破袭战。
1: 那到何种程度？如薄城和荣臻他们报告的正太路、全路段。
0: 要搞就搞更大的，更大的，不仅仅在正太路、平汉、同蒲、白泾、平绥、白宁各县一并行动，129师、120师、晋察冀及八路军总部直属部队都参加。
2: 这可是波及整个华北地区，震动全国的大事件。
3: 没有这种气魄，就不足以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没有这种气魄，就不足以堵上国民党投降派的嘴巴。
4: 按刘师长的意思，要搞就大搞，连公路一起。
5: 你们这儿好热闹啊！哟，左副参谋长来了，彭总说了，只要荣臻和郑操他们一来，你们大家肯定就不会闲着。<笑>
6: 彭副总呢？怎么没来啊？
7: 朱老总去延安了，彭副总坐镇指挥。我这次是带着耳朵，来听听大家对下一步的打法有什么高见的。
8: 哎，高见都已经有了。
5: 刚才几位首长说了，要搞就搞大的，搞他个天翻地覆。
9: 这，就你能耐。
5: 大家的意见和彭副总正好相契，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彭副总的意思是搞得更大些。
9: 好，好，好。

自从走上革命道路，走到今天，我没后悔过。嫁给你，我也没后悔。真是苦了孩子。

0: 会理解的。我跟向前交代过了，路上安全也有保证，等他们到了延安，亲自把太行华北交给朱老总，不会有事的。
1: 华北还太小，太行又太瘦，
2: 妈妈
1: 我舍不得

0: 这一切，帝都闪耀啊！是不是我的顾虑太多？这太正常了。这么大的一次军事行动，谁都会考虑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有可能出现的不利因素。说千斤重担，给予意见并不为过。不过，
1: 不过什么？
0: 准备工作已经很充分，条件也很成熟。
1: 好，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0: 你们最远总算赶过来了，先吃口饭，准备开会。
1: 那就开完会再吃。吃饭也是任务，饿坏了你们千里没打仗。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同志们，总部的作战命令已下达，我师投入10个团参加正太路的破袭，其余20几个团分布在平汉、白晋、同蒲诸县。 要进行一场总破袭战，以策应正太路的作战，把晋东南的情报图发给大家。下面，请李达参谋长介绍敌情，并宣布这次行动的作战纲领。
4: 同志们，我们师的正面之敌是片山第四混成旅所辖的4个步兵大队。
1: 总，各部都在进行战斗部署，破袭总攻时间要不要统一？
5: 当然。
1: 马上命令，明晚22时，各部军发起攻击。
6: 是。
1: 各部队要严格执行命令，坚决攻下任务范围内的车站和据点，一定要破坏正太路，一定要讲究战术，一定要遵守统一的时间。 根据总部命令，总攻时间为明晚22时。同志们，时间紧迫，大家抓紧时间准备，抓住战机，不留一个车站，不留一座水塔，不留一座桥梁，狠狠教训一下小鬼子。

0: 王正柱，到。
1: 罗副总，
0: 你把这次行动实际参战的兵力和战果进行统计，要详细。

0: 我知道了，王正柱，
1: 到。
0: 彭副总，参战部队统计出来没有？
1: 报告彭副总，统计出来了。
0: 说，这次参战的实际兵力，正太路有30个团，平汉线泸沽桥至邯郸段15个团，通蒲路、大同至洪洞段12个团，金浦路、天津至德州段4个团，邯郸至济南公路段3个团，代县至玉县公路段4个团。
2: 北平至大同线6个团，辽县至平定公路线7个团，宁武、柯兰、静乐公路线4个团。你们作战口要把具体的数字统计出来。
3: 是。
2: 管他多少个团，就叫百川大战。军队路前路への襲撃以外に、トンプール、ピンハル、バイジンル、ベニンルなどの鉄道と道路も違う程度で破壊され、それ以外に、ルジャージャン、フーシャンズ、マーショー、
3: 三山などの駅や拠点も発露に占拠され、朱雀は延長隊員から援軍要請が来ております。長谷川八郎は腹っ腹から出てきたというのが、どこもかしこも、これほどの広範囲、これほどの破壊力、急にどこから来れたくなヘリが出てきた。
2: 報告いたします。
3: はい。おお、いろいろいいところに来た。 八郎はなぜ急にこれほどの勢力になった？虚勢だというのか？君は河北の八郎は三師団で編成されてると言ったのではないのか？なぜこれほどの急に、これほどの兵力に？ここ数年八郎軍は急速拡大しましたが、これほどまでの人数とは詳細を明らかにいたします。しかし中国の古い言葉に、人を撃つはまず馬を、賊を撃つはまず王をと、我々はすでに 八郎軍総本部と一二九師団の上足を得ています。どうだ。ファンホン以内の準有合内です。西からはタオピン、東からは四五谷にそれぞれ40キロ、80キロもらい山あいの中に一二九師団指揮本部と、並びに中央北面機関八郎軍総本部機関、その他に全体ルを襲撃した兵1万余りがいるようです。
4: 確かか。
3: はい。
4: 我々は諜報部以下、敵陣深くまで忍び込み、実際に目撃し、電信信号を傍受して得た情報です。これは天の助けか。これどうせ埋狂号で、灰の輪を狭めろ。メルサロ、ナユンナダマ、ガオピン・ダオピンに進行、第37師団は、シグアイ進行。ここで巨国を爆撃せよ。
2: はい。
4: 将军哥哥，
5: 我是个部队，我出来，全国各地都是。
4: 有。
5: 你说什么？百团大战？
6: 明总，你看，他们一个军区和两个师倾巢而出，以铁路、公路破西和攻克据点为主。
4: 他们真的有100个团？
6: 这只是个
4: 大概的数字，具体战报还没有报到军委，但是我想，既然声势这么大，人数一定少不了。
5: 那他们发动战役的目的呢？
6: 日军对华北加强了控制，大修铁路、公路、据点和碉堡。
5: 对八路军形成了全面的压制，我想八路军是为了摆脱这个困局，这应该是主要的原因。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6: 别的，
5: 比如说我们刚在长沙与板垣举行的高级会谈。
6: 没错，这么机密的会谈，他们不可能知道吧？
5: 建国、刘森、冯国、刘宗，共产党就惯于拿这些东西做文章。
7: 我们不得不防啊！
8: 哎，报告！消息！百团大战！报告！重大消息！百团大战！来了！给我来一份。
9: 哎，我也来一份。
10: 曹三儿，曹三儿，
1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必胜！
1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必胜！
13: 这比预想的反应要强烈的多。
14: 是啊，我也没想到啊，行动会这么的轰轰烈烈。
0: 影响这么大。瘫痪了日军在华北大部分的铁路公路交通，歼敌于谦。129师啊，还击毙了日军一名叫永野的大队长，很振奋人心。
1: 既然有如此影响，你问问老彭，能否继续扩大战力，再组织一至两次这样的战斗。
0: 好。
2: 好，你好啊，好，好啊，好啊，啊，哎，你好，
4: 主席好，哎，主席好，
2: 好，好，辛苦了啊，哎，同志们好，
5: 主席好，
2: 乡亲们好，
6: 主席好，
7: 主席好，
8: 主席好，
2: 好好好，哎，你好，你好，
4: 主席好，
2: 好啊，啊。
9: 同志们，支持抗战的各界爱国人士、父老乡亲们，今天是纪念918事变9周年和百团大战取得初步胜利的日子。在这个大好的日子里，让我们有请毛泽东同志为大家讲话，大家欢迎。
1: 今天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918事变9周年和百团大战取得初步胜利的日子。之前抗日战争3周年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一切共产党员须知，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因此，共产党员要做抗战的模范，也要做团结的模范。但是，我们对于坚决的投降派和反共分子，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对他们的容忍，就是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百团大战打破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八路军成了华北抗战的主力军，策应了正面战场作战，遏制了国民党中那些顽固派的投降逆流，并振奋了全国军民和社会各界的抗战信心，同时也提高了我们党和八路军的社会地位。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和有党有军团结一致，去完成这个任务。我相信，在我党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克服投降，战胜困难，驱除日寇，还我河山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
10: 大家跟上，速度快的再不要慌啊，跟上跟上跟上，快快快跟上，速度快点。

0: 八路军破落，我们怎么能让战友不管呢？
1: 快，上！走！报告，
2: 接来。
1: 师长，
2: 大存，情况怎么样？
3: 报告师长，日军第32六、第37师团主力已调至太谷榆社等地，正在向东移动。目前先锋部队已逼向使馆，日军第4旅团已回石阳泉，在道平和高平与裴勇支队接触。
1: 看来他们合击马方、安丰的意图已非常明确。
2: 日军的鼻子还是很灵敏的，直奔我八路军的总部北方局和我们的指挥部来了。

0: 命令部队立即停止破袭，命令陈锡联率领中央纵队在石拐阻敌，命令裴勇率左翼纵队坚守道平高平，坚决不让敌人突破防线。其他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师指挥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后，再经松塔、马方进入石拐以北地区。 协助中央纵队消灭日军。
1: 是。
0: 务必保证总部首长的安全。
1: 是。

0: 师长，政委，
1: 情况怎么样了？现在各部队正在有序地掩护总部机关和群众撤退，中央中队将日军第36师团阻在石拐一带。
0: 裴勇的左翼纵队情况怎么样？
1: 可能战斗过于激烈，目前无法联系上他们。
0: 裴勇他们要顶住日军一个多旅团的冲击，压力不小啊。
2: 王师傅。

戦う。

0: 刘师长让我带两个连，增援你们。他让我告诉你，八路军总部和北方狙击官就在我们身后的转移沟，命令你们死守阵地。没有他的命令，绝对不能撤退。
1: 哎，兄弟，人家阵地在。
2: 报告，副司令，高先生阵地丢了，日军从侧后攻了上来。
0: 大胆，这交给你了，我去存疑。
2: 你不能去，你不能离开阵地，我去。
0: 好兄弟，看图，以前的账一笔勾销。坚持住！
3: 三营长，
4: 到！
3: 立即派一个连跟五个连去退役。
4: 是，
3: 二连的，跟我走。
4: 大家瞄准了打，连月子弹。
5: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6: 你们到底是哪个部队的？
7: 八路军三四四旅的。
8: 三四四旅。

0: 我们的中队顶住了敌人一个多旅团的进攻，整整坚持了15个小时，不简单呐！这个裴老虎还真有点虎劲儿，能打赢仗。
1: 后面跟上。
2: 市长政委，报告市长政委，左翼纵队完成任务，顺利归京。
3: 好样的，你们都是好样的。
2: 你们为总部北方局机关和万一群众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你们的牺牲是值得的。谢谢市长政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4: 这些你都看过了，看了。他们可真会找时机啊！眼下国际局势动荡，我西南交通线被切断，国内困难重重，人心不稳，这样一来很容易造成全国只有他共产党一家抗战的假象。
3: 这影响确实是非同小可。我也正要向委座请示该如何应对，要不要对他们进行加冕？
4: 要，尽快。要以军委会的名义向他们表示祝贺，并公开发布加冕令，以免造成被动。
3: 我马上去办。
4: 还有，给军委会战时新闻局发到密令，各类报纸、电台不要在刊登和广播。

0: 小镇，我理解你，你现在的位置很重要，你得坚持下去。
1: 兵工厂情况如何？
2: 幸亏裴勇支队及时赶到，兵工厂的一些机械被日军毁坏了，一些设备也被他们烧毁了。
3: 还是我们支队上。
2: 你们支队刚下来，加之伤亡过大，没有休息，没有补充，肯定不行。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

0: 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思珍，我理解你，你现在的位置很重要，你得坚持下去。
8: 兵工厂情况如何？
9: 幸亏裴勇支队及时赶到，兵工厂的一些机械被日军毁坏了，一些设备也被他们烧毁了。
8: 还是我们支队上。
9: 你们支队刚下来，加之伤亡过大，没有休息，没有补充，肯定不行。

0: 你见过他？什么时候？在哪儿？
1: 二分局成立的时候，听见杀戮队得知邓政委前去参加的消息，跟踪刺杀。您派我去接应邓政委。在半路上，我碰到一伙谎称八路军的人，他们谎称是八路军三四四旅的队伍，这个带头的，就是一子忠雄。
2: 哦，我听你说起过。 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稍微年长的人，这个人的身份就更诡谲了。哦，在太原的时候，您让我去买地图，在黄河书店，我见过这个人，当时他是书店的老板。可是，一年以前，我在西洋的一个茶楼里边，又碰见了他，和禁军的一个司令部军官在秘密接头。
1: 这么说，这个人神通广大呀。
3: 所以我怀疑，他有可能是日军在华北地区情报机关的一个头目，甚至有可能是他们的特务机关长井上靖。
4: 尽快查证。是。怪不得日军的鼻子这么灵呢，
3: 直奔我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和我们的指挥部。原来是日本情报机关插手，和挺进杀戮队的追踪。这一次。
0: 多亏了裴勇纵队和陈其南中央纠察队顽强阻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马上把这些情况报告八路军总部。日军挺进杀戮队一天不被消灭，他们对我们总部机关和师部的纠缠就不会停止。让大家注意提防。大孙，我们情报部门也要加强对日军挺进杀戮队的情报搜集，掌握他们的一举一动。是。
5: 我们还要在部队广泛开展保密教育，消灭混入根据地的敌探和汉奸，让挺进杀戮队摸不到任何消息，变成聋子和瞎子。好。报告。是。长官殿。知道的通り、共産党八路軍が。
6: いわゆる百団大戦を発動させ、我々の交通網を無茶苦茶に破壊した。太田将軍は激怒されている。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大規模な作戦を我々情報部が入手できないとは何たることか。面目丸つぶれも腹立たしい。これではまるで本土と天皇陛下への忠誠を裏切ることになる。
5: 長官殿、私にも責任があります。今回はまさに我々情報部の責任。しかし、中国の古い言葉に羊逃げ、檻を直せば。ああ、
6: 宮沢君、君を呼んだのはまさにそのため。どのように檻を直すのか。
5: 以前、陣東南と陣西北に人を潜伏させましたが、まだ活用できていません。今こそ活用の時です。
7: 又是错了，就是这个人，他就是宫泽惠子。也巧了，我的一个日本朋友刚好也是他的朋友，在日本朋友那儿遇上了，聊了几句，但相互都有防备。
2: 这个宫泽惠子，我在济南打过交道。
7: 但是没有碰过面。代
2: 表日本人策反济南六里会和民军的，就是他。那他这次来进东南，会有什么企图呢？这个人是井上靖的得力干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很可能跟日本人报复我们百团大战的行动有关。

0: 这次日军调动20000余人，对我实施报复性扫荡。他们见人就杀，见物就烧，见牲畜和粮食就抢，水井用后即可封埋或者下毒，就连老百姓使用的锅碗瓢盆和农具也都被他们砸坏砸烂。许多村庄被日军放火烧成灰烬，片瓦无存，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1: 日军每次失败后，必然出兵报复失败的越惨、报复的越凶。这次败兵刚刚撤回，就立即组织大批人马前来报复，妄图打我们个措手不及。
2: 他们是想通过此举，将抗日根据地完全变为焦土，以挽回其惨败的面子，稳定其业已动摇的军心。
3: 我们绝不能允许日军再如此暴虐下去。
2: 我们一定要打一两个歼灭战，打退敌人的进攻，以挫敌人的嚣张气焰。

0: 三娘，快点，别让鬼子撵上了。你怎么了？背不动啊？我帮你背啊。
1: 没事，我想方便一下，一会儿我追你啊。
0: 真没事？
1: 没事，没事。
0: 那行，你快点啊。
1: 哎，好。

您的药方。

索马先生，天下无大道。

0: 司令员，水坝兵工厂守备连连电，你在这间传授华严令，兵工厂危在旦夕，请求增援。
1: 有多少人？
0: 有5-6万人。
2: 命令守备连，不惜一切代价给我顶住，否则军法从事。
0: 是。
3: 给我接，120师指挥部。
4: 喂，彭总，我是刘伯承。
0: 命令你部，马上派兵奔赴华雅岭，给我消灭进犯水妖兵工厂的日军。
4: 我马上就到。是。
0: 警卫员，
5: 到走。
4: 是。
3: 侯志峰，
6: 到。
3: 日军偷袭了华雅岭，水妖兵工厂守备连腹背受敌，很是危险，兵工厂也危在旦夕。彭副总要亲临现场指挥战斗。 你带特务团戒备连，随彭副总行动。记住，一定要保证彭副总的安全。
0: 是。

0: ここもな。全部ぶち壊せ。
1: はい。
0: 撤退！完了の後、突破！

0: 彭副总来了。
1: 彭老总，你看，冈崎大队一路向窜至左会刘家嘴，
0: 冈崎大队一路向窜至左会刘家嘴，估计想夺到武乡退回沁县，现在被我385旅、386旅各一部、新编第10旅、决死一纵队和裴勇支队6个团围困在关家脑高地。
1: 好，一定要把这股鬼子全部消灭掉，让日本这小股部队再不敢到咱们的根据地来进行扫荡。
2: 再快点，我们跟上！再快点，快！

各就各位，依法装填，预备。

0: 师长，
1: 什么情况？讲。
0: 师长，裴勇支队总部特务团769团今天来了。
1: 等部
0: 已攻占关鸟脑阵地，但由于地形不利，重武器缺乏，虽然给鬼子以重大的杀伤，但并没有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啊，无法压住他们的火力，不但没有拿下主阵地，而我们自身伤亡也在不断的增加，尤其是首先攻占关鸟脑阵地的772团和裴勇支队，772团已经一人，原本70余人只剩下3人，裴勇支队也损失过半，3连原本50余人只剩下指导员和2名伤员，4连近70余人只剩下10余人，现在一营剩下人员在营长古大义的带领下，配合兄弟部队继续向鬼子阵地进攻。
1: 这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
0: 师长，要不咱们

0: 喂，
1: 给我接彭副总。
0: 是，彭副总，电话。
2: 好，
3: 我是彭德怀。
1: 彭总，我陈刚。
3: 哦，请。
4: 此处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可否把港籍大队放下山来，发挥我们战打伏击的优势，另选地形打他伏击？
1: 不行，
3: 绝不能放走他们，放走他们以后就打不着他们了，
1: 必须就此消灭。
4: 可是这样打下去的代价太大了，
3: 拼光了也要拿下关家岛。
4: 那拼光了以后怎么办？
1: 拼光了以后再复仇。
5: 这场硬仗一定要打，你们应该积极想办法。
4: 这样的打法我不赞同。
1: 路线可以保留，
3: 但命令必须执行。
6: 这样硬拼的打法我不赞同。
7: 不行，我要去找刘师长去。
8: 总部有令，命令你部在天黑之前必须赶到311阵地，不得有误。
4: 发现日军增援部队正从武乡、辽县、宜昌等地出动，向关家岛方向开进。
3: 命令各部队继续攻击，一定要在日军增援之前扛下这块硬骨头。
0: 是。
9: 关家岛是群山环抱的一个高高山岗，
6: 山顶上有方圆几百米的一块平地，适合排兵布阵。山岗的北侧是悬崖峭壁，下面是一条深沟，东西两侧山坡陡峭，只有这南面比较平缓，但是易守难攻。
0: 师长，师长，
10: 没有，你刚从阵地上下来，你说说上面的情况。
11: 关键岛原来有50多户人家，他们沿着山壁凿出了一孔连着一孔的窑洞。日军退守关键岛后，连夜构筑工事，挖了坑道，并且把所有的窑洞全部打通，
12: 每一个窑洞都配备了机枪阵地，
11: 这样既可以形成独立的火力点，又可以与其他的窑洞互相支援、互相掩护。
12: 这样的话，
11: 形成了里外相连、遥遥相中的循环作战攻势，形成了交叉火力网。他们在机枪阵地前还挖了防弹壕，如果守备的任务到位，掉到防弹壕里，就对日军构成不了威胁。刚开始我不了解情况，与敌人争夺窑洞时，付出了不少代价。
3: 我是彭德怀。
1: 彭总，
10: 此处地形对我十分不利，部队伤亡太大，能不能像陈庚同志讲的，把钢旗大队放下山来，发挥我们善打伏击的优势，再找有利地形
1: 打他的伏击啊？
3: 刘师长，钢旗大队已遭受重创，
1: 比我们损失更大，
3: 我们不能给他们一喘息的机会啊，应该一鼓作气
1: 坚决消灭他。
10: 可是这样打我们赔不起啊。
1: 日本是兵源小国，
3: 他们更赔不起。国成同志，
1: 敌人援兵正在逼近，我们现在停止
3: 攻击就等于放虎归山、谦恭尽弃啊。
10: 彭总，你这是赌气吗？蛮干，这个仗我不同意这么打。
3: 我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这里我是总指挥。
1: 国成同志，这一仗非常重要，
3: 你们必须想办法拿下关家岛。
10: 彭总，你
0: 彭总，你别着急，
13: 我们再派侦察员到关家岛上面侦察一下，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能攻上去。
3: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必须消灭钢旗大队。
14: 目前的战况大家心里都有些急，刘师长陈庚他们作为前线的指挥员，对此次作战提出了个人的意见，并无不当之处，何况他们这也是为了部队着想，就算你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也不应该对人家发那么大的火。
3: 我这个牛脾气，我一上劲儿，连我自己都控制不住。你放心，等打完仗，我就向伯承和陈庚他们去道歉。如果他们还不原谅我，我就学廉颇，向他们负荆请罪。
0: 师长，怎么办？
10: 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服从命令，跟小鬼子拼了！
13: 彭老总的坚持也有他的道理。这是一场政治仗。
10: 政治仗？
13: 打仗嘛，说到底就是打政治仗。有些仗看似有便宜可讨，但政治上不利，有便宜也不能打。有些仗明知道很难打，伤亡很大，但政治上需要打，那也得非打不可。我看彭老总一定认为关江岛战斗就是非打不可的仗。
10: 那好，咱们到前线看一看，商量一下如何才能拿下关江岛高地。
13: 好，
2: 你们两个跟着。
15: 是。是。
10: 航海上面的斜坡是土制的吗？
16: 是。
10: 陈哥，
16: 走，
10: 马上组织工兵从航海下面挖通道通往关江岛山顶，多选几个点轮番作业。
16: 是。
10: 李达，布置各部队组织火力掩护，把日军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做好掩护。
16: 是。
10: 政委，按照挖好后哪个部队担任主攻好啊？
17: 师长，我们还是我们支队上。
10: 你们支队刚下来，加之伤亡过大，没有休息，没有补充，肯定不行。
17: 可是我们突上几乎，我们熟悉地形和日军的攻势。再说了，我们趁着工兵挖地道的时候休息一下，补充了弹药就可以了。
16: 大家士气怎么样？

0: 我们的战友全后倒在了这些面前，怒火中烧都打红了眼。
1: 很多战士，身负重伤都不愿下火线，坚持战斗到底，为死军的战友报仇。
0: 师长，
2: 如果这是再拿不下来，我剃头来见。
0: 好，
1: 我的孙，
0: 到，
1: 你带师特务连，掩护培训支队，完成主攻任务。
0: 是，是，是，师长六位。

同志们，有几百个小鬼子被我们包围在关家脑，这批鬼子刚刚破坏了我们的兵工厂，上级指示我们要将他们全部消灭掉。敢死队就要有不怕死、敢拼命的勇气和决心，大家有没有信心拿下关家脑高地？好，出发。

打野了，打野人呐！撃て！

0: 由武乡、辽县出动了2500多名日军向关家岛增援，遭到我新编第10旅的顽强阻击。激战中，新编第10旅旅长范子霞负伤，由黎城等地出动了数千名日军机动部队正向关家岛开进。
1: 头调3860一个团去担任阻击任务。
2: 是。
3: 彭副总，
0: 左副参谋长，督促部队抓紧攻击，一定要在日军援军到来之前消灭港七大队，结束战斗。
3: 哎，彭副总。
0: 你干什么去？
1: 我到前线看看去。
0: 危险你是总指挥，不能去。你放心吧。
1: 警卫连长，
4: 到。
1: 你马上带领警卫连的战士跟上彭副总，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好彭副总的安全。
4: 是。
1: 给我接129师指挥所。
4: 不行，
5: 来人，把彭总抬也给我抬下去。
4: 谁敢？
5: 彭总，这里太危险了，你不该待在这儿。
4: 我不该待在这儿，那我该待在哪儿？
5: 作为一个八路军的副总指挥，我就是死在战场上，也是我的光荣。
4: 躺在安乐窝里，能把小鬼子赶走吗？我到这儿来，就是要看到把关家岛上的小鬼子。 全部消灭！
5: 掩护我！掩护！掩护！

0: 日军从这场战斗中已经认识到，太行山并不是无人之计，可以由他们大摇大摆，横冲直撞。
1: 你刚才在跟谁说话？黄二妮，炊事班的那个。
2: 对，
1: 他都跟你打听什么了？
2: 他在打听部队行动的事。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

1-8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日军从这场战斗中已经认识到，太行山并不是无人之境，可以由他们大摇大摆横冲直撞。
3: 你刚才在跟谁说话？
4: 黄二妮儿，
3: 炊事班的那个。
4: 对，
3: 他都跟你打听什么了？
4: 他在打听部队行动的事。

0: 报告，129师发来战报，关前岛阵地日军大部被歼，约50-60名残敌还在半山腰的窑洞负隅顽抗。
1: 好。
0: 另，日军2500多人的增援部队在1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已逼近关前岛。
2: 彭副总，关键岛被围之敌已基本被我歼灭，现在敌人的援兵过多，我们伤亡很大，撤吧。
3: 命令部队停止攻击，撤出战斗。
0: 是。
4: 他不会有事吧？
5: 别太担心了，已经给他打了退烧药，不会有事的。

0: 裴司令是个好男人，你可别轻易撒手啊！
1: 瞧你说的，
0: 我可是答应了裴大司令，要给他做媒的。
2: 杨子，你来一下。
0: 你陪他吧，我去就来。
2: 嗯，去吧。
3: 虎哥，快醒醒吧！

0: 醒了。
1: 仙儿，
0: 哎，
1: 这是啥地方？我怎么躺在这儿？
0: 你都昏迷三天三夜了。
1: 三天三夜，
0: 你是在关家脑受伤被抬下来的。
1: 关家脑，钢琴，那小鬼子上西天了。
0: 你从那上的西天，你是个英雄。钢琴用的那把指挥刀已经送到了八路军总部，作为了成果展览。在战斗总结会上，彭总还专门表扬你呢，说要给你记功。
1: 那都是大家的功劳。
0: 师长和政委已经来看过你好几回了，他们还叮嘱医护人员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你救回来。你这个平民三郎，一打仗就不要命，你看你身上那些伤疤都快数不清了。
1: 你护国命大着呢，当年在鄂豫皖跟你弟的时候，他们已经把我撞进棺材里了，我还是活过来。不把小鬼子赶出中国，阎王爷不敢收我，他怕我到十八层地狱闹革命。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这一天你的手烫得跟火炭似的，摸了都烫手。可是武大存从伪军那里给你搞来了灵丹妙药，已经用上了。有了这个药，就不会有事了。
1: 哼，净瞎说！这世上哪有什么灵丹妙药？
0: 真的，据说这个药是日军从上海运来的，
1: 是白娘娘

0: 送给许仙的灵芝草。
1: 净瞎说，是盘尼西林。
0: 谢谢你照顾我，你真好看。自从我离开家，从来没有人这么关心过我。我有件事想问问你。
1: 你说。
0: 你有婆家了吗？我就想问问你，到底有没有婆家。有你就点点头，没有你就摇摇头。

0: 就好。裴司令，你打仗挺勇敢，怎么在女人面前一点英雄气概都没有？人家杏儿都守了你三天三夜了，拉个手怎么了？杏儿，我和欧阳春、武大存一直都惦记着你的亲事，等裴永山好了，你们就把大事办了，我给你们当证婚人。帮我换药吧。这些天啊，多亏了杏儿给你端水端药，还给你清洗伤口、擦澡。杏儿的心思啊，可都在你身上，比我们护士照顾的细致多了。
1: 快别说了，我都不好意思了。
0: 怕什么？裴司令，你可要记得人家杏儿的好。
2: 我会记一辈子的。我一辈子。
0: 一辈子什么？
1: 要不是你用的盘尼西林，他恐怕还过不来呢。
0: 醒了就好，过几天啊，就又是一条大老虎了。
3: 走，走！
4: 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情况汇总，老总都看了吧？你有何看法？
5: 百团大战，我们的部队伤亡是大了一点儿，我们要准备迎接更艰苦的斗争。
6: 这不仅与中央的精神合拍，而且全面地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老彭坚持打这一仗，不仅正确，而且值得。
4: 哼，这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是不会倒的。就如同这地下的灰尘，这扫帚不倒，灰尘是不会自己跑掉的。战争吧，总会有伤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是不会撤出中国的。经过百团大战，日军小股部队再也不敢轻易地到根据地进行扫荡。这说明啊，日军从这场战斗中已经认识到，太行山并不是无人之境，可以由他们大摇大摆横冲直撞。
5: 百团大战一方面策应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誉，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敌人的围攻，我们有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牺牲和困难。
4: 这也正是我担心的。应该立即通知129师，在日寇分割封锁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要及时抽调部分正规部队，化整为零，深入到群众中去，开展更为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让日寇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5: 为了保持对日军的震慑，我们还是暂时不要对外宣布百团大战结束的消息。
4: 嗯，
7: 这一仗打得很艰难，彭总冲你发脾气，你别介意啊。
4: 不会的，彭总的脾气就像湖南的辣椒，火气冲天，但对事不对人，敢打硬仗，宁折不弯。
7: 啊，他给我讲过，他自幼丧父丧母，是跟着奶奶讨饭长大的，苦难的童年养成了他坚韧的性格。他小时候被财主家的狗咬过，他说对付恶狗你不能怕，他凶你要比他还凶。有一年他带着弟弟去一个大户人家讨饭，人家问他们是不是散财童子，弟弟说是，他就不说，结果人家在弟弟的碗里多放了一块肉。就在百团大战之前，国民党反动派残忍地杀害了他的弟弟，延安来电告知他回电厂服从中央的意见。这就是彭总，一个能吃大苦能干大事的人。我常常开玩笑说他是个苦行僧，他戏称自己是革命的苦行僧。
4: 彭总是一个令人敬重的人，侠义，真君子，真正的革命者。
7: 我一直在琢磨，这次百团大战中的反扫荡，日军对我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机关的行踪掌握得很准确，可以说是如影随形，袭击兵工厂也很精准。那么问题出在哪儿了？
8: 从他们强攻黄崖洞入口的手段看，他们之前应该已经获得了准确情报。
9: 他们的挺进杀入队目标也很明确。
7: 嗯，这就是蹊跷之处啊。
9: 会不会是我们内部出现了奸细？
8: 我怀疑有。你想想，这次反扫荡作战，我们的机关和部队一直处于机动状态，为什么他们还能踩点跟上？
7: 有没有奸细没有证据，不好下结论，但是这种怀疑肯定是有道理的。
9: 没有证据我们可以找证据，要不我们设计一次行动。
7: 设计一次行动？
9: 设计一次行动，引蛇出洞。
7: 怎么设计？说说看。
10: 現在科学の治安を脅かす元凶は中共率いる86です。我々の情報工作も敵の拡大に合わせ広げなければ。
11: 井上君の言う通りだ。中国には盲人が目くらの馬に乗り夜中に池に近づくという言葉がある。正確な情報を得ずに行動すれば我々の行動も盲目的行動となる。いかなる最強の軍隊であろうとも敗れるだろう。だから情報収集に強化せねばならん。
12: 前進集合！快！集合！全体动员！小心！立正！报告左副参谋长，总部套团特别行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13: 上去。
14: 这次作战关系到总部和总部首长的安全，我们一定要将这股偷袭之敌彻底消灭，明白了吗？
15: 明白。
14: 出发！
12: 全体都有。

0: 王少卿，干什么呢？
1: 部队紧急出动，这什么行动啊？
0: 军事行动，别问了，回去吧。

0: 根儿一条龙，等等等。
1: 吴科长来了。
0: 一根儿，两根儿，一根儿，两根儿，一根儿，等等等，一等一等一等一等，哎，等一等的。

0: 报告。
1: 进来。
2: 副参谋长，抓到了。
1: 黄二妮儿。
2: 没错。
1: 找到证据没有？
2: 找到了。他到老乡家以买鸡蛋为名，和潜伏在村子里的伪装成剃头匠的日本特务交换情报，被我们抓了个正着。
1: 好。审他莫挂，把隐藏的特务都给我挖出来。
3: 是。
4: 伟座。伟座。
5: 影子。战斗该结束了吧？
4: 报告伟座，战斗基本结束，叶挺被俘，项英、袁国平、周子坤毙命，所部大部被歼，仅小部四处逃逸，目前正在搜捕中。
5: 好。啊，这件事办得漂亮。
6: 慢报，慢报，新华日报专题报道：皖南事变，国共开战，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志交隔，相见何及？
7: 小婉，给我也来一份保子嘛。
8: 来，小婉，给我来一份新华日报。
9: 万万没想到，在民族危难正需要一致对外时，他们却挥刀向我们砍来。
10: 这一刀很重，伤害也很深。
9: 老毛，你说我们该如何应对？
10: 我们必须立即采取措施，进行坚决反击。我看我们马上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表示抗议，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摧残抗日力量的真相，尤其要痛斥其取消新四军的命令。
9: 对，取消新四军才是他们真正要达到的目的。
10: 他不是想取消新四军吗？那我们就针锋相对，立即发布命令，把华中新四军七个师统一整编起来，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为了加强领导，我建议以陈毅为代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委，赖传柱为参谋长，让他们迅速把旗帜竖起来，随时准备迎接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9: 我同意。
10: 当然，蒋介石的最终目的是想让我们

0: 被破坏抗战这口黑锅，我们不能上他的当，一定要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面前宣传我们的严正立场和力主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的主张。
1: 百团大战以后，日军更加重视八路军，对共产党的根据地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以蚕食扫荡为主要手段，实行军事、政治、经济、
2: 思想和文化一体化的总力战，共产党的根据地正面临十分严重的困难。
3: 好，我命令驻中条山、豫北冀路边等地的部队，加强对中共根据地的经济封锁、粮食、药品日用品等严禁流入中共根据地。
4: 我马上落实。
5: 小米是禁运的东西，不知道吗？
3: 小米怎么也成禁运品了？
5: 您行行好，这什么东西啊？
4: 家里的老娘病了，
5: 喂猪的。
3: 是啊，老总，
4: 家里几头猪啊？
5: 就一头猪。你这个人说话也跳跳，是不是要去八路军那里还钱？哎，那个人过来，说你呢，过来。
3: 这可是救命钱呢。
5: 干什么呢？
4: 您行行好吧。
5: 我是走亲戚的，
4: 走亲戚的。
5: 嗯，
4: 骡子什么？快走。
5: 我这一点盘缠，
4: 盘缠，这是 BNB 知道吗？ 使用BNB属于违法行为，在咱们这儿，谁家没有几张
6: BNB 呀？这什么时候，使用 BNB 成了违法的事儿了？中央明令禁止啊！使用
4: BNB 属于违法行为，以前执行不严，从现在开始要严格执行，知不知道？这 BNB 我就没收了。哎，
7: 掌柜，这点钱可是我一家老小过日子的钱，你行行好，我下不为例，行吗？使用
4: BNB 属于违法行为啊！
7: 我给你没收都算轻的了，你要再不赶快走，我就给你抓起来，知不知道？总得留几个钱。
8: 你这人，哎，
4: 把他抓起来，
8: 赶紧走。不要了，不要了，我不要了还不行吗？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滚！什么东西？近期日军割断了我太行山区一冀汝平原的联系，根据地面临的形势，日趋严峻。
9: 更可恨的是，国民党还趁火打劫，加强了对我根据地的封锁，使我们的物资供应更加的困难。
10: 祁连，
9: 到，
10: 坐下。
9: 是。现在部队情况怎么样？现在日军在太行山调集了重兵，加上国民党的严密封锁，部队给养困难，战士们都想好好的打一仗。
10: 打开个缺口，透透气。这次叫你来就是这个意思。现在日军正在对晋察冀进行大扫荡，八路军总部命令我们要伺机对日军展开攻击，请师军政委员会研究，拟以泥吕和欧阳春支队为主力，在邢台、沙河、永年一带对敌人展开攻击，一方面缓解日军对晋察冀军区的威胁，另一方面，
11: 打通太行山区与冀鲁平原的交通，粉碎敌人的封锁。邢台和沙河由北向南排列在平汉铁路上，永年坐落在沙河东南方向约3公里的地方，因毗邻太行山根据地，所以是敌人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地方。铁路两侧有宽6米、深3米的护路沟，在接近我抗日区的地方，
10: 敌人还修筑了长100公里的封锁墙和封锁沟，在沟墙之间，他们增设了鹿寨和木栅，期间碉堡据点林立，防守之严，恐怕连只老鼠都很难爬过去。
12: 正因为防守严，我们才要找到突破点。能否以他们的煤矿为目标，在沙河以西， 有一座有名的煤矿，叫公四窑，当地人称之为老狼沟，西接太行山，东临平汉路，位于太行山到济南的交通要道上，军事、经济地位都非常重要。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崔乡长，有何贵干？
2: 罗老板，来咱这买炭，送上门的生意咱能不做？我就把他领过来了。
1: 兄弟，一点小意思，带兄弟们喝点酒。
3: 行，跟我走吧。

0: 进来。
1: 师长，公司杨煤矿的情况摸清楚了。您看一下，这个
2: 是煤矿的草图。煤矿的敌人占据司令部、兵工厂、军需库和矿井等重要位置，以及道路、岗哨位置、明碉暗堡和封锁沟墙，我都已经标示清楚了。
3: 这是日军在太行山区与济南安下的一个铁篱笆，下了不少本钱呢。
4: 我三八五旅多次想把它端掉，但都因为据点坚固，没有成功啊。
3: 那就更要打掉它。马上拟定行沙用战役作战命令。
4: 是。

0: 干什么的？自己人，自己人。
1: 我是罗老板。
0: 罗老板啊，
1: 我来找你们特务营李营长，给李营长送点东西。
0: 李营长，华叔，跟我走吧。

0: 看到你负伤了，快下去吧！
1: 别管我，拿下军工厂要紧。

0: 是刘伯承，刘师长，这次战役打得很好，新沙勇战役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打出了我们抗日军民的威风。
1: 彭总，这一仗我们打得很过瘾呐，还缴获了不少的上等造枪机器，这可都是难得的宝贝啊！
2: 好，我代表兵工厂感谢你们。
3: 这次战斗充分地证明了敌人的封锁并没有那么可怕。
4: 彭总，喝水。
5: 缴获的那批造枪器材，刚运到，我就去干了，真是一批质量上乘的器材。
6: 諸君，この度の大阪戦に対する行動は、電撃反転、敵包囲の大総統である。
5: 特殊部隊と主力部隊が協力し、大阪地区の八路軍指導部と主力部隊を徹底的に選別せよ。我新鮮と、新茶四の戦いの恥を注げ。
7: はい。

快点，大家抓紧时间，在鬼子来之前，把地雷埋好。 小心点啊！

注意了。

0: 请我口令。
1: 起来，师长，鬼子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王村，离我们大概只有十里路了。
2: 他们一路上受到我游击队地雷战和麻雀战的袭扰，走走停停，一天也不过三十里路，行动迟缓。
3: 鬼子离得还远，主力部队先不要动，免得过早让敌人发现我们的运动方向。小川，你带师便衣侦察队密切关注敌人动向，随时向师部报告。
4: 是。
5: 慢点吃，这还有呢啊。
6: 济南，在王婶家住几天，别光

0: 要听王婶的话。啊，
1: 嗯，
0: 来了，大姐，孩子就交给你了。
1: 有，
0: 放心吧。锦南，
1: 嗯，
0: 亲亲妈妈。
2: 济南正好赶上吃饭，
3: 哎，我们坐，我拿个小凳，哎，
2: 吃饭，
3: 拿个小凳。
4: 来，拿着。

0: 胡哥，还撑得住不？来，要是不行，我叫担架来。没事没事，担架队那么忙又那么辛苦，我还是不给他们添麻烦了，还是把担架留给重伤员吧。再说了。
1: 杨子医生同志不是说了吗？要多活动，才能有利于伤口的愈合。
2: 活动不等于劳累，过度劳累会影响你伤口愈合的。
1: 我当年在鄂医院打游击的时候，有一点小伤根本就没管过，自己就好了。我这身体啊，伤口愈合的快。<笑>哎，不信你听听。
2: 这伤口正在滋滋滋的愈合呢，听听。不是我吹牛，虽然我身上有伤，但是跟上你们后勤部队，我还是没有问题的。是咱们后勤部队，你现在啊是我们后勤部队中的一员。
1: 对对对对对对。哎呀，我现在是后勤队伍中的一员了。 打了这么多年仗，还是第一次作为后勤人员提前撤退的。
3: 倩儿，哎，到宿营地让裴司令多休息一会儿。
4: 好啊，
3: 我来跟上。

0: 师长，政委，最新消息：敌尖兵已经到了赤岸村南一里数字高地。
1: 知道了。命令部队按计划出发，所有人员一律不得喧哗，不准抽烟，不准咳嗽，不准弄出声响。肃静前进。

0: 市长政委，你看。
1: 部队，停止前进。
2: 报告，日军大部队已到赤岸王堡一带，我后卫部队对其进行袭扰，他们一时摸不清我们的去向，放火烧了村子，又分兵在附近搜索。
3: 知道了。
2: 据游击队通报，北面偏城方向没有日军，比较安全。
3: 命令部队调转方向，回头向南，朝西港方向前进。
2: 是。
4: 是啊，部队向南不是和鬼子迎面而行吗？
3: 先向南，
4: 再向东。
3: 对。

0: 如何破局，还得有详尽有效的办法。
1: 从各部队抽调出一部分武装力量，深入到敌后，发动游击战争。
2: 南部队在莱山成立武工队。
3: 刘公明，刘公
4: 明，铁柱啊，前面就是鬼子炮楼啊，你让大家原地休息，我带人过去侦查一下。嗯，如果有情况，我们就立马退回来。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

0: 漂移。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0: 广西金嗓子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2: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3: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4: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5: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一次不是参观，是归队，不是解说，是讲述。每一件文物都有一段滚烫的记忆。
1: 发现了陈赓同志的日记，我突然跟展柜里这件展品就对上，
2: 这是我的老战友，我一当兵就开这个。
0: 每一位老兵都有一把开启记忆的钥匙。
3: 太阳早上的那个光芒照在这个飞机的机身上啊，那个颜色特别暖，特别好看。
4: 我一讲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很年轻啊，
5: 对对，
4: 就像昨天一样。
0: 四位老兵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用最温暖的力量，带着来自军营的底气，把那些血与火的故事讲给你听。
6: 那腿已经被打折了。
2: 这个车在解放锦州打天津的时候啊，起到了很大作用。
4: 关键是个一定把这个车搞定拿下。
7: 我曾经是一名歼六飞行员。
0: 老兵你好，我在军博讲故事。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坐落于北京天安门西面的长安街延长线上，建筑面积15.3万平方米，陈列面积近6万平方米，馆藏文物21万余件，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大型综合性军事博物馆，承载着国家的革命军事记忆，无数军旅荣光在此沉淀。这里也已经成为无数老兵安放初心、续写使命的殿堂。
1: 1999年10月1日，我是受阅女兵方队中的一员。正步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虽已戎装褪去，但斗志依然昂扬。每当穿梭于军事博物馆中，为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讲解，对我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检阅？我在军博讲故事，讲述那段永远不能遗忘的故事。
8: 李老师，
1: 主持人好。
8: 老兵你好。
1: 非常荣幸。
0: 李岩1975年出生，1993年入伍，2015年转业，曾服役于原北京军区司令部某训练基地。服役期间曾作为女兵方队队员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阅兵，还曾多次担任部队重大活动解说员。转业后，李岩带着对军营的深厚感情来到军博，成为一名志愿者讲解员，同时兼任军博志愿者策划组组长。
8: 我刚才在门口的时候我就感慨，哎呦，我说这地儿这是多少老兵和军人向往的地方啊。
1: 没错没错、啊、尤其对我们退役军人来讲，它更是一个神圣的安放我们青春和当年理想以及现在的对祖国和军队强大希望的地方。
8: 刚才我开车过来的时候，远远就看这个八一军徽，这一看到八一军徽就知道，哎呦，到军博了。
1: 没错。当年呢还是周总理定的
8: 啊，
1: 把我们军徽放在上面。我们上面这几个大字吧，是由毛主席亲笔书写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两边这个汉白玉的雕塑呢，这面就是我们陆海空三军将士，这面就是工人农民青年。
8: 最早修建的时候，咱们这个广场大概其实就是这个状态，是吧？
1: 对对啊，整个建筑的设计呢，平面是一个山字形。当时呢，设计者是欧阳参先生，才36岁，非常年轻。那我们军博开工的时间是1958年10月，竣工是1959年7月，9个月的时间完成这么大建筑这样的一个规模。
8: 才9个月就盖完了？
1: 对对，那在现在来说，它也是一个奇迹啊。
8: 而且我认为这个建筑啊，你看起来就很结实。
1: 对对。
8: 它这个是满满的年代感。
1: 一写老电影就是在这里拍摄，啊、
8: 是吧？很多老电影是在这儿取的景。
1: 对，非常厚重。当时的设计、理念，当时也是为了迎接我们的国庆十周年，北京要修建一批大型建筑作为献礼，军事博物馆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现在我们看它依然是非常经典。
8: 军博我是来好些次了、这门我可知道，是好像是用炮弹铸成的。
1: 对呀、你这功课做得很到位啊。这是我们一个经典。当初建军博的时候，大门的设想呢，就是用铜来做成比较庄重。但是铜当时是我们的稀缺物资。去哪里弄这么多的铜呢？有人就给当时的贾若愚馆长建议，所以我们福建前线的，我们炮轰金门的炮弹壳来铸成。哎呀，贾若愚馆长觉得非常的好，
8: 而且它特别恰当。
1: 对，
8: 它有意义的。
1: 对对、我觉得它体现了我们全军官兵为维护祖国和平统一的坚定信念。
8: 这也一路见证着人民军队的发展史。
1: 是的，走，我带你进去看一看。
8: 好。
0: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门的三组大铜门，高6.25米，由1958年炮击金门前线回收的黄铜炮弹壳熔铸而成，寓意用战争的材料铸就和平的殿堂。步入展厅，一尊整块汉白玉雕琢而成的毛主席塑像映入眼帘。四周墙壁上镶嵌着12幅大型浮雕，生动再现了一个个改写历史走向的重大军事事件。跟随老兵李岩的脚步，我们来到了两辆轿车前。
1: 这辆车呢是吉斯110防弹轿车，是毛主席在49年访问苏联时，斯大林赠给他的。哇！首先它是防弹的功能一定要有，然后在里面呢它是有隔层玻璃的，这样的话呢升起来就可以有保密的功能。
8: 它有升降，它可以升降。
1: 对，这样的话可以跟驾驶员有一个隔离。你发现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8: 说不好，这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1: 对，少一个后视镜。
8: 没后视镜。对，
1: 当时
8: 确实
1: 特殊年代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要求，
8: 做的真精美。但我估计啊，这没后视镜对于司机来讲这是一大考验。
1: 是的，
8: 这得技术相当好。
1: 后面非常宽敞，适合毛主席这种非常高大的身材。
8: 对对，
1: 地毯
8: 现在看着也很精美，还铺地毯。对，
0: 这辆作为国礼相赠的轿车，长6米，宽1.96米，高1.73米，重约5吨，车厢安装了8毫米厚的装甲和70毫米厚的防弹玻璃，能有效阻挡子弹弹片，底盘装有厚重的钢板装甲，能承受步兵地雷爆炸的冲击。这些文物的细节以及文物背后的故事，多年来老兵李岩在一遍遍的讲述中早已烂熟于心。
1: 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位元帅，旁边这个礼服就是朱德元帅曾经穿过的非常珍贵的55式礼服。
8: 元帅服。
1: 对，
8: 好精美。那这上面这3个勋章，这有不同的寓意吧？
1: 对，它非常的珍贵。这是毛主席亲自颁发的1级8一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非常非常的稀有。在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受降，当时是元帅有10位，大将有10位，那么上将57位，中将是177位，还有1000多位少将，留下了这款经典的55式的礼服。55年10月1日呢，将帅们穿着这款礼服参观了当年的国庆60周年典礼。而后呢他们就来参加了55年11月我们人民军队举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演习，是在辽东半岛举行的陆海空参加的使用核化学条件下的 抗登陆战役演习。
8: 嗯，
1: 当时呢，直接调来了800多名将帅。
8: 嗯，
1: 那么在大连旅顺啊，在现场参观这次演习。
8: 嗯，
1: 而且国际上有苏联、朝鲜、匈牙利、捷克、波兰等等啊，一系列的这种的武官和军事将领来现场观摩，为我们军队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8: 嗯，
1: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嗯。好，主持人这边请。
8: 哇，这战旗美如画呀，感觉。
1: 对，就是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8: 对，
1: 这是我们国庆70周年。

0: 因为战旗方队
1: 啊。这个就是战旗方队的那个战旗原版，
0: 对，其中一部分部队的番号无论如何变迁，但是他们的光荣的战旗永远在烈士馆里。
1: 对。

0: 受触动，而其中有一件格外特殊。
1: 给您介绍一件最早我进入这个展厅讲解打动我的一件珍贵的文物。我个人呢是一个书法爱好者。我突然发现这个展品它从书法的角度上非常的吸引我。我觉得呢，
2: 好像是一个信笺是吧？
1: 对，它的写法有我喜欢的《兰亭序》里的写法。后来我仔细了解一下这个背景吧，他是我们的中共广东省军委书记吕伯勋烈士。1931年，他是因为叛徒的出卖，在海南岛被捕以后，临行前写给妻子赵君陶的一封遗书。而且，吕伯勋烈士被捕以后，他是受尽了折磨。他牺牲的时候是国民党反动派用筐把他抬到刑场，因为他腿已经被打折了。但是你在这封信里，你看不出来他有精神上和身体上这种痛苦，依然就是法度很严谨。那么内容呢，您来走近看一下啊。陶就是他的妻子赵君陶，内容就是：余再穷，与直任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欲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唯望善育吾儿，你宜
3: 设法送之
1: 返家中，你宜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师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主万主寻。所以你看这封信他有决绝，但你看不出来他多么的悲伤。
2: 对，
1: 他充满了对以后的这种，
2: 这就是信仰的坚毅。
1: 对对对啊，很明确。
2: 对，
1: 你一定要自立，把孩子抚养成人，胜利就在前方。
2: 就是给人的感觉是好像我在参加革命的第一天开始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 对对，
2: 所以当这个牺牲到来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去选择了接受。
1: 对，就非常的从容和坚定。这种完全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大无畏的一个精神。这个李硕勋和赵君陶就是我们李鹏总理的父母。李鹏总理在他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我大概是3岁，妈妈带着我在香港在等爸爸，但是地下党呢辗转将这封信送给妈妈的时候呢，妈妈就是强忍悲痛，然后也没有一直没有告诉她这个消息。后来报纸没有多久就登出来了吕硕勋就是被执行死刑的这样一个消息，就是说妈妈就把这个封信和报纸放在一起一直珍藏，直到1959年军事博物馆建成以后，为迎接国庆10周年展览，就是赵君陶女士带着她的儿媳朱琳女士，还有她的孙子李小鹏，一起来到军事博物馆，将这份珍贵的遗书捐献给了军事博物馆。那么李硕勋烈士呢，他也是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之后呢，又派到上海来工作，而后呢，去派往海南岛工作。那您看这个落款是9/14，他牺牲那天呢是9月4号，那么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李硕勋烈士把这个时间给听错了，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他有意把这个时间推后，就怕他的妻子来收拾。对，这样的两种推测。那么这信里的赵君陶呢，他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哥哥，其实也是我们的先烈赵世炎。赵世炎最早在旅游支部跟周恩来他们一起工作，创建了旅游支部后来回那个回国，也是4月27日反革命政变以后被杀害了。所以当时我看李鹏总理回忆录呢，就有一点，因为周总理和那个赵世炎啊、赵君陶他们都非常的熟悉，所以非常喜欢李鹏总理，把他接到延安以后呢，带着去饭堂吃饭。毛主席见了说：“这个小男孩是谁呀？”他就说是那个硕勋的儿子，就毛主席没有反应过来，后来一下又想起来了李硕勋，我知道，当时就是他在做工人运动，我在做农民运动但是，非常可惜硕勋牺牲了比较早李硕勋烈士去世以后呢，总理派人就把他们母子俩接到延安去，有了一个稳定的学习生活。
0: 李硕勋。 中国共产党早期参与领导军事斗争的先驱之一。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正是因为有无数像李硕勋这样的革命烈士，不畏

0: 强暴、奋起抗争，才筑起了捍卫革命理想的坚固屏障。
1: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2: 从这儿到这张地图，这边就是反着四川。各路红军长征进攻四川。我们熟悉的飞渡定桥。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全都是发生在四川。所以四川在我们红军史当时军史上就是这一节非常重要，关于他的研究也非常多。长征都很苦。但你看他们回忆录啊，其实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也无处不在。有一节在其实是在那个攻打遵义。我的印象就特别深，那个遵义是我们中央红军出发以来攻克的第一个大城市。然后回路就这样写啊，就是因为很多战士是农村出来的，第一次见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就是在遵义，非常非常的高兴，在街上来回的走。遵义当时是发展很不错一个城市，就我们红军在那儿不但补充了兵员，得到了很好的补充啊，从那个物资啊等等各方面的，然后休整，做新衣服，这种。叫什么伙食上的补充就都有。所以其实遵义呢不只有遵义会议，还有给我们长征以来疲惫的红军这种精神上的安抚。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为铭记红军十年浴血荣光，凝聚军心，一枚具有特殊意义的红军十周年纪念章诞生了。
2: 那主持人，现在我给你介绍一下第二件我认为非常珍贵的文物，杨得志的红军十周年纪念章。那么这一天呢，陈赓同志也获得了同一枚纪念章，他的日记里呢，是1937年9月6号的日记，这样写道：那一天大雨磅礴，但队伍士气高涨。我们到了训练场以后呢，师长做了报告，颁发了红军十周年纪念章，我得章一。这十年我们红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胜利。但是今天，我们为了我们共同的敌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摘下红星帽，戴上一顶青天白日的帽子，由此我们进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 新的这个转折。
2: 对，但后来我是无意中发现了陈赓同志的日记。我突然跟展柜里这件展品就对上了，
3: 呼应起来了。
2: 对，当时感觉就非常非常的鲜活，当时就是历史的转折点。
3: 如果您不说的话，这我可能在看展览的过程中这就忽略而过了。
2: 是这样，是这样。
3: 所以它不光是一个纪念章，它是这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的见证。
2: 没错，
0: 一枚纪念章串联起了一系列的珍贵往事，诸多历史细节都被李岩铭记于心。凭借多年红色讲解的积累，他总能挖掘出文物背后的动人故事，将当年的峥嵘岁月生动讲述出来。
3: 李老师，我是感觉您对这段历史那真是了如指掌，而且很多细节的故事我从来没听说过的，您都知道。
2: 这里确实有一段渊源。2006年，我们国家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那么在军事博物馆举办，然后是全军的抽调讲解员。我是我们北京军区5名之一。很荣幸。当时在这里执行任务学习了半年。然后给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讲解。给老红军进行讲解，所以那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
3: 怪不得这么了解。那您在部队时候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呢？
2: 我是我们团里的卫生队队长。
3: 这就属于是军事技能过硬啊，这口才又好，全能型人才。
2: 也是单位性质特殊，女同志少，所以因为是女同志，所以就很多执行这种各种表演啊、主持啊等等这方面的借调，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丰富自己、充盈自己这样一个过程。
3: 对，
2: 我毕业那年正好是我们国庆50周年阅兵。在我们学校呢是组建的国庆50周年阅兵女兵方队。对，我很荣幸的被选为其中的一员。
3: 这是属于50周年，是99年，
2: 对，
3: 世纪大阅兵您参加了。
2: 对。

0: 我的位置呢是我们方队的140114排面的第一名，最后一排排头，
1: 基准兵。
0: 基准兵，嗯，
1: 对，这基准兵一定是日常训练当中军事素养很过硬，
0: 对，
1: 才能做基准兵。
0: 对对、啊，所有人都
1: 是阅兵方队里的基准兵，也是讲解员队伍里的基准兵，要不然怎么能在军事博物馆这个做讲解呢？
0: 谢谢谢谢您的赞扬、
1: 啊。那您这个退伍之后再去做讲解员的时候，是那个心情上有没有什么变化？
0: 当然有啊，是一种回归呀、
1: 啊。
0: 啊。这个像我们刚开始进来说的那样、军事博物馆是我们退居人心里的一个港湾，
1: 对
0: 对、然后这里很多展品虽然展陈变了、但是我接触过我见过、而且经过这种时间的历练，这里的一些展品展陈呢对我来说比当年来的时候更加的生动，
1: 总会有新的收获，
0: 一定会有，随便一个展板随便一个展品、都可能是无数本书和历史的去梳理，
1: 是 的,、是的是的，
0: 所以就看你的目标是什么。
2: 心中有目标，前行便有力量。怀着对历史的敬畏，对军旅的热爱，以及对岗位的坚守，李岩始终用心讲述每一件文物背后的红色故事，让珍贵的历史记忆永续流传。目前军博的志愿讲解团队有80余人，成员有现役官兵、退役老兵、在校学子和职场工作者，他们都因对人民军队的热爱相聚于此，守护红色薪火。告别老兵李岩，我们走进了地下1层的坦克展厅，在这里我们将会见到本期节目的第2位老兵，聆听属于他的故事。

0: 这一次不是参观，是归队，不是解说，是讲述。每一件文物都有一段滚烫的记忆。
1: 发现了陈庚同志的日记，我突然跟展柜里这件展品对上，
2: 这是我的老战友，我一当兵就开这个。
0: 每一位老兵都有一把开启记忆的钥匙。
3: 太阳早晨的那个光芒照在这个飞机的机身上啊，那个颜色特别暖，特别好看。
4: 我一讲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很年轻啊，
5: 对对，
4: 就像昨天一样。
0: 四位老兵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用最温暖的力量，带着来自军营的底气，把那些血与火的故事讲给你听。
1: 那腿已经被打折了。
2: 这个车在解放锦州打天津的时候啊，起到了很大作用。
4: 关键时刻一定把这个车搞定拿下。
6: 我曾经是一名歼六飞行员。
0: 老兵你好，我在军博讲故事。
2: 我当了一辈子的坦克兵，年轻的时候呢开坦克，现在老了只能讲坦克。在这座军事博物馆里有几种老式的坦克，每次一见都让我心头一颤。今天呢，我在军博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你们听。
5: 罗老师，
2: 你好，你好，你好，
5: 老兵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哇，您这精神状态太好了，之前光听您的这个故事了，今天可算见到真人了，
2: 实实在在的老兵。
0: 卢继兵，1951年出生，1972年入伍，2006年退休，原装甲兵工程学院指挥管理系主任，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五次，退休后荣获第9届北京军修榜样。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卢继兵的足迹，一同回望那段属于钢铁战甲的峥嵘岁月。
5: 这是您的老阵地啊。
2: 是是啊，
5: 就是除了坦克就是高射炮的。
2: 我多次来给他们当过义务的讲解员啊。那么今天欢迎你来了，在这里第一看到的是历史的见证，见证了中国人民革命的战争的胜利。

0: 其次，精神的丰碑，我们人民解放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缴获一直到我们自己的发展创新，而且要体会当年钢和气的力量的斗争。
1: 对，
0: 我们打仗没有钢铁啊，那是人家有钢铁，
1: 对，
0: 我们是靠力气，靠智慧，
1: 钢少气多，
0: 对，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战胜了钢铁。
1: 对，对，
0: 最后一个，在这里所有的东西，既是我们的清醒剂，也是我们年轻人的强心针。
1: 是的，要知道未来的路怎么走，要知道我们从哪儿来的。
0: 对，
1: 为什么您首要的先站在功臣号的这个面前呢？
0: 这个车呢，是我们人民装甲兵发展的第一辆车，也就是这辆日本式的97坦克。
2: 功臣号坦克原型为日本97式改进型中型坦克，它是我军历史上第一辆制式坦克，曾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重大战斗中屡立战功，凭借卓越的战场表现被授予功臣号荣誉称号。作为人民装甲兵的开路先锋，这辆亲历战火的钢铁战车见证了人民军队装甲力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光辉征程。
0: 想当年我们从红军的时候，没有，别说是坦克，大炮都没有，别说坦克了。
1: 对， 对，
0: 对，那么四五年日本投降了，东北民主联军开始进入东北，当时民主联军的一个叫高克，他是在当年的坦克修理厂发现了两个当年修理的坦克，日本的97式。当时他因为是在厂里修的啊，没有武器，就是一个车体，那么高克呢，当时他去的时候带的袖标是俄文的，他就是我是苏联的纠察队，你们赶紧派人把这两个车开着跟着我走。工厂的日本人一看纠察队，很害怕，就把剩下这两坦克就跟着高克，高克是压着一辆，后台有一个日本人跟着，开到了咱们民主联军的阵地，叫马家湾子，结果呢，后头那个车一看这不是那个苏联人的，跳车跑了，把车也破坏了，只有高克压的这个车，日本97车开到了马家湾子。
1: 哦，
0: 当时东北特纵的司令叫朱瑞，朱瑞将军就握着他的手说，你开回来的不是一辆坦克，你开回来一个装甲部队。
1: 装甲部队，
0: 那么这个车实际上刚开回来的时候没有炮啊，就是个车体
1: 啊，它是坏的，当时
0: 它就是要修的嘛，
1: 要修复的，对，
0: 结果拉回来之后呢，又在东北到处去搜，搜出一些破的武器装备，把这辆车重新装备成了一个能作战的一个武器，那么这个车呢，故障率很高啊，经常要维修，谁来开？当时高克的警卫员，他叫董来福，董来福山东人，然后呢，他们全家逃荒，跑到东北来了，
1: 闯关东去的，
0: 闯关东来了，闯关东的时候呢，他在一个日本的汽车修理厂当学徒工。
1: 哦，那这好了，他又是驾驶员，又是修理工了，
0: 十来岁这个得了车呢，整天发动起来，一发动，咳咳咳咳咳，像老头咳嗽，就把他称为老头。老头车，
1: 老头车，
0: 所以呢，董来福就开着这个车，让他天天就负责这个车，这个车呢，后来在东北呢，打靠山庄，就是打土匪，打这个国民党，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后来啊，这个车在解放锦州，起到了很大作用。
1: 对，
0: 锦州城墙很高，
1: 对，
0: 它就比较狡猾，把坦克靠在城根底下，沿着城根往前走，那你城上的打不下下头，
1: 对，
0: 他走到城门开炮，把城门轰开。打进了锦州，所以打了锦州的时候，董来福开的这个车立了很大的功。还有呢，第二次就是到打天津，打天津的时候呢，也是准备让他打天津。当时天津有海河呀，怎么过河？董来福他们就想主意，什么呢？把坦克开到河里当桥墩子，开进去下一个，第二个再看见一个一个支起来，
1: 这能进水吗？
0: 他就跳进水里，就这会儿
1: 跳进水里，
0: 他就不出来了，他当桥墩子。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时候呢，当时解放天津的时候呢，海河上游，它不是有闸吗？国民党放水
1: 啊，
0: 就把这意思就是怕解放军过河。但是咱们的民兵呢，他一放水，咱们就断闸，不就接成兵了吗？国民党再放水，他又拉闸，兵一层一层接起来了。结果解放天津的时候，他们本来是想当桥墩的，没想到冲过去了。
1: 这也是靠人民群众啊，对。
0: 结果呢？
1: 这成就了我们。
0: 哎，结果。

0: 打天津的时候呢，
1: 又起上又
0: 又起了巨大的作用。所以呢，董来福也立了一等功，这个车呢就被称为功臣号。那么这个车呢，解放后呢参加过三次阅兵。第一次49年毛主席在西安机场，他参加阅兵。第二次49年开国大典，他作为坦克部队的首车，这就是现在照片，
1: 功臣号
0: 打着旗首车，这就过了天安门。然后50年第二次建国一周年国庆阅兵，他又这个参加了国庆阅兵。那么当很多人就说了，为什么当时国庆阅兵用的是日本车呀？实事求是的讲，咱们解放战争啊，缴获了多辆坦克，但是大部分都是解放军往里一投弹啊，不能用了。
1: 对对，
0: 那你说你缴获这些日本的呀，缴获美国的车，你不能凑成一个受阅的部队。
1: 就是，
0: 那么当时国民党的有三个战车团，咱们缴获的国民党的战三团的车在北京，它是日本整体投降，把所有的日本车都交给咱们了。后来这个车呢就变成了咱们的坦克一师，
1: 坦克一师
0: 在天津蓟县。那么这个车呢现在已经是第五代了。然后呢有咱们的59，挂在59上，后来59改挂在59改上，现在第五代的功臣号已经是99的。
1: 其实这功臣号就有点像部队的这个战旗似的，
0: 它就是个
1: 荣誉，它的番号在改，但是这个荣誉，
0: 对，这个荣誉还永远在的。但是这个车呢已经不是日本车了，
1: 没有，
0: 从日本车变苏联车，变成我们国产车，
1: 国产车，
0: 到现在最先进的99坦克，
1: 99坦克。
0: 所以现在这个功臣号仍然在。
1: 对，
2: 生长在红色革命家庭，卢继兵从小便听着父辈的战斗故事长大。父亲夏川曾为原十八军宣传部部长，1950年随原十八军入藏，是第一批进藏官兵。耳濡目染的红色家风让卢继兵投身军旅，退休后仍然守护红色记忆。在卢继兵的细致解读下，我们读懂了代代传承的功臣号坦克。军博展厅里还有一台从硝烟中走来的战车，功勋坦克，正诉说着另一段跌宕的战斗往事。
0: 这个坦克呢，是在咱们建军史上，很传奇、很乌龙的一个坦克。说起来呢，故事很多，这一看就是美式坦克。
1: 对，
0: 那么这个坦克是哪儿呢？是华东战车大队的。45年，咱们是东北成立了战车大队，47年，华东成立了华东战车大队。那么他这个坦克是怎么来的呀？鲁南战役缴获的。日本投降以后，把所有的日本坦克交给了国民党，国民党组织了战三团。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国民党战一团的美式坦克。47年，蒋介石要打内战，要重点进攻山东。那么进攻山东呢，怎么进攻呢？他就用战车一团组成了快速纵队。那么快速纵队配合了国民党的26师和51师重点进攻山东，但是国民党的这些官员嘛，没有人会使用坦克。所以呢，快速纵队这些战车团一个劲儿往前跑，步兵的26师和50师就始终在后头，结果一下子他这个快速纵队一下子突到前头了，被咱们陈粟大军给他包围了。包围在那里之后呢，围住了，打不打？后来陈毅和粟裕说不要打。等到过了元旦，下大雪了，开始打。那个时候呢，国民党的这个26师的师长叫马立武，跑到后方看戏去了。而且他不会用坦克，他在城外头挖了好多壕沟。那你挖了壕沟，解放军进来，坦克能出去吗？
1: 对对，
0: 坦克也出不去啊。
1: 对，
0: 而且他蠢到把坦克开在城墙上头。坦克炮是不可能伏着辐射的。
1: 对对呀，
0: 而且可笑的是，后来解放军打炮把马道炸折了，下不来啊。所以很多很可笑的，
1: 这就是为我们保留了。
0: 还有个不是更乌龙的是什么呢？然后咱们打鲁南战役的时候，三面包围，把一面给留下来了。为什么这一面留下来？就是等着下雪。那个叫漏之湖。过去是湿地，那一下雪把湿地掩盖了。结果三面一攻，他这个快速纵队往外突，一下子24辆坦克、300多辆汽车全陷在湖里出不来了。结果这一次鲁南战役，当时咱们就打坏了他家24辆坦克，缴获了300多辆汽车。哎呦，把陈毅高兴坏了。陈毅当时赋诗一首：快速纵队走如飞。是不是啊？缅甸回来自鼓吹。鲁南泥泞行不得。坦克变成废铁堆。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

0: 虽然这24辆坦克是在泥泞里头，咱们也开不出来啊。
1: 对，
0: 咱也开不出来。最后动员了国民党兵起义，用牛啊什么车拉出来3辆，这是其中的一辆。这3辆坦克就是快速纵队的这美式坦克，菲亚图。
1: 对。
0: 那么拉出来这3辆，成立了华东坦克大队。
1: 嗯。
0: 那么这个成立华东坦克大队的时候呢，又打仗的时候呢，打济南。
1: 嗯。
0: 一说打济南就是，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1: 嗯。
0: 当时咱们打济南的时候呢，主攻方向是在永固门。在城的东南角。当时这个开这个车的驾驶员叫沈许。沈许开着这个车，结果一片乌烟瘴气啊，走错路了。本来是打永固门，结果呢他跑到东北角叫花园庄，跑那儿又开枪了又开炮。王耀武就说了，不对，解放军的主攻方向不在永固门，在这个花园庄，把所有的主力包括放在战防团，要不战防炮团，把那战防炮全拉到花园庄去了。咱们这边总共4辆坦克，少2辆。那副队长骑个自行车找去，不对啊不对啊，你那不对，是这边啊。沈许把这两个坦克带回来了，国民党战防炮可回不来啊。结果咱们这边一下子把永固门打下来了，把王耀武也活捉了。当时他们是3辆坦克呀、叫毛泽东号、朱德号、陈毅号。这是朱德号。他就是在永固门打得非常好，所以呢他成了这个功勋
1: 坦克。功勋坦克
0: 啊，他就升了功勋坦克。很有意思的一个车啊。
1: 这是又一这个历史时期一个特殊的这个功勋坦克。
0: 是、
1: 啊、
0: 所以我们就说什么呢，我们现在来到军博呀、是不是、我们看到的只是好像就是一些坦克呀一些炮啊。实际上这里头我们应该体会到的就是那些精神。
1: 对。
0: 体会到我们老前辈用他们的鲜血生命凝出来这些胜利。
1: 对。有的时候其实很感慨，您看就是同一批武器，但放在不同人手里面，它创造出来威力是不一样的。
0: 那当然，这个咱们实际上打仗不是靠武器，
1: 对，
0: 是靠使用武器的人。
1: 对，
0: 这个是核心的。
1: 对，
0: 同样的武器在不同的人手里，效果是完全不一样
1: 的。是的，
2: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3: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2: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3: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2: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3: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2: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3: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功臣后，功勋坦克都镌刻着不同时代的烽火印记，见证了人民解放军浴血奋战、奋勇前行的辉煌征程。当卢继兵带领我们走向另一台坦克时，他的眼底盛满了别样的热忱与光芒。这是一台59式中型坦克，是20世纪50年代我国参照苏联 T-54A 中型坦克仿制，大批量列装部队的首款国产第一代主战坦克。
0: 这是我的老战友，我一当兵就开这个。
1: 您是开这个坦克？
0: 我就是开这个坦克的。
1: 哇！
0: 所以我对它是特别熟悉的。2挺机枪一个炮，2挺并列机枪、还有一个高射枪
1: 啊。
0: 你看，那是一个机枪，看到了吗？还有一个机枪在哪儿呢？
1: 这
0: 小眼看到没有？
1: 这里小眼是个，
0: 这就是航向机枪。
1: 哇！
0: 驾驶员的，
1: 我这看上面还有个帽呢，是不是？
0: 什么意思呢？
1: 啊、
0: 那个枪叫并列机枪、
1: 啊，
0: 是和火炮并在一块儿的、
1: 啊。
0: 火炮指哪儿，
1: 它就指哪儿，
0: 它就打哪儿、
1: 啊。
0: 这个叫航向机枪，
1: 啊、
0: 就是和坦克的前进方向
1: 啊
0: 是一样的
1: 啊。
0: 那么这里就有故事了。
1: 啊、
0: 我是坦克驾驶员、
1: 啊，
0: 我发现正前方有人。是吧，如果这么瞄的话，我可以拉操纵杆来回弄
1: 啊。
0: 我想让打高打低怎么办呢？
1: 啊，那只能是把这整个坦克给抬高了、
0: 哎、这就是窍门。
1: 对呀、啊、
0: 怎么办呢？
1: 啊，
0: 猛地一轰油，车一抬，咚咚咚，要打低了一铲翅膀，咚咚咚咚
1: 一下。
0: 所以就是这是驾驶员的航向机枪
1: 啊，
0: 那是炮长的并列和并列、
1: 啊、
0: 那是高射机枪。
1: 这一个坦克里面得有多少人？
0: 4个人，车炮架装，车长在后头，这是炮长的位置、
1: 啊、
0: 这是驾驶员的位置、
1: 啊、
0: 这边是驾驶员的位置、
1: 啊、
0: 这边是二炮手的位置、
1: 啊、
0: 车长是负责电台、
1: 啊、
0: 炮长负责火炮、
1: 啊、

0: 这个二炮手负责装天啊，驾驶员就坐在这个窗户上。
1: 您当然是车长，
0: 我是驾驶员。
1: 驾驶员啊，驾驶员。
0: 我当兵的时候就是坦克驾驶员。
1: 这驾驶员对于这个五九师是很重要的。
0: 那是很重要的，
1: 啊、就是你是他怎么打都看您怎么驾驶了。
0: 所以呢，就是说、啊、这个是我的一个老战友啊。
1: 这里空间大吗？
0: 应该讲，如果是里头把炮弹装满，啊、把粮食装满、啊，没有任何空间。
1: 就是固定位置进去就别动了、
0: 啊、就别动了啊、嗯、
1: 我这开坦克是什么感觉卢老
0: 开坦克和开汽车完全是两回事儿啊开汽车轻柔对不对啊
1: 对
0: 我轻点制动器
1: 轻点它就走
0: 哎我完了我轻点轻点制动开坦克叫粗暴哦、嗯、叫粗暴为什么呢你想一想我要是让这个三十六吨的铁家伙从零速度把它加速嗯油门也不踩到底
1: 对
0: 用我们的话叫
1: 迅速轰
0: 用我们的话要把脚踩在油箱里哦那这么大铁疙瘩你想让它停下来
1: 对
0: 制动器你这恨不得把装甲板踩漏它才能停啊前头你看到没有、啊、那后那一百毫米厚那就是这个装甲板的厚度、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么大的铁疙瘩嗯开起来、嗯、那跟汽车就是开汽车叫轻柔嗯我这叫粗暴
1: 粗暴
0: 啊不粗暴你开不起来
2: 于卢继兵而言这型五九式坦克从来不是冰冷的钢铁装备它是陪伴自己整个青春与自己并肩征战的亲密战友数十年光阴流转战车的每一处纹路每一个操作细节都藏在它滚烫的军旅记忆在军博除了看坦克还能体验坦克驾驶训练模拟器的操作那我必须要一探究竟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坦克驾驶员的感受就是对于我这个1.85米的身高来讲进入坦克模拟驾驶舱似乎遇到了点困难
1: 不是我这个能
0: 问题不大现在的车已经比过去高多了
1: 我怎么感觉我有点困难呢
0: 在过去来讲你是不合格的坦克
1: 我是不合格现在应该将将好
0: 现在的坦克可以了
1: 那您看我应该是先腿进去还是
0: 手扶着腿进去
1: 手扶着腿进去哎呦
0: 把头伸出来
3: 我
0: 把头伸出来
3: 把头伸出来
0: 伸到后前的那个
3: 哦这样好了我进了啊
0: 你两个手够着驾驶舱门往里进对好那两个腿踩住东西能踩住吗
3: 能踩住哪是刹车哪是油门啊
0: 右边油门
3: 啊右边油门哎好
0: 靠左一点就是制动器
3: 我出发了啊这是军史上唯一把脑袋伸在坦克外边的坦克驾驶员
1: 我得这么做是
4: 好这是启动了啊
5: 你下来一下你现在可以操作我先走了
4: 发作了啊地的啊
5: 你看
4: 哎呦
5: 这就地形但这不是你在变化的它是根据它你的地图的哇地形的这个变化的不断的变化哇
4: 晃起来了模拟仿真确实好真实啊
5: 是啊这个呢你现在还只是驾如果是有敌情你还要躲避
4: 对对对
5: 躲避敌人的一些障碍物
3: 对对对
5: 或者是
3: 哦哎呀哎呀喝
4: 我喘喘气儿我还是老老实实开车吧卢老师我不是特别适合开坦克
5: 哎
4: 开这一会儿其实有点晕车接下来我有个专业问题请教您我怎么出去现在那这样呗哎呀哎呀呀呀卡住了哎呀啊开个坦克太狼狈了所以人家那个1.75米的要求是有道理的像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的优势其实开飞机也没有优势前些日子我们驾驶那个飞机的那个模拟器也是进去了就好像没有人家这个比如1.7米多的操作起来灵巧空间特别狭窄
0: 过去在无救坦克照征兵的时候嗯高不要超过1.75米、嗯、为什么呢你坐在座上呢一扣盖脑袋

0: 哦，对对，就顶上了，
1: 顶上了，
0: 对对对，
1: 不能低于1.65米，那是腿短了，踩出东西踩不下去，
0: 对，
1: 踩不到底。
0: 现在其实咱们全新的这个坦克，它应该是
1: 不存在这些问题，
0: 不存在，它应该是可以往
1: 下沉的。现在驾驶也很轻便了，
0: 对对对，
1: 现在驾驶一点就行了。
0: 对，陆老师，感谢您今天的分享，就是要有您这样的讲解员哈，我特别爱来博物馆，因为能听得懂还好玩啊，所有的这个硬冷冰冰的武器装备背后都有一段生动。动人的故事，
1: 但是它更重要的是国防教育基地，
0: 对，
1: 通过这个博物馆的参观，通过这些体验，让我们能够更加增加如何去保卫这个国家，
0: 对，
1: 为这个国家做贡献。
0: 希望您之后把这些生动的故事分享给更多的人。
1: 好的好的
0: 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谢谢。
2: 一件文物因为有人讲述便不再沉默，一段历史因为有人传承便不会远去。在军博这片红色阵地上，一件件珍贵实物让温度与生命力相互交织。李岩深耕细学，默默坚守，用心挖掘每一件文物背后的峥嵘往事。卢继兵带着半生装甲情怀，深情解读每一台坦克的烽火传奇。他们让尘封的文物不再冰冷，让滚烫的记忆砥砺我们勇敢前行。老兵与军博的故事仍在继续，下期节目我们将与两位全网人气超高的老兵胡晓东和杨南镇相约，一起去听他们在军博讲故事。
3: 2019年，我成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一名志愿讲解员，这一干就是7年。
4: 公益讲解马上开始，有需要的观众向这边靠拢。公益讲解马上开始，有需要的观众向这边靠拢。
3: 有人问我图什么？图个念想，图观众听我讲完后眼中亮起来的那一瞬间。我在军博把我和老伙计们的故事讲给你听，
5: 用镜头带着大家看这些真家伙，从展厅到短视频，
6: 那这个枪呢，说实在话短了一点，拼刺。
5: 我在军博讲故事，讲枪，讲他们背后的那些个事儿。
2: 在我与老兵李岩刚见面时，曾提到有些老电影就是在军博取的景。观众朋友们，你们想起是哪部电影了吗？没错，电影《横空出世》就曾在军博取景。另一部影片《他们正年轻》也曾在坦克区取景。
7: 我们在前方流血打仗，为什么？你想过了吗？
2: 岁月在时光的记忆中轮转，而老兵的故事却从未随硝烟散去。他们正年轻，也永远年轻。

0: 而且李硕勋烈士被捕以后，他是受尽了折磨。他牺牲的时候是国民党反动派用筐把他抬到刑场，因为他腿已经被打折了。
1: 在这里，第一看到的是历史的见证，见证。

0: 证了中国人民革命的战争的胜利。其次，精神的丰碑。
1: 我军飞行员飞出了米格十九驾驶手册、训练大纲、教科书所没有的新科目和新动作。这种极限，往往是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去达到。
2: 3、2、1，
3: 各位观众，今天又与大家见面了。5、6世纪这个系列的枪来的时候，他们使用的这个弹。

0: 老兵你好，我在军博讲故事。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中华老字号，一枚陈皮的金字招牌，源于对天使的敬畏，对真诚的坚守。顺天时而作，成百年记忆，坚守天然生晒，自然陈化，只为留住时光的馈赠。国家非遗记忆，让一片陈皮皆以岁月维持，呈现自然本真。年诚心守护您舌尖的自然真味。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

0: 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1: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5: 腹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6: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级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哟，快开始了，小姐啊。

哈哈哈哈。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

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400182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0: 是盟友还是对手，是协同还是兼并，交锋之下暗流涌动，僵局之中谋断为先，通粮换柱如何瓦解对手核心，反客为主怎样夺取博弈主导，在中东迷雾重重的合纵连横里，并战六计不断上演着明暗交织的厮杀。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五集《并战计》。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战场之上最危险的敌人，有时并非正面冲锋的对手。有一种较量，不止在阵前厮杀，而在背后布局。我们今天要讲的并战计，对应的正是这样一种特殊博弈。它不是敌我分明的正面对决，而是表面波澜不惊，暗中互相算计的微妙角力。所有的刀光剑影都藏在平静的水面之下。今天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6月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但截至目前，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斯法罕、卡拉季等多地遭袭。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多名伊朗高层官员在空袭中遇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起反击，向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根据各方发布的消息，战事期间，美军袭击超过10000个伊朗军事目标，以军袭击超过数千个伊朗目标。伊朗方面则发动了100波“真实承诺四”打击行动，冲突范围波及中东10多个国家。经过1个多月的激烈交战，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4月11号至12号，美伊在巴基斯坦举行首轮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后续谈判中，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风度浓缩铀、解除制裁、解冻伊朗资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等问题持续博弈，至今未达成协议。2月28号，战事爆发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交通陷入停滞。伊朗5月30号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以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而美国方面在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军中央司令部4月13号宣布，自当天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

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博弈至今仍在持续。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五月起，美伊之间开始出现零星军事冲突。五月底以来的美

0: 70天的临时停火，此后有多次延长。不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从未真正停止。伊朗方面表示，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也包括黎巴嫩，美伊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承担责任。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时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方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的侵略行径。在美军对伊朗再次实施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会对伊朗再次发起非常猛烈的打击。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如果遭到攻击，伊朗绝不会投降或退缩。特朗普10号称，因为伊朗击落了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美军9号对伊朗发动打击，而当天还会再狠狠打击他们一次。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耍弄美方。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只需伊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伊方一再拖延，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另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称，他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报道说，特朗普表示，这是作为对伊朗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拖着美国的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表示，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但如果领土和家园遭到攻击，伊朗也绝不投降，绝不退缩。针对特朗普威胁袭击伊朗发电厂和桥梁等基础设施的言论，佩泽西奇扬表示，从交通网络到电力和水务行业，任何针对这些基础设施的威胁都不是实力展示，而是违背国家意志的绝望之举。伊朗将坚定不移地抵御任何压力和威胁。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接下来进入第二板块，武士深谈，一同解读并战技的奥秘，看古老的兵法如何在现代中东的棋局中一次次被唤醒。
1: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国际问题专家马晓玲、国际问题专家刘新路、军事专家李明海。
0: 首先欢迎各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36计当中的第5套并战计，重点就在一个并字。在长期动荡的中东，各类同盟与代理人网络层层交织，错综复杂，很多时候各方看似与盟友并肩作战，实则暗地较劲，各有图谋。这种名为协同暗存博弈的关系，究竟如何左右战局，改写局势呢？
2: 并战计包括6套计谋，主要是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假痴不颠、上屋抽梯、树上开花、反客为主。他讲的是在一种局势非常复杂的一个形势下，有敌人有盟友，根据这个战场的情况、形势的有利与不利，如何借力打力，如何分化敌人，如何巧借他力啊，为我所用，最后赢得战场的这个主动面，或者说打破困局，为自己展现一个有利的战争的位置或者态势。
1: 并战6计，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假痴不颠、上屋抽梯、树上开花、反客为主，其精髓在于防人、控局和借力。在风云变幻的中东战场，同场博弈各有盘算，没有一成不变的敌人，也没有牢不可破的盟友。从细小的战术渗透到横跨数十年的战略布局，千年兵法与现代地缘博弈在这里相互印证。
0: 并战计的第一计是偷梁换柱，趁你不注意把最关键的东西换掉，而等你发现的时候，房子已经不是你的房子了。
3: 这一计谋的关键

0: 在偷，二在换。用你的人换他的人，用你的规则换他的规则，用你的意志换他的意志。等到梁和柱都被换掉，名义上还是他的，但实际上已经是你的。想要用好这一计谋，需要注意三点。第一，你得找准梁和柱对方战争体系中最关键的部位，比如说情报侦察、通信枢纽、作战决策、指挥控制、后勤补给等等这些关键要素。第二，首发要隐蔽，一旦暴露反而会弄巧成拙。第三，时机要精准，最好等对方实力削弱，待其自败之时再动手。
1: 平登其阵，抽其劲旅，待其自败而后成之。中东战场上偷梁换柱往往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一种如慢火炖汤徐徐渗透，一种如大火爆炒试图一口吞下。形态不同，逻辑一致，不动声色把别人的变成自己的，这就是并战技的第一重境界。
2: 其实我们现在对偷梁换柱的解读呢是比较宽泛的，但是从这个兵法本意上来讲，它其实更多指的是盟友之间的渗透。那么这个问题啊，在中东也是有很多的经典的案例的哈。
3: 1982年，以色列呢对黎巴嫩发动了袭击，但后来这个在伊朗的支持和资助下，黎巴嫩成立了真主党。最初它的目的就是很单一，就是要抵抗以色列的入侵。但后来很快，伊朗就发现了真主党它的独特价值，因为真主党呢扎根于这个黎巴嫩哈，而且紧邻着这个以色列的北部边境，应该说可以随时向以色列发动袭击或者说进行威慑。那么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看到啊，后来的伊朗啊对这个真主党连续实施了应该说持续几十年的一个偷梁换柱。那他到底怎么做呢？实际上说白了也很简单，就是换血。比如说第一点哈，就是用钱和枪来养成真主党对他的依赖。每年伊朗都花出这个数亿美元来支持真主党，帮他比如说发工资，然后呢这个招兵买马，然后建立社会福利，慢慢的也就建立起来了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那第二点呢，我们看到像伊朗最精锐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真主党手把手的教他们怎么打仗，那教打仗的同时也就把这个伊朗的理念就灌输进去了。当然第三点啊，就是对人事权的控制。其实真主党啊，我们看到的高层领导人，不管是说最高领袖还是他的高层领导啊，每个人上上下下，坦率的讲，那背后都有伊朗的影子。如果没有伊朗的认可，那他们也不可能这个担任这个高层的职务的。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啊，我们看到真主党虽然还是黎巴嫩的真主党，但它实际上应该说性质上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了啊。当然我们也看到它这个实力的壮大，比如说它拥有自己的现代化的武装，它在这个议会当中有重要的席位，它还掌管着学校啊、医院啊等等这样大量的福利设施。但我们注意到哈，应该背后有很强的伊朗属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就是我们偷梁换柱这个计谋的一种现代的体现，那也就是这个不动声色暗议核心。
4: 我们考察中东冲突发现偷梁换柱这个谋略啊是屡见不鲜。我觉得非常典型的最大胆的莫过于伊拉克当年兵通科威特以后啊，对科威特国家这个地位，对他的这个独立主权进行了全面的这种偷梁换柱。比方说他占领科威特以后，宣布科威特王室为代表的原政府为非法，建立了一个新的所谓的亲伊拉克的新政府啊，就是傀儡政府。同时他宣布取缔科威特的这个货币，发行伊拉克的货币，取缔国家通讯社，取缔科威特的国家航空公司，同时销毁了大量科威特人的档案，进而使得科威特人很难再来证明他们是科威特人而不是伊拉克人。那么最后就是把科威特这个国家索性取消，通过这一系列的方式把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变成了伊拉克共和国的所谓的一个地方。那当然这个行为受到了联合国的谴责和全世界的反对，联合国安理会专门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抵制伊拉克对科威特国家体制、国家地位、国家民意的这样的偷梁换柱。

0: 包括后来授权这个联合国成员国动用武力的方式恢复科威特的主权，赶走伊拉克占领军。
1: 偷梁换柱的精髓不在于摧毁，而在于替换，不在于强攻，而在于渗透，以静制动，以暗夺明，不动声色，悄然布局，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早已乾坤暗转。
0: 移动攻击出现以后啊，黎巴嫩真主党的领导为了避免被以色列定位跟踪暗杀，他们给很多的骨干配发了大量的传呼机，到危机的时候他们可以这个非常方便地进行上下联系，横向联系。那么这个链条呢，被以色列后来成功的渗透。以色列利用这个运输链传输的环节，然后在传呼机中啊预埋了微量的烈性炸药。那么这个炸药呢，神不知鬼不觉的又进入了黎巴嫩，进入了真主党的骨干的这个生活。在2024年，以色列引爆了传呼机，关键的问题是它造成巨大的社会恐慌，因为传呼机没办法定位，你不知道这个使用传呼机的人他是在家里，还是在公交上，还是在某一个咖啡馆公共场合，受到了国际人强烈的谴责。这个也是非常典型的偷梁换柱。
2: 偷梁换柱呢，是通过内部渗透把核心悄悄换成自己的，而接下来的这一季呢，手段更间接，用意却更直白，那就是指桑骂槐。
3: 指桑骂槐，表面上是说个桑树，实际是在个槐树听。在战争博弈场上，也就是杀鸡给猴看，你不想和最强大的对手直接撕破脸，就挑他身边的小弟下手，让大哥自己掂量后果。一句话概括，就是逞一斤百。把这个逻辑运用到极致的是以色列对叙利亚境内相关目标的持续空袭，打的是什么呢？伊朗在叙利亚的军火库、导弹工厂以及防空体系、高官车队，为什么不直接打伊朗本土呢？因为直接攻击伊朗本土可能引发全面战争，作战的代价太大，但在叙利亚动手就灵活得多。这个信号非常清楚，伊朗你在叙利亚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得清清楚楚，我想打就打，想打哪儿就打哪儿。这种敲打让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部署不得不深藏地下，高级指挥官不敢常驻，武器转运更加隐秘。以色列用最小的成本反复向对手传递同一信息。
1: 一枚导弹落在叙利亚的土地上，震动却在别处回荡，这就是指桑骂槐的现代演绎。不直接对准强大的对手，而是挑身旁的小目标下手，以精准敲打实现威慑。
2: 指桑骂槐是强势一方对外立威的工具。那如果换一个场景，当自己处于弱势，面对强敌的步步紧逼，又该如何去做？
4: 对这种情况，并战机给出的答案呢是装傻。那当然不是真傻啊，它指的是假痴不癫。其实这一季的名字也很有意思，这个痴是装出来的，癫才是大忌。我们宁可装作不知道不行动，也不要自作聪明啊，这个擅自行动。那么他考验的是定力，是你能不能咽下这口气，等待那个翻盘的机会。2020年11月，伊朗首席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在德黑兰附近遭遇暗杀，应该说著名的核科学家遭到定点惊处，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么每次呢，这个伊朗方面也都是高调谴责，扬言报复，但实际上每一次都没有把所谓的报复转化为全面战争甚至大规模战争这样级别的报复哈。那么很多人评论说这是伊朗的软弱，但是从这个计谋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一种假痴不癫。伊朗选择了忍耐，当然他边忍耐边加速进行核研发，所以后来我们会看到这个伊朗很快当年的隐忍就变成了后来的战略主动。那么从谋略的角度看呢，其实这是一种

0: 典型的假痴不癫。
1: 假痴不癫，这是一个迷惑敌人的计谋。痴就是痴傻，癫是癫狂啊，给人展示的感觉，这个人疯疯癫癫，不合常理，不合常情，就是谋略上就是装疯卖傻，实际上就是在力量不行的时候，以示弱的方式来迷惑对方，麻痹对方，或者以这种痴癫的这样的一个外在的这种伪装来包装自己的战略意图，包装自己的真实想法，包装自己的真实的实力，那他内心是洞若观火，而表面上让人看的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假痴不癫这个计谋呢，我们从海湾战争一眼看出来，海湾战争刚刚爆发，伊拉克大军南下占领了科威特，世界为之震动。那这个时候呢，美国总统老布什他先是各种的这个示弱示和，呼吁和平解决，通过谈判解决危机。尽管科威特流亡政府和沙特政府联合邀请美国出军救助，但是因为这个时候的美国大军还没有到，他需要时间，需要获得联合国授权，就摆出了一副示和不战的这样的姿态。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调动了西方这个强大的舆论工具，把萨德姆描述的是非常的强，非常的邪恶，说他有地下钢铁长城，他有可以毁灭美军的武器。那么整个全世界就想象这时候的萨达姆是全球公害，必欲出之而后快。那么这实际上是给美国为了争取国际同情，拿到联合国授权，调集多国部队来发动海湾战争，打垮伊拉克，进行了这个舆论准备。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假痴不癫的谋略，在中东的一个事件。
2: 古人云：“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假痴不癫，是以表面的迟钝掩盖内心的清醒。敌强我弱时，示弱不是认输，隐忍不是退缩，等待对手松懈的那一刻，再以雷霆之势出手。不动，是为了后发制人。

0: 是盟友还是对手，是协同还是兼并，交锋之下暗流涌动，僵局之中谋断为先，偷梁换柱如何瓦解对手核心，反客为主怎样夺取博弈主导，在中东迷雾重重的合纵连横里，并战六季不断上演着明暗交织的厮杀。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三十六计，第五集《并战计》。
1: 假痴不颠是被动隐忍，等待时机；而接下来的这一计上屋抽梯呢，则是主动出击，给对手铺好一条通往陷阱的路，等他走上去，再把路抽掉。
2: 那上屋抽梯这个计的名字也非常有趣，就是先上屋再抽梯。其实呢，分成两步啊，先搭梯子来引诱对手。当然，他如何引诱呢？其实有很多办法。那么，对贪婪的人可以用利益啊，对强势的人我们可以示弱，当然，对于鲁莽的人我们就可以设圈套。那等对方上去了，我们再把梯子撤掉，断掉他的后路和后援，那让他进退维谷，进退两难。在中东战场上，上屋抽梯呢也有不同的运用逻辑。那在战术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哈，哈马斯对以色列军队所设置的这种陷阱，或者说这种巷战，就是典型的一种上屋抽梯。我们知道在这个加沙的地下有地道的网络，那么地上也有很多被预设了炸药的这种建筑物。哈马斯的这个武装人员啊，他们藏在地道里，藏在这个建筑物当中，那么设置陷阱引诱这个以色列士兵来进入。那怎么去引用，怎么去设置这个诱饵呢？比如说这个关于指挥官的一些行踪的假的信息啊，比如说一个这个疑似的军火库，再比如说像暴露行踪的一队这个士兵等等哈。那么一旦他们进入之后，预设的炸药就会这个爆炸，而且像这个瓦砾啊也会把他们退路给他这个封锁掉。那这时候藏在地道当中，藏在建筑物当中的哈马斯士兵就会这个鱼贯而出，对以军进行这个袭击。应该说这样的战斗方式啊，对于以军来说他们很难发挥，或者发挥不出他这种火力啊装甲的优势。

0: 那前后不能相应，那货源也无法进入，也不得不陷入到了跟这个哈马斯进行逐物争夺的这种拉锯战当中去。
1: 战术陷阱之外，还有战略层面上的上屋抽梯，让对手陷入一场打不赢也退不出的持久消耗战，设局者安然抽身，入局者深陷困顿，梯子一抽则进退两难。
2: 如果说加沙的陷阱是一个战术级的，那么伊朗在中东部署的代理人网络就是一个战略级别的上屋抽梯。在讲这个之前，有必要先了解抵抗制服，以伊朗为核心，经伊拉克、叙利亚，到黎巴嫩真主党，到哈马斯，再到也门胡塞武装，地理上连成一条弧线，这些组织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共享伊朗的支持，比如资金、武器。伊朗通过这条弧，把影响力从波斯湾一直延续到地中海和红海。伊朗在黎巴嫩扶持真主党，在也门支持胡塞武装，在加沙影响哈马斯，这些组织就是伊朗给斗士准备的梯子。他们不但对以色列、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逼住这些国家不得不出手。一旦对手出兵，比如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沙特空袭也门，就等于上了屋，这时梯子就被抽掉了。这些代理人武装不跟你正面冲突，而是跟你打消耗战，你想撤，国内舆论和国际压力让你骑虎难下，你想打到底，打了多年才发现对手越打越多。更妙的是，伊朗自己不需要承担正面冲突的代价，只负责输送武器和资金，让对手在这些泥潭里不断放血。这就是梯子一出，进退两难。对手中了上屋抽梯之计，深陷持久消耗的困局。这种消耗不是用物理手段切断退路，而是用政治军事长期纠缠，让对手进退两难。
3: 上屋抽梯这个计谋在中东是屡见不鲜。我们先说2006年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那次是真主党伏击的以色列的巡逻队，当时以色列的军队不知道这是一个陷阱啊，不知道这是一个上屋抽梯的这样一个谋略，就贸然的派兵进入黎巴嫩南部，同真主党打山地游击战。真主党常年在黎巴嫩南部进行训练，专门针对以色列军队的软肋。以色列军队过去，它的主要战场是沙漠平原地带，所以它的装备都是不适合在山地作战的。那么当时以色列派大军稀里糊涂扑进黎巴嫩南部，后来发现打起了他们不擅长而真主党非常擅长的这个山地游击战，最后导致以色列蒙受了军事失败。那么这是一次典型的以色列在这个上屋抽梯这个谋略上面吃了真主党的这个亏，相当于真主党给挖了圈套掉进来。
1: 诱敌在先，绝其后路。上屋抽梯战术上是断其后路，战略上是锁其退路。无论规模大小，核心都是让对手在做出进攻决策之后发现自己已无路可退。
4: 上屋抽梯呢，是在有实力的时候给别人挖坑，那如果实力太弱，坑都挖不动的时候，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呢？
3: 可以的，自己有条件了种树开花，自己没条件了借别人树开自己的花。树上开花，从军事谋略学来讲，要无中生有，创造条件改变自己的这个不利的态势。那么像最近我们看到，面对美国以色列强大的这个空中侦察这个技术能力，强大的这种空中压制啊这种力量，那么伊朗呢就扬长避短，制造了假的目标，让这个美国以色列的这个侦察这个卫星啊飞机啊真假难辨，也着着实实是浪费了很多的炸弹导弹，消耗了他这个高净值的武器弹药，结果造成了两个，一个就是

0: 使敌人消耗了这个军事装备，自己保存了有生的力量，保存了反击的潜力。另一个造成一个问题就是真假难辨。那么以后以色列美国的这个卫星啊，这个飞机拿回的图片，他就难判断这到底是真的假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面对伊朗的真的啊这些军事装备、军事目标，美国以色列都要想想啊要不要打。那么这种情况下，伊朗啊得以在高度的军事强压下，他有了更大的迂回空间，他的真导弹可以上路，他的真飞机啊可以移动，他的真的这个各种装备可以活动。因为这时候美国以色列已经不知道该不该炸，这叫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这我觉得是在力量不够强的时候做一些试假的行为，将对方的优势啊进行某种消耗，保存自己的实力，为自己进行战略这个反击做好长期的准备。
1: 借局布势，利小势大，树上开花自己没有条件，就借别人的树开自己的花。假目标可以消耗敌方弹药，假声势可以掩盖真实部署，虚虚实实之间令对手无从判断，便是先机所在。
0: 我们看这个2023年新一轮的巴以冲突，也门的胡塞武装首次介入了冲突。也门胡塞武装他从来没有直接介入巴以冲突，我觉得那时候他的实力不到，他的这个战略政治考量不到。那么这一次2023年哈马斯与以色列战端一开，胡塞武装他有了充分的实力，那时候呢其实他的导弹技术、他的无人机技术已经发展了相当高的水平，他有了条件可以袭击以色列。但是胡塞武装并不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他想这时候介入巴以冲突，利用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这种敌视情绪，尤其是利用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灾难，他提的非常有策略的条件，只要以色列结束对加沙的封锁，那么他就停止以色列。以色列是不可能结束对加沙的这种封锁政策，所以呢，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啊南部以色列纵深发动导弹袭击，同时在海上开始封锁红海航线，尤其是袭击那些进出以色列港口的船只，进而切断了红海的国际航线。那么胡塞武装这么做就是要树上开花，借巴勒斯坦问题来给自己攒足这个政治筹码，想让国际社会承认他是也门的唯一合法政府。
1: 战场焦灼时，撤退有时比进攻更危险，一旦被对手察觉兵力调动，就可能招致致命打击。真正的谋略者懂得用虚张声势的进攻来掩盖真实的撤退。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军为增援南线战场发动了佯攻，炮声隆隆中主力悄然撤出阵地，完成兵力转移。用虚张声势的进攻掩盖真实的撤退，这便是树上开花在战术掩护中的精彩呈现。
2: 树上开花还有另外一种体现，那就是战术掩护，也就是刚才我们在片子当中所看到的哈。那么这个以色列在战争当中所实施的这次经典的这个机动，就是经典的一个案例。我们看到以色列炮击，那看似好像是要进攻前线，但我相信当时的霍费将军内心一定也是非常慌和紧张的，因为他面临的是这个埃及的几十万的军队在眼前。那他的目的并不是要与对方硬碰硬啊，去比拼这个战力，而是要实现战略机动。那这也非常符合我们树上开花的一个精髓啊，就是借势造势，借力打力。那这也提醒我们呢，就是说树上开花它这个造假啊是一种表象的，造假的背后我们要实现自己的目的，要通过这种战略机动啊，这个制造假象来营造出符合我们利益的一种战场的局面。
3: 树上开花的第三个面孔就是战略纪律，也门胡塞武装就是抵抗之湖，这条湖线上最远的一朵花，它控制也门百步山区，经济落后，兵力数十万，放在传统军事里排名根本排不上，但是它在红海袭击商船，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成功牵制了美军航母战斗群，那么它的力量

0: 从哪里来呢？就来自他背后的伊朗这棵大树。胡塞武装将自己挤入抵抗制服网络，获得情报、技术、武器和遇能生源。当他在红海袭击商船时，外界看到的不是也门地方武装袭击商船，而是抵抗制服在红海开辟新战场。胡塞武装势力虽小，但声势却大，让对手搞不清究竟是一个地方武装，还是一个强大的联盟前沿阵地，轻易不敢动它。
1: 战术掩护是以虚掩实，战略借力则是以弱富强，借势造势能以有限实力形成强大威慑，现代博弈实力是根基，威慑力同样关键。有时候让对方以为你很强，和真正很强几乎同样有效。
2: 山地双峰一号纯驼乳，匠心铸就，品质之选，广东驼宝会实业有限公司实力赢得信赖。济南加州通达国际冷链物流产业园有限公司。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是盟友还是对手，是协同还是兼并，交锋之下暗流涌动，僵局之中谋断为先，通粮换柱如何瓦解对手核心，反客为主怎样夺取博弈主导，在中东迷雾重重的合纵连横里，并战六计不断上演着明暗交织的厮杀。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5集，并战计。

0: 上开花呢是借别人的事，而当你在别人树上开够了花，积累了足够的力量，下一步就是反客为主了。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把这棵树变成自己的呢？
1: 反客为主讲的是客主这样的辩证关系啊，你本来是客人，但是你变成了主人，你本来是这个被动的，你变成了主动的，你本来是这个顺从的，你最后变成了操纵的一方。这讲的是在这个战争博弈的过程中啊，一方如何化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
2: 借树开花，终是客居，花开满枝，岂能久居人下？当力量积蓄到临界点，从客位变主位，从被动转主动，便是并战技的终极追求。
3: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我们可以说伊朗啊是一个被美军基地包围的地板上的客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伊朗虽然在自己家里，但他做不了主，外来势力反倒向主人啊发号施令。那么此后的伊朗呢，是使出了非常精彩的反客为主。那他分成几步来做。那第一步呢，就是借势。萨拉姆政权被推翻之后啊，这个伊朗呢迅速介入的这个伊拉克的国内当中，他支持什叶派的武装和什叶派的政党，应该说在伊拉克国内有巨大的影响力。第二步就更厉害啊，就是解网。刚才提到了抵抗之湖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啊，这个伊朗真的把他的五个

0: 手指都伸出去了。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的珍珠党、哈马斯，再加上也门的胡塞武装，这五个手指应该说占据了中东的重要位置，摁住了中东的核心和心脏。那这是很重要的一步。第三步呢，就是应该说是变局。那么2015年啊，当时签署了这个核协议，局势相对缓和，伊朗也认识到啊，还是要缓和局势，比如说跟他旁边的沙特要恢复对话。后来的2023年，我们也看到两国恢复了外交关系哈，这也很重要的一步。那最后呢，就是要亮剑了。我们看到2024年4月，那伊朗呢首次从本土向这个以色列发动了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这时候他就已经不再是藏在这几个小兄弟背后的一个幕后之手啊，而是能够从本土直接出手了。
1: 反客为主，慢有慢的章法，快有快的灵力。慢者几十年布局，从幕后到前台，步步为营；快者战场之上抓住转瞬即逝的战机，一举逆转攻防。
2: 那么在中东战争史上，我们也经常能看到这种反客为主的状况。1973年的第四中东战争，由于埃及跟叙利亚成功闪击以色列，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现代条下的闪击战，以色列顿时南北受敌，面临崩溃的边缘。当时的以色列根据这种南北夹击，双方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包括埃军远、叙军近，埃军主要是平原作战，叙利亚军队主要是居高临下的坦克战，那么就定了一个非常高明的、非常务实的一个战争布局，先北后南，先守后攻，就是集中力量，利用美国快速这个用来的这个先进装备，在格兰高地打阻击战，那么击溃了叙利亚的这个进攻的机械化部队，兵分直指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叙利亚政府就紧急地向埃及求援，让埃及快速地向以色列纵深推进，缓解北部战线的力量。而这时候恰恰就是以色列的计划所在，因为埃及的这个大军在用河的东岸完全庇护在埃及的萨姆导弹的防空体系之下，以色列的空军、以色列坦克对他无可奈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守住了北部的这个防线，以色列集中所有的力量开始南下，开始这个给埃及的军队在西奈半岛挖陷阱、挖坑，特别是利用叙利亚的这种战局危机，埃及军队作为联军不得不前出增援的这个机会，那打破了埃及军队防空优势。可以说以色列刚开始是客，最后是主，刚开始是败，最后是胜，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战争案例。
1: 反客为主的节奏有快有慢，有的隐忍布局，徐徐图之，有的短期内实现攻防逆转。反客为主的节奏各有不同，逻辑一致，乘隙而入，掌控要害，逐步完成主客意位。并战技的最高境界是把别人的棋局变成自己的主场。
3: 当我们把并战六条计策放在一起来看，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假痴不颠、上屋抽梯、树上开花、反客为主，那这六条计谋留给今天什么样的启示？
0: 我们经常说中东是大国的试金石，但也是大国的坟墓。为什么这么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中东各个国家之间啊，各个势力之间，国家内部的各个党派和族群之间，可能敌我关系的转换是非常的迅速的。这套计谋如果结合起来来看的话，那么既要防明枪，也要防暗箭。有时敌人手中的剑可以看到，但是所谓盟友背后伸过来的刀却很难去识别，很难去发现，甚至都不知道啊，所谓的盟友什么时候起了杀心。
2: 那么在考察中东的战争史啊，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祸福相依强弱这个互变、客主互异这样的势力非常多。在中东争夺大国或者超级大国地位导致的国家级的这种战争灾祸，都足以警醒我们一定要尽量的避免战争，一定要通过外交、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分歧和冲突。
1: 无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并战六计，字字凝练博弈智慧，通篇阐

0: 术复杂周旋，借力谋事。然而谋略可解一时之困，却换不来长久和平。回望中东大地，战火绵延千载，冲突往复不休，历史早已给出答案，枪炮之下没有赢家，算计之中难觅安宁。纷争的破局之道，从来不在计谋的高下，而在和平的诚意。
1: 并战六计看似讲的是博弈，落脚却是止戈。这套古老的军事智慧穿越千年，在中东的烽火中一次次被印证，也一次次提醒世人，计谋可以赢得一时之势，却筑不起长久之安。兵法的至高境界不在用计，而在止战；不在制人，而在和合。接下来的第三板块武趣互动，有请梁芝老师带我们回到历史深处，一窥古代兵家如何参悟并战之道。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武趣互动，我是梁芝。并战计顾名思义，处理的就是势均力敌时怎么同场博弈。那么这个计谋古人是如何运用的呢？偷梁换柱这个计名，据说可以追溯到商纣王。史书记载，纣王手托房梁换柱子，天生神力。后来府梁易柱变成了偷梁换柱，成了偷换概念以假乱真的代名词。这一计用得最狠的是秦朝的赵高。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巡游途中病死在沙丘，赵高手里攥着遗诏，决定谁当皇帝。他把诏书内容给换了，原本呢传位给扶苏，改成了胡亥；原本是托孤重臣辅政，改成了赐死扶苏和蒙恬。偷梁换柱有时候不需要千军万马，改几个字儿就够了。指桑骂槐也很有趣，管仲就用过这一招。他想降服鲁国和宋国，没有直接出兵，而是先攻下弱小的燧国。鲁国一看燧国被灭，立刻谢罪求和。宋国看齐鲁联盟了，也只得认输。上无抽梯在孙子兵法中就有雏形，将领带兵深入敌境之后，把退路断掉，让士兵只能往前冲，没有回头路。后来这一计发展成了诱敌深入的陷阱。在三国演义里有个经典的操作，荆州牧刘表的长子刘琦被后母猜忌，随时可能性命不保，他多次向诸葛亮求讨自保的办法，诸葛亮怕惹麻烦，始终不肯开口。刘琦急了，想了个主意，他把诸葛亮请到了一座高楼上，两人喝酒聊天，暗中派人把梯子给撤了，然后对诸葛亮说，今天这屋里就咱俩，话从你嘴里说出来，进了我耳朵里，你总可以说了吧。诸葛亮被逼得没办法，给他讲了个故事。春秋时晋国太子申生留在国内，最后丢了性命，公子重耳逃到国外保住了命。刘琦一听就明白，赶紧离开，别在这儿等死。他立刻请求外调江夏，成功躲过了杀身之祸。这个案例妙在哪儿？平时都是谋士给别人设套，这回是求计的人给谋士设了个局。上屋抽梯不一定是害人，有时候也是求生。树上开花这个词儿啊，说得特别形象。树上本来没有花，捡彩纸贴上去，不仔细看的人分辨不出，这让人想到成语狐假虎威。狐狸借老虎的威势吓跑百兽，等大家反应过来，狐狸已经安全离开。在三国演义里，张飞他让骑兵在树林里拖着树枝来回跑，扬起漫天尘土，曹军追到桥头，远远望见烟尘滚滚，张飞一个人横矛站在桥头，身后像是有千军万马，曹军犹豫了，没敢追。二十几个骑兵加几根树枝，换来了全军的安全撤离。反客为主在三国演义里也有精彩的记载。老将黄忠打汉中，对手是名将夏侯渊，两人在定军山对峙。夏侯渊占着有利地形，居高临下，黄忠是远道而来的客，在地势上吃了大亏。谋士法正给他出了四个字的主意，反客为主。怎么反？不着急打。黄忠把部队啊一点点往前挪，今天往前推一点，明天再推一点，步步为营，慢慢逼到了山脚下。夏侯渊在山上看着蜀军

0: 一天天靠近，终于坐不住了，带兵冲下山来。就在他脱离有利地形的那一瞬间，黄忠突然出击，一刀将夏侯渊斩于马下。主将一死，曹军全线崩溃。这场仗的关键不在刀快，而在耐心。谁沉得住气，谁就能等到对手犯错的那一刻。历史上还有一个更漫长的反客为主的例子。春秋时，陈国公子陈完逃到齐国，改姓田，从此田氏家族在齐国一代代经营，施恩于民，结交权贵，不声不响地把权力一点点往自己手里拢。到了战国初年，田氏正式取代姜氏，成为齐国国君，史称田氏代齐。从一个寄人篱下的逃亡公子，到一国之君，前后近300年十代人，这是历史上最漫长也最耐心的反客为主。并战记讲的不是怎么打赢一场战斗，而是怎么赢下一个格局。真正的高手能在漫长的对峙中逐步渗透，最终掌握全局。
1: 好，感谢梁哲老师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美人祸心，空城祸敌，反间乱内，苦肉击敌，连环锁局，走为存生，烽火中东，现代战场如何演绎古老兵法的终极智慧？讲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6集《败战记》。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暖身暖心暖马氏。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8: 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11: 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祝您更健康。远东药业。
12: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1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4: 每天三袋，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

0: 爱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宁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2: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3: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4: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5: 高端越野装备，阿波罗。
6: 天康五十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9: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0: 一支枪经历过怎样的流程才能从零件变为武器？一款枪经历过怎样的试炼才能从测试场走向战场？这里不是战场，却关乎生死。这里没有敌人，却决定胜败。这里是20式枪族的终极考场。CCTV 7国防军事频道，枪械试验场。
1: 没有指纹，没有目击者，
2: 还是好多事没想明白。
3: 从伤口的走向来看呢，也都是左撇子干，
4: 受害人都是年轻女性，
5: 很有可能是连环作案。
6: 我知道是谁。
7: 谁？
2: 我就想把这个人抓住，而且我一定能抓住他。
8: 真正的较量刚刚开始啊！
9: 找到他，抓住他，
10: 还你。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

0: 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驰999家庭好帮手，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0: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液。酸骨法，虚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脚，品质酱酒共香999，共香酒业。
1: 炎炎反复脑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0: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

0: 基础。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

0: 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1: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心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2: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三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茅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十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3: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成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 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

0: 钮。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2: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0: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80%，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3: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人，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0: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4: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管种的钱就剩下了20-30块，播下去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0: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5: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0: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

0: 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五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五月二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五月份，三下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五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1: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2: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3: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2: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4: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0: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是一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5: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
6: 特别漂亮，
5: 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0: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7: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见绿，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0: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2纵4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4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8: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本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0: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 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2: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6: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2: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6: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自杀。
2: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6: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2: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9: 现在满山都是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2: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一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6: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是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4: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0: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10: 做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0: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11: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2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0: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 在泥巴山北侧盈京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

0: 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获，还愉悦了身心。目前，泥巴山廊道以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
1: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 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义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 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 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
2: 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世忠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3: 踏踏实实的学戏，踏踏实实的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1: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做打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4: 想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
5: 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0: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 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 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7 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

0: 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奋进强军路，打好攻坚战不出；新疆军区某部科技赋能，推动练兵备战质效提升；
1: 各部队结合野外驻训练兵黄金期，组织多型武器装备实弹射击考核。
0: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过3700人死亡。
1: 美军一架大黄蜂战机坠毁。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主席强调，要加强模拟化、网络化对抗性手段建设，探索科技加、网络加等训练方法，大幅提高训练科技含量。新疆军区某部常年驻守在雪域高原，官兵们锚定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在生命禁区依靠科技赋能，探索战斗力生成新路径，为高原练兵注入强劲动力。
2: 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新疆军区某部正组织官兵展开轻武器实弹射击考核。考核中，官兵的射击成绩能够做到数据的实时采集，辅助官兵精准复盘。
3: 9号靶10环，10号靶7环。
2: 训练场上的这一变化，还要依托于这个部队修建的高原智能靶场。受高原高寒、地形复杂制约，以往部队开展轻武器实弹射击，官兵很难快速获取个人精准弹道成绩，尤其在一些险难科目训练中，靶壕保障人员需往返攀爬近60度陡峭山坡检靶，影响了训练质效。
4: 智能化系统引入后，为实战化射击训练提供了精准可靠的数据支撑，官兵训练有了明显提升，训练氛围愈发浓厚。
2: 用科技为训练赋能，为部队实战实训水平的提升带来了可喜变化。二级区市长张国柱扎根火炮维修领域20多年，前不久他的3项创新成果在装备管理运用大赛中斩获多个奖项，被军委机关表彰为创新之星。赞誉归来，张国柱和战友们又把目光投向了无人智能领域，由部队党委牵头成立成果转化攻关小组，他们在原有成果上嵌入 AI 智能算法。
5: 我们深知科技创新的目的不在于获得奖项，其根本目的在于能够通过科技创新有效推进装备战斗能力生成。所以我们结合任务实际，与生产厂家和院校专家不断深入推进技术运用落地，让科技成果更好地服务战备打赢。
6: 上级命令，我队
2: 喀拉库伦斯一场全流程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紧张展开，官兵在机动途中接到指挥所加强地面火力支援的命令，炮兵分队迅速展开占领阵地，使用自主创新的某型火炮校验系统，在极限距离上打出了首发命中、首群覆盖的好成绩。
7: 演练中遭遇极限射击特情，既是挑战更是检验，战场上时机不会等人，事实证明只有倒逼大家跳出固有思维，把装备性能打出来，把高原恶劣环境作为磨刀石，才能练就过硬本领，战时克敌制胜。
2: 扎根雪域高原，这个部队把备战打仗的指挥棒立在练兵备战最前沿，先后完成多型新型装备在高原高寒、复杂电磁环境等特殊条件下的战斗性能测试，摸索出新装备在高海拔、远距离、大速度条件下进行多目标射击的管用招法，推动部队战斗力生成。
8: 转变思维理念，从严从难摔打锤炼部队，实现党委引领备战、机关服务基层、基层实战实训的良性循环，致力推动部队转型建设高质量发展，持续夯实部队战斗力根基。
1: 东极哨所驻守在祖国版图最东端的黑瞎子岛，被称作东方第一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东极哨所党支部立足岗位职责，抓实战备执勤、应急处突能力建设，并坚持问题导向、常态化排查破解基层建设中的堵点难点，用实打实的成绩践行为国戍边的使命担当。
9: 这时候的工作安排
3: 重复性事务还有无效台账。
2: 这几天上级党委带领东吉哨所党支部深入开展下班排、进哨所查兵情、解兵忧走访活动，梳理日常训练、执勤备战中的现实难题，排查整治制约连队长远建设的突出问题。
3: 下沉一线，蹲点调研，督导帮抓，精确指导基层党组织，直面官兵急难愁盼，破解发展难题，补齐建设短板，就是为基层党支部履职尽责、攻坚破难、指明方向提供支撑，推动正确政绩观在基层落地生根。
2: 东吉哨所党支部坚持实干为先，紧盯短板，聚力攻坚。某新型巡逻车列装后，哨所党支部第一时间成立攻关小组，反复试验调试，创新加装图传模块，打通视频传输瓶颈。同时在各执勤哨所搭建图传中继站，实现全连侦测视频全域覆盖、实时共享，全面提升智能化执勤管控水平。
3: 作为党员干部，我们必须遇事不推诿，遇难不退缩，主动带头啃硬骨头，立足执勤备战实战需求，实打实破解训练执勤中的卡点堵点，一步一个脚印夯实连队实战化建设底子，用攻坚实效守护边关的安全稳定。
2: 建强支部堡垒，既要聚力备战攻坚的硬提升，也要坐实凝心育人的前功夫。一级上士贾景水从入伍之初就当上了军犬训导员，十三年来每日与军犬为伴，重复着单调的训练、管护和协同执勤工作。连队党支部立足实战贡献和长期前功，多次对贾景水予以表彰奖励。
9: 事变岗位没有轻重之分，只要沉下心扎根岗位，把默默无闻的工作练实练精，就是一名戍边战士最踏实的担当、最实在的成绩。
3: 我们将持续校准政绩导向，抓实显功、深耕浅功，以过硬战斗堡垒引领练兵备战、戍边守防各项工作，让练兵备战鲜明导向在基层落地生根、牢牢树立。
0: 连日来，各部队结合野外驻训练兵黄金期，组织多型武器装备实弹射击考核。从昼间精准打击到夜间实弹射击，官兵们在实战环境下练就快、准、稳的硬功，夯实训练基础。
2: 塞北某训练场，陆军某旅正在进行一场坦克分队平台实弹射击考核。考核重点围绕车辆驾驶、远程通信、车组协同、火力打击等多项科目展开。驾驶员在闭舱条件下向射击地线出发，途经断崖、车辙桥、涉水场等复杂障碍路段，不仅要完成障碍驾驶

0: 还要控制车速，配合完成射击任务。
1: 考核过程中，我们驾驶员只能通过潜望镜观察路面情况，在通过崖壁、湖岭、设备厂等障碍时，坦克观察角度受限，这非常考验我的驾驶训练水平。
0: 在坦克战斗射击考核中，坦克车组不仅要在行进间对目标进行瞄准，还需合理利用障碍物，在短时间内对不同距离、不同性质目标进行射击，检验全车综合实弹射击本领。
2: 在射击过程中，车组成员需要时刻关注周围动向，精确判别目标性质，快速射击。这不仅考验了我们车组成员平时的训练成效，更考验了成员之间密切配合、歼灭目标的能力。
0: 在皖东腹地，陆军某旅组织炮兵分队展开多型火炮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侦察小组利用无人机、光电系统等侦察设备展开立体侦察，引导排流炮快速打击。
3: 考核对反应时间、打击精度要求特别高，从占领阵地完成射击准备到实施火力打击，全过程都需要我们班组和各炮班密切协同，一旦出现操作协同失误，就会降低打击效果，拉低考核分数。
0: 首轮打击过后，导逃组下达阵地暴露和目标逃窜的情况，指挥所迅速调整部署，指挥排流炮分队转移阵地，同时命令隐蔽待命的榴弹炮和火箭炮分队进行射

0: 凯利炮分队的首轮火力压制，为我们赢得了充足的反应时间。接到射击命令，我们快速反应，对敌实施精确火力覆盖，不给敌人留下任何喘息之机，为后续作战行动提供了可靠火力支撑。
1: 夜幕降临，部队转入夜间实弹射击科目训练。榴弹炮分队发射照明弹，照亮目标区域，对不同目标选用适配弹种实施火力打击。
2: 此次实弹射击考核，我们围绕火力支援作战一个过程，突出快侦、精算、猛打的核心能力，展开多炮型、多弹种、多目标火力打击，优化了打击流程，提升了炮兵分队在复杂条件下遂行火力支援的能力。
3: 连日来，武警部队各单位紧贴使命任务，组织实战化训练，让官兵在高强度、快节奏的实战环境中磨砺战斗意志，检验部队指挥协同和快速反应能力。
1: 近日，武警青海总队海北支队在海拔3000多米的金银滩草原，围绕山林地搜剿、建筑物反劫持、交通工具反劫持等科目展开演练。训练中，官兵利用穿越机、内窥镜进行实时侦查，突击组隐蔽接近，多点布控，提升官兵在复杂地域环境下实战能力。
4: 行动中，我们使用多种无人装备，实现全维信息获取，推动人机深度协同、智能融合，持续提升侦察打击等关键能力。
1: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聚焦工程爆破专业实战需求，组织开展工程爆破骨干集训。集训采取理论授课、现地教学、示范演示、实报作业的训练模式，提升参训骨干的专业技能、战术水平和组织指挥能力，为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筑牢技术支撑。
5: 在陆军航空兵的序列里，有一群蓝天守护者，他们不直接驾驭战鹰翱翔，却以双手托举战友安全，用心守护着每一次安全起降。他们就是空中机械师。三级军士长杨宇鹏就是这样一位被战友们称为定心神针的机械师。入伍以来，他以严谨细致的作风和过硬的素质托举战鹰的每一次安全起降。
6: 西北某机场，一场多科目飞行训练正在进行。作为旅里的空中机械师，杨宇鹏一大早就来到现场，对战机进行全方位检查，从各种参数到旋翼间隙，每一个细节他都不放过。
7: 我们旅有一句话叫离地三尺，人命关天。作为空中机械师，最重要的就是

0: 不把任何险情带到天上。
1: 杨宇鹏大学学的是飞行制造专业，毕业后在中航工业工作过一年，理论基础非常扎实。可即便如此，第一次执行飞行训练保障任务时，他还是紧张的手心冒汗。
0: 在飞机上首场单飞也是比较紧张，就一直掐自己的腿让自己保持清醒，直到飞行安全顺利结束。
1: 直升机升空后，空中机械技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监控好飞机的各项参数变化，如遇突发特情及时给出合理的处理意见，协助飞行员正确处置特情。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杨宇鹏早已把自己练成了行走的数据库，不仅对多型直升机的性能参数烂熟于心，更积累了丰富的故障排除和特情处置经验。一次野外飞行训练，杨宇鹏保障某型直升机降落戈壁滩时，飞机突然一阵剧烈摇晃，落地后他立即带领团队进行排查。
0: 当时悬刹车直接爆死，直升机产生晃动，后面我们通过检查发现，因为在高原戈壁这个沙尘比较多，导致悬刹车盘间隙变小。这一项工作本来是一个机械日或者是三到四个飞行日来检查一次，有了这次经验，我们把它调整为每次野外飞行或者在沙石地比较大的地方着陆之后，我们回来都要进行检查清洁。
1: 这次飞行经历也让杨宇鹏养成了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多检查一遍的习惯，让他在保障飞行的十余年时间里实现了零差错零失误。他带出来的徒弟如今也都成了旅里的保障骨干，和他一起守护着战鹰的安全航迹。
2: 在我们单位，像杨宇鹏这样的空中机械师还有很多，每一次安全飞行除了我们飞行员操控以外，也离不开空中机械师的精湛技艺和高度责任感，其实这也是一种依靠和信任。
3: 连日来，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工作陆续展开，各地兵役部门多措并举，通过形式多样的征兵宣传活动，激发有志青年积极报名参军。
1: 在吉林四平，当地兵役机关走进大学校园，为适龄青年构建全方位政策解读矩阵，针对大学生入伍条件、报名流程、征兵体检、优待政策等热门问题进行详细解答。
4: 我们对高校毕业生实施一对一精准发动，讲清参军优待政策，鼓励他们将专业知识运用到国防现代化建设中，积极投身火热军营。
1: 在山东、江苏、新疆等地，当地兵役机关组织专武干部和民兵深入学校，通过征兵咨询台、流动宣传车以及图板展示等形式开展征兵宣传。
5: 此次征兵宣传活动开展全覆盖精准化，以温情服务传递强军号召。
1: 在辽宁本溪，当地人武部走进辽宁科技学院开展征兵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设置科技展示区、互动体验区，学生们可以体验模拟射击等军事科目，近距离感受军营魅力。
6: 我们改变了以往的宣传模式，通过可看、可摸、可感受的形式，提升部队的吸引力，提高大学生当兵入伍的从军热情。
1: 在安徽芜湖，相关部门抽调一批业务精湛的医生，提前进行专项培训，做到体检流程规范，结果准确。
7: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组织全军采供血机构开展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为主题的宣传服务活动。全军采供血机构派出50余支无偿献血服务队深入基层部队，组织专题讲座、设立流动采血点等多种形式，以实际行动诠释军人的使命担当。
1: 西部战区总医院与武警四川总队某支队联合举办无偿献血专场公益活动，
8: 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呼吁大家积极加入无偿献血的行列，以热血传递温情，为生命保驾护航。
1: 联勤保障部队的多个医院组织专业采血团队走进军营，官兵积极响应，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情与担当。
9: 作为一名军人，能够参与第二故乡的无偿献血，将自己的爱心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我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
1: 近日，驻香港部队组织第24次向香港红十字会无偿献血活动，300多名官兵完成献血。自1998年首次举办无偿献血活动以来，驻香港部队先后有9000多名官兵参加献血，得到香港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10: 这次是我第3次参加无偿献血活动，我觉得能为香港市民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是对香港的另一种守护。
3: 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3位航天员各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11: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这是航天员利用科学手套箱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该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上周，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3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7: 极个别人员为了自我炫耀、博取关注、增加流量，打着户外探秘的旗号，非法闯入涉密敏感区域，甚至通过网络扩散所谓揭秘信息，不仅严重扰乱涉密敏感区域管理秩序，还有可能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刺探我国国家秘密提供可乘之机。国家安全机关今天对相关案例进行了通报。
12: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通报，酷爱越野骑行的石某某在与亲友交谈中得知，附近深山中有一处军事基地，决定一探究竟。经过多番打听尝试，他找到了这处军事基地，并被基地内独特的建筑样貌吸引。为记录自己的越野成果，石某某在明知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的情况下，仍心存侥幸，拍摄了该军事基地的照片。有群众发现了石某某拍照的行为，立即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国家安全机关查明，石某某拍摄军事设施情况属实，认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61条规定，非法获取、持有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以及非法生产、销售、持有、使用专用间谍器材，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国家安全机关予以警告或者处10日以下行政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和公民都有保护军事设施的义务。任何扰乱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管理秩序和危害军事设施安全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严惩。
3: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称14号与伊朗签协议。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尚未就伊朗与美国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 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

0: 签署。另外，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4日举行。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1: 再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0: 以色列国防军13号称，已军在黎巴嫩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巴嫩真主党军事目标，并继续清理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伯福特岭的地下隧道网络。真主党方面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
2: 俄罗斯外交部13号发布消息说，部署在白俄罗斯的俄白区域联合部队现代化的俄罗斯防御系统及战术核武器，可靠地保护了俄白联盟国家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西部边界，成为制衡北约和乌克兰的力量。
0: 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海军陆战队方面表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可能需要数月时间。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1: 明天见，
3: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

0: 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传。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3: 日本启动年度最大规模实弹演习，完整展示高超声速导弹。陆海空自卫队加紧推进实质性战备，防卫省还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系建设。同一时段、同一地域，每日两场大规模演习将同步举行，纯属巧合还是有意为之？日本宣布取消美日航母舰载机起降训练，前期高调宣传，后期含糊取消，自卫队调整航母训练计划有何盘算？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日本启动年度

最大规模实弹演习，完成展示高超声速导弹。陆海空自卫队加紧推进实质性战备，防卫省还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系建设。同一时段同一地域，每日两场大规模演习将同步举行，纯属巧合还是有意为之？日本宣布取消美日航母舰载机起降训练，前期高调宣传，后期含糊取消，自卫队调整航母训练计划有何盘算？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日本启动一年一度的最大规模实弹演习，陆海空自卫队也在加紧推进实质性战备计划。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日本陆上自卫队6月7号举行年度最大规模实弹射击演习“富士综合火力演习”。此次演习模拟岛屿作战，包括防御和进攻等一系列作战行动，还包括应对无人机作战科目。演习出动坦克、装甲车辆等约50辆，使用弹药约69.5吨。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3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25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射程约1000公里。此外，日本防卫省宣称，部署在佐贺驻屯地的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从本月起在鹿儿岛县岩美大岛及其周边海域开展飞行训练，包括远距离海上飞行、适配离岛地形特点的起降演练等科目。另一方面，日本海上自卫队发布图片，专门披露潜艇动态。一艘清朝级潜艇进入日本武贺基地，与日向号、爱宕号等海自主力舰艇并排停靠。武贺基地是海上自卫队面向日本海的核心枢纽。据悉，日本仅有横须贺、武港两处专用潜艇基地，此次潜艇停靠武贺基地十分罕见。不仅如此，日本航空自卫队第8航空团出动 F-2 战机，在民用的北九州机场进行多次触地复飞训练，引发当地民众抗议。北九州机场已被防卫省划定为指定机场，计划在战时供自卫队等作战单位应急使用。日本舆论认为，这是航空自卫队在效仿美国空军的敏捷作战部署概念。
0: 欢迎两位嘉宾。王先生，我们也看到日本自卫队一年一度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开始，今年的这次演习主要演练什么呢？
2: 日本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啊，是陆上自卫队的年度军事演习。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演习呢，实际上从它的功能上来看呢，包括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呢，主要是实兵的这种演练；另外一个部分呢，是战术的评估。实兵演练这一部分，基本上历年的这个模式都是差不多的。通常情况下，就是驻兵种的这种协同训练。那么在联合作战背景之下，如何使用日本的陆上力量，同时它是昼夜来连续的这个进行。那么另外一部分就是它的战术评估的这一个功能呢，在今年仍然保持着所谓日本陆上自卫队强调它的远程火力打击，也就是继续的展示它的所谓的高超声速的空滑弹，这一部分仍然在今年要进行相应的展示。地面的装甲突击这方面，主要它首次的要展示它的一个叫做 AMV， 叫做增强防护型模块式装甲车，它是芬兰的一种这个装备。那么日本要大规模的采购和日本自己进行相应的生产，也是着眼于岛屿作战的需要。在这一型装备之外，另外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无人系统要进行展示，地面的一些无人车和地面部队所使用的小型的微小型战术无人机都在今年的这个演习中间要进行使用，所以体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装备发展过程中间强调远程的打击，针对岛屿的这种间接火力支援和快打快撤的这种战术运用，以及今后可能在岛屿作战环境之下，无人系统会在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装备中间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比例。
0: 卢先生，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日本陆上自卫队呢是打算在岩美大岛及其周边海域进行鱼鹰运输机的一个飞行训练。那么从训练的地点和科目来看，有哪些针对性呢？
3: 我们说从这次鱼鹰训练的这个训练点位和这个科目上来看，这次这个飞行训练确实有很强的针对性。因为我们看地图的话，可以明确的看到，我们说岩美大岛它的位置是处于琉球群岛的中北部，那么它扼守土格拉海峡和大隅海峡，它实际上是日本整个所谓西南防线处于一个中部枢纽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它也是整个日本所构筑的，或者说美日所联合构筑的这样的一个第一岛链，封锁西太进出通道的一个关键的

0: 区位。所以这一次的训练，其实我们看到，特别是鱼鹰运输机，它的这个常规的驻扎基地是在九州的佐贺县。那么燕美大岛所处的位置实际上正处于从佐贺县到这个冲绳这个前沿离岛的这个中间的位置，而且这个燕美大岛附近它实际上除了本岛上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军事基地之外，其他都是一些这个分散的这样的一个离岛，岛上是没有这个固定的机场的，所以它这种起降条件呢是相对比较恶劣的，或者说非常规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结合这次的这个科目的这个设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飞行训练主要着眼的就是一个这个大型运输机的这个长途转场，这个中间的这样的一个调动，包括说这个在这种非常规这个险峻恶劣情况之下的这种起降的这种训练。所以这个其实放大一点说，实际上也是日本整个西南诸岛方向夺岛演练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我们知道鱼鹰运输机是这个日本它的所谓的叫水陆机动团它的一个核心装备，主要就是用来做这个大规模部队投送的。所以这一块呢，它实际上是为这个我们说离岛作战做进一步的这种我们说深化和这种加强。
1: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日本海上自卫队披露的潜艇的相关的动向。那近日呢，是一艘新潮级的潜艇罕见停靠在了武贺基地。那王先生，武贺基地在日本海自的这个基地体系当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又如何解读新潮级的潜艇的它的这一动向呢？
2: 摊开日本的地图，我们就可以看到武贺基地的第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特点呢，它是日本这种西部主要的自卫队港口之一。第二一个呢，港湾比较隐蔽，泊位比较优良，它直面日本海，它的这个战略地位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为什么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要把它的潜艇要停靠在武贺这个基地呢？日本通过这样的这个行动是改变它的潜艇在部署中间西轻东重的配置模式。原来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配置的点位其实就是在武冈和横须贺这两个点位，这两个点位一摊开基本上就是在日本的东部，也就是直面太平洋海域。现在它在这个日本海方向在武贺这个地方部署潜艇，显然它是要改变西轻东重的这样一种情况，目前正在进行改变。它的潜艇在进行机动部署的这个时候啊，相对来讲就比较灵活。第二个考虑呢，也是要通过这样一种配置改变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基地固化的这样一种传统，确保它的潜艇的生存力。第三一个考虑呢，实际上就是让自卫队港口保障能力多样化，这样在这个今后可能进行作战的情况之下，它的潜艇可以在多个基地进行机动，都能够得到相应的保障。日本现在正在不仅强调对对手纵深力量的这种打击，而且进一步的加强它的海上力量的这样的这种拦截阻滞能力。
1: 那另外你又如何看待日本航空自卫队利用民用机场来演练战机触地复飞？我们看呢，位置上来看更靠近西南方向，日本国内认为呢这是在效仿美军的敏捷作战部署概念。那您如何分析日本演练这样的一个动作，他想达到一个怎样的目的呢？
2: 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空军的作战使用过程中间，特别强调利用多个机场，包括民用的和简易机场来进行这种广泛的机动部署，增强它的这种作战能力以及地面的生存力。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呢，就从2023年以后开始效仿美国的这种做法，在日本的这个基地中间进行这种敏捷战斗使用的训练。从现在情况来看，日本条件基本上很难完全的这个具备，主要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日本的这个机场本身的受它的地幅的影响，这样的机场的数量本身就比较有限，再怎么机动也就在这几个岛屿这个上面。另外一个困境呢，就是它的导航的这个信号不依赖地面的导航基础设施进行的这种在一个陌生机场，任意一个陌生机场就可以进行起降的这样一个条件。就是日本所采购的 F-35 应该问题不大，但是日本的其他的飞机进行敏捷战斗使用困难是比较大的。日本要想真正的走开敏捷战斗使用，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除了进一步强化自身进攻能力，日本还持续加深与美国的全方位军事捆绑。来看短片。
3: 代号坚毅之龙26的美日联合演习将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演习将在陆上自卫队日出升台演习场、石文字原演习场及大分港等多地同步展开。据悉，坚毅之龙二六

0: 参演兵力包含陆上自卫队约4000人，美国海军陆战队约500人，美国陆军约20人，计划投入约6架鱼鹰运输机。值得注意的是，美日在同一时间段还有另一场勇敢之盾联合演习，美军更宣称将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和海马斯系统。此外，日本防卫省日前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第四侦察中队将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分批搬迁至位于东京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计划在此常态化部署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以及约150名工作人员。事实上，从2014年起，美军曾多次在日本临时部署全球鹰，但常态化部署尚属首次。另一方面，日本海上自卫队稍早前宣布取消原定于6月上旬在西太平洋实施的美日航母舰载机起降训练，理由是出于兵力运用考量以及预计将出现恶劣天气。按照原计划，美海军陆战队 F-35B 隐身战机将在日本加贺号上进行起降训练，加速推动加贺号形成航母战力。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王先生，那我们看到美日即将举行的坚毅之龙联合演习，那么从日本对外公布的相关的演习情况来看的话，这一次的坚毅之龙演习具体有哪些针对性，或者要演练什么呢？
2: 第一个，从这个演习的区域上来看，它实际上是从日本的九州然后一直向西南方向进行延伸，以冲绳为前沿基地，然后进一步的延伸到宫古与那国这样的这种这个西南方向的这个若干那个岛屿，形成这样一种这个演习的区域体系。那么这个区域体系的指向性显然是非常明确的，实际上就是指向着这个台海方向。第二个，组织方，从组织方来看的话呢，它是日本的陆上自卫队的西部方面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共同来组织，所以也决定了将来在针对台海的这样的军事行动过程中间，在西南诸岛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显然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会跟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进行密切的协同。第三个，演练的方式是包括图上作业，主要是针对指挥所系统进行图上作业。实兵层面，通常情况下强调的是战术部队之间在岛屿环境进行攻防作战的时候如何进行配合。美国可能会主要提供远程的火力资源，那么在具体的这种夺岛和前沿区域进行作战的时候，日本陆上自卫队可能会成为一支比较主要的这个力量。最后一个我们必须要加以高度的关注的，就是这种这个演练就是根据每年的情况的动态的变化，对它的预案进行修订，不断地进行调整。所以从这四个方面来看的话，我认为都必须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1: 与此同时，陆先生，我们也看到与坚毅之龙同步推进的另外一场演习勇敢之盾呢，从时间上来说呢几乎也是同期进行，而且从地点来说呢也是无限的接近。那么美日将这两场演习设计在一起有一些什么样的意图呢？
3: 其实如果我们把第一岛链作为一个封闭性的或者说半封闭的这样的一个岛湖来看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坚毅之龙可能更多的是在演练一个我们叫内线作战，也就是围绕一岛链特别向着台海方向这样的一个内线来做一个所谓的这样一个模拟演练，主要模拟的就是一个对于岛屿的这样的攻防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勇敢之盾呢，我们更多的是它是指向着一个一岛链到二岛链之间的这样一个外线的区域的这样的一个远洋作战的这样一个场景。两个军演其实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前沿阻遏加这个远洋决战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大的这样的一个闭环。所以这两个军演联合的举行呢，实际上我们说在战略意义上其实有很多这个延伸的这种指向。一个方面就是它进一步的去强化美日的这样一个指挥一体化，第二个呢重要的指向就是它进一步的固化了第一岛链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封锁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那么还有一个很多的场景都是围绕着这个在台湾台海地区发生所谓军事冲突这样的一个前景进行了一个综合式的演练。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它要去模拟这样的一个平战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态势，也就是民用设施军用化的这样的一个效能啊，体现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以上的两场军演的这样的一个联合性的交叠性的这样的一个运行，实际上是在这些方面能够进一步的去提升美日的整体的军事一体化，包括日本自卫队在西南防线特别是台海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军事运用能力。
1: 王先生，那另外我们看日本呢，现在是宣布取消原定于6月上旬每日航母要进行的舰载机起降训练，那么给出的理

0: 由是兵力运用和天气原因。那我们也知道日本特别重视这样一个训练，那为什么突然要宣布取消这样的一个计划呢？
1: 在5月19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宣布他的加贺号要到这个岩国进行相应的集中，准备去跟这个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 F-35B 飞机啊进行一个协同的训练，也就是美国的 F-35B 要在加贺号进行相应的这个起降。他想得到的一个最终的这个结果，实际上就是事实上让日本具备的一个所谓海上自卫队具有航母的这样一种作战能力。那么现在他取消，在5月30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宣布取消这个训练，他的理由就是一个兵力的运用和天气原因。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天气原因可能只是一个借口，兵力运用有一定的关联关系，但是最直接影响他取消的实际上是岩国民众的反对声音。那么如果在岩国的这一个预计的这个演习不能够正常的这个进行，要往后推的话，很有可能就要影响到加贺号能不能按计划去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这样一个这个进程。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是想去保障正常的去参加美国的环太平洋军演，促使日本海上自卫队不得不取消这样一次预计的这种演习。
0: 卢先生，另外我们看到美空军第四侦察中队呢，现在要从关岛搬迁到东京，而且呢要常态化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那我们也知道美军呢在日本临时部署全球鹰呢并不新鲜，那现在又是整建制搬迁，然后又是常态化部署，美军它的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呢？
2: 美军正在把这个它在第二岛链的这样的一些战略侦察资源呢，向第一岛链进行前置化部署的这样一个趋势，同时呢，这也为美日之间的军事联动提供了进一步的这样拓展的空间。所以，我们如果从地理距离上来看呢，其实，关岛距离我们的东部沿海大概的距离是3000公里。那么，如果按照现在的我们说全球鹰，美军的全球鹰呢，在东京的横田基地进行常态化部署，那么这个到达我们这个周边海域包括我们的这个海岸线的这个距离就会大幅度的缩短。这个美军的这个全球鹰呢有3G的体制，那么3G进行这样的一个轮换式的部署和侦察呢，实际上是可以达到对于相关海域的一个全天候高空无缝侦察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特别是我们说现在日本正在打造自己的这种远程火力的这种体系，但是日本本身它是缺少我们说高空目标指引的这样的一个短板，它是存在这个短板的。那么实际上美军的全球鹰部署实际上是为日本弥补这个短板来创造了条件，能够助推日本的这个火力体系从防御性转向进攻性远程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撑。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现在日本除了借助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无人机力量之外，它自身也在发展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的作战体系。那么在这个方面，美军无人机的这个全球鹰的部署实际上也是在为日本的无人机或者说无人装备体系的建设在进行一个整体的助推和加强。
0: 日本方面正评估一款炮射导弹，企图用于西南方向的跨岛远程打击。
3: 日本媒体最近注意到自卫队正在寻找更低成本的岛屿作战装备，目光转向了炮兵火力。据悉，日本方面正在评估英国军工企业推出的一款新型低成本超音速导弹权杖。该型导弹可由自卫队现役155毫米榴弹炮发射，飞行速度超过3马赫，最大射程超过140公里，足以在西南方向完成跨岛远程打击。日媒认为该型导弹完全可在石垣岛、宫古岛等靠近中国台湾岛的地区使用。另据日本方面本月初消息，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系建设，将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设想为前沿地区，正构建从前线救护、野战医院、那霸医院向九州和本州地区转运的医疗后送体系。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王先生，我们也注意到呢，日本被曝正在评估一款炮射导弹，那么日本为什么要盯上这款武器？那日本媒体也直言呢，该型导弹可以在靠近中国台湾岛地区使用。那么如果说日本一旦引进该型武器的话，会带来哪些危害呢？
1: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型这个武器啊，就是权杖这样的炮射导弹，它实际上是把155毫米的自式火炮变成了一个低成本远程精确打击的武器。现在呢，英国采取了一种技术手段，也就是把一枚炮弹加上了一个液体燃料的个冲压式的发动机，这样就把它射程一下

0: 增加到了140到150千米，再加上精确制导的传感器导引头，可以对目标进行精准的打击。关键在于它的成本比较低，所以它是一个可以进行低成本、放量、纵深、精打的武器。它去构建日本的分层精确打击的体系，它包括战斧巡航导弹这样能到1600千米射程的远程精确打击的武器，再加上日本它的空花弹，按照它的第一批次射程大约在900千米左右，再加上它的250的反舰导弹经过改进以后，也可以具备打击陆上目标的能力，大约射程在1000千米。日本想通过评估和引进这样全仗这样一种炮射导弹，射程能在140到150千米，就构成一个日本所能够拥有的一个分层的纵深打击体系。第三一个考虑就是针对着这种西南方向，面向着未来台海作战，形成一种跨岛的远程精确打击的手段。那么它可能会威胁的目标包括以下几种：防空体系、指挥所、重要的这种战役战术导弹的阵地，以及对方的后勤节点。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1: 鲁先生，那您看，无论是鱼鹰运输机的这个飞行训练，还是说是日本演练战机触地复飞的这样的一个战术动作，我们看都似乎瞄准了西南方向。不仅如此呢，日本现在是以冲绳为前沿，然后来强化战时医疗体系建设。那我们说这个战时医疗体系建设它具体会如何运作？那某种程度来说，是否日本已经在西南方向在做着全方位战争的一个准备呢？
2: 确实如你所说，现在日本在以冲绳为中心呢，在打造一套标准化的战时医疗或者叫卫星体制。那么这个体制呢，其实包含以下几个重要的要素。一个就是阶梯式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战伤救治，另外就是多层次的这样一个快速后送的体制，另外其中还包括了日美的这个医疗的一体化的协同。我们说这个阶梯式的这样的一个救治体系呢，实际上是包括一个从前线到这个后方的多个层次的医疗设施的部署。比如说从第一个层次，就是从这个一线离岛的这样的一个临时性的急救的机制，包括一些手术方舱的这个配置，现在日本在这个前沿离岛上这方面的配置正在加强。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在这些较大的离岛，特别是日本自卫队有这个基地的这样的一些离岛上，去布设这个所谓的临时的战地医院。这个其实现在在宫古岛、石垣岛都有这样的部署。还有第三个层次，就是在这个区域性的这种枢纽、军事枢纽上去部署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战地医院，或者说综合性的军事医院。比如说现在在这个冲绳的那霸，它的这个首府就有这样的一个区域性的自卫队的这个综合医院。同时这个综合医院呢，现在这个床位、科室包括设备也在不断的充实和加强。那么还有第四个层次，就是这个连接这个九州乃至于本州岛，就是后方区域的这样一些综合性的大型化的医疗设施。而且这个方面其实美日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协同现在也是日趋紧密了，所以可以看到实际上日本自卫队一直在增强自己在特别在西南方向的这样的一个立体化的或者说完全性的这样的一个保障体系。而这个保障体系呢，实际上大量的涉及到就是医疗救助，证明了日本确实是在准备一场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在西南群岛方向的这样一个战争的前景，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可能在西南群岛方向发生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冲突来做准备的。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

0: 实力守护。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日本以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高度警惕。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俄方称无军无人机袭扰俄多地，俄总统普京称俄方正在扩建国产卫星系统，乌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法令实施新一轮对俄制裁，北约欧洲盟军将被赋予更高无人机应对权限，美国向波兰提供40亿美元军事贷款，波兰海军将于2027年接收首艘现代化潜艇，北约欲在波罗的海打造堡垒对付俄罗斯，并向北极部署无人机特遣队。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补安康，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8: 他是彭德怀元帅至死不忘的战友，年仅25岁就牺牲在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第一战中。
9: 洪超那么年轻的一个师长，可惜了，红军一踏上第一道烽火线，第一战打了个胜仗，可是因为师长带头冲锋陷阵，牺牲了。
8: 他两度被开追悼会，却两次死而复生。身处断壁绝境中的燕福生，创下了怎样不可思议的战场奇迹？
10: 就给我父亲立了一个小牌坊，就默哀完了，就看到我父亲和这个警员压了7-8个俘虏，啊，扛了长枪、短枪就回来了。
8: 从贺炳炎断臂上取下的几块碎骨，为何会被贺龙用手帕层层包裹，视为珍宝？
9: 就捡起他动手术的碎骨，就给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红军的师长贺炳炎，一个硬骨头，然后把那个碎骨呢带在身边。
8: 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体留万里血丹心》。本期播出《独臂挥戈走长征》，敬请收看。

0: 穿越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时光军事馆。您看这张照片，这是美国记者福尔曼1937年拍下的宝贵瞬间。不知道您发现了没有，这三位并肩而立的将领加起来却只有四只手臂。中间的是时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贺龙，左侧的这位是时任红二军团第六师师长的贺炳炎，空荡荡的袖子掖在上衣口袋，但身姿却十分挺拔。右侧的是时任红六军团参谋长的彭绍辉，他抬起仅有的右臂，仿佛在说着什么，笑容很灿烂。这两位都是走过长征路的独臂将领。美国记者福尔曼敏锐地捕捉到，红军长征路上有许多独臂勇士。后来到了1955年新中国首次授衔的时候，多位身经百战的独臂指挥员被授予上将、中将、少将等军衔，书写了世界军事史上令人惊叹的一幕。那么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他们都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
1: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着一枚编号35号的二等红星奖章，它不仅是红军早期的至高荣耀，更是一段热血传奇的见证。它的主人叫彭绍辉。
2: 1933年，在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啊，有一个打得很激烈的战斗叫霹雳山战斗。在霹雳山战斗的时候，彭绍辉担任的是红三军团红一师师长。他在这个师长的岗位上的时候只有27岁，就是年轻的师长带着部队冲锋陷阵，在战场上很骁勇。中国军委为了嘉奖他，就特地的给他授予了红星二等军的军功章。这个章呢是他在医院的时候给他送到医院去。
1: 这场战斗中，彭绍辉左臂中弹，臂骨碎裂，三次手术失败后无奈截肢。先师向他抛出了一个严峻拷问：失去左臂的师长还能留在炮火连天的前线吗？
2: 最后是调到了少共国际师当师长，他率领着少共国际师就参加了一系列的作战。走上长征路之后，主要就打的是湘江阻击战，就是他们为整个主力部队，特别是保卫中央纵队顺利通过湘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凭借顽强的战斗意志，彭绍辉从长征路一直打到解放战场，立下赫赫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指挥过剿匪作战。1955年，彭绍辉被授予上将军衔。
0: 同样是断臂师长，彭绍辉见证了革命的胜利，而另一位却长眠在了长征路上。他就是曾与彭绍辉并肩浴血，同样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失去左臂的洪超。长征出发仅仅几天，这位年仅25岁的师长就倒在了征途上。他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位高级指挥员。前不久，我们的记者前往江西九江探访了洪超烈士的家人，了解到这位独臂将领令人心痛的故事。
3: 爷爷你好，我们是浙江市时光军事馆栏目的。
4: 哦，你好，你好，你好。
3: 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4: 66。
3: 哦，哎，精神状态真的很好的，真的看不出来。
1: 洪超烈士的儿子洪开先已经年迈，交谈中更多是烈士的孙子洪勇介绍情况，而他对爷爷洪超的初印象是从小时候读过的一篇文章开始的。
4: 这本书应该是我小学时候看到的，是叫《红旗飘飘》第三卷，里面有一篇文章是张震将军写的，题目叫做你看看，叫做蜡烛型防御战。那个信中写到，这场战斗距今已经23年了，在漫长的岁月中，我竟把许多可亲的战友的名字都忘记了，但是他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特别是在反五次围攻后不久就

0: 汪永正时的师长洪绍同志，那亲切的面貌却依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所以通过应该说这是我了解爷爷洪绍第一篇文章。所以参加工作以后啊，我就萌生了给张震将军写信呢，想了解爷爷更多的这个事迹。没想到张震将军很快就回了信。
1: 这个信当中写了什么内容啊？
0: 应该说主要是介绍爷爷的一个政治的个经历情况。
2: 张震将军对洪绍记忆深刻，这背后是洪绍超出常人的顽强与坚韧。1933年红军草台岗血战中，担任红三军团师长的洪绍重伤失去左臂，可断臂之后他作战反而更加勇猛。
3: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沙县战斗中啊，作为一个独臂的师长，打得如此的出彩，作为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了对他十分的赏识，也因为这一仗了他名声大噪，也获得了二等红星奖章。因为他这么能打仗，彭老总呢就把长征出发的攻打第一道封锁线最重要的一仗白石战斗就交给了他来去主攻。
2: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骁勇善战的独臂指挥员洪绍是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担任开路先锋。1934年10月21日，中央红军成功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而师长洪绍却永远倒在了长征的首战之中。军团长彭德怀得知消息，悲痛不已。电视剧《领袖》就生动还原了这一场景。
3: 咱们想想看啊，洪绍那么年轻的一个师长，而且是独立师长，如此能征善战，可惜了，红军一踏上第一道封锁线，第一仗打了个胜仗，可是因为师长带头冲锋陷阵牺牲了，这就是洪绍，彭德怀军团长永生难忘，所以后来还念念不忘。
2: 洪绍烈士牺牲时年仅25岁，他的精神激励着红军将士继续踏上艰苦卓绝的长征路。而让人痛心的是，战火纷飞的年代通信不便，洪绍烈士的家人当时并不知道他牺牲的消息。
1: 那您家人是什么时候知道洪绍烈士牺牲的这件事儿？
0: 1954年春呢，帅勇将军第一次回到黄梅，因为他是黄梅，所以与爷爷呢即使战友也是老乡，当时他们约定的就是说，无论谁活着回来都要到彼此的家乡去看望亲人。所以呢他回来后第一件事情就到我们家去看望洪绍的这种爷爷的大姐，这个爷爷在部队的经历和有关战斗的这个事情，就是这时候才知道，他告诉过来说爷爷已经在长征路上牺牲了。
1: 那他当时有跟你们说洪绍烈士安葬在哪儿吗？
0: 不知道牺牲的具体地点，所以郭乃当时听得也很伤心。
2: 噩耗传来已经是20年后，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家人始终没有放弃寻找他的安葬地。
0: 我父亲就是说到处打听，
4: 最后在交通火站
0: 就是后来是吧，
4: 后来
0: 就是啊，对
4: 父母的那边。
5: 2006年7月，独臂师长洪绍牺牲70多年后，家人才通过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知道了他的安葬地。他们随即赶往江西省信丰县的百石村，走进百石长征第一仗核心展示园。园内的洪绍烈士之墓静静矗立，这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的第一座红军师长墓，而墓碑上的题字则是张震将军亲笔题写。在战争年代，洪绍师长没有留下任何照片，这也成为家人心头一直以来的遗憾。2026年，湖北省黄梅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向洪绍烈士的家人赠送了 AI 复原的烈士画像，让这

0: 这位阔别家乡90多年的红军英雄与后代实现了跨越时空的相逢。当时我和父亲和哥哥一起看到这个 AI 照片，非常激动。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爷爷，这次近距离看到爷爷，跟我们想象的和想象还好啊。爷爷25岁就牺牲了啊，所以说他们是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我们也感谢他们像爷爷那样的，是吧？为了今天，为了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这帮年轻的这个红军战士。洪超与彭绍辉这两位在长征前就断臂的将领，都用顽强的战斗写下了他们的赤诚。 而在1955年授衔的将军中，有三位独臂战将是在长征途中失去了手臂，他们都来自红二方面军，其中一位甚至被开过2次追悼会，又2度死而复生。那么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1: 在1935年的大概4月份，红二六军团打了一个。 传奇的作战，陈嘉和战斗呢，这一仗，燕福生参加了。这一仗呢，他和团长一起带着全团部队浴血奋战，作战是胜利了，但是大家突然发现，政委不见了，大家发现燕福生不见了，因为他牺牲了。然而，就在全团为燕福生举行追悼会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2: 给我父亲开一个简单的追悼会，就给我父亲立了一个小牌坊。就默哀完了，正准备就是要集合，就看到我父亲和这个警卫员压了7、8个俘虏啊，扛着长枪、短枪就回来了。燕福生的第一次归来可谓是充满了戏剧性。
0: 那一次，他毫发无伤，甚至还带着缴获的枪支和俘虏，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了自己的追悼会上，硬生生将一场追悼会变成了庆功会。然而，命运似乎觉得这样的考验不够残酷。仅仅一年半后，也就是1936年10月，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前，在甘肃罗家堡。 红六军团在此遭遇到国民党重兵的伏击，危在旦夕。时任红六军团第16师政委的燕福生，奉命率部断后，掩护主力突围。眼看大部队就要撤出险境，可谁也没想到，一场致命的灾难正悄然降临。
2: 就是要到快撤走的时候，就是胡宗南的那个。 上面的天空的力量也来了，扔了很多炸弹，啊，扔了很多炸弹，然后有一颗炸弹呢，就正好就落在我父亲的右手边，就一下就把我父亲呢，就给这个胳膊这个地方就属于是重伤。
0: 右臂被炸伤，敌军步步紧逼，近在咫尺。在这一刻，身陷生死绝境的燕福生究竟做出了怎样的抉择？ 电视剧《淬火成钢》生动演绎了这一场景。
3: 你们两个人，带上文件，到军部报道去。
4: 滚不去，
3: 这是命令，知道吗？文件是咱们的作战计划，不能落到敌人手里。走，
4: 走。为了掩护3名战士安全撤离，燕福生纵身滚下山坡。 战士们追悼山下，遍寻未果，最终认定他已牺牲。悲痛的战友们含泪撤离了战场。在战后的干部大会上，王震心情沉痛，郑重号召全体官兵起立，为燕福生政委默哀3分钟。这也是燕福生的第2次追悼会，但此时的燕福生并没有牺牲。 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2次躲过敌军的搜捕，最终他在一对老乡父子的帮助下，拖着残臂找到了部队。此时，没人敢相信这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就是红六军团第16师政委燕福生。
2: 那就像是一个乞丐一样，啊，也没什么吃的，然后就这样风餐露宿的。父亲这个整个这个胳膊呢，就化脓了，而且还长了蛆。 整个就是肉已经没有了。

0: 就剩下骨头了，完以后就说要截肢。
1: 1936年10月18日，时任红二方面军第6军团军团长的陈伯钧在日记中写下

0: 于女儿燕小斌来说，父亲艰难适应生活的身影与空荡荡的袖筒是她童年最深的记忆。
1: 他这次胳膊没有了，他就是一个 一小节这里头啊。小时候不懂事，经常撩开袖子看看父亲那个，就是怎么说，那个肉是这么凹进去的，就是往里头这么长进去的啊，就是整个胳膊是那样子萎缩上去的。
0: 断臂丝毫没有影响燕福生的革命热情。抗日战争后期，仅有一只左手的燕福生又扛起锄头，主动投身南泥湾大生产，开荒成效，位居全军前列。毛泽东亲笔为其题词，坚决执行屯田政策。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湘西军区司令员，两年率部剿灭10万余土匪，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这把看起来十分普通的木锯，如今静静地躺在展柜中。而在1935年12月的那个寒冬，它是贺炳炎的手术刀。
2: 红二军团在长征中有一个恶仗，是叫瓦窝藏战斗。贺炳炎他是红五师的师长，他在部队一阵猛打猛冲，但是在这场战斗中呢，他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了右胳膊，那个骨头都给打碎，就剩下一个皮儿和脸上，他自己扶着这个断臂，还舍不得把它锯掉。
0: 当时的贺炳炎年仅22岁，一听要截肢便坚决反对，生怕没了右臂再也无法冲锋杀敌。再加上物资器械极度匮乏，这让主刀的军团卫生部部长贺彪犯了难。电视剧《贺龙》就生动还原了当时的情景。
3: 贺彪，你要锯我的胳膊，我枪毙你！
4: 忍着点，忍着点。
3: 罗建成，你听见没有？哎呦，
4: 罗队长，你要冷静一点，胳膊不锯的话，你的性命就难保了。
3: 不，
4: 快小说。
0: 最终贺炳炎同意了截肢，可摆在眼前的是远超预期的手术难度。军团卫生部部长贺彪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情况的复杂和棘手。我给贺师长截肢时，因断端骨头短小，既钳不住，锯起来也很困难，费了好大功夫才截去断肢，接着再用锉将断骨四周锉圆化。手术进行了2个多小时，前方炮声枪声不绝于耳，我则浑身大汗淋漓，夹衣全都湿透了。
2: 咬着牙关动完了手术，这贺老总也特别感动，就捡起他动手术的碎骨，就给大家看，说你们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红军的师长贺炳炎一个硬骨头，然后把这个碎骨带在身边。
0: 截肢手术几天后，贺炳炎就顽强地从担架上下来，开始练习左手持缰绳骑马，左手持枪。时隔近2年，在1937年10月的雁门关伏击战中，已担任八路军120师716团团长的他，左手握大刀，身先士卒，在漫天硝烟中与日军展开白刃战。这张1955年12月10日拍下的授衔照，定格了一段特殊的时刻。贺龙元帅亲手为贺炳炎授予上将军衔。
5: 贺炳炎长征中锯骨断臂，贺龙藏骨激励全军的壮举，正是硬骨头六连最初的精神图腾。这支英雄连队诞生于1939年，隶属八路军120师独立第三支队，时任支队司令员的正是贺炳炎将军。而巧合的是，当时与他搭档担任这支部队政委的也是一位独臂将领，他叫余秋里。
0: 早在1934年红六军团西征探路之时，余秋里便冲锋在前，还参与根据地创建与反围剿作战。长征路上，他承担着前卫攻坚、后卫掩护的重任。可谁也未料到， 这位久经沙场屡建战功的指挥员会在长征尾声

0: 遭遇惨烈的重创。
1: 余秋里呢，他是在红二六军团的乌木回旋战的时候受了重伤。当时在德章坝战斗的时候呢，为了对付敌人的万耀皇纵队啊，然后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就这一仗是打的国民党的追兵狼狈不堪。
0: 对面阵地上敌人的机枪手移动枪口，对准程本兴搂动了扳机。就在这生死攸关的一刹那，站在程本兴身后的余秋里一个箭步抢到前面，大喝一声危险，不由分说一把将程本兴推倒在地。为了救程本兴，余秋里的左臂负了重伤，程本兴后改名程军，成为开国中将。每每提及此事，他总是心怀感激，热泪盈眶。更富传奇的是，1958年，余秋里这位从未涉足工业的独臂将军被点将出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站在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最前线。一把手的他带领队伍在荒原上苦干，硬是为新中国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1975年，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成为开国中将中唯一担任过此职的。
2: 彭绍辉、贺秉彦、晏福生、余秋里，还有未能等到长征胜利的洪超，五段不同的人生，却有着同样的初心。他们失去的是自己的手臂，而挺起的是民族的脊梁。开路先锋洪超用短暂的生命诠释了红军将士坚定的理想信念。1955年首次授衔时，四位走完长征的独臂战将功绩被载入史册。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他们的信念早已融入永不磨灭的长征精神。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光军事馆，咱们下期见。
0: 一块看似普通的石头被秘密送到中南海毛主席手中，他为何让新中国开启了一个万众瞩目的新的时代？
3: 主席啊，就握着这个刘杰的手说，这可是涉及到命运的事儿啊。
0: 1966年的一个深夜，周恩来总理为何着急要见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张爱萍？1984年国庆35周年的阅兵式现场，这几辆装备的出现为何被世人称为石破天惊？2024年9月，火箭军发射洲际导弹的背后，又凝聚着多少代导弹兵的艰辛汗水？时光军事馆为您揭秘大国重器诞生的背后故事，倾情推出纪念我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特别节目《东风浩荡立长剑》，敬请收看。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我们的同事，长期深耕足球报道和赛事解说的总台记者曾侃，你好。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杜文龙先生，您好。
1: 你好。
0: 这个组合非常的罕见啊，欢迎二位。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是全球球迷共同关注的足球盛宴，这里不仅诞生过无数经典的瞬间和传奇的球星，也见证过不同足球理念战术体系之间的激烈碰撞。那说到这儿，首先我们先要来请教一下曾侃了，您从事足球报道和赛事解说这么多年，那今年在看世界杯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期待？
1: 我觉得今年的话，对我来说，因为我过去我解说过现场解说两届世界杯，那么从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到现在的这个周期当中，我个人非常关注哪儿呢？就是后防线的变化。最近的这个世界杯周期很明显一大变化，就是所有的防守得带着进攻一同。所以在这国际足联的这个表述当中也发生了调整，过去叫做防守的完成，现在叫做球权的获得，你才能够去说明你防守真的做完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大变化是会为本届。

0: 世界杯后防线的这些球员们，他们的一个挑战，以及我个人认为在本届世界杯一个很大的看点。
1: 是，那接下来我还问问看杜先生，我知道您平时是看球的，对吧？
2: 以前是还踢过球。
1: 嗯，
2: 你像以前我们学员队也有这个足球分工，当时呢是我还有一个重要角色，后方守门员。
1: 哦，
0: 咱俩一样
1: 啊。哦，您也是守门员。
0: 对，
2: 因为这是决定荣誉的最后一步。
1: 嗯，
2: 一旦越过红线，很有可能就出问题，但是如果能够在门前有钢铁长城，荣誉就是我们的。
1: 嗯，你看刚才我们两位嘉宾都聊了自己曾经在场上担任过守门员，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短片来继续了解一下守门员的风采。
3: 足球场上，守门员是球队的最后一道防线。当对手撕开所有防守，直面球门，守门员便化身孤胆英雄。他们不惧千军重炮，不畏单刀直入。每一次飞身扑救，都是对防线的守护；每一次奋力倒地，都是在为胜利留住可能。在禁区的生死对决中，守门员以勇气对峙凌厉，用判断改写结局。绿茵场上，守门员是守护球门的最后屏障。碧波大海之上，同名的守门员禁防炮则成为一些欧洲军舰的最后一道海上防线。守门员禁防炮搭载美制 GAU-8A 复仇者7管30毫米加特林机关炮，它发射的30×173毫米脱壳穿甲弹，炮口初速接近每秒1200米。更重要的是，它开火时7根炮管以极高速度旋转，每分钟可发射4200发炮弹，相当于每秒钟70发。密集的弹丸云就像钢铁大手一样，把高速来袭的反舰导弹拦下。
1: 在刚才的短片中介绍了两类不同的守门员，那首先我们还是要把目光聚焦在绿茵场上的守门员身上。曾侃刚刚说了自己曾经担任过守门员，如果给你一道题，用3个词儿，咱们来概括一下守门员必须要拥有的特质，你会选择哪3个词儿？
0: 3个词儿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点肯定是迅速，甚至可以叫迅捷，因为你很敏捷很关键。大家千万别认为像我这样的可能体型大能够挡住这个球门，挡不住球门。你想它高是2米44，宽是7米32，所以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空间。所以守门员的它最关键是什么？是脚底下的这个步伐。所以我觉得迅速很关键，你得第一时间去到这个站位。那么再一点，我觉得是精准。那么精准体现在哪儿？就是你的这个手型，这个球过来第一时间做出判断之后，你到底是把它打出去还是选择去接。你像这个我们是标准一个守门员的8字手，那么这些是你要在本能当中最短的时间做出这个判断的。那么精准的去进行这些拦截之后，你才能够做到第3个关键词，就是叫做密不透风。我能够同时眼睛当中看到有多少个对手在哪里，他们是否具备威胁，他是要传中还是要内切，我马上要去指挥我的队友帮助我去协防，这是观察的密不透风。而最后落实到门前的这一下扑救，这个就是防守上的密不透风。所以我觉得迅捷、精准、密不透风，这是3个关键词。
1: 迅捷、精准、密不透风，这是曾侃的3个总结。那杜先生，您觉得像我们刚才短片当中所介绍的守门员禁防炮这一类的武器，是不是和守门员之间确实有一些很奇特的但是又很精妙的联系？
2: 的确，作为舰艇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快准狠，因为对方导弹来袭，包括各种攻击性很突然，有可能来多枚，有可能是单枚，而且方向速度均不确定。那这个状态下，要通过雷达系统和其他系统进行快速联动，准确向预定方向进行瞄准，而且要进行火力打击，要打得准。那目前看呢，这种密集阵拦截，包括导弹拦截，它是有概率的，只有通过弹幕，通过准确射击方向、准确覆盖，才能够取得一定杀伤概率。另外要狠，因为各种武器装备，特别是反舰导弹，战斗部署量很大，惯性很大，速度很高。如果没有强劲的毁伤能力和对各种弹丸的毁伤效果，也不可能摧毁导弹，也不可能让对方的导弹改变航路，打向其他目标。所以守门员 足球场上是最后的防线，但是如果改换成密集阵，包括近防炮以及呢近程导弹，实际上通过组合让最后一道防线更加稳固。
1: 嗯，其实刚才在聊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回想世界杯的一些精彩的球赛。我记得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时候，其实德国的门将诺伊尔，对，就贡献了很多这样精彩的场面，是主动出击的，因为他甚至还有了一个新的名词叫门卫啊，既是门将又是后卫。那这样的一些表现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不仅要去守住自己的球门，同时还要有一些主动出击的动作在里面。那我们马上就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啊，像诺伊尔这样主动出击型的守门员。
3: 从被动扑救的守门者到主动控场的防线核心，每一次果断出击都是守门员对防守边界的重塑，也是绿茵场上两方对决里关键的攻防博弈。这种主动预判、前置拦截、以攻代守的防御思路不只存在于绿茵赛场，在军事领域，主动防护系统同样遵循着相似逻辑。主动防护系统通常由探测设备、火控计算机和拦截装置三部分组成。当敌方发射火箭弹或反坦克导弹后，车辆上的雷达、红外传感器或光电设备首先发现目标，随后火控系统迅速计算目标飞行速度、方向和预计命中点。如果判断目标将击中车辆，系统便会自动启动拦截程序。而根据拦截方式不同，主动防护系统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软杀伤，这类主动防护系统并不直接摧毁来袭弹药，而是通过干扰和欺骗手段使其失去目标。第二类则是硬杀伤，当系统确认威胁后，这类主动防护系统会发射专门的拦截弹药，在距离车辆数米到十余米的位置与来袭目标相遇，通过高速破片、冲击波或定向毁伤装置将其直接摧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相当于在坦克周围建立起一个能够自动作战的防御圈。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呢，介绍了主动出击型的门将。那么在本届的世界杯中，曾侃，就你的观察，是不是也会涌现出来一些有这样特色的门将？
0: 哇，我觉得本届世界杯几乎都是这样的门将。
1: 嗯，
0: 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到来了。而如果要真给大家再去多去推荐的话呢，因为我个人认为诺伊尔在本届未必他一定会打主力，因为毕竟岁数摆在那边了，而且有受到伤病的影响。另外给大家推荐谁呢？就是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他是一个双脚传球技术都非常到位的守门员，他是一个完全在现代足球守门员的训练体系当中去成长起来的一位守门员，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踢法会让我有更多的关注。而包括他在内，另外的很多位置上的守门员，包括像西班牙的大卫拉亚，
1: 嗯，
0: 都是大家可以去看的，就是你所讲到的现代型的主动出击的、参与进攻的、全队协防的守门员。
1: 嗯，那你已经做出了一些预测，也让球迷们在看球的时候有了更多的关注点哈。那我要再问一下杜先生了，绿茵场上其实守门员要面临着来自对方射手各种各样的攻击，那其实在战场上这装甲车也是要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攻势的，比如说穿甲弹，再比如说像地雷啊、 FPV 无人机的这种攻顶打击等等。那您觉得主动防护系统能不能防得住这种不同方向不同类型的打击方式呢？
2: 主动防护呢能够提高作战能力，特别是像舰艇、装甲车，如果能够在最后一道防线不是用被动的装甲去抵御对方的攻击，而是用主动出击、主动拦截去化解对方的进攻，这个在作战行动中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目前呢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如果能够把攻防组合特别是最后的主动系统成体系的展开，无论是对对方导弹的拦截，包括对对方反坦克武器拦截，都能够起到重要作用。而且目前看呢，整个拦截体系主动性正在成体系化的展开，所以后方的防御已经从一个守门员变成一个武器系统，变成多层次火力。
1: 嗯，那刚才呢我们聊到了防守型的门将，同时也见识到了敢于前压的出击型门将。而顶级门将的价值那远不止扑救和主动防守， 统筹调度，统领防线，更是他们的过人之处。哎，这就说到我们年少时看球的偶像了，意大利的传奇门将布冯就是这其中的典型代表。赛场之上，他总能高声呼喊着队友们调整站位、排布人墙、组织盯防。而凭借着出众的大局观和临场指挥的能力，布冯也成为了指挥型门将的典范。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像布冯这样的指挥调度型守门员。
3: 从防守组织者到反击发起者，现代门将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战术职能。赛场上他们呼喊调度，指挥队友构筑越位陷阱。他们手握足球之时，一记快速手抛球便能吹响反击的号角。纵观足坛传奇，布冯、卡恩等一代门神，既能凭借神级扑救化解危机，更擅长用全局视野调度全队。而在现代海战中，同样存在这样一个统筹全局的神经中枢，它能帮助舰艇高效协同、快速联动。以宙斯盾系统为例，其核心任务并非亲自发射武器，而是向一名经验丰富的场上指挥官对全舰防御资源进行统一调度。当远程雷达发现目标后，系统会迅速完成探测、识别、跟踪和威胁评估，随后根据目标距离、飞行速度和威胁等级，自动分配最合适的拦截手段。远距离目标由舰控导弹负责拦截，中近程威胁交由防空导弹接力处置，而突破至最后防线的目标则由近防炮和近程防御系统实施最终拦截。整个过程中，各类传感器、雷达、导弹和火炮并非各自为战，而是在统一指挥下形成层层衔接、环环相扣的防御网络。
1: 那短片当中提到，顶级门将不仅要完成扑救，更要不断地指挥队友来调整站位、组织防守。比如说像德国门将卡恩，其实也是其中的代表，我们对他的那个吼声啊还是记忆犹新。那请教一下，像布冯啊、卡恩这样的守门员，他们为什么能够成为整个后防线上的统领指挥？如何做到？
0: 首先呢，这是他的一个职责所在。守门员呢，他是全场唯一能够看到整个球场形势的人，所以一个好的守门员他一定好的观察。比方说杜先生，您是前锋，然后我是这个后卫队员，您是守门员。那么现在杜先生是在按照咱们这个方位看是中路持球进攻，这个时候你就得根据你所做的功课，包括教练给你的指示，就得明确，哎，杜先生到底是会选择内切打门呢，还是会往边路继续盘带呢？他的惯用脚是右脚还是左脚呢？你就会喊左脚、右脚，注意不要犯规。把对方往这个就是非危险区域呢去逼抢。再一点，尤其是现在足球当中遇到很多像边路的传中，我们都说你不能等对方球传起来，你在中路让中后卫去跟他们高举高打的去顶，就相当于对方的这个空军已经到了你的基地头顶，开始要丢炸弹了，你再去做这个防守，你得让对方的飞机先飞不起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指挥边后卫去喊，哎，对方边路可能要传中，赶紧贴上去。你始终在喊。我们在现场解说的时候，其实听到的就是两个声音是最大的，一个就是现场数万名球迷他们的欢呼和呐喊，另外一个就是在如此嘈杂和庞大的声音当中，你还能够听到这些顶级守门员的这个呼喊声，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挺厉害的，
1: 光这个嗓门就可以了。
0: 没错。
1: 那刚才我们提到是在赛场上守门员是如何来练就这个把后防线高效的运作起来、统筹起来的，但在战场上其实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现代海战当中，舰艇上呢，不管是雷达呀、导弹呐、还是近防炮系统，它都不是各自为战的，它一定是有一个统筹之后互相协调组成了这样一张密不透风的防御网。那杜先生，您看在舰艇上的这些系统，他们是如何统筹起来的，如何来进行高效的协同防御？
2: 舰艇的防空反导系统是多个层次，至少是远中近相互组合，最后的防线它只是末端防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于足球场上的这个喊叫声，舰艇打仗从来不喊，没人喊，因为数据链它要高效传输，它的传输密度远比语言文字所表达的信息更加明确。通过把作战态势、武器装备和其他的这些要素进行融合，一眼就可以看出我应该怎么做。在远方向 远程武器装备进行首次拦截，无论是击落对方导弹，击落对方平台，都有一定的杀伤概率。那如果对方落网进入到中区防御，那么中段武器装备会进行二次拦截，同样以密集杀伤方式集中火力打掉对方最有威胁的武器。那么如果突破第二道防线到了末段，这样呢近防武器包括守门员系统就能够发挥比较大的作用。所以整个的作战行动是按照统一作

0: 作战意图按照事先作战方案不同武器装备协调进行。
1: 那回顾历届世界杯，方寸边路走廊展开的攻防对决让球迷津津乐道。那现在的足球场上对于一名优秀的边后卫来说要求确实很多啊，能守能冲还得能组织。而有意思的是，球员身上的这三类本领在军事领域也都能够找到有趣的对照。各类武器装备各司其职，有的固守防线，有的冲锋在前，有的统筹调度。一起来看短片。
2: 边后卫负责镇守边路前沿，面对对方攻击群的持续冲击，全程稳守边路走廊，封堵突破线路，切断传接链路，一次次化解致命进攻威胁。卡福便是其中代表，凭借精准卡位与强悍拦截，成为边路最可靠的守护者。正如边后卫构筑稳固边路防线，法国 FDI 护卫舰也是法国海上防御的中坚力量。该舰采用辨识度十足的内倾式破浪舰首，排水量4500吨，采用全柴动力，最高航速27节。舰首配备一门奥托梅莱拉76毫米舰炮，其后设有16单元席尔瓦 A50 垂发系统。由舰桥上方的泰雷兹海火500四面阵有源相控阵雷达负责制导。舰艇还装有2座双联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2座20毫米舰炮，搭载舰首声呐与拖曳声呐，舰尾机库可停放一架反潜直升机。
1: 这个环节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魏东旭先生。很多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老牌的边后卫，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场上的脊梁。对于你来说，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存在？
3: 当然有了。我甚至认为边后卫可以说是最近几十年在足球的战术变化改革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因为呢，前场前锋有他的责任，中场呢也会去进行这个推进，那么但是前面的进攻组和球员们被限制住了之后，谁能够起到一个在战场上面局部地区人数增加的这个角色呢？就是后插上的这个边后卫。那么这样的一个战术改变在90年代，包括在本世纪初，我个人觉得贯彻最彻底的是谁呢？巴西的边后卫卡洛斯。对了，著名的这个卡洛斯有着一脚重炮的攻门，另外还有非常犀利的这个传中。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球员聊起来，在他们心目当中世界足坛历史最佳11人里面，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很多人都会选择罗伯特卡洛斯。
1: 我们短片当中提到的法国的这一款护卫舰其实就是一个边路卫士。那您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像护卫舰它的设计还有它的特性到底都有哪些是可以保证它在海上能够发挥出它综合作战能力呢？
4: 我们以防空作战为例，那么护卫舰上呢配备有垂直发射的防空导弹，也有近防速射炮，也可以配备这种近程的防空导弹。那么它至少有3种防御性的火力，可以针对对方的掠海来袭的反舰导弹进行拦截。与此同时呢，如果我们把对方的海上作战体系也视为一个足球队，那么它的前锋很可能是在水下潜航的潜艇，试图利用自身的速度和隐蔽的航行能力要试图进行这个偷袭。那这个时候呢，护卫舰也要发挥它的这种防御能力，要找到对方的这个水下的潜艇，对它进行定位，对它进行跟踪，对它进行拦截，甚至完全破坏它的进攻行动。法国的这款护卫舰名字很特殊，叫做防御干预型的这个护卫舰，它既可以阻挡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兵力，也可以打乱对方的节奏，所以呢和球场上的边后卫角色很相似。
1: 是，你看咱们刚才聊了边后卫在场上防守端的价值，同时也聊了护卫舰在海上的这种防御体系上的能力啊，这个都说的是它防守方面的特性。接下来我们就来聚焦边后卫串联调度这个职能，看看哪一款装备和它的作用最相契合。
2: 在球队由守转攻的瞬间，边后卫是第一出球点，他们凭借稳定的脚下出球能力，让球队顺利完成从防守到进攻的过渡。如果边后卫出球能力薄弱，球队后场很容易丢球，攻防转换节奏会彻底断层。 而在阵地战进攻中，边

0: 后卫的串联作用更加关键，他们游走于中场与边路之间，既能接应中场的传球，稳住进攻节奏，又能分球给边锋、前叉的中场球员，盘活整条边路的进攻。这种后置站位、全域观察、链路串联、把控全局节奏的能力，正是空中预警机的核心使命。 S100B 白眼巨人预警机搭载艾利眼雷达系统，包括一套双面测试有源相公认雷达和敌我识别系统，一个模块化指挥控制系统、电子支援系统、通信和数据链系统。
1: 我们知道在球场上啊，承担着重大组织责任的通常都是中场球员，比如说像皮尔洛啊、穆德里奇啊、还有布斯克茨啊，这都是公认的中场组织大师。先请教一下，这个中场球员在组织的时候有他自己的一套思维和方法，那么边后卫在组织的时候和他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边后卫啊，首先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边后卫很多时候他的这个传球，他往往是在球场的两个大对角线，也就是说呢，可能在某一个局部地区发生了这种多人的这种混战围剿之后，突然有一个边后卫，他用开阔的视野和大局观，他的一脚跨越50米的一个斜长传，往往会什么样呢？会起到一个拨云见日的效果。而且往往在这个如果有个很好的战术安排，另外一侧有队友在对方的防守弱侧插上，这一下子可能会创造出一次多打少，甚至一打一，甚至直面球门的这种机会。所以他这种大局观的梳理很重要。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边后卫，刚才你也提到了会内收到当中，他有时候会比方说像德国的基米希，基米希中场也能踢，边后卫也能打，那么他在来到中场之后呢，就会把原来德国队的双中场解放一个人出来往前去顶，增加进攻的人数，他成为了在中场进行调度组织的关键，所以这是位置上面变化所去带来传球组织方式的一个改变。那么还有一点是什么来着呢？就是他成为一个机动灵活点，他凭借自己的这个冲刺能力、往返能力去冲散对方的防线，然后呢把防守兵力给吸引出来，中路在门前的队友呢就有得分或者拿球的机会了。所以我觉得这三块是他最重要的组织的重点。
1: 那我们就来说说他在空中对应的这个角色啊 ，S100B 白眼巨人预警机。所以他的这些特点是不是会给他在这种区域调度啊，还有信息联动上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优势？
3: 和球场上的边后卫啊，在这个任务定位上有相似性，都是动态目标的识别管理大师。因为在足球场上，对方的防守队员和进攻队员他的位置一直是变化的，那么非常优秀的边后卫会找到对方防御体系当中的短板，那么自己在组织进攻的过程当中，那么他会设置一条队友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个传球路线和进攻路线，这样的话呢可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最终实现破门。那么为什么说和预警机它的这个功能比较相似呢？预警机最大的能力就是纵览整个空中的战场，己方的作战兵力在哪里，对方的作战兵力在哪里，对方的兵力是如何运动的，他看得一清二楚。那么通过这种情报的获取和进行这种快速的分析，他也可以协调出或者说呢打造出这样的一个最优的空对空火力的进攻路线，而且呢他可以直接去针对战斗机上所挂装的这样的一个空空导弹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引导，那么实现 A 导 B 射，或者说呢首先的确认目标，然后呢把射击诸缘直接发送给战斗机，那么战斗机只是作为一个火力的输出平台就可以了，那么利用预警机上的这种远观的远程锁定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要找到对方的高价值目标，找到最佳的火力进攻通道，完成针对远距离高价值目标的精准猎杀。
4: 中国云将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将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赛场与战场看似领域不同，运转的逻辑却高度相通。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就是这样，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这个多少钱？3000万。
1: 我是咱们这的保安队长。
2: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哇！
1: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3: 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4: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5: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个怎么呢？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6: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15: 多。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9: 紧张。
20: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1: 知道吧？知道吧？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2: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闻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你看看你今天在那儿拉了个脸，你给谁看呀？所有人都希望你赶紧振作起来，以前的事让他赶紧过去。
2: 没过去，小雨没回来，
1: 那小雨找不着，案子不破了。
3: 你看见我那个袋子了没有？
4: 哪个袋子？
3: 就放那儿那个包，
4: 就那假大牌啊，你让人拿走了。
3: 谁拿走了？
4: 一个警察，他来问你被抢的事儿，顺手就拿走了。还有一个假大牌，至于吗你？真是骨头里改不了穷气。
5: 他说三火雇他，还有两个外地人，专门绑架一些年轻的女孩，还有那辆车的下落，他也交代了。

0: 所以不饶人呐。姓名：
1: 杨25，年龄：25。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不知道。放明白点。没事会把你叫到这儿来吗？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自己好好想想，有什么最好主动说出来。别以为可以蒙混过关。
2: 啊，
3: 没事，我这种外码在当地也没亲戚没朋友，没啥顾虑，很快就脱了。你那事儿还没想起来呢？
4: 他，他，顾局和政委找你。
5: 政委，顾局。
6: 都来了
5: 啊，
6: 魏国平。今天由纪委的同志向你宣布前一段时间的调查结果。
7: 宁江市公安局接到匿名举报，魏国平同志与黑恶势力勾结，并滥用职权，威胁恐吓群众等问题，经宁江市公安局纪委的调查，查无实据。报市局党委同意，即日起解除对魏国平同志的一切调查，恢复职务。
5: 政委，晚上有时间吧？
4: 有啊。
5: 好，咱们这儿有一个算一个，都在内了。今天晚上老地方，给国平庆祝庆祝。嗯，
8: 老魏，我晚上去不了，我得带四队出任务。
5: 好，你们出任务
8: 啊。
5: 那这样，我们这些人到我家，
8: 让我女儿
5: 好好给大家炒几个菜。
8: 那个，哎，秋，
9: 我带队去就行。
8: 啊，行行行。政委，顾局，我还是去吧。毕竟我是副处，我要练习的话显得更郑重。
5: 别，
8: 工作为主嘛，你。
5: 不，没事没事
8: 啊，
5: 没事。
10: 他要，我们还给挤一下了，这还搞的。
8: 行，挤挤吧。
5: 二虎被抓了，
11: 我知道了。
5: 不知道是哪儿漏的风，
11: 是不是跟咱们的事有关？现在也说不清楚。
12: 不管跟咱们的事有没有关，三虎，
5: 哎，
12: 你得尽快离开宁江。
5: 葛总说什么呢？我走了，你身边就没人了。
12: 只要查不到你，就查不到我。你留下，对我来说反而是个累。

0: 盯着，最近这段时间少出来，最好出去躲一躲。
1: 哎，我最烦就跟我老子待在一起了。老聂，你怕什么呢？
2: 徐丽丽这个案件最终不过也就是个治安案件，
1: 他们根本拿我没辙。
3: 散伙者的外貌出事了，被郭平光复原职。
0: 你觉得他们会放过咬死你的机会吗？
1: 那怎么咬？
3: 那个死了的女孩身上留有你的体液，这是最麻烦的。一旦他们找你作弊的人就全完了，连杀人都会安到你的头上。

0: 一万点了，走吧。去哪儿？你说去哪儿？顾居家呀，人特意给你准备的家宴，替你祝贺呢。哎呀，还是好多事没想明白。我真服了你老魏，你那行，你这官复原职，你事儿多，什么事儿得想清楚了，陪你想，想清楚了以后咱再走啊。
1: 哎，你们怎么还在呢？走啊！
0: 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回涨勺去了吗？
1: 啊，我还有点事儿，我让我爸先回去做饭了，赶紧的，我爸催好几回了。
0: 你先回去吧，这还想不明白呢。
1: 哦，你让我查蒋广山那个包有结果了，是个国际品牌的正品。
0: 这没什么吧？这买个包很正常啊。
1: 宁江就没这个牌子，专卖店要2000多一个，你觉得是他能买得起的吗？哦。
0: 还有拉锁上那血液比对结果也出来了，确实是劫匪之一王子明的。所以这个抢劫有问题，
2: 不是四打一，是一打四。
0: 照你这么说，他想杀个人太简单了，
2: 所以啊，疑点太多了。
0: 不是，我说，哎，老魏，这什么疑点多？我不是给你泼冷水吗？就你现在找的这些疑点，什么凶手残暴一打四，左撇子。
2: 又活动区域，又是跟案发现场，又重合，都需要确凿的证据的。咱现在没有，我还说他是巧合呢。
1: 所以他才要把蒋广善的血液和88案的皮肤组织进行比对的。
2: 是啊，咱这不是在等结果吗？在这等啊，等一宿。
3: 我不去了，
0: 老魏，这不是说你去不去的问题。俩老头，加一块100多岁了，给你。

0: 开盐做的菜呀，我想吃做的菜，我随时都可以吃。现在是大家伙替你高兴啊，通过检查了。你看看你今天在那儿拉了个脸，你给谁看呀？所有人都希望你赶紧振作起来，以前的事让他赶紧过去。
1: 没过去，小雨没回来，
0: 那小雨找不着案子不破了，啊？
2: 你许伟没了案子不办了是吗？纵火案不办了是吧？所有案子不办了是吧？
1: 行了行了，你闭嘴吧！
0: 我为什么闭嘴？老魏，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了。聂小雨找不着案子办不办？
2: 你哪只眼睛看见他们要查的案子？他不是一直在找线索吗？
0: 他自个儿说的，他现在全部心思都在聂小雨身上。
1: 你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
0: 我当然知道了，我也是男人，他心里怎么想的我太清楚了。
1: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心里有个放不下的人，你有吗？
0: 我有啊，你不用躲，我心里怎么想的你不知道吗？
1: 行了，我只是打个比方，如果你心里有这么一个人的话，他要是消失了，你会怎么样？

0: 你好，你好，您看见我们家那位去哪儿了吗？
1: 啊，那大夫，您让我去做个检查。啊。

0: 你翻腾什么呢？你看见我那个袋子了没有？
1: 哪个袋子？
0: 就放那儿那个包，黑色的，那么大。
1: 我就那假大牌啊，给让人拿走了。
0: 谁拿走了？
1: 一个警察，他来问你被抢的事儿，顺手就拿走了。
0: 还有一个假大牌，至于吗你？哎呀，真是骨头里改不了穷气。

0: 胖，哎，派一个三火的传唤令。
1: 谁？
0: 李燕。
2: 哦，哎，
0: 老魏，那边撂了。
3: 二胡吗？
0: 啊，对。他说三火雇他，还有两个外地人，专门绑架一些年轻的女孩，还有那辆车的下落他也交代了。
1: 赵公子，
0: 他说他没见过赵公子，他只负责把女孩送到三火那儿，完事之后呢，再把女孩送到野外。
1: 这帮变态。
4: 江湖抓人去了，
1: 你等会儿，我也得去一趟。八八案的比对结果今天应该差不多能出来，我觉得这两天蒋广善好像发现我在查他。
4: 行动，走。
1: 他们今天两个就这样。
4: 哎，那这会儿，哎，
1: 怎么了，
4: 聂主任？ 好多警察，
1: 这不，先收吧，回头再测。嗯，
4: 没事儿。
1: 哎呀，天天来啊！
4: 哎呀，没办法。
0: 这不，过来给你打听个人。

0: 李燕，
1: 外号叫三火，原来是你的小弟吧？
2: 我曾经的一个员工。
1: 哦，人呢？
2: 这几天没来上班，我算他提前离职了。不过我可以给你提供他的地址。
1: 那倒不需要。那既然这样的话，那就麻烦各位配合我们调查一下吧。
2: 一个员工出事，我作为老板过去不就行了？大家都去，不太合适吧？
1: 有什么不合适的？
3: 聂主任，那我先把车开过来。
1: 坐我们的车。
3: 啊，
2: 挺好，省了。

0: 我是该叫您聂主任还是叫聂宝华呀？看宋处高兴吧。就是了解一些情况。李燕，也叫三火，在你们集团是干什么的？这人跑哪儿去了？
1: 真不知道。他到底出什么事了？
0: 那就无可奉告了。我只能跟你说啊，如果我们没有掌握一些事情的话，不会把你请到这儿的。如果你想。 包庇他，或者是心存侥幸，你同样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1: 听宋楚这话，我哪是包庇这么简单？我更应该像是共犯啊！哎呀，
0: 我可没说是你自个儿说的啊。但是呢，你放心，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更不会放过一个坏人。说说吧，他在你们集团是干什么的？
2: 回头我让秘书把他的个人简历给您送过来。
3: 三火，你认识吗？
2: 认识啊，我们公司的，就是不太熟。
3: 哎，听说你跟聂宝华是远房亲戚，怎么论的？
2: 说是亲戚，但早就出了五福了。但是要细论，我也说不大清楚。
3: 反正现在人家给活干，我就很知足了。看出来了。就问我这个呀？啊，不是，还有别的。你上次说，被抢那个装钱的包是什么样的？
2: 就是个普通的黑色包啊。
3: 是这个吗？
2: 对，就是这个。
3: 你说这些劫匪也够笨的，怎么抢钱不抢包啊？
2: 那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当时被打晕了，我醒过来的时候，手里就攥着个这个包。
3: 那边抢了多少钱？
2: 3万。怎么我们找到的人说抢了5-6万呢？那应该不是抢我的那一帮吧？
3: 人家说抢的就是你。
2: 那这我就不知道了，有可能他们还抢了别人。
3: 或者，他们就认错了，认错我了。你怎么一点也不好奇这个包怎么会在我这儿呢？
2: 魏队长找我媳妇借的呀，我媳妇都跟我说过了。
3: 行，包还给你，可以拿走了。那我也不要了，
2: 一个破包。
3: 啊，那不行啊，大牌子，上千块钱呢。
2: 那我运气太好了，随便捡个包就那么值钱啊？
3: 你在哪儿捡的？
2: 就在我家附近，具体在哪儿不记得了。
3: 行，你先坐一会儿啊。

0: 这家伙不好对付，滴水不漏。
1: 让他走。
0: 哎，比对结果出来了吗？
1: 跟我想的不一样。

0: 没事了，你可以走了，谢谢配合。啊，
1: 应该的，应该的。那祝你们成功破案。

0: 还有这个。你好，是刑警队的。你好，这两个人见过吗？没有。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没有。这个登记手册不开。
1: 去哪儿？回家。拿身份证看一下。放下。过。
2: 帮我摘一下，身份证呢？

0: 冯冲，刚才转了一圈，前面有两个保镖，后面也有两个保镖，然后一共四个佣人，两个男的，两个女的，现在就是他秘书跟他在一间房间里，不知道在干什么。
1: 下班以前吧，资料给你啊。行。哎，
2: 刘，明天让小张去趟我办公室啊。
3: 哎，行。
2: 那我先找你。
3: 还不下班？
2: 哎，宋柱，还没忙完呢。
1: 宋柱，
3: 哎，就是下班上还不回家？
2: 没有，我突然想起那谁小超，找我还有点事儿。
3: 还在因为那天的事儿跟我生气呢。哎呀，
2: 那怎么可能呢？我又不是那么小心眼儿。
3: 那天我说话太冲了，你别往心里去就行。
2: 那天人主要是我太着急，说错话了。你别往心里去就行。哎，
3: 你跟魏国平没事吧？
2: 我们俩能有什么事儿？天天打打闹闹的，我习惯了。<笑>你可能觉得我们都偏袒魏国平，但是他确实更需要支持。是，没说不支持他。
3: 我吧，就是怕他陷到个人情绪里边越陷越深。
2: 现在这案子已经很清楚了嘛。你看，我手上攥着杨二虎，二虎的背后就是三虎，三虎的背后聂宝华，聂宝华的背后就是赵公子。
3: 你想查赵公子？
2: 当然啊，直接刨根儿，根儿刨了，枝枝杈杈还往哪跑？那多清楚啊！他吧，就是总是跟我唱反调。
3: 他没跟你唱反调。
2: 你们俩这就算是。
3: 思路互补了，
2: 也习惯了。反正我一说他，你就护着他。不过他吧，他想找人帮呢，还真有一个人可能能帮到他。
3: 谁啊？
2: 陈浩瀚，他在赵刚那儿，还有聂宝华那儿都待过，多多少少会知道一些事儿。
3: 你去找他呀？
2: 我找啊。老魏去找他，什么都不说，我去找。
3: 我试试。
2: 你是？
3: 谢谢啊。
2: 哎。

0: 你谁呀？
1: 我是刑警队的，我叫顾开言。
0: 我不跟警察过话。
2: 我们现在是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有义务回答我们的问题，知道吗？

0: 什么讨厌警察呀？你哥不也是警察吗？
1: 少提我哥。你们找我来到底想干嘛？直说吧。
0: 你认识一个叫蒋广善的吗？
1: 嗯，怎么了？
0: 听说赵刚找人砸过他的店，是吗？
2: 是有这么回事。
0: 为什么呀？他怎么得罪赵刚了？
1: 不是赵刚，是赵刚一朋友。
3: 什么朋友？
1: 你不会自己去查吗？老子没空。
3: 你跟谁老子老子呢？啊，我跟你哥可是战友。
2: 我是不是说了不许提我哥？
3: 我怎么就不能提你哥呀？
1: 就是不许你提我哥。啊，
0: 行了行了，你别说话了。你知道人为什么会愤怒吗？
1: 不知道。
0: 我看过一本书，上面说人之所以会愤怒，是因为对自己无能的不满。
1: 我无能？那你们别来找我呀。
3: 我忍了你很长时间了，陈浩安，你什么态度啊？啊，我告诉你，你哥是英雄，你不是。从魏国平那事儿开始，你能干什么？你只能给你哥丢脸，知道吗？
4: 行了，你少说两句，闭嘴，坐下。
0: 你能理解魏国平，你为什么不能理解他呢？
4: 他哥牺牲的时候，他也只是个孩子，凭什么让他像所有大人一样去理解和接受死亡？他就是没办法发泄自己的情绪，才会迁怒于魏国平。你要是他这个年龄，你还没他做得好。
3: 那他就可以不走正道，是不是？
1: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在我这唱戏呢是吧？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我哥都教过我。在我这儿没用。
3: 给我站住！站住！我说什么了？就这种生瓜蛋子，比老油条还难弄。你非不信，非要来。
4: 要不是你，他早跟我说了。
3: 怨我呀？
4: 不怨你吗？
3: 行，我送你回家。
4: 不用。
0: 还有下次，你别跟我来。我去找过陈浩瀚，他说蒋广善的店被砸是得罪了赵刚的一个朋友。
5: 赵刚有朋友吗？
0: 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是他想要巴结的人？
5: 他眼睛高着呢，一般人看不上，后来聂宝华都看不上，除非赵公子那个机会。
0: 赵公子？蒋广善会怎么得罪赵公子？这俩人差别太大了。
5: 除非他们俩那里面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联系。
0: 哎呀，现在这些看起来没什么关系的人都搅和在一起了，都快织成一张网了。你没事吧？
3: 哎，老魏，于爱琴呢？有新突破，你俩过来一下。
1: 超儿，你先说一下情况吧。
6: 嗯，我们在文学园地上发现一篇关于医学院生活的连载小说。于爱琴失踪以后，这篇小说就停止连载了。
1: 你听一下，这是一段描写女主人公的话，说女主人公长发内向，外表清纯安静，但内心极其渴望突破平庸生活的藩篱，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死亡金属乐队的狂野主唱。像不像于爱琴？
7: 像，
8: 像，
7: 非常像。
1: 哎，老魏，
8: 这事还有多少？看这，
6: 还不止这些。你们再看这个反派，清瘦白净，年轻男教师，风度翩翩，儒雅高知，藏在眼镜背后的那双眼睛具有看透他人内心的魔力。但是后边这男的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色狼。
0: 这不就是薛家健吗？
1: 这作者在哪儿？
9: 作者现在在外地参加作协的一个活动，我已经通知当地的刑警把他给送过来，应该在路上。
10: 薛家健。

0: 老魏的情况就是命情况，医生说呢，因为他长期失眠，然后超负荷工作，他心脏随时可能出现状况。说怎么这聊了吗？医生说短期可以靠药物，如果说彻底解决问题，还是要手术。哎呀，
1: 那这段时间你这担子加重了，不远。是这样。
2: 老魏之前查的线索呢，我们都在跟进。如果什么情况，随时向您汇报。
3: 辛苦你了，
1: 没事。
2: 你说于爱卿给你提供写小说的素材？
3: 对，我们是在文学聚会上认识的。
1: 因为热爱哲学，交了朋友。
3: 他听说我要写一部医学院题材的小说，就主动给我提供素材。
1: 那他给你写的信呢？都烧了。
3: 为什么烧啊？不都是素材吗？因为我怕我老婆看见。
1: 那你跟于爱卿什么关系？
3: 他是有点喜欢我，但是我。
2: 我还没有想好到底要不要。因为你有老婆，所以你没想好是吗？小说里那个色狼教师也是他提供的吧？
3: 这个是我自己原创的。你编，你撒谎，那小说根本就是他写的。不是的，警官。
2: 你就是利用他对你的好感，剽窃了他的作品，让他单方面给你写信，看完你就烧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不给你提供素材之后，你就再也写不出来了，对吧？行，现在道德问题先放一边，我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最好把你知道的事情一五一十的都说清楚了，听懂了吗？
3: 确实，大部分都是他写的，我只负责修改和润色。那好，那咱们就先说说这个老师。于爱琴怎么跟你说的？他只是跟我说，说有个老师，假借着辅导的名义把他给迷晕了，还给他抽了血，但是他很害怕，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找到了我。
4: 警官，于爱琴到底怎么了？跟
1: 你没关系。
5: 东西带好啊。
6: 带。
5: 哎，刚才那个地方的那个东西的话，看到了吗？
4: 没事，一会儿来。
5: 哎，
4: 说一下。
5: 哎，宋处长，
4: 调查结果怎么样？
5: 还没说，正在血压计的实验室里发现了一瓶未登记的血液，我们这就去换一下。
4: 马上进行血样的比对。
5: 好。

0: 你们怎么还来呀？该认的我都认了。跟你有关系吗，小姐？你涉嫌盗窃罪、强奸罪，检察院已经起诉了，也等着开庭了。我们今天来呢，是想问你一些其他的问题。这个人认识吗？
1: 赵世杰，
0: 关你什么关系？
1: 没关系，他

0: 是给我们学校捐建了实验室。
1: 这实验室谁负责？
0: 是我。
2: 那我们在由你负责的实验室里发现了一瓶没有记录的血样。这血样又是谁的？
0: 您都说没有记录了，是谁都有可能。我不知道。
2: 徐小姐，你要是能够主动的向我们公安机关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这对你将来的起诉和量刑都是有帮助的，你应该知道吧？
0: 这个我明白，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2: 那好，我告诉你，这个血样是于爱琴的。
0: 哦，他的血样为什么出现在实验室里？我真的不知道。
2: 那你跟他什么关系？
0: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别再为难我了。
2: 你跟他什么关系？不知道？
0: 哎呀，你们去问赵志杰吧，我其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都是他让我干的。

0: 老头，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呀？
1: 你喜不喜欢跟我没关系，好吧？
2: 那你说喜欢我，就说站住。啊！你要不喜欢我，你就让我走。
1: 那你走吧。站住。我说站住。
2: 你再说一遍。站住。
1: 对，咱们俩那天都说了，就是哄哄你。因为日子特殊，你第二天就会忘的。该哄的我哄了。小雨，我们永远都不可能。以后的路你好自为之。
3: 我的安全不需要你注意，而且现在咱俩没有任何关系。来，国平。

0: 宋哲醒了，感觉怎么样？还可以。多长时间了？啊，我睡了多长时间？一天一夜了。徐小静查的怎么样？要加一个，他的办公室，还有赵公子捐赠的实验室。这些事情宋哲都在查，你现在要做的是准备手术。
1: 做手术，
0: 谁？
1: 你。
0: 为什么？
1: 你心脏有很严重的问题，你不知道吗？必须马上手术。

0: 你回去只会让大家更担心你。看着我像是要死的样吗？有什么可担心的？
1: 你回去能干嘛？上级不会让你再继续工作的。
0: 那我就服务大家，给大家端茶倒水，然后扫地擦地都可以啊。你不要命了？医生说你再犯一次病会死的。
2: 太忙了，忙的没时间去死。你能不能听我一回？魏国平，
3: 这赵公子去文化宫是给自己挑选性侵的对象，但是他呢涉足于医学院，一定是有目的的。他目的是什么呢？
2: 薛家劲和于爱琴，
3: 肯定有关系。谁让你来的？
2: 我就知道你好一点的躺不住，回去。
4: 他能回去吗？就算他回去了，把手术做了，这案子没破，他这儿他好不了。
2: 祖宗哎，我服了你了。
3: 先坐这儿。啊，正好我有事问你呢。你怎么想到这个薛家靖跟赵世杰有关系的？
4: 之前我去这个医学院调查的时候，在宣传栏里我看到了赵世杰这三个字，但是当时咱也不知道他就是赵公子。
2: 所以对后面这个底下的集体照里面有他们俩这事儿，我也没在意。但是一直就想不起来在哪见过这个名字。直到有一天，一根勘验分析案情，一下子提醒我。哦，
4: 那现在这个薛家劲啊，是一个字儿都不愿意说啊。
2: 他不说不代表真没事，这条线不能断。
3: 没错，
2: 同志们啊，咱们现在不能掉以轻心。这个三虎还没找到，咱们手上所有的案子。
1: 很有可能相互都有关联，只要突破一点，就很可能全盘打通。啊，都别松劲儿，动起来！是，是。啊，你跟我走。
0: 好嘞。哎，
2: 二哥，看住他。啊。
1: 魏国平这次已经是死里逃生了，必须让他住院。
0: 不管你是作为领导还是他的师傅，你都不能看着他再出事儿了。
5: 我跟医生打过电话了，医生也说了，国平现在这个情况啊，确实是不太好啊。
1: 那你赶紧让他休息啊！
5: 我让他休息顶用吗？我能把他按到手术台上，让他好好接受治疗，他听我的吗？
1: 那怎么办？啊，
5: 看着他当烈士。你就在那胡说八道吧，啊？ 当领导，医生啊，给他制定了一个保守治疗的方案。首先就是要保证他不出什么意外。嗯。

0: 这堆废纸带走。
1: 你留着吧，兴许后面用得着。
2: 调查！你别闹！干嘛？
3: 你不能去，手里有刀。
4: 魏队长，我知道你不喜欢聂宝华，我在他那儿就是跑腿，他的事不掺和，也掺和不进去。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格力6个球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球。格力
9: 真好。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5: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房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房。
1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9: 广西金嗓子，
20: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
0: 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4: 把这堆废纸带走，
1: 你留着吧，兴许后面用得着。
2: 有啥？你别闹！干嘛？
3: 你不能去，手里有刀。
4: 魏队长，我真的，你不喜欢聂梦华，我在他那儿就是跑腿，他的事我掺和不进去。

0: 你就在那胡说八道吧，啊？还当领导？医生啊，给他制定了一个保守治疗的方案，首先就是要保证他不出什么意外。另外呢，我和吴政委呢也商量过了，最近一段时间呢，就让他在办公室，暂时不让他出去。
1: 他要是不同意呢？
0: 他不同意，这是命令，他不同意行吗？哎，凯言，现在你明白爸爸为什么不让你找同行了吧？
1: 爸，这是办公室，不是在家里。你跟我聊这些干嘛？
0: 在哪儿你也是我女儿啊。我希望啊，你对魏国平的关心也是出于公事，这样爸爸就放心了。
1: 这案子怎么每次一有点进展就会受到额外的阻力，感觉背后总有人盯着我们。
0: 办案是办案，不要有什么压力。嗯，凯言，不管到什么时候啊，安全都是第一位的，懂吗？
1: 明白。
2: 你不是一直担心那些工人往后没有工作吗？现在这个项目扩大了十倍，所以呢，不光是要开发房地产，之后还有商业的配套。只要这个商业中心一起来，你还愁那些工人没有就业机会吗？
3: 项目涨了十倍，那成本呢？

0: 那成本当然也要涨了，老聂，我知道你这会儿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所以啊，只要你把你的股份分出来一点，这钱不是哗哗进来了吗？
1: 听明白了，你是想稀释我的份额？
0: 要赚大钱，就得企业化。
1: 这不是说换个公司的名字啊，改个招牌就可以了的。你不拿出点份额出来，这些金主怎么可能真金白银把这个钱砸进来呢？这上面写的很明白，电梯厂的发展方向按你说的来，我还要向你转让我的份额。你什么意思？你以为我是要抢你这公司吗，老聂？
0: 你把你的份额给我，不是我一个拿的，我得拆分给那些金主的。你可以让那些金主直接找我来谈。人家找你有什么用啊，老聂？这些金主大多都不是您江的人，而且他们根本不了解你。说白了，老聂，在这些正经商人的眼里，你的背景是不干净的。他们只相信我，他们只相信我这张脸，你懂吗？ 别这么看着我，我跟你说啊，这说来说去就是一回事儿，你的就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就分出点甜头来，对吧？让别人入去不好吗？到最后不还是咱们俩说算吗？
1: 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三岁小孩了？

0: 老聂，那我最后再提醒你一件事儿：电机厂这土地要改变使用性质，是需要批文的。没有这张批文，电机厂的地就是烂地一块。你少唬我，我可以按照我最初的想法，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你要是不喜欢，就别干，就退出。是吗？
1: 你都把电机厂那帮人得罪成什么样了？你到现在还做的让别人对你感恩戴德的大梦啊？谁惹的麻烦谁自己拼，这是江湖规矩。你不懂，就别跟着瞎掺和。聂主任。
0: 你知道耍我什么后果吗，七哥？我伺候你还来不及呢。我替你做过的那些让你快乐的事情，警察要是知道了，这谁都兜不住啊！
1: 你威胁我？
0: 你怎么想就怎么是吧。
2: 等等，把这堆废纸带走。你留着吧，兴许后面用得着。哎呀，来。
0: 哎呦，跟挺紧的，我这刚到。<笑>是啊，我看着你上来了，我就赶紧过来跟你汇报一下工作。
2: 看这个表情，我还以为是魏国平来了呢。
0: 哎呦，你就别逗我了，我这一宿都没睡了。你看一下啊，
2: 人有什么收获？
0: 这是肇事节最近的行动轨迹和他接触的人员名单。啊，我呢调查了一下电机厂之前的情况，发现这宝华集团在申请土地性质改动。
2: 而且肇事节接触的人员呢，都是一些审批部门的人员。官商勾结，这单凭一个中介肯定是做不到的。赵公子这背后一定有人。
0: 是，我呢把所有涉及到的人员名单都查了一遍，发现了这个人，你看一下。

0: 赵世铎，对，宁江市新上任的计划委员会的主任。哎呀，赵世铎，你是怀疑他是赵公子背后那把伞？你想啊，老魏之前在查赵公子的时候，就在最紧要的关头，他被调查。我就想凭聂宝华的能力，不可能做到的。
1: 开言也这么说过。
0: 那看来我们俩想一块儿去了。
1: 可是宗哲，光凭姓名就往一块儿联系，这也不行啊。这事儿得查实啊。
0: 是是是，明白。毕竟人家是有级别的领导，这要公开调查的话，一影响不好；二呢，会打草惊蛇，影响到下一步的侦查。所以啊。
1: 你这是来搬救兵呗？
0: 不是，我是想请您出山。
1: 什么呀？
2: 这不就是把我放到炉子上烤吗？准备？
0: 我也没办法了吗？不是，
2: 是你没办法了。想过没有啊？
1: 你这个判断，如果不成立的话，让人家知道了，那是有人要负责任的。
0: 顾局，一人做事一人当，出现任何问题我负责。
1: 你小子一直就差这一下，现在我放心了。喂，政委，有个事情得请你帮忙啊。
3: 嗯，
1: 具体情况让宋哲向你汇报。
3: 走走走，
4: 您可是前辈，
3: 不要客气，
4: 来了就是客，来尝尝。
3: 好，
4: 嗯，好茶
3: 是吧？
4: 我听说令尊也是老前辈啊，老人家身体怎么样？最近
3: 身体还行。就是脑子啊有些糊涂了，
4: 岁月不饶人呐。不过好在江山代有才人出，你这不是做得也很出色吗？
3: 哎呀哎呦，您可别夸奖我，我就是尽了一些本职工作而已。
4: 谦虚。怎么样，对宁江的方方面面都适应了吧？
3: 适应，宁江是块风水宝地啊，各个方面都很好。
4: 宁江的经济确实发展很快，我们公安部门的职能之一就是为宁江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所以要是对我们的工作上有什么意见建议，尽管向我们提。
3: 哎呦，我哪敢呢，吴政委，您是前辈啊，您言重了。只要您呢需要我做什么工作的话，您尽管开口。
4: 我说的是工作。
3: 嗯，
4: 绝对不会有任何个人的事情麻烦你，放心。
3: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您把我请到这儿，难道是单单为了品茶吗？
4: 好，那我就明说了
3: 啊。
4: 最近社会上有个叫赵公子的人，很活跃，不知道你听说没有？
3: 赵公子。
4: 他叫赵世杰，对外说是你的亲属。
3: 啊，是啊，赵世杰，这重名重姓的人太多了，难免会有浑水摸鱼的。不过您放心，只要是有什么违法乱纪的情况，不管他跟我是什么关系，还是我的什么人，您尽管抓他。
4: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也放心了。来，
3: 好，
5: 喝茶。
3: 嗯。
1: 好茶。
4: 嗯，不错吧？
1: 嗯嗯。
3: 有什么事再给我打电话吧。
4: 好的，慢走啊，不送了啊。
3: 有不？
0: 博士，你觉得怎么样？
4: 哼，不愧是官场上的人啊，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话说的滴水不漏，还留了后路，
0: 这不正说明有问题吗？
4: 有问题和能不能查出问题，这是两码事。但你的思路是对的，就这么干。
0: 是。
4: 说说，你给我找了多少麻烦？
5: 伯哥，你先消消气，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4: 不是什么大事儿。那公安局找我去喝茶，这不算什么大事吗？
5: 问题是我也没干什么呀。
4: 人家都问我了，赵公子是谁？
5: 本哥，你就放心吧啊！这事儿到最后也是我担着，跟你又没有沾上任何关系，你完全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啊！
4: 你别忘了，我为你的事儿去找了蒋广善。
5: 哎呀，那个蒋广善更不会说什么了。
4: 关键是，那天有个醉醺醺的小混子看见我了。
6: 哎，小子，关门了。
4: 我让人查了一下，他叫陈浩瀚。
5: 哥，你太敏感了吧？一个小混混能掀起什么浪来呀？
4: 他跟魏国平的关系不一般呀。他现在跟着聂宝华，万一出点什么问题，这都是我的麻烦。我告诉你啊。就你干的那些破事儿，少牵连我。只要保住我，才有机会保你。你明白吗？我去找蒋广善，这说明我是知情的。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你不明白吗？蒋蒋蒋，就知道死犟。你还是好好想想吧。
0: 徐家健对于爱琴的血样根本什么都不说，只是到最后呢，说所有的事情都是赵世杰让他干的。我总觉得吧，他是在害怕什么。
7: 啊，法医说，于爱琴的血型非常罕见，在人群中只占了十几万分之一。
0: 你说什么东西能跟这么罕见的血型有关系呢？
7: 我有个想法，会不会是器官移植？
0: 为什么？
7: 器官移植首先要匹配血型，
0: 很可能啊，这就是他们碎尸的原因，好让咱们找不到少了哪些器官。
8: 所以啊，碎尸案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啊！
6: 来，迈，迈右脚，迈左脚，哎，再来，再来。来，要有意识啊！来，走，加油！哎，再来一步。这样，再走两步休息，好不好？啊，来，走。没有脚，没有脚。哎，来。
9: 哎，不行了，不行了。
6: 那歇会儿啊。真暖和了啊！
9: 可不嘛，烧穿分了。
6: 我没事，来，喝口水。
9: 会不会挺辛苦的吧？
6: 怎么会呢？一点都不辛苦。只要你腿能好啊，我少活10年都乐意。
9: 瞎说什么呢？谢谢啊。
6: 你以后能不能不跟我这么客气？再说，要说谢谢也是我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啊，我现在就是一小混混。古惑仔听过没有？
9: 怎么会呢？嗯，
6: 来，我来。

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在里边的时候吧，我救了一个叫杨二虎的，后来我俩成好哥们儿了。他出来以后呢，找了我几次，让我跟他一起做大买卖。

0: 在咱俩去看音乐会的时候，这事儿我跟你哥说过，但我没说我跟你二虎关系这么好，我怕你哥对我有啥误会。
1: 他这人啊，满脑子除了破案就是破案，巴不得你多给他提供点线索呢，不会多想的。那你这朋友现在怎么样？
0: 不知道，好久没跟他联系了，但我总感觉他会有什么事儿。
1: 那你要不再找我哥问问，万一真有点啥事儿，哥还能帮帮他。
0: 好，听你的。我先送你上楼，然后我再回来取。在这儿。
2: 王腾发生什么？
3: 他救我一命。
2: 那你是不是得报答他呀？
3: 不用说了，他的信我收到了，他劝我把知道的都说出来。我这样。
2: 杨二虎说李雪梅死后，三火设了一个局，抓到了一个袭击女孩的蒙面人，但是是谁，杨二虎不知道。
4: 不过从时间上来推算的话，这蒙面人很可能就是蒋广善。但问题是，他们明明有矛盾，怎么就成一伙的了？
2: 魏国平也是卡在这儿了。
5: 是啊，问题就在这儿。如果蒙面人是蒋广善的话，那他为什么要杀李雪梅？
6: 这个就像那个猜字的游戏一样，越是节骨眼的那个答案越难猜。
2: 但世界上没有做不出来的填字游戏，出现空白说明我们没有找到相应的线索。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你好，请问吃点什么？
7: 一碗牛肉面，一瓶可乐。
2: 好的，请稍等。好，你的东西，
7: 谢谢，
2: 请慢用。你看我干什么？
8: 那个大个怎么没跟你一块来啊？
2: 我来吃面的，他来干嘛？
8: 你是不是有啥烦心事儿啊？
2: 跟你没关系，吃你的面。你不是最不喜欢跟警察打交道吗？干嘛跟我说话呀？
8: 我是讨厌跟警察打交道，但我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了？
8: 说不上来，就是不一样。
9: 我呢，从小在公安局院里长大，我爸对我特别严格，他总是让我按照他的要求去做。我想要什么，他从来不管。
8: 怪不得你之前还替我说话。那咱们俩也算是同命相连，对吧？
2: 我跟你可不一样，我可没有不走正道。
8: 什么叫不走正道？我这叫闯荡江湖。
2: 你这叫幼稚。
8: 我哪儿幼稚了？你出门随便问。就这一片，谁不是我陈好汉啊？
2: 还不如整天跟在人家屁股后头瞎溜达瞎转悠。
8: 我跟你想的那种混混不一样。哎，我告诉你，就连聂宝华都把秘密任务交给我吧。
2: 你就吹吧。
8: 你还别不信，

0: 前段时间他还专门让我跟踪蒋广善，他把大哥大都给我了，让我跟他汇报。你看，
1: 他让你跟踪蒋广善干嘛呀？他俩是一伙的呀。
0: 那我就不知道了。对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你这段我请了。
1: 你这孩子。

以后再不能跟警察打交道，差点被他套了话。哎呀。

0: 没事吧？
1: 跑了。
0: 跑了。先回景泰。你现在知道跟他们混什么结果了吧？要不是你开眼睛，你小命早没了。
1: 行了，你少说两句，他也是死里逃生。什么人要杀你？
2: 这我哪知道啊？
0: 都这个时候了，还不说实话是吧？
1: 闭嘴。你好好想一想，是不是你看到了什么，或者是听到了什么？
2: 不可能啊！我是跟了聂宝华，但总共也没跟他见过几面，而且跟踪蒋广善那件事儿，最后也没结果了。
1: 他为什么让你跟踪蒋广善呢？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跟踪他那几天也没发生什么啊。就有一天晚上，他拎着个麻袋放到工地，聂宝华他们过来的时候也没发现什么。
3: 工地
0: 还有吗？
4: 干什么呢？
3: 我跟你说话呢。
2: 这个人我有点眼熟。
0: 你见过？
2: 我好像见过他本人。
0: 在哪儿？
2: 想不起来了，
0: 送你回家。
2: 走。
5: 老魏，
0: 出事了，有人要杀陈浩瀚。
6: 你别着急，我去找陈浩瀚，正好碰到有人要杀他，幸亏宋初及时赶到，人没事，你放心。
0: 怎么回事？谁要杀他？
6: 他自己也不知道。
0: 杀他的人抓着了，
5: 没抓着，见了我就跑了。
6: 哦，对了，陈浩瀚说聂宝华曾经让他跟踪过蒋广善。
0: 为什么要跟踪？
6: 好像是蒋广善藏了什么东西，聂宝华要找出来。
0: 钱？
6: 不像。
0: 什么时候事儿？
6: 就在他进入宝华集团之后。
5: 这么说，这聂宝华根本就不相信蒋广善呀？那为什么把他弄到自个儿团伙里呢？
6: 也许问题就出在这儿，蒋广善到底藏了什么东西？
7: 赵公子安插在公司的人基本上都被我辞退了，宝华集团很快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了。最近你也要小心点，我担心他会狗急跳墙。
0: 我现在是孤家寡人，没什么可怕的。
7: 兄弟们可都指望着你呢，你不能倒。
0: 我送你上学是想让你学好，什么兄弟们倒下，我至于吗？你哥当年把你托付给我，可不是想让你跟着我混社会。
7: 我哥要是还在的话，肯定也希望看到我帮你。
8: 喂，你的信
0: 拆开。
7: 是小雨。
0: 接来的，
7: 这上面没有地址跟姓名。
0: 去问他，刚才谁送来的？

0: 看得清楚吗？小雨现在怎么样？他要是少了点什么，我弄死你！别这么冲动，你要真杀了我，谁知道你妹妹在哪儿？说条件，
1: 很简单，
0: 只要你在那份合同上签字盖章，一个项目还一个妹妹，划得来。
2: 什么时间？地点？你随时等我电话。要不我们报警吧？蒋广善还在我们手里。要不我们跟赵公子说，他要是不放小雨的话，我们就去让蒋广善去揭发他杀人的事儿。
1: 至少他们是一伙的，我们可以找他做人质。那到底要怎么办呢？我去把那份合同拿了。
2: 什么？
1: 把合同拿了。

0: 上医院取个药。
1: 我陪你去。
0: 啊，我等你。干嘛呀？
1: 拿包。

0: 哎呀，这什么药啊？这都是英文，你问好了吗？别吃错了。
1: 不好了，不好了！常大夫，18床又犯病了。
2: 走，看看。常大夫，
3: 18床是刘秀娥吗？
2: 对，刘秀娥又犯病了。哎，你不是他们家远房亲戚吗？帮忙联系她老公，我们一直联系不上，谢了啊。

0: 有事儿啊？
1: 嗯，
2: 我呢刚好去趟医院啊，见着你老婆这个主治医生，说她现在有点严重，啊，你赶紧去一趟，啊。啊，
0: 我知道。
2: 什么知道啊？你怎么不着急啊？哎，
0: 都这么长时间了，习惯了。
2: 也是。
0: 这是老板给的，还有门口那车，哦，说是要随叫随到。
2: 哎呀，老板挺大方，就没想着说跟老板借点钱把你老婆先治了。
0: 哎，本来就是求人家给了个事儿做，
2: 嗯，
0: 再找人家借钱，会张不开这个嘴。
2: 懂事。

0: 到点了。哦，提醒我了，得去医院了。
1: 对，抓点紧。哎，
0: 我收拾收拾就走。

0: 魏队长，嗯，不用收拾，没事，我一个人就好了。我也没事嘛。啊，那要不这样，我这有袋垃圾，您帮我带到门口那垃圾桶，
1: 没问题，
0: 好吧，没问题，谢谢啊。
1: 好，嗯，江华山，啊，聂宝华虽然是你老板。 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我希望你第一时间能报警。好，好，好，好，明白。嗯。
2: 魏队长，
1: 我知道啊，你不喜欢聂宝华，我在他那儿就是跑腿，他的事儿不掺和，掺和不进去。
2: 理解。
1: 都有大哥大了，赶紧把电话号给人医院留一下，别让人找不着你，啊！哎，
0: 好。

0: 你怎么回来了？你这是怎么拎个垃圾袋啊？
1: 有缘餐厅拿来的。你去蒋广善那儿了？
0: 他托我到的。
1: 我就想看看他到底藏了什么，正好有个由头。他去了一趟。
2: 你想从这里边找线索是吧？
1: 我觉得一个人不可能面面俱到，所有的生活细节总会有疏漏，没准秘密就藏在这儿。反正我也没事儿，
0: 我以后就每天帮蒋老板收拾垃圾，哎，挺好。
2: 行，回头我调派人手，帮你去搜集和调查。蒋广善那边，
0: 该，
2: 24小时布控，
0: 我也甭回去了，
2: 来吧，挑吧。

0: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你很快就能见到你哥了。我是真没想到，你哥还挺稀罕你，单枪匹马就想把你救回去。我实话告诉你吧，你哥已经死了。
1: 老头，就是他。你注意安全。桑兄弟，桑兄弟，你千万别激动啊！爹，我跟你解释啊。
2: 你说他真不是我杀的，我还没说话，你就替他捏住人了。
3: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4: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准备，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6: 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

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丹拿鲜虾吐司，真材实料，满口鲜弹，鲜脆一口到位。丹拿食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我们的同事，长期深耕足球报道和赛事解说的总台记者曾侃，你好。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杜文龙先生，您好。
1: 你好。
0: 这个组合非常的罕见啊，欢迎二位。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是全球球迷共同关注的足球盛宴，这里不仅诞生过无数经典的瞬间和传奇的球星，也见证过不同足球理念、战术体系之间的激烈碰撞。那说到这儿，首先我们先要来请教一下曾侃了。您从事足球报道和赛事解说这么多年，那今年在看世界杯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期待？
1: 我觉得今年的话，对我来说，因为我过去我解说过现场解说两届世界杯，那么从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到现在的这个周期当中，我个人非常关注哪儿呢？就是后防线的变化。最近的这个世界杯周期很明显一大变化，就是所有的防守得带着进攻一同。所以在这国际足联的这个表述当中也发生了调整，过去叫做防守的完成，现在叫做球权的获得，你才能够去说明你防守真的做完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大变化是会为本届世界杯后防线的这些球员们他们的一个挑战，以及我个人认为在本届世界杯一个很大的看点。
0: 是，那接下来我还问问看杜先生，我知道您平时是看球了，对吧？
2: 以前是还踢过球。你像以前我们学员队也有这个足球分工，当时呢我还有一个重要角色，后方守门员。
1: 咱俩一样。
0: 您也是守门员。
1: 对，
2: 因为这是决定荣誉的最后一步。一旦越过红线，很有可能就出问题，但是如果能够在门前有钢铁长城，荣誉就是我们的。
0: 你看刚才我们两位嘉宾都聊了自己曾经在场上担任过守门员，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短片来继续了解一下守门员的风采。
3: 足球场上，守门员是球队的最后一道防线，当对手撕开所有防守直面球门，守门员便化身孤胆英雄。

0: 他们不惧千军重炮，不畏单刀直入，每一次飞身扑救都是对防线的守护，每一次奋力倒地都是在为胜利留住可能。在禁区的生死对决中，守门员以勇气对峙灵力，用判断改写结局。绿茵场上，守门员是守护球门的最后屏障。碧波大海之上，同名的守门员禁防炮则成为一些欧洲军舰的最后一道海上防线。守门员禁防炮搭载美制 GAU-8A 复仇者7管30毫米加特林机关炮，它发射的30×173毫米脱壳穿甲弹，炮口初速接近每秒1200米。更重要的是，它开火时7根炮管以极高速度旋转，每分钟可发射4200发炮弹，相当于每秒钟70发。密集的弹丸云就像钢铁大手一样，把高速来袭的反舰导弹拦下。
1: 在刚才的短片中介绍了两类不同的守门员，那首先我们还是要把目光聚焦在绿茵场上的守门员身上。曾侃刚刚说了自己曾经担任过守门员，如果给你一道题用3个词儿，咱们来概括一下守门员必须要拥有的特质，你会选择哪3个词儿？
2: 3个词儿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点肯定是迅速，甚至可以叫迅捷，因为你很敏捷很关键。大家千万别认为像我这样的可能体型大能够挡住这个球门，挡不住球门。你想它高是2米44，宽是7米32，所以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空间。所以守门员的它最关键是什么？是脚底下的这个步伐，所以我觉得迅速很关键，你得第一时间去到这个站位。那么再一点，我觉得是精准。那么精准体现在哪儿？就是你的这个手型，这个球过来，第一时间做出判断之后，你到底是把它打出去，还是选择去接？你像这个，我们是标准一个守门员的八字手。那么这些是你要在本能当中最短的时间做出这个判断的。那么精准的去进行这些拦截之后，你才能够做到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叫做密不透风。我能够同时眼睛当中看到有多少个对手在哪里，他们是否具备威胁？他是要传中还是要内切？我马上要去指挥我的队友帮助我去协防，这是观察的密不透风。而最后落实到门前的这一下扑救，这个就是防守上的密不透风。所以我觉得迅捷、精准、密不透风，这是3个关键词。
1: 迅捷、精准、密不透风，这是曾侃的3个总结。那杜先生，您觉得像我们刚才短片当中所介绍的守门员禁防炮这一类的武器，是不是和守门员之间确实有一些很奇特的但是又很精妙的联系？
3: 的确，作为舰艇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快准狠，因为对方导弹来袭，包括各种攻击都很突然，有可能来多枚，有可能是单枚，而且方向速度均不确定。那这个状态下要通过雷达系统和其他系统进行快速联动，准确向预定方向进行瞄准，而且要进行火力打击，一定要打得准。那目前看呢，这种密集阵拦截包括导弹拦截它是有概率的，只有通过弹幕，通过准确射击方向、准确覆盖，才能够取得一定杀伤概率。另外要狠，因为各种武器装备，特别是反舰导弹，战斗部重量很大，惯性很大，速度很高。如果没有强劲的毁伤能力和对各种弹丸的毁伤效果，也不可能摧毁导弹，也不可能让对方的导弹改变航路，打向其他目标。所以守门员足球场上是最后的防线，但是如果改换成密集阵，包括禁防炮以及呢集成导弹，实际上通过组合让最后一道防线更加稳固。
1: 其实刚才在聊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回想世界杯的一些精彩的球赛。我记得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时候，其实德国的门将诺伊尔对就贡献了很多这样精彩的场面，是主动出击的，因为他甚至还有了一个新的名词叫门卫啊，既是门将又是后卫。那这样的一些表现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不仅要去守住自己的球门，同时还要有一些主动出击的动作在里面。那我们马上就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像诺伊尔这样主动出击型的守门员。
0: 从被动扑救的守门者到主动控场的防线核心，每一次果断出击都是守门员对防守边界的重塑，也是绿茵场上两方对决里关键的攻防博弈。这种主动预判、前置拦截、以攻代守的防御思路，不只存在于绿茵赛场，

0: 军事领域，主动防护系统同样遵循着相似逻辑。主动防护系统通常由探测设备、火控计算机和拦截装置三部分组成。当敌方发射火箭弹或反坦克导弹后，车辆上的雷达、红外传感器或光电设备首先发现目标，随后火控系统迅速计算目标飞行速度、方向和预计命中点。如果判断目标将击中车辆，系统便会自动启动拦截程序。而根据拦截方式不同，主动防护系统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软杀伤，这类主动防护系统并不直接摧毁来袭弹药，而是通过干扰和欺骗手段使其失去目标。第二类则是硬杀伤，当系统确认威胁后，这类主动防护系统会发射专门的拦截弹药，在距离车辆数米到十余米的位置与来袭目标相遇，通过高速破片、冲击波或定向毁伤装置将其直接摧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相当于在坦克周围建立起一个能够自动作战的防御圈。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呢，介绍了主动出击型的门将。那么在本届的世界杯中，曾侃，就你的观察，是不是也会涌现出来一些有这样特色的门将？
2: 哇，我觉得本届世界杯几乎都是这样的门将，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到来了。而如果要真给大家再去多去推荐的话呢，因为我个人认为诺伊尔在本届未必他一定会打主力，因为毕竟岁数摆在那边了，而且有受到伤病的影响。另外给大家推荐谁呢？就是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他是一个双脚传球技术都非常到位的守门员，他是一个完全在现代足球守门员的训练体系当中去成长起来的一位守门员，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踢法会让我有更多的关注。而包括他在内，另外的很多位置上的守门员，包括像西班牙的大卫拉亚，都是大家可以去看的，就是你所讲到的现代型的主动出击的、参与进攻的、全队协防的守门员。
1: 那你已经做出了一些预测，也让球迷们在看球的时候有了更多的关注点哈。那我要再问一下杜先生了，绿茵场上其实守门员要面临着来自对方射手各种各样的攻击，那其实在战场上这装甲车也是要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攻势的，比如说穿甲弹，再比如说像地雷啊、 FPV 无人机的这种攻顶打击等等。那您觉得主动防护系统能不能防得住这种不同方向不同类型的打击方式呢？
3: 主动防护呢能够提高作战能力，特别是像舰艇、装甲车，如果能够在最后一道防线不是用被动的装甲去抵御对方的攻击，而是用主动出击、主动拦截去化解对方的进攻，这个在作战行动中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目前呢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如果能够把攻防组合特别是最后的主动系统成体系的展开，无论是对对方导弹的拦截，包括对对方反坦克武器拦截，都能够起到重要作用。而且目前看呢，整个拦截体系主动性正在成体系化的展开，所以后方的防御已经从一个守门员变成一个武器系统，变成多层次火力。
1: 那刚才呢我们聊到了防守型的门将，同时也见识到了敢于前压的出击型门将，而顶级门将的价值那远不止扑救和主动防守，统筹调度、统领防线更是他们的过人之处。这就说到我们年少时看球的偶像了，意大利的传奇门将布冯就是这其中的典型代表。赛场之上他总能高声呼喊着队友们调整站位、排布人墙、组织盯防，而凭借着出众的大局观和临场指挥的能力，布冯也成为了指挥型门将的典范。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像布冯这样的指挥调度型守门员。
0: 从防守组织者到反击发起者，现代门将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战术职能。赛场上他们呼喊调度，指挥队友构筑越位陷阱，他们手握足球之时，一记快速手抛球便能吹响反击的号角。纵观足坛传奇布冯、卡恩等一代门神，既能凭借神级扑救化解危机，更擅长用全局视野调度全队。而在现代海战中，同样存在这样一个统筹全局的神经中枢，它能帮助舰艇高效协同、快速联动。以宙斯盾系统为例，其核心任务并非亲自发射武器。

0: 而是像一名经验丰富的场上指挥官，对全舰防御资源进行统一调度。当远程雷达发现目标后，系统会迅速完成探测、识别、跟踪和威胁评估，随后根据目标距离、飞行速度和威胁等级，自动分配最合适的拦截手段。远距离目标由舰控导弹负责拦截，中近程威胁交由防空导弹接力处置，而突破至最后防线的目标则由近防炮和近程防御系统实施最终拦截。整个过程中，各类传感器、雷达、导弹和火炮并非各自为战，而是在统一指挥下形成层层衔接、环环相扣的防御网络。
1: 那短片当中提到，顶级门将不仅要完成扑救，更要不断地指挥队友来调整站位、组织防守。比如说像德国门将卡恩，其实也是其中的代表，我们对他的那个吼声啊还是记忆犹新。那请教一下，像布冯啊、卡恩这样的守门员，他们为什么能够成为整个后防线上的统领指挥？如何做到？
2: 首先呢，这是他的一个职责所在。守门员呢，他是全场唯一能够看到整个球场形势的人，所以一个好的守门员他一定好的观察。比方说杜先生，您是前锋，然后我是这个后卫队员，您是守门员。那么现在杜先生是在按照咱们这个方位看是中路持球进攻，这个时候你就得根据你所做的功课，包括教练给你的指示，就得明确，哎，杜先生到底是会选择内切打门呢，还是会往边路继续盘带呢？他的惯用脚是右脚还是左脚呢？你就会喊左脚、右脚，注意不要犯规。把对方往这个就是非危险区域呢去逼抢。再一点，尤其是现在足球当中遇到很多像边路的传中，我们都说你不能等对方球传起来，你在中路让中后卫去跟他们高举高打的去顶，就相当于对方的这个空军已经到了你的基地头顶，开始要丢炸弹了，你再去做这个防守，你得让对方的飞机先飞不起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指挥边后卫去喊，哎，对方边路可能要传中，赶紧贴上去。你始终在喊。我们在现场解说的时候，其实听到的就是两个声音是最大的，一个就是现场数万名球迷他们的欢呼和呐喊，另外一个就是在如此嘈杂和庞大的声音当中，你还能够听到这些顶级守门员的这个呼喊声，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挺厉害的，
1: 光这个嗓门就可以了。
2: 没错，
1: 那刚才我们提到是在赛场上守门员是如何来练就这个把后防线高效的运作起来、统筹起来的，但在战场上其实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现在海战当中，舰艇上呢，不管是雷达呀、导弹呐，还是近防炮系统，它都不是各自为战的，它一定是有一个统筹之后，互相协调组成了这样一张密不透风的防御网。那杜先生，您看在舰艇上的这些系统，他们是如何统筹起来的？如何来进行高效的协同防御？
3: 舰艇的防空反导系统是多个层次。至少是远中近相互组合，最后的防线它只是末段防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于足球场上的这个喊叫声，舰艇打仗从来不喊，没人喊，因为数据链它要高效传输，它的传输密度远比语言文字所表达的信息更加明确。通过把作战态势、武器装备和其他的这些要素进行融合，一眼就可以看出我应该怎么做。在远方向远程武器装备进行首次拦截，无论是击落对方导弹、击落对方平台，都有一定的杀伤概率。那如果对方漏网进入到中区防御，那么中段武器装备会进行二次拦截，同样以密集杀伤方式集中火力打掉对方最有威胁的武器。那么如果突破第二道防线到了末段，这样呢近防武器包括守门员系统就能够发挥比较大的作用。所以整个的作战行动是按照统一作战意图，按照事先作战方案，不同武器装备协调进行。
1: 那回顾历届世界杯，方寸边路走廊展开的攻防对决让球迷津津乐道。那现在的足球场上，对于一名优秀的边后卫来说，要求确实很多啊，能守能冲还得能组织。而有意思的是，球员身上的这三类本领在军事领域也都能够找到有趣的对照。各类武器装备各司其职，有的固守防线，有的冲锋在前，有的统筹调度。一起来看短片。
0: 边后卫负责镇守边路前沿，面对对方攻击群的持续冲击，全程稳守边路走廊，封堵突破线路，切断传接链路，一次次化解致命进攻威胁。卡福便是其中代表，凭借精准卡位与强悍拦截，成为边路最可靠的守护者。

0: 正如边后卫构筑稳固边路防线，法国 FDI 护卫舰也是法国海上防御的中坚力量。该舰采用辨识度十足的内倾式破浪舰首，排水量4500吨，采用全柴动力，最高航速27节。舰首配备一门奥托梅莱拉76毫米舰炮，其后设有16单元席尔瓦 A50 垂发系统。由舰桥上方的泰雷兹海火500四面阵有源相控阵雷达负责制导。舰艇还装有2座双联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2座20毫米舰炮。搭载舰首声呐与拖曳声呐，舰尾机库可停放一架反潜直升机。
1: 这个环节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魏东旭先生。很多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老牌的边后卫，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场上的脊梁。对于你来说，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存在？
2: 当然有了。我甚至认为边后卫可以说是最近几十年在足球的战术变化改革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因为呢，前场前锋有他的责任，中场呢也会去进行这个推进，那么但是前面的进攻组和球员们被限制住了之后，谁能够起到一个在战场上面局部地区人数增加的这个角色呢？就是后插上的这个边后卫。那么这样的一个战术改变在90年代，包括在本世纪初，我个人觉得
3: 贯彻最彻底的是谁呢？
2: 巴西的边后卫卡洛斯。对了，著名的这个卡洛斯有着一脚重炮的攻门，另外还有非常犀利的这个传中。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球员聊起来，在他们心目当中世界足坛历史最佳11人里面，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很多人都会选择罗伯特卡洛斯。
1: 我们短片当中提到的法国的这一款护卫舰其实就是一个边路卫士。那您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像护卫舰它的设计还有它的特性到底都有哪些是可以保证它在海上能够发挥出它综合作战能力呢？
4: 我们以防空作战为例，那么护卫舰上呢配备有垂直发射的防空导弹，也有近防速射炮，也可以配备这种近程的防空导弹。那么它至少有3种防御性的火力，可以针对对方的掠海来袭的反舰导弹进行拦截。与此同时呢，如果我们把对方的海上作战体系也视为一个足球队，那么它的前锋很可能是在水下潜航的潜艇，试图利用自身的速度和隐蔽的航行能力要试图进行这个偷袭。那这个时候呢，护卫舰也要发挥它的这种防御能力，要找到对方的这个水下的潜艇，对它进行定位，对它进行跟踪，对它进行拦截，甚至完全破坏它的进攻行动。法国的这款护卫舰名字很特殊，叫做防御干预型的这个护卫舰，它既可以阻挡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兵力，也可以打乱对方的节奏，所以呢和球场上的边后卫角色很相似。
1: 是，你看咱们刚才聊了边后卫在场上防守端的价值，同时也聊了护卫舰在海上的这种防御体系上的能力啊，这个都说的是它防守方面的特性。接下来我们就来聚焦边后卫串联调度这个职能，看看哪一款装备和它的作用最相契合。
0: 在球队由守转攻的瞬间，边后卫是第一出球点，他们凭借稳定的脚下出球能力，让球队顺利完成从防守到进攻的过渡。如果边后卫出球能力薄弱，球队后场很容易丢球，攻防转换节奏会彻底断层。而在阵地战进攻中，边后卫的串联作用更加关键，他们游走于中场与边路之间，既能接应中场的传球稳住进攻节奏，又能分球给边锋前插的中场球员，盘活整条边路的进攻。这种后置站位、全域观察、链路串联、把控全局节奏的能力，正是空中预警机的核心使命。 S100B 白眼巨人预警机搭载艾利眼雷达系统，包括一套双面测试有源相控阵雷达和敌我识别系统，一个模块化指挥控制系统，电子支援系统，通信和数据链系统。
1: 我 我们知道在球场上啊，承担着重大组织责任的通常都是中场球员，比如说像皮尔洛啊、穆德里奇啊，还有布斯克茨啊，这都是公认的中场组织大师。先请教一下，这个中场球员在组织的时候有他自己的一套思维和方法，那么边后卫在组织的时候和他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边后卫啊，首先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边后卫很多时候他的这个传球，他往往是在球场的两个大对角线，也就是说呢，可能在某一个局部地区发生了这种多人的这种混战围剿之后，突然有一个边后卫他用开阔的视野

0: 少，甚至一打一，甚至直面球门的这种机会，所以他这种大局观的梳理很重要。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边后卫，刚才你也提到了，会内收到当中，
1: 对，
0: 他有时候会，比方说像德国的基米希，基米希中场也能踢，边后卫也能打，那么他在来到中场之后呢，就会把原来德国队的双中场解放一个人出来往前去顶，增加进攻的人数，他成为了在中场进行调度组织的关键，所以这是位置上面变化所去带来传球组织方式的一个改变。那么还有一点是什么来着呢？就是他成为一个机动灵活点，他凭借自己的这个冲刺能力、往返能力去冲散对方的防线，然后呢把防守兵力给吸引出来，中路在门前的队友呢就有得分或者拿球的机会了。所以我觉得这三块是他最重要的组织的重点。
1: 那我们就来说说他在空中对应的这个角色啊 ，S100B 白眼巨人预警机。所以他的这些特点是不是会给他在这种区域调度啊，还有信息联动上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优势？
2: 和球场上的边后卫啊，在这个任务定位上有相似性，都是动态目标的识别管理大师。因为在足球场上，对方的防守队员和进攻队员，他的位置一直是变化的。那么非常优秀的边后卫会找到对方防御体系当中的短板，那么自己在组织进攻的过程当中，那么他会设置一条队友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个传球路线和进攻路线，这样的话呢可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最终实现破门。那么为什么说和预警机它的这个功能比较相似呢？预警机最大的能力就是纵览整个空中的战场，己方的作战兵力在哪里，对方的作战兵力在哪里，对方的兵力是如何运动的，他看得一清二楚。那么通过这种情报的获取和进行这种快速的分析，他也可以协调出，或者说呢打造出这样的一个最优的空对空火力的进攻路线，而且呢它可以直接去针对战斗机上所挂装的这样的一个空空导弹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引导，那么实现 A 导 B 射，或者说呢首先的确认目标，然后呢把射击诸元直接发送给战斗机，那么战斗机只是作为一个火力的输出平台就可以了。那么利用预警机上的这种远观的远程锁定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要找到对方的高价值目标，找到最佳的火力进攻通道，完成针对远距离高价值目标的精准猎杀。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赛场与战场看似领域不同，运转的逻辑却高度相通。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就是这样，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2: 哇，好棒啊。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万里锦绣江河，一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

0: 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2: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3: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2: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3: 2013年7月份，看他就扔了，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咱家也立一面国旗吧。既然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1: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2: 7781次升降旗仪式，零失误。
1: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2: 张自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1: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3: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自轩在部队升的那一件，他怎么收旗，怎么打旗。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1: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村人都知道，张自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5.11啊11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4: 想要砍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定立定。
1: 我没有春节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

0: 份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目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目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战场之上，硝烟四起的背后，将上演怎样的巅峰对决？战场之外，暗流涌动的漩涡中，又隐匿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较量？第二战场栏目特别呈现，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一部电台如何隐真释假？战幕拉开，百万大军将怎样妙取关东？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声东击西，正在播出。

1948年，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军事形势，决定首先在东北战场与国民党军展开大规模会战。刘沈战役发起前，东北野战军已发展到70万人，但主力在长春、四平等地。东北国民党军队已缩减到55万人，被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此时，中央军委制定作战方案，欲将我东北野战军主力秘密南移，并迅速攻克锦州，一举将东北国民党军队全部封死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关门打狗战略构想。锦州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咽喉要道，历史上皇太极率清军主力与洪承畴率领的明军主力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战。300余年后，锦州即将成为国共两军大会战的焦点。但是如何把数十万东北野战军主力神不知鬼不觉地从长春、四平等地调向锦州，就成为战役成败的关键。数十万大军的调遣绝非易事，一旦敌人识破这一步棋，就会在铁岭、新民、张武、阜新一带阻击我军。东北野战军总部首长们讨论了多次，一时也找不到好办法。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接到东北局社会部的报告，我情报部门曾经侦破的一起敌特电台案件。没想到闻听此案后，刘亚楼脑海突然灵光乍现，东北野战军袭击锦州或许有了破解之道。这究竟是怎样的一起案件，能让刘亚楼如此兴奋？1946年12月，夜幕下的哈尔滨格外寒冷，清冷的街道上行人很少，一栋俄式楼房里隐隐约约地泛着暗淡的灯光，黑暗中十几条人影悄悄地包围了这座楼房。楼房里的灯光刚刚熄灭，这十几个人就撞开大门冲了进去，当场缴获了一部电台，并抓捕了2名译电员。原来这栋楼房是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在哈尔滨的一个秘密。

据点。这部电台隶属敌国防部二厅长春站，编号257。其实，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保卫处早就侦破了

方操控，成为了一部逆用电台。两年来，国民党特务对此仍未有丝毫的觉察。得知这一情报后，刘亚楼有了主意，能否用这部电台发假情报来迷惑敌人，掩护我军实施秘密南下的战略呢？经过认真研究，东北野战军决定佯攻沈阳，实打锦州。具体做法是调动四个师的兵力，大张旗鼓地开向沈阳方向，佯攻沈阳，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东线上来，而进攻锦州的大部队则夜间行军，白天休息，趁机沿四平、郑家屯、阜新西线迅速南下，出其不意地进入锦州地区。在大部队佯动过程中，用257电台编造虚假情报，配合东北野战军主力攻打锦州的行动。一场声东击西、瞒天过海的大戏即将悄然上演。我军向沈阳佯动后，257电台随即给敌长春站发电文，

而同时，我东北野战军主力及军需物资沿着郑家屯、张武这条铁路干线，正昼伏夜行，悄悄地运往锦州前线。收到电报的以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大为震惊，立即派出飞机前去侦察，果然发现有大部队正沿着吉沈公路快速向南开进。情急之下，卫立煌一天几次催问有关部门是否弄清了共军大规模调动的目的与意图。长春站连续两次向257电台发电询问，为了继续配合主力部队的行动，257电台立刻回复，卫立煌相信了，即令廖耀湘的第九兵团适当收缩防区，集中力量控制沈阳周围各市县，以免沈阳遭受像长春一样被围困的命运。卫立煌行事一向十分谨慎，一边部署，一边仍派大量飞机侦察。不久，又有新情报传来，说在阜新、北票一带发现有共军大部队运动，而且严密封锁消息。卫立煌大惊失色，他认为就共军的实力来看，要做到既围沈阳又打锦州是不可能的，那共军真实的进攻地点到底是哪儿？为了进一步混淆敌人的判断，257电台继续给敌长春站发电报称，辽西的共军意向已探明，系奉调南下，准备协同华北人民解放军进攻赤峰和承德。就在敌人忙着辨别这些情报的真伪时，我东北野战军主力已迅速完成了南下集结的战略目的。还没等敌人明白过来怎么回事，锦州城已被我军团团包围。就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刚刚完成对锦州城包围的同时，一个更大的危险却在步步紧逼。蒋介石紧急调集了11个师的兵力，组建了东进兵团。由第17兵团司令官侯静茹指挥，从葫芦岛登陆，企图快速驰援锦州。与此同时，驻守沈阳的卫立煌也派出精锐部队，组成西进兵团，由第9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企图切断东北野战军南下大部队的运输补给，形成夹击合围之势。

毛泽东在给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电报中指示我军必须在一个星期内攻占锦州，如果锦州久攻不下，敌军就会迅速从沈阳和北平两个方向前来增援，对我军形成东西夹击，战场形势就会顿时逆转，我军将陷入被围歼的危险。锦州战役的关键就在于速战速决。速战速决怎样才能实现呢？

此时敌93军驻防锦州城中，战役打响前，杨守默冒着生命危险及时派人送出了锦州城防攻势和兵力部署图。战役打响后，杨守默又派人赶往锦州城西93军暂编第55师的防区，劝说师长安守仁。其实杨守默对安守仁的策反工作已秘密进行了几年。他经常利用工作关系，把一些中共宣传材料夹在呈报的文件里，直接送给安守仁。安守仁收到后也不吱声，两人都心照不宣。但是到了两军交战的关键时刻，杨守默能不能说服安守仁阵前起义，给东北野战军让开一条攻城的通道呢？一部电台如何引真释假？战幕拉开，百万大军将怎样妙取关东？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声东击西，正在播出。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城发起了总攻，在猛烈炮击下，安守仁的防区被炸成一片火海。正当他焦头烂额之际，杨守默派人给他捎来一封密信，上面只写着一行字迹：锦州保不住了，紧要关头你一定要有清醒认识，争取为人民做贡献。当晚安守仁就召集各级军官开会，没想到大家都一致同意起义，并连夜派人出城去找东北野战军联系。15日凌晨，安守仁让出自己的防区，并下令各部队，东北野战军到达时一律不许抵抗。然而当东北野战军到达暂编第55师的前沿阵地时，却发生了意外。原来东北剿总安排了督战队，士兵要是阵前逃跑，后面的督战队就会拿起机枪、冲锋枪向他们扫射。在生死关头，前线士兵将如何选择？关键时刻，两位前线指挥官挺身而出，向士兵们大声喊话：弟兄们，我们再不要为蒋介石卖命了，大家不要抵抗，给解放军让开通道。话还没讲完，后面的督战队就是一阵疯狂射击，他俩顿时倒在血泊之中。原来这两位指挥官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此时清醒过来的士兵们纷纷调转枪头，把督战队压制住，接着就让出了防区。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就从这个突破口撕开了锦州城的一道防线，这为迅速解放锦州做出了贡献。东北野战军顺利进入锦州城内，对老城区发起了最后的进攻。

0: 15日傍晚，东北野战军就解放了锦州。至此，东北地区的大门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完全控制。锦州解放后，被东北野战军围困半年之久的长春，又如笼中困兽，他的命运又将如何呢？长春曾是伪满洲国的都城，城内和郊区早已修建了大量永久式、半永久式防御工事。驻守长春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其司令部就设在了工事里。对于长春的城防，郑洞国忧虑不多，让他放心不下的则是长春的部队，尤其是防守城东的第60军，这是一支老牌滇军部队，而滇军向来不被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尊重，长期受到歧视，官兵充满怨恨，尤其是被常委久困之后，厌战情绪更是不断弥漫，这让郑洞国头痛不已。
1: 长春也是10万人固守的这种大城市来讲，易于防守而不利于进攻，所以东北人民解放军在刚开始的时候攻了几次都攻不下来。我党我军所做的工作呢，除了一个军事攻势之外呢，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政治攻势，就包括隐蔽战线的这些工作。
0: 此时已出任中共中央东北局滇军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刘浩，于此时已经改名为杨斌的杨仲，觉得时机成熟，赶到了长春前线，设立前方办事处。按照前线指挥部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展开了对第60军的强大心理攻势。长春城外，东北野战军用薄铁皮做成了一丈长的大喇叭筒，向城内昼夜不停地广播宣传。前方办事处还印刷了大量宣传品，通过俘虏的滇军官兵带回城里。经过长久围困后，长春城内粮食奇缺，不断有饥饿的士兵偷偷逃出城外，到东北野战军阵地上来讨吃的。刘浩组织了一批起义的云南籍士兵，与这些滇军逃兵举行阵地联欢，短期教育后再把他们放回去，又带来了更多的滇军士兵前来投诚。到长春解放时，共有19000多名士兵逃出城外，向东北野战军投诚，占到国民党守军总人数的1/5。阵外的宣传攻势，阵前的士兵倒戈，让60军军长曾泽生焦虑不堪。此时，锦州通往关内的通道已被东北野战军切断，长春早已成为一座孤城，要打只有死路一条，要逃根本也无路可逃。数万云南官兵的命运该何去何从呢？这天一早，曾泽生来到军部办公室，只见桌上放着一封信。他拿起来一看，原来是自己的老部下杨仲寄来的。曾泽生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位自己最信任的副官处长居然是中共地下党。现在杨仲改名杨斌，不断给第60军的带兵军官写信，这让曾泽生非常头痛。这次曾泽生看完信后沉思了好一阵，打电话叫暂编第21师师长龙耀、第182师师长白兆学立即前往军部，这是第60军的两个主力师。龙耀和白兆学赶到军部，曾泽生找他俩来，原来是商量第60军的起义，这跟龙耀的想法不谋而合。早在1946年，刘浩等人就已经秘密地做好了龙耀的说服工作。

长春被围后，龙耀内心也非常焦虑，一直在等待机会起义。就在几天前，被东北野战军俘虏的一位团长被释放回城，他来到龙耀的指挥所，带来了刘浩、杨斌的口信，让龙耀当机立断，及早说服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一块儿起义。这次曾泽生竟然主动提出起义一事，龙耀觉得应当把握这个时机，当面说服曾泽生起义。因此龙耀立即表示赞成，白兆学犹豫了一阵，最终也表示同意。曾泽生见状，终于下定决心起义，接着三人秘密商定了起义计划。第二天一大早，曾泽生派出联络员，带着三人联名信秘密出城找东北野战军谈判。围困长春的是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兵团司令部有人认为此信有诈，第六十军起义是假，企图趁机突围是真，一时间大家难下决断。刘浩仔细看过信后，认出是龙耀等人的笔迹，最终兵团领导同意了刘浩的判断，决定马上派他入城跟曾泽生商谈起义细节。此时长春城内，曾泽生心里也是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派联络员出城一两天了，一直杳无音讯，难道是走漏消息，出了什么意外不成？正在曾泽生暗中准备起义时，10月16日这天中午，他突然接到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的电话，命令他于当天晚上9时率领第六十军向城外突围。原来锦州被攻克后，蒋介石严令郑洞国立即率部突围向沈阳方向靠拢，这个命令让曾泽生措手不及，左右为难。正当他焦急万分之际，联络员返回城里，带回了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首长关于起义的指导意见。此时已是傍晚5时，离突围只剩下不到4个小时了，军队已整装待发，马上就要向城外发起突围攻击了。听了联络员的报告后，曾泽生如释重负，立即根据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首长的意见，重新调整了军事部署。一切安排妥当后，他随即宣布起义。市区外围防线的第新编第七军就已无险可守，郑洞国的突围计划完全失败。郑洞国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他决定死守到底，拒不投降。但新七军军长李鸿和副军长史岳都不想再打了，他俩见郑洞国态度如此坚决，谁也不愿意来领头起义。恰好此时毛泽东给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来电指示，不急于攻打新七军，要力争郑洞国起义。但谁能打破新七军这个僵局呢？10月17日傍晚，在新七军军部，士兵向史岳报告，一位记者前来拜访。进来一看，这位记者原来就认识，他是郑洞国的一个亲戚，来探听新七军起义的消息。史岳一听也不避讳了，他为难地表示，郑司令官不表态，大家都不好擅自做主啊。记者微微一笑说，司令官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只是他不便明说而已。史岳听到此话，心中大喜，当即表态明天就派人去跟东北野战军联系。史岳命人出城去跟东北野战军谈判，新七军愿意全体投诚。为表诚意，他还将4门重炮一并带去交给东北野战军。一切就绪后，史岳高兴地向郑洞国报告，没想到他却暴跳如雷，严令禁止跟东

0: 野战军谈判。史玥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位记者是在假传圣旨。史玥下达了命令，新七军全体放下武器，当天下午就交出了城防，向东北野战军投诚了。但令史玥更没想到的是，这位假传圣旨的记者其实是中共地下党派来做郑洞国工作的说客。新七军投诚后，郑洞国就成了光杆司令，退守到伪满中央银行大楼内。凌晨时分，郑洞国率余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毛泽东立即指示前线指挥部，对郑洞国要予以礼遇。长春的解放，国民党军队十万余人起义和集体投诚，这在我军历史上尚属首次，为大决战开了一个好头。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东北战局何以节节胜利？孤城沈阳如何毫发无损？策反之路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一波三折？敬请收看第二战场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直捣黄龙。
6: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科研人半生的笑和泪，是中国人半个世纪的热望。

0: 1986年，中央决定为步履维艰的中国战机梦开启一扇新窗，与美国合作升级歼八二，一支中方技术组即刻启程前往美国。他们之中不乏中国航空工业的翘楚。此时已从顾颂芬手中接过接力棒的李宁，是歼八二飞机的新任总设计师，他亲自担任技术组组长。对中国设计师们来说，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渐渐的，中方人员发现，虽然美方口口声声承诺为中国升级先进的系统，但一涉及与之配套的雷达等关键战略性技术，他们就不愿提供。
1: 比如雷达，雷达发现目标以后，决定识别这个目标是我军还是敌军，这个是一定要。我要不能是发现一个目标是中国飞机，我也打，那就麻烦了。
0: 美国帮中国改装的飞机，如果无法分辨敌我，就有可能在战斗中对自己的战友开火。借助他人之手快速升级中国战机的美好愿望，在一次次磕磕绊绊中黯淡下来。这是花再多钱也无法逾越的鸿沟。想要不受制约，拥有一款真正能与世界先进战机抗衡、守卫祖国领空的中国战机，还得靠中国人自己。
2: 回来以后，我们要继续的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3: 我中国人并不笨，你给时间给钱，我们都能搞出来。
0: 1991年4月，中央下定决心完全自主研发雷达及火控系统，再次升级歼八。
4: 接触了新东西，看到新东西，终于有机会让我们试了，首先很兴奋。
0: 这一次不到三年，新机就划过曾经歼八和歼八二的跑道，踏着他们的印痕，守

0: 非成功。
1: 我就在那个停机坪反正看着他滑出去，我们就走边上了，然后就看着飞机上天嘛，算成功了嘛。
0: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困难才刚刚开始。

0: 在这个死尸现场，面对的是一个直径大约有十几米的那么一个大深坑，砸在地下九米多深，没有一件完整的东西，只能看出翻出来的浮土。
1: 当第二家一摔的时候，觉得不行，这下子要完了。那种看到心，当时那种心情，哎呀，现在回家看难受。
2: 几十年来，中国航空工业筚路蓝缕，所求的只有一个：自主研制出能够保卫祖国领空的中国战机。但这条路实在太难。
3: 因为我们都是过去没有，有了遇到困难，遇到这些挫折是必然的，因为它是科学的东西，不是你那个凭空设想的这那个良好的意愿能够完成的事，而是要在碰解决问题，碰到问题解决问题，碰到问题解决，是在这么一个艰苦的过程当中，哎，是一伙人一波人一代人艰苦不懈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结果。
2: 虽不尽完善，但中国的航空工业体系在歼八飞机三十多年的摸爬滚打中逐渐成型。
1: 仿制歼五歼六这都是第一级台阶的话，歼八应该算得上是第二级台阶。那么我们说这级台阶最重要的价值，它是走开了一条自主创新的路，跟以前是有很大的区别。
4: 歼八系列就是都是一个先头部队，先头试验机，整个为中国航空业的发展从无序到有序，从不可控到可控，从不可追溯到可追溯，它是一个探索的，他什么东西都是靠自己啊，就前半是这样。

0: 山的歼八飞机就一直担负着守卫南海的任务，而此时的南海外部势力频频来犯，并不平静。
1: 从海南岛最南端的榆林港到南沙群岛的主岛太平岛，空中直线距离1084公里，而我们当时装备的二代机歼八飞机作战半径800米，所以我们作战半径达不到，腿儿不够。
0: 歼八二是唯一有可能执行南海守卫任务的战机，国家决定以歼八二为受诱机，加大飞机航程来保卫南海。
2: 受诱的东西，技术说不是最新，不是新技术，但是它是战略性的，绝对丰富，
3: 绝对没有任何的技术储备，而且要求很高，3年拿的。
0: 歼八二，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战机。

那飞行拍录像，他在飞行，我刘爱军一定会。他非要强壮了。

0: 1991年12月23日，嘉寿游击首次实现空中对接加油。
1: 对接加油，这不平凡的一天将以他的新突破载入光荣史册。从这一天开始，揭开了我国航空史上辉煌的新篇章。
2: 国际上对我们当时的评价就是说，一夜之间中国人掌握了空中加油技术，这中间经过了这么多的这个故事掌握了。
3: 那么歼八 D 飞机出来之后，就真的是解决了我们长期以来腿不够的问题，空海一体的这样一种防御态势，在这个过程中是这个阶段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有了歼八系列战机的护航而更加牢固。
4: 那一天6点半从雁阳起飞，全空军飞机都停飞，首里主要领导干部都到空军指挥所来看我们加油飞机在中国上空飞行，正式让世界宣布中国有空中加油技术。机试飞成功以后，每一次的国庆惯例都有空中加油机在飞行。
0: 经过几十年的漫长等待，歼八飞机终于参加了国庆阅兵，这是他第一次飞过天空。

0: 杨奉田。
1: 他核心问题就是说，你现在问题就是能不能打下策，下策必须有卖头。这个说实在的，技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五进八传了，阿丹，难度很大。
2: 杨院士就是，他有一个很果决的决断，就是把连续波原来是由竖条管调制的，就改成新波，换上去，然后立马得到了一个大的转折，马上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0: 从2000年9月到2002年7月，通过无数次的空中试验，歼八飞机终于在受油机的基础上彻底攻克雷达和火。

0: 控系统难关，成功具备下士下射能力。
1: 国产的综合火控系统完全自己研制、自己开发的软件、自己研制的成品，对后面的武器系统实战实际打靶，它发挥作用了。
0: 战机空中受油技术解决了，雷达和火控系统解决了，歼八系列总师的。

0: 别是我们那个双木雕成了以后，那真的那大家就高兴极了，那两根木雕那大事，那真激动。
1: 当时这种把脊背脊柱这种翻滚燃烧的那种景象，可以说是永生难忘的一个场景。
2: 2005年11月，空空导弹的双目标靶式成功，填补了我国航空技术的又一项空白。歼八系列飞机终于成为中国的王牌战机。
3: 只有歼八跟周边的，特别是台湾的 F-16 幻影两架，只有它跟它具有抗衡。
2: 歼八承载着无数国人的热望，守卫空降。
4: 歼八 F 比当时某些三代机不差，甚至比它优。
2: 歼八系列飞机的成功研制，开启了我国自主研制高空高速歼击机的新纪元。中国航空工业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专业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和研发流程，培养了一大批航空科研骨干，逐步走出了航空装备一机多型系列化发展的道路，进一步坚定了我国战机自主创新的道路自信，形成一代装备、一代技术、

0: 青春燃烧，岁月峥嵘，几代航空人的生命轨迹在歼八系列战机上交汇，又在更多的项目上开枝散叶，砥砺逐梦。
1: 歼八系列的这些航空人的精神呀，还是他的技术的后续应用与发展呀，他还一样，现在还会不是活生生的、栩栩如生的活着吗？
2: 歼八飞机在中国航空史上应有的地位、应起的作用，谁也磨灭不了。
3: 我一生非常荣幸的是，我参加了歼八系列所有飞机的鉴定试乘。
4: 我还是感觉的在沈飞这一辈子没白干。
5: 这一辈子干一个歼八，我认为值得了。

如今，坚巴卸下了肩上的重担，而更多的中国战机已经翱翔在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你可曾知道军校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军校我来了第三季，七所军校深度探访，卫星当教具，战舰做课堂，真枪实弹的毕业大考，从书本直接冲向硝烟，报考政策一站解读，这个夏天看见不一样的军校。

0: 距离法国海岸19公里处，第二游骑兵营的225名官兵坐上了10艘英国制造的步兵登陆艇。游骑兵在出发之际，已经对前方的危险之旅做好了准备。他们的目标是奥克角一座朝向英吉利海峡的堡垒，有6座致命火炮必须摧毁。他们也许能终止开战以来最大的军事行动。漫长的4年过去，希特勒已经占据欧洲，威胁着世界和平，英军不得不退回本国的海岸线。现在他们和盟友重整旗鼓，准备在反攻日实施二战最大胆的突袭。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15.6万盟军战士将进攻法国北部。他们的职责是从西方打开突破口，开辟第二战场，对德军形成夹击，迫使其后撤，占领柏林并夺回欧洲。过去7个月，游骑兵在英国训练，为突袭奥克角做准备。
1: 这帮家伙都骁勇善战，选拔的过程非常艰难，但俗话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千真万确。
0: 行动终于开始了。乔治·科切纳少尉乘坐858号登陆艇，他曾是冰淇淋公司的柜台售货员，刚刚在英国通过了游骑兵选拔。来自罗德岛的雷蒙德·里安多下士乘坐860号登陆艇，他是个全能的硬汉，是队伍里公认的一名游泳健将。而作为新兵，里安多和船上其他人员很快被1米多高的海浪吞没。士兵们拼命抢救小艇，所有人被迫扔掉装备，漂在水面。最好的游泳选手也敌不过英吉利海峡6月的海水。
1: 我看到飘来一具尸体，
0: 正是里安多，水性最好的战士。登陆艇遇难的前前后后，指挥官詹姆斯·拉德尔中校看在眼里。他绰号大詹，战前是名足球教练，他见证了游骑兵严格的挑选过程，现在却被迫将19条生命留在海底。幸存者全部获救，虽然低温症状严重，但他们还算幸运，其他战士们即将面对的任务堪比自杀。袭击奥克角防御和炮台的计划非常复杂，海上攻击和空中轰炸将在早上6点30分结束。拉德尔中校的小型舰队必须在此时向敌军的海岸防线发起总攻，一个连队务必拿下奥克角西侧，另外2个连队同时在东侧阻截。德军在等待敌人的陆上攻击，只有游骑兵会大胆从海上进攻堡垒。他们必须先攻占布满卵石的海滩，顶着炮火登上30米高的悬崖，而真正的战斗还在后。

0: 面。他们要干掉全副武装的守军，摧毁大炮，否则大部队登陆只是泡影。成功登顶的幸存者要继续冲锋，穿过整个要塞，直抵主要沿海公路，必须切断高速路。盟军指挥官认为这次突袭只需要半小时，因此召唤增援的机会截止于早上七点。在此之后，拉德尔的部队只能依靠自己，很难寄希望于援兵。拉德尔认为这个计划并不可行。
1: 这个地区有几百名德军，美国人不清楚敌人在哪儿，但他们知道对方阵地守卫森严。
0: 游骑兵部队进行最后的冲击，722号登陆艇上，拉德尔的爱将詹姆斯·艾克纳中尉突然意识到行动计划错得离谱。海潮带他们远离了着陆点，来到错误的悬崖下面。拉德尔中校意识到出现巨大失误，于是令舰队掉头沿海岸迂回。搭乘668号登陆艇的有伦纳德·洛迈尔军士长，这名前铁路司闸员负责指挥一个游骑兵排。
1: 由于导航出现错误，我们损失了半个小时。天哪，没时间了。
0: 游骑兵被迫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沿海岸航行，他们还有3公里的路要赶。计划的其他部分必须严格按时间进行，根据预先安排，炮击停止了，便于游骑兵开始进攻，可他们根本不在海滩附近。德国守军趁此机会走出地堡，看到了正在接近的突击艇，从而立即对海上进攻实施反击。
1: 我们前进的时候，德国人从峭壁上面冒出来，用各种武器朝我们射击。
0: 拉德尔的舰队距离德国机枪只有910米，他的人已经闯进杀戮地带。
2: 下起了炮弹雨，登陆舰刚被击中的时候，我说天哪，他们真来了。
0: 游骑兵朝着海滩奋勇突击，他们知道整个行动已经悬在刀刃上。拉德尔拖延了20分钟，他担心如果不尽快攻上悬崖，主力军可能遭受重创。他们面临着持续攻击，而敌人守在完备的防御系统里，毫发无伤。盟军的海上部队赶来增援，发起新一轮攻击。猛烈的火力压制迫使守军开始隐蔽。游骑兵即将发动进攻，但反攻日的登陆计划半小时前已经开始，他们必须尽快找到炮台，避免主力军在奥马哈海滩和犹他海滩遭到阻截。拉德尔不得不修改计划，他决定不从两侧攻击包抄德国人，而是合并成一队登陆，全力发起正面攻击。虽然迟到40分钟，但游骑兵终于冲上战场。888号登陆艇还没放下跳板，博格托中士就瞄准了崖顶的德国兵。这是有着超凡技艺的本能射击，德国人还在等待，没有时间布置战术了，只有用鲜血之躯向海滩尽头冲击。九艘登陆艇送来30余人，他们必须在几秒钟内穿越45米宽的地狱海滩，否则将横尸当场。通讯官艾克纳中尉等人最先到达了悬崖底部。
2: 我们一到山脚，敌人就向我们开枪，他们大把大把地扔手榴弹。
0: 前方还有另一道障碍，悬崖高30米，全部是裸露的砂岩。

0: 们在英国训练数月，利用支撑点、绳索和简易梯子攀登同样的崖壁，只为这一刻。登陆艇携带了全新工具，六支可发射钢爪钩的特制火箭枪，有效距离超过137米，对付悬崖绰绰有余。
1: 我们一次发射2支火箭，

0: 受伤的洛迈尔带领战士们爬到了悬崖顶端。登陆后仅五分钟，第一名游骑兵到达山顶。20分钟内，大多数游骑兵在崖顶集结。在哪里集合，有没有险情，全凭运气。游骑兵部队在弹坑之间发起突击战斗，直到在崖壁上找到落脚点。艾克纳中尉将密码信号发给近海的萨特利号驱逐舰，这是在通知其余的游骑兵，特遣主力已经到达悬崖顶部，请求增援。但是，游骑兵登陆时间比计划延迟近40分钟，信号来得太迟了，最后时限已经错过，总部认为攻击失败。游骑兵此时处在悬崖边缘的狭长地带，他们四面受敌，在多个方向上遭到敌人射击。士兵们接到任务，分别拿下6座炮台。洛迈尔军士长不顾伤痛，已经带领一排人冲到180米外的内陆，距离4号炮台只有45米，这是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最有经验的游骑兵接连倒下，
1: 3名连长都阵亡了，队伍由我们几个少尉接管。
0: 洛迈尔带人攻向4号炮台，他们知道德国人可能就在身边10米之内。
1: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跑向炮台，目标就是那里。那里竟然没有大炮。
0: 隐藏在伪装网下面的其实是一根破旧的电线杆。游骑兵没有因为未能达到第一目标而气馁，他们开始执行任务的第二部分，确保海滩公路畅通，避免登陆部队遭遇反击。科切纳少尉率众离开炮台前往公路时，被西侧高射炮的强大火力所压制。科切纳等人被困在原地，他让士兵留在弹坑，用个人武器和高射炮展开决斗。而在悬崖边，拉德尔在大弹坑里建立了指挥所。他们受到机枪群的牵制，射击指挥组试图引导舰炮射击，但无线电都被水泡过，成了废铁。拉德尔让身为工程师的福米尔中尉炸掉掩体。福米尔带人匍匐前进，准备突袭时，拉德尔却命令福米尔返回。射击指挥组已经修好了无线电。正当要发送坐标时，灾难发生了。弹直接命中，误伤炮弹来自盟军战船。福米尔返回弹坑，指挥官在爆炸中受了重伤。拉德尔醒来后发现，射击指挥组和离岸通讯设施已经灰飞烟灭。由于炮兵上尉和侦察员的阵亡，他们无法调整火力支援。拉德尔中校知道可能再次遇袭，情况十万火急。艾克纳中尉是个很有远见的通讯官，他想到一个发送掩体坐标的好办法。
2: 当时我们用信号灯引导舰炮，生死攸关的时刻，那真是救了我们的命啊。
0: 萨特利号驱逐舰靠近海岸，在有效平射程范围内开动了舰上的4门120毫米火炮，每隔4秒钟多发25公斤炮弹齐射，敌人的机枪阵地被瞬间抹平。在最初的海滩突击中受伤后，洛迈尔已经率队打了近一

0: 个小时的肉搏战，全排原有22人，在到达第二目标时只剩下10几人。
1: 我们走到了一个山谷，发现里面布满了伪装。我们往篱笆墙对面一看，天哪，那不是大炮吗？
0: 洛迈尔和库恩警惕地望着四周，他们发现90米外田地的一角有100来个德国人，对方完全没有察觉到游骑兵的存在。
1: 炮台附近一个人也没有，我们非常谨慎。我说，库恩，你掩护我，我过去破坏大炮。
0: 他们带来了专门打造的特殊武器，
2: 这是个铝热剂手雷，它不会爆炸，只是个发热设备。
0: 手雷产生的热量温度接近2500度，融化钢铁绰绰有余。
2: 这里变黑了，非常烫，下面已经烧红了，能感觉到散发的热量。里面会变成一滩钢水，枪管肯定有严重损坏，铝热剂很厉害，这东西再也不能用了。
1: 我走过去，把铝热剂手雷放在转动轴承里，齿轮一眨眼就融化。
0: 奥克角的致命大炮不再对盟军构成威胁，游骑兵达成了首要目标。洛迈尔和库恩在准备撤离时，完全不知道另一队游骑兵在巡逻。他们发现了供大炮用的弹药库，点燃炸药就跑开了。弹药库被炸上天时，二人仍然在爆炸区域内。
1: 我们爬起来，像兔子一样拼命飞奔。
0: 消息传到拉德尔在雅顶的总部，
3: 大炮已经废掉了，柏油高速路也被切断。
0: 驱逐舰也得知了消息，
1: 任务完成，需要弹药和支援，有大量人员伤亡。
0: 最艰巨的任务仍然在前面，第二游骑兵营已经解决了大炮和路障的问题，但要圆满完成任务，拉德尔必须守住奥克角，抵御德军的全力反击，直到援军抵达。1个小时后，拉德尔收到一份让人难以置信的答复，
1: 没有可用援军，游骑兵全部登陆。
0: 由于第二游骑兵营的突袭行动延迟了40分钟，他们的援军已经被转移到主战场实施登陆。奥马哈海滩变成了血腥的屠宰场，一天下来超过2000人伤亡，部队在海滩上仍然寸步难行。拉德尔等人只能依靠自己，况且队伍比较分散，他们不知道还要在阵地上坚守多久。第二游骑兵营别无选择，只能在奥克角修筑掩体，他们一边挖一边等。
2: 游骑兵孤立无援，没有补给，还要节省弹药，他们早有准备，用敌方的各种武器进行训练，只要地上有武器拿起来就能用。
1: 我们决定自我保护，等待援军从奥马哈打过来，再坚持几个小时应该够了。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

0: 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匠心菌菇，健康之选，与您共创美好未来。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易贝比幼儿配方羊奶粉。
3: 这卡住了。
4: 让我吃点药。
5: 不急，没事。
6: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7: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8: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 一方水土，育一方风味；一灶烟火，成一方初心。鼓浪县上家餐饮服务中心实为天店，始于杂粮本味，深耕西北厚土。以扁豆面、榛子面、洋芋搅团，受岁月质朴。以砂锅羊肉、黄焖羊肉、开锅羊肉成大地馈赠，一味匠心，一味真诚，让乡土滋味相传四方。从日常小聚到家庭幸福时刻，大厅宽敞明亮，包间礼序格局，节日聚会庆祝，胜在每一份团圆与荣光。民以食为天，味以鲜为先。鼓浪县上家餐饮服务中心实为天店，以初心致匠心，以美味暖人心，欢聚八方，不负相逢。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但是战斗过于激烈，奥马哈登陆部队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向内陆推进，拉德尔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胆量和一战的古董武器来保护自己。德国军队绕过路障，向拉德尔的总部发起持续反击，但每次都被小型武器和迫击炮击退。夜幕降临时，德军增派了人手，300多人强势来袭，而守卫悬崖的游骑兵包括洛迈尔和科切纳在内只有90人。
11: 那是我一生中最恐惧的时刻，子弹在耳边乱飞，满天的手雷和照明弹，喊杀声、口哨声，好像有上千德国人向我们冲过来。
10: 最后，一名德国机枪手突破了游骑兵的防线，对他们的阵地进行纵向射击。美军伤亡惨重，20余人被俘，洛迈尔和科切纳得以生还，但公路周围的阵地已经沦陷，游骑兵被迫边战斗边撤回拉德尔的总部。德国人几乎夺回奥克角，拉德尔背水一战。他调集人马在炮台周围建立了新的防线。
12: 为了守住阵地，他布置了经典的环状防线，就像是钟面，每个数字的位置上都有可以联动的火力。
10: 弹药严重不足，武器也很稀缺。
12: 最初的24小时，我们遭到了5次反击。
10: 到了6月7日黎明，拉德尔中校总部的战斗力只剩下最初的40%。幸存下来的游骑兵依然面临着德军大炮整天整夜的持续轰击，他们殊死战斗，决心打光最后一发子弹。
12: 如果士兵不能保持良好的射击纪律，只会被俘虏或者战死。但是，勇敢、坚韧。可以取得战斗的胜利。
10: 最初突袭后48小时，援军冲破了防守，同游骑兵们会合。

0: 我们太高兴了，奥马哈那边终于来人了。我们很清楚，大部队站稳了脚跟。
1: 中午11:35，盟军的师部收到了无线电消息，奥克角已经被游骑兵拿下，战斗胜利了。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匠心制作，出彩步履，匠心品质，值得信赖，蒙坚铝业。爱自己爱家人，就用卫士佳。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退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匠心森卫士，全屋好板材。取大地恒温，造四季舒居，就选昌博地源热泵，博福品质，悦享人生。博福室内门。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晨曦。
1: 早上好，我是天林。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和伊朗和平协议的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经过密集磋商，巴方欣然宣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已经达成，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在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在瑞士举行。
0: 巴方感谢美国与伊朗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冲突，巴方还要感谢卡塔尔方面所做出的调解努力，卡塔尔为这份协议的达成提供了支持。夏巴兹还对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表达了感谢。夏巴兹称，协议现已敲定，斡旋方本周将牵头开展一系列会谈，相关会议将为后续技术性谈判以及正式签字仪式奠定基础。
1: 当地时间15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加里·巴巴迪表示，从15号上午起将立即发生两件事：第一，在所有战线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包括黎巴嫩战线；第二，解除并终止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的承诺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开始生效。加里·巴巴迪说，谅解备忘录文本将很快公布。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报道，有关于美国的停火协议声明将很快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当地时间14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特朗普还称，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是一项重大胜利。万斯称，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字仪式。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签字仪式。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称以色列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这一重要进程。
0: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本不该发生，尤其是在如此接近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对以色列的袭击规模极小且无人伤亡，以色列的回应毫无意义，不该发动袭击干扰美伊签署协议这一进程。

0: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采访时，再次表达了对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南郊的强烈不满。特朗普称，原定签署协议前一小时，他接到以军袭击贝鲁特南郊的通报，他对此不敢相信。他指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政治判断力，称此次袭击直接干扰并延迟了美伊签署相关协议的进程。特朗普称，已明确告知内塔尼亚胡，他对此非常不满。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援引一名参与美伊谈判的外交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给美伊达成协议制造问题，这显然是以色列企图破坏协议，并将美国重新拖入战争。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
2: 报道称，首先是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防止任何新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在海运限制和经济制裁方面，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暂停部分经济限制和制裁的进程将启动，以便为扩大经济往来和石油销售创造条件。同时，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使伊朗海上贸易恢复正常状态，为伊朗商船通行提供便利，并减少海上限制，并消除国际运输线路上的现有障碍。关于核问题的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根据当前谈判文本，核问题不属于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报道称，在最终阶段，双方将重点讨论取消制裁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对战争损失进行赔偿并进行重建。
1: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回击。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这场战事的主要经过。
2: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斯法罕、卡拉季等多地遭袭，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多名伊朗高层官员在空袭中遇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起反击，向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根据各方发布的消息，战事期间，美军袭击超过10000个伊朗军事目标，以军袭击超过数千个伊朗目标。伊朗方面则发动了100波真实承诺4打击行动，冲突范围波及中东十多个国家。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交战，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4月11号至12号，美伊在巴基斯坦举行首轮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后续谈判中，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风度浓缩铀、解除制裁、冻结伊朗资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等问题持续博弈。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五月起，美伊之间开始出现零星军事冲突。五月底以来，双方冲突变得愈发密集。6月8号，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击落这架武装直升机。美伊双方随后围绕此事进行互袭。6月10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2月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交通陷入停滞。而美国方面，在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中央司令部4月13号宣布，自当天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此后，美军多次迫使商船改道或击中商船，使其失去动力。伊朗5月30号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

0: 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6月11号，伊朗武装部队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日，美国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以伊战事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3月2号宣布开始打击以色列目标，黎以战火重燃。以军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空袭，并地面入侵黎巴嫩，控制黎南部大片领土。4月17号，在美方斡旋下，黎已宣布达成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此后又多次延长。不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从未真正停止。伊朗方面表示，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也包括黎巴嫩，美以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承担责任。6月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小时后，以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6月8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
2: 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同一天，在黎南部行动的以军部队当天遭遇多枚火箭弹袭击，2名以军士兵在袭击中受伤。另外，以北部多个地区因来自黎巴嫩方向来袭的火箭弹和无人机拉响防空警报，多个可疑空中目标落入以色列一侧。以军还证实，其部队于12号在黎南部打死了一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4号在视察北部战区时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实施地面军事行动与系统性空袭，旨在深化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并且在未来美方斡旋下的以黎双边谈判中争取优势。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以军还袭击了黎南部的提尔、奈拜提耶等多个城镇，造成多人伤亡。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拦截了以军无人机，并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在以军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后，以军正保持高度戒备，并为以色列可能遭到报复袭击的情况做好准备。
2: 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表示，根据最新的形势评估，以军正在为未来数小时内可能发生的向以色列开火的情况做准备。目前，以军正保持高度戒备。以军还在声明中敦促以色列国内民众保持警惕，并严格遵守发布的最新安全指引。同时，以军重申绝不容忍任何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行为。当地时间14号下午，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宣布自当地时间14号18时至15号20时，除部分位于以黎边境地区的社区外，以色列全国范围内户外及公共场所聚集人数被严格限制在5000人以内。以黎边境地区的社区仍维持此前活动限制，包括户外聚会人数限制为100人，室内聚会人数限制为400人。
1: 据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个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在加沙地带北部，以军当天空袭了杰巴利耶难民营一家医院附近的人群，造成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天早些时候，汉尤尼斯一名巴勒斯坦男子遭以军枪击身亡。此外，以军一架无人机对汉尤尼斯一处居民区发动空袭，造成1名巴勒斯坦青年受重伤。

0: 连日来，各部队结合野外驻训、练兵黄金期，组织多型武器装备实弹射击考核。从昼间精准打击到夜间实弹射击，官兵们在实战环境下练就快、准、稳的硬功，夯实训练基础。
1: 塞北某训练场，陆军某旅正在进行一场坦克分队平台实弹射击考核。考核重点围绕车辆驾驶、远程通信、车组协同、火力打击等多项科目展开。驾驶员在闭舱条件下向射击地线出发，途经断崖、车辙桥、涉水场等复杂障碍路段，不仅要完成障碍驾驶，还要控制车速，配合完成射击任务。
2: 考核过程中，我们驾驶员只能通过潜望镜观察路面情况，在通过崖壁、湖岭、涉水场等障碍时，坦克观察角度受限，这非常考验我的驾驶训练水平。
1: 在坦克战斗射击考核中，坦克车组不仅要在行进间对目标进行瞄准，还需合理利用障碍物，在短时间内对不同距离、不同性质目标进行射击，检验全车综合实弹射击本领。
3: 在射击过程中，车组成员需要时刻关注周围动向，精确判别目标性质，快速射击。这不仅考验了我们车组成员平时的训练成效，更考验了成员之间密切配合、歼灭目标的能力。
1: 在皖东腹地，陆军某旅组织炮兵分队展开多型火炮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侦察小组利用无人机、光电系统等侦察设备展开立体侦察，引导排流炮快速打击。
4: 考核对反应时间、打击精度要求特别高，从占领阵地、完成射击准备到实施火力打击，全过程都需要我们班组和各炮班密切协同。一旦出现操作协同失误，就会降低打击效果，拉低考核分数。
1: 首轮打击过后，导弹组下达阵地暴露和目标逃窜的情况，指挥所迅速调整部署，指挥排流炮分队转移阵地，同时命令隐蔽待命的榴弹炮和火箭炮分队进行射

0: 凯利炮分队的首轮火力压制为我们赢得了充足的反应时间。接到射击命令，我们快速反应，对敌实施精确火力覆盖，不给敌人留下任何喘息之机，为后续作战行动提供了可靠火力支撑。
1: 夜幕降临，部队转入夜间实弹射击科目训练，榴弹炮分队发射照明弹照亮目标区域，对不同目标选用适配弹种实施火力打击。
2: 此次实弹射击考核，我们围绕火力支援作战一个过程，突出快侦精算猛打的核心能力，展开多炮型多弹种多目标火力打击，优化了打击流程，提升了炮兵分队在复杂条件下遂行火力支援的能力。
3: 连日来，武警部队各单位紧贴使命任务，组织实战化训练，让官兵在高强度、快节奏的实战环境中磨砺战斗意志，检验部队指挥协同和快速反应能力。
1: 近日，武警京海总队海北支队在海拔3000多米的金滩草原，围绕山林地搜剿、建筑物反劫持、交通工具反劫持等科目展开演练。训练中，官兵利用穿越机、内窥镜进行实时侦查，突击组隐蔽接近，多点布控，提升官兵在复杂地域环境下实战能力。
4: 行动中，我们使用多种无人装备，实现全维信息获取，推动人机深度协同、智能融合，持续提升侦察打击等关键能力。
1: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聚焦工程爆破专业实战需求，组织开展工程爆破骨干集训。集训采取理论授课、现地教学、示范演示、实报作业的训练模式，提升参训骨干的专业技能、战术水平和组织指挥能力，为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筑牢技术支撑。
3: 极个别人员为了自我炫耀、博取关注、增加流量，打着户外探秘的旗号，非法闯入

0: 涉密敏感区域，甚至通过网络扩散所谓揭秘信息，不仅严重扰乱涉密敏感区域管理秩序，还有可能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刺探我国国家秘密提供可乘之机。国家安全机关14号对相关案例进行了通报。
1: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通报，酷爱越野骑行的石某某在与亲友交谈中得知附近深山中有一处军事基地，决定一探究竟。经过多番打听尝试，他找到了这处军事基地，并被基地内独特的建筑样貌吸引。为记录自己的越野成果，石某某在明知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的情况下，仍心存侥幸拍摄了该军事基地的照片。有群众发现了石某某拍照的行为，立即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国家安全机关查明，石某某拍摄军事设施情况属实，认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往往设有重要军事设施，对安全保密有较高要求。因此，国家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划定并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大多数人看到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等警示标识，都能自觉遵守相关规定。然而，也有个别人员安全保密意识淡薄，擅闯军事禁区，偷拍军事设施，甚至将相关信息发布在互联网上，给我国军事秘密安全带来了风险隐患。《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61条规定，非法获取、持有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以及非法生产、销售、持有、使用专用间谍器材，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国家安全机关予以警告或者处10日以下行政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和公民都有保护军事设施的义务。任何扰乱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管理秩序和危害军事设施安全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严惩。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军事重地禁止进入并非儿戏。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切勿为了猎奇或炫耀，让探秘变成泄密。如发现有人违法拍摄涉密敏感场所等可疑情况，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等渠道进行举报。
0: 近日，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应邀走进陆军某旅红军联队，围绕新制战斗力建设开展交流学习活动。
2: 演训场上，一场实兵实装的装甲步兵班进攻战斗训练正在进行，宣讲团成员直接编入战斗班排，与官兵们密切协同，全程参与战术推演、战场处置等实战科目，同时记录下训练难点和问题。
3: 过去在实验室，我们总觉得无人机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到了基层才发现，部队最缺的不是论文，而是能立刻上手投入实战的装备和人才。这个差距就是我们科研攻关努力的方向。
2: 训练结束，宣讲团成员针对训练中出现的无人机使用、装甲火力发挥效能等关键问题，结合自身训练体会和专业知识，与官兵进行头脑风暴，分享交流。
4: 国防科大的博士生们来了之后，跟我们一起找问题、想办法，让我们看到理论宣讲可以这么实在，服务备战可以这么具体。
2: 宣讲团成员还开展了奋斗者说强军故事会和主题宣讲活动，充分融入装甲步兵班进攻战斗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思考。
5: 在实验室里看100篇论文，不如到基层连队和战士们流一次汗。我们真正知道了战场需要什么，我们的研究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回去之后，我要把这次带回的需求清单变成我的科研清单，争取早一天拿出管用好用的成果，为提升部队战斗力贡献实实在在的力量。
0: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6: 近日，空军组织地岛通信部队营连级指挥员进行带兵能力示范集训。集训中，院校专家为带兵人量身定制成长方案，并进行带兵管理能力跟踪评测。模范单位带兵人还分享了基层管理的先进做法。

0: 借助集训有利契机，我们还进行了院校管理能力培养体系研究，更好地服务和保障备战打仗。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大雨，18到24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33度。济南多云，22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4到33度。兰州晴，18到33度。拉萨多云转晴，14到28度。上海小雨转阴，23到26度。武汉多云，23到33度。南京多云转阴，21到30度。合肥阴，22到32度。广州大雨，25到27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3到26度。香港暴雨转大雨，25到28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6到29度。

0: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归传统，品出味，凤凉醋液。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天然好水，品质生活，冰川云露，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
8: 穿校服选美欧牌校服，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0: 是盟友还是对手？是协同还是兼并？交锋之下，暗流涌动，僵局之中，谋断为先。通粮换柱，如何瓦解对手核心？反客为主，怎样夺取博弈主导？在中东迷雾重重的合纵连横里，并战六计不断上演着明暗交织的厮杀。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五集《并战计》。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战场之上最危险的敌人，有时并非正面冲锋的对手。有一种较量，不止在阵前厮杀，而在背后布局。我们今天要讲的并战计，对应的正是这样一种特殊博弈。它不是敌我分明的正面对决，而是表面波澜不惊，暗中互相算计的微妙角力。所有的刀光剑影都藏在平静的水面之下。今天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6月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但截至目前，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斯法罕、卡拉季等。